0: 这样让孩子看到有样学样。你不要一直用嘴巴说你为什么这样讲，他没用，你就自己在那边看书，人家阅读，就不要做家事。我觉得小孩在念书时间我们都很专注，小孩也会学到专注，就是这样有样学样，让他看到，也就是让孩子在被陪伴的过程，他觉得说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也蛮好玩的，出去也好玩，但回到家也很好玩，那种感觉那个氛围要创造出来。
1: 所以这次的访问过程当中有发现长期用分心管教的方式其实对孩子影响在哪里？感受不到爱，除了这个之外，
2: 对，然后这情绪发展会有，就是会有受到影响，就比如说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然后呢，他没办法信任别人，他没有办法聆听，没有同理心，其实会有，
1: 因为他看到他爸妈其实也不太听他，所以他就很不愿意听别人，是这样子，
2: 对，但他也不回应别人，因为爸爸也不回应我，这有什么不对吗？
3: 是，
2: 对，他们会对这种比较冷漠的关系习以为常，那真的很糟糕。
4: 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讲都很正确，就是自信不够了。如果得不到父母注意力，或者得不到老师注意力，他觉得自己不行了。
1: 我突然想到，聪明的父亲其实写过一本书《身教》。
3: 从小都是。
1: 我今天跟你讲太多再多的道理，我不如就直接示范给你看。
3: 是。
1: 那我希望你专心，其实我就必须在你的身上先专心示范给你看嘛。
5: 如果要真的这样讲的话，那我爸还真的是以专心这件事情还真的是非常有身教。刚刚那个吴老师讲，我小时候呢，我父亲这个吃完饭刷完牙，他就会坐在他的太师椅上读医学期刊。我当然就是赶快拿起我的故事书坐在他旁边开始翻，可是医学期刊一页很多字嘛，
1: 对，
5: 他过了那五分钟十分钟他才会翻页嘛，可是我那个故事书一页就五十个字吧，我看完了怎么还不翻？还不翻？哦，终于翻页了，我就学他。但其实也是这个，这是我童年的一个回忆了啊。但是我也回应一下，刚刚吴老师讲，你跟孩子在我们进阶版了哈。刚刚说很多爸妈跟我说，有，我回家都有陪孩子。可是我孩子就不喜欢跟我在一起，他就跑。我说为什么？那比如说你黄医师，你就说要跟亲子共读啊，我很喜欢跟小朋友读故事书啊，哈，我说好啊，那你都怎么读？他就是读啊。那我说那小朋友不会跟你吵说要翻页吗？他说会啊，我就跟他说不要这样，一页一页看，不要一直往后翻哈，这字什么字？
3: 念一下。
5: 不会吗？老师都教过了，上次不讲过呢？这个就是 love l o v love 爱，对不对？爸爸很爱你啊，你有感觉到吗？
1: 哇，好痛苦
3: 啊！
1: 对啊，他很希望那本书就两页，赶快看完。
5: 结果呢，你的每一次亲子这个陪伴当中，你都有目的的。今天我陪你读书，就是叫你学会英文。今天我陪你玩乐高，就是像你要什么手眼协调，要什么结构力，然后要怎样怎样。他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上面明明就好。那其实你小孩跟你在一起就很不快乐，那他当然自然就会整天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然后他就会想要跟你滑手机干嘛干嘛，然后之后就会变成事情就会变得很挫折。
3: 对，
5: 所以我不想要炫耀，但是我只要跟大家讲，我的孩子目前为止4岁5岁多嘛，他们从来不会跟我们夫妻要手机要平板电脑，从来不会。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怎么办到，你怎么教，你是有规定惩罚吗？那或者我说我只有一句话，就是我猜他们跟我们在一起比滑手机好玩多了。
3: 对，
1: 就是好玩。
0: 所以我们做一个专注的爸爸妈妈，并不是说功课上专注，在家里专注，而是要有一起出去共游的机会，除了共读也要共游。我们一起去哪里旅行，或者由孩子来安排去哪里玩，大家轮流安排，然后一起去，在那个过程大家是很专注的在互动，
3: 对，
0: 互相聆听对方或者互相分享，当孩子感觉到说跟你们在一起好好玩，他就不会一直整天在电脑里面，也不会整天在自己的手机。
1: 真的今天学了很多哈，就是鼓励自己，也鼓励很多爸爸妈妈，我们努力做一个专心。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看似拥有丰富的物质享受，连时间碎片都被填满，可内心却常有难以名状的空虚感。我们试图用消费主义的狂欢来填补精神的荒漠，可再精致的利己主义也难逃脱灵魂的审视。在人生绝望的旷野，我们试图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基督的福音，然而这份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廉价的安慰剂，而是生命的彻底翻转。使徒行传记录下形形色色的人对复活之主的反应，是要提醒我们不可将神当作可利用的工具或是许愿机，也叫我们反思，当福音触及最核心的利益，无论是金钱地位还是不良嗜好，我们是否愿意像那些当众焚烧邪术书籍的人一样，彻底舍弃，斩断老我的退路。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8章24节到19章1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8章24节到19章12节，就讲述了亚波罗他在以弗所讲道，以及保罗在以弗所来传讲耶稣等故事。亚波罗他只听过施洗约翰所说的有关耶稣的话，那么施洗约翰呢，就集中在认罪悔改上，因为这是相信耶稣的第一步，所以亚波罗的信息呢并不完整。百基拉和亚居拉便向亚波罗来解释救恩的真理是什么。亚波罗他是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有一所宏伟的大学，那里边呢有很多的犹太人。亚波罗他是一位学者、演说家和辩论家。那么当亚波罗对基督的认识更加完备之后呢，神就开始大大使用他来去兼顾和劝勉教会了。所以你看，适当的人选加上适当的环境，那么辩论呢便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了。亚波罗他运用辩论的能力去说服很多人来接受福音真理了。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归向耶稣时，你无需把自己的智慧给抛开啊，不需要这样子来做。假如你擅长推理或者是辩论，那么呢你可以用这些长处来引导人去归向主耶稣啊。并非所有宣教的工作呢都是充满艰苦挫折或者是苦难的。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就是胜利的乐章，那么就记述了保罗他在哥林多以及以弗所等重要城市的福音宣教战绩，以及新加入教会的出色领袖他们对福音事工的一个贡献，比如说百基拉、亚居拉和亚波罗。那么因基督所带来的胜利呢，我们就要欢呼喜乐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呢象征悔改，并不代表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那么这些以弗所信徒呢，他们像亚波罗一样，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有关耶稣基督信息的教导。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可是呢他们不知道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圣灵工作的重要性是什么。那么成为一名基督徒呢，包括离开罪和归向耶稣的过程，也就是悔罪和信靠主耶稣。但是这些信徒目前仍未完全。在使徒行传里边，信徒呢领受圣灵的方法各不相同。一般呢，当人表明相信耶稣之后，圣灵便会立刻临到他身上。然而在这里，神让圣灵呢迟一点儿才临到他们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知识并不完备。所以神要坚定这些原来不认识圣灵的信徒。那么后来呢，圣灵的充满就印证他们是信徒了。好，当保罗按手在这些信徒头上时，他们便领受了圣灵了，有明显的外在记号了，那么就显示圣灵和他们同在了，正如五旬节彼得等门徒所经历的情形一样。那么当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的。好，保罗在推拉奴的学房里边去讲道，那么这类学房呢，早上可能是用来教授哲学，但是在白天最热的时间，通常呢是大约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他们是空着的。由于很多人在这段时间都不用工作，所以呢他们便过来听保罗去讲道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19章13节经文记载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斥令你们出来。有些犹太人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呢，他们就很想模仿，他们想试探耶稣的名字本身有何能力。他们认为呢，基督教呀也是一种民间宗教，耶稣呢也是众多偶像之一，那么这是极其邪恶的罪的。他们对神迹的掌管者或者是神迹的目的是毫不关心，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好奇心，他们才称呼耶稣的名字。好，使徒行传的19:14-15，经文记载说，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知道不是指信心上的知识，而是恶鬼知道主耶稣他到底是谁。使徒行传的19:16，经文记载说，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两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士基瓦的儿子呢，想要模仿保罗行神迹，结果却自讨苦吃，自取其辱，那么这让他们呢就大失颜面了。士基瓦七个儿子的故事呢，就生动地表明以弗所人他们就陷在迷信当中。那么现代人习惯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不相信巫术，但是当时很多人他们都相信疾病被鬼附，这都是巫鬼的侵袭，巫术呢属于正常的职业。以弗所人相信巫师叫出更强之鬼的名字，就能够把已附的弱鬼给驱逐了。那么士基瓦的七个儿子因擅自使用耶稣的名而受到惩罚的消息就传遍了以弗所全地了。听到这个消息，消极的人就惧怕耶稣的名，明白不可滥用其名，那么积极的人呢，就焚烧各种巫术书籍，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了。使徒行传的19:17，经文记载说，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你可以看出这件事的效果是什么？主耶稣的名就传遍了整个异教城市了。以弗所呢，它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这件事就震惊了以弗所全地了。保罗和其他使徒所行的神迹呢，和今天我们所听见的神迹不一样。多年来，人们听过不少神迹的故事，但是影响不大。保罗所行的神迹呢，就震撼了以弗所最深的根基了。主耶稣的名就被广传开来了。使徒行传的19:18-19，经文记载说，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这些人呢，他们就烧了很多书，这些书呢很值钱。50,000块钱有学者就认为了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大约800万元，虽然有些夸张哈，但是单从这个数字呢，也可以估计到当时以弗所的迷信或者是巫术有多么的猖獗。在公众面前焚烧书籍，是公开表明排斥书中内容的一个行为。神的道就得胜兴旺，人们就从巫术当中就得以释放了。使徒行传的19:20-21，经文记载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这些事完了，是说路加医生在这里的记录呢，就告一个段落了。这次的宣教之旅呢，保罗也想去罗马。有趣的是，他真的去了罗马，但是呢，和保罗他所计划的却不一样。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19:22，经文记载说，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好，这时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提摩太和以拉都替他去带信。虽然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人的，但是也会送到马其顿，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亚该亚的教会，也包括了雅典和哥林多教会。那么在信里边，保罗就说了，以弗所的大门已经打开了，福音就要广传了，但是还是有很多阻力的。我们知道这些阻力就是撒旦的力量，这里是异教中心和拜撒旦的人。那么今天呢，还有人在拜撒旦，这一点也不稀奇。好，使徒行传的19:23经文记载说，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好，保罗所传的道呢，让不少以弗所人他们就离开偶像来归向真神。这道就是约翰福音14:6所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使徒行传的19:24经文记载说，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好，亚迪米神的形象呢，其实很奇怪，是有很多乳房的一个妖女，以弗所人把她奉作掌管生育的女神来去敬拜。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那么是指从事制造亚迪米神像或者是偶像匣子的人。啊，亚迪米神寺庙呢是一个很大的庙，这里边既是商业中心，同时也是罪恶中心啊，到处可以看到败坏的现象。有时呢，宗教比任何事都还堕落。那么这个庙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希腊神庙。这个庙呢很漂亮，有很多雕刻艺术，但是亚迪米神的长相却是非常可怕的。那么银匠们呢在这里卖银制的神龛啊，生意好得很，但是保罗的服饰就妨碍了他们的生财之道了。好，使徒行传的19:25-27经文记载说，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好，银匠迪米丢他就大声疾呼，保罗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了。他们呢制作并且贩卖这些神像，生意很兴隆。由于亚迪米神庙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因此呢有很多人到以弗所的亚迪米神庙来去上香。那么这些银匠贩卖神龛呢就发财了。那么当有人妨碍银匠们赚钱时，他们是不可能不有所行动的。拜亚迪米神的风潮已经席卷亚细亚了。以弗所呢，它是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宗教中心、敬拜中心，是东方和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纽带和集散地，因此呢，东西方最腐败的风俗都集中在以弗所了。好，使徒行传的19:28经文记载说，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好，众人在城里边呢就拿着抗议的牌子啊，边走边喊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好，使徒行传的19:29-30经文记载说，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 啊，戏园是一个露天的剧场，主要是用作公众聚会或者是公开审判的一个场所。门徒呢就阻止保罗去戏园，以免他受到暴民围攻啊，甚至被杀。那么在加拉太呢，保罗已经有过一次经历了，当时他在路斯德被人用石头来去攻击。使徒行传的19章31节经文记载说，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啊，亚细亚的首领主要是从有权有势的家庭中选出，那么他们的责任呢，就是拥护对罗马帝国和罗马皇帝的崇拜，以此强化罗马对世界的统治。那么这些首领当中，有些跟保罗是很友好的，那么这暗示罗马帝国的政策起初啊不是反基督教的。路加关注基督的福音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尤其在35到41节，他就详细讲述了罗马官员友好的反应。好，使徒行传的19章32到33节经文记载说，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焚诉。啊，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那么此处呢，路加他用希腊的讽刺性幽默，生动的就描绘了无主见的人啊随声附和的这种随众的心理。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马太福音27章22节所记载的群众狂呼啊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形。啊，使徒行传的19章34节经文记载说，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打在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2小时。好，那么这个是典型的暴动了。这时呢，群众完全不受控制了，有些人压根不知道为什么要参与在其中，所以到处听到狂躁的喊声。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想要上前向百姓分诉，他的目的呢，可能是要替犹太人去辩护，说明他们在这件事上是完全无辜的。只因群众认出他是犹太人，就一同抗议喊叫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使徒行传的19章35到41节经文记载说，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好，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那么这里的聚集呢，所指的就是由市议员和评议员所组成，一个月呢定期聚集3次，啊，自行解决市内所发生的事件，讨论一切行政事务。那么这里的书记呢，当然是地方官了，是本地出身的官吏，那么职责就是举办市里的聚会，记录结果，并向总督来报告。那么根据罗马法律，书记不能够轻率地根据迪米丢的投诉立案审讯，所以呢，他就解散了群众。审判权在罗马的总督手中，书记他无权干涉，但却要对市内的骚乱去负责，所以呢，不能够放任闹事的群众。好，这位书记劝众人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给闹大呀。他说，看一看这间伟大的寺庙，看一看这个伟大的亚底米神，这间寺庙和亚底米神呢，是不会有事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是你们带来的这些人所驳不倒的。好，接着呢，书记又说了， 如果银匠想要控告，应该走法律程序，法院呢自会受理审查。众人有事情呢可以提出来讨论，但是必须要坐下来遵守这个开会的秩序，要放下啊抗议的牌子，停止叫嚣啊，不要到处乱跑。如果无故聚众闹事的话呢，他们有被指控为暴动的嫌疑的。那么书记呢就叫群众散开了，就提醒他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群众就解散，大家就都回去了。保罗在以弗所的福音事工呢就告一段落了，他就去往马其顿，再到腓立比，那么最后呢就回到了特罗亚和米利都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和保罗在米利都就见面了，他们就温馨相聚，就依依惜别。使徒行传的20章1到2节经文记载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保罗再次到访马其顿和亚该亚，来兼顾当地信徒的信心。使徒行传的20章3到4节经文记载，保罗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信徒呢，都是在保罗的带领之下信了耶稣的。那么现在保罗他有很多门徒，这些人他们都成了宣教士了。保罗经过希腊和马其顿时呢，就探访了他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了。他到访过雅典、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庇里亚和腓立比这些地方。他往回走，拜访在欧洲的教会。那么至少呢，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就来到了欧洲。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呢，特罗亚是他进入欧洲的一个跳板。那么现在在他最后一次宣教之旅时，他又回到特罗亚了。使徒行传的20章5节经文说，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我们所指的就是路加医生和保罗，那么其他的人在他们之前就先去了特罗亚。人数好多有宣教士，他们是保罗的同工，我相信他们以前和保罗一起去宣教。当保罗在哥林多服事时，这些人呢就分散到农村和小镇去服事。那么在读哥林多书信时呢，我们会看到神的道已经传到全世界了，这简直不可思议，但却是真的，不是吹牛。当然全世界指的是罗马世界，神的道呢已经传遍了罗马。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其他的人和使徒来一起同工。使徒行传主要是描写了彼得和保罗他们的事工。彼得他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而保罗呢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在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宣教工作，我们只是看到了一部分而已的。使徒行传的20章6节经文记载说，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当时呢从腓立比坐船去特罗亚要花5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只需要花费50分钟。今天的交通呢既方便又有效率，但是我们的服事却不是这样，不是吗？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真理之光照亮人心的幽暗，刺破堕落世界的谎言，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张力。但真正的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知道自己依靠的是谁，从而生出为爱前行的力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就是救命的救，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先带小朋友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继续来听雅各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雅各在拉班那里住了多年，他辛勤的工作，也挣得许多绵羊和山羊，又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每个人都看见上帝保守雅各，但他始终怕他的哥哥以扫。终于，有一天，上帝对雅各说，是他返回家乡的时候了。于是雅各便和一行人往家乡的方向走去。当他们快走到家乡时，听到消息说，以扫带着400个人要来见他们。雅各听到后非常的害怕，便向上帝祷告，求上帝保守他家人的安全。当以扫走近后，雅各就伏伏在他兄弟的面前，但以扫把他扶起来和他拥抱。于是雅各向以扫介绍了他全家，将带来的羊送给以扫一些。他对以扫说，神一直眷顾我，给了我一切所需要的，但最让人高兴的是，神使我们两人和好了。

雅各带着他的家人继续向前走去，但还没有走到目的地，拉杰就要生第二个儿子，而拉杰就在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因为难产而过世了。雅各很伤心地将拉杰葬在伯利恒，给新生的婴儿取名为便雅悯。如今拉杰死了，雅各比任何时候都更爱约瑟，而且对约瑟的爱一直超过对其他儿子的爱。

0: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雅各，你会害怕以扫吗？当你遇到被别人欺骗或欺负的时候，你会选择报复还是原谅他们呢？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接下来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一同进入欢乐美语 ABC 来学英文咯。
1: 欢乐美语 ABC
2: ABC
1: 轻轻松松一起学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迎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佳佳姐姐相信每位收听爆米花的你，在上帝爸爸的眼中都是可爱活泼又宝贝的。那么今天佳佳姐姐要带小朋友来学的英文是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男孩，以及 I want to be a good girl，我想要成为一个好女孩。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I want to 这边用到的是 I 我 want to want W-A-N-T want to T-O I want to 我想要 B-E 它是 be 动词的原型。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Good G-O-O-D good 就是好的，像小朋友一定常听到别人会说 very good， very good 就是非常好， very V-E-R-Y very good 非常好。那么在这里呢， a good boy， boy B-O-Y boy 就是男孩子的意思。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男孩。那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女孩，就可以说 I want to be a good girl， girl G-I-R-L girl， I want to be a good girl， 我想成为一个好女孩。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也常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孩子呢？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常在天父爸爸面前求他帮助你哦。好，那么除了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我想成为一位好男孩，和 I want to be a good girl， 我想要成为一个好女孩之外，如果你想要说我想成为一个好学生，那么你可以用 student 这个字 S-T-U-D-E-N-T 再拼一次哦， S-T-U-D-E-N-T student 就是学生的意思，用这个单字来做替换，放在句子当中说 I want to be a good student， I want to be a good student。 那么如果是我想成为一个好儿子，儿子的英文是 son， S-O-N son， 那么你就可以说 I want to be a good son， I want to be a good son， 我想成为一个好儿子。那么我想成为一个好女儿，女儿的英文是 daughter， D-A-U-G-H-T-E-R daughter， I want to be a good daughter， 我想成为一个好女儿。好，那现在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次今天教的英文句子哦。

0: 生日快乐。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愿连续三次节目来思想受苦的教会致士每拿的信。与这个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接续上次所谈的第二个重点，我们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士每拿教会受苦。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0: 还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们思想过患难和贫穷这两个字对斯梅纳教会的含义。患难的意思就是真的受到非常的压迫，至于斯梅纳教会的贫穷是因着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不止被那些市民攻击抢劫，也被那些商业的地方联合悲歌，这些重担使他们力不能胜，这就是斯梅纳教会所经历的压力与贫穷。在这节经文中，我们还需要注意逼迫这个字。主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毁谤话这个字眼比较好的翻译是造谣中伤，字面意思与逼迫相关，他谈到的是一群基督徒，或更正确的说法是非基督徒，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被吸引来到士美拿，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经营末药的机会，这或许是他们离开犹太教堂或犹太传统的原因。他们试着将犹太教的行为与基督教的恩典融合一起。你还记得当我们读以弗所书时，有一个在以弗所书的人说他们是使徒，其实他们不是。士梅那也有一群人说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并不是。在这里我们已经遇到两个教会了，这两个教会都有一群骗子。当我准备这篇讲道时，我读到莫里斯博士的评论《启示录》记录，他对这两个教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陈述：错谬的使徒与错谬的牧师。以下就是为什么他这么说的原因。这一群在以弗所的假教师想要继续使徒的职分，另一方面士梅那则想要继续祭司的职分，最后那一个无中生有的使徒继承概念与一个引人注目的神职阶级，二者融合成一个世界巨大的系统，二者都征服了世俗的人，并且让他们再次处于仪式奉献苦修复杂系统条例下的法律束缚。斯梅纳教会经历这个系统初期的发展，他们承受这种庞大的压力，是因为一大群聚居于斯梅纳的犹太人要求他们妥协。他们的主写信给斯梅纳教会，现在你对这个教会的经历是否有一个清楚的图像？他们真的承受重压、贫穷、每天的压力，还有从异教而来的各种逼迫。好了，第三个重点，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忠告。对斯梅纳教会的会众而言，他们被逼迫、压力、贫穷所撕裂。耶稣基督写信给他们，劝告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心，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的信心很容易渐渐消失。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我们，你是知道的，不是吗？你有经历过压力吗？经历过各种逼迫吗？经历过经济上的问题吗？请听听上帝写给这个受苦教会的爱的书信。基本上，上帝在这个信上有两个命令，其实非常简单。当我告诉你的时候，你会非常生气，因为他们就像当有人陷于麻烦之中时，我们常常说的陈腔滥调。但请别生气，因为我会详细的讲下去。在这封信中有两个给这个受苦教会的忠告。第一个忠告在第十节，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第二个忠告则在第十节的最后，要忠心，至死忠心。你将经历患难，你将经历贫穷，你将经历逼迫，所以我有两个忠告要给你，不要怕，要忠心。你或许说谢谢你，这就是我需要听到的，但是你可以多说一些。不，这就是上帝所说的不要怕，要忠心。等一等，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难道你不会生气吗？你对他们掏心掏肺，你告诉他们事情是多么糟糕，你是多么的受伤，你需要他们说一些鼓励你的话语，至少给你一些意见。可 可以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给你一些可以安抚的答案，可是居然只是不要怕，要忠心。等一等，这就是上帝所说的，不是吗？这确实是他对这个教会所说的，不要怕，要忠心。不久之前，我们正经历一些生命的难处，有一位朋友这样说，当你现在这样的处境时，你需要做的就是愿信心与双手从头开始，不要怕，要忠心。如果你活在士美那教会，因为你不能敬拜罗马皇帝，你无法找到工作，无论你到哪里都是别人的目标，这些话会对你有帮助吗？我去教会听牧师讲道，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他说，不要怕，要忠心。你可以多说一些，不要只是说这些话嘛。当耶稣给教会的信确实是这样说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士美那教会会面临患难时所需要的勇气，跟大卫在著名的诗篇23篇所需要的勇气是一样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麦奇尼曾有以下的观察，这些安慰性的话语是多么甜美与具理解力。他们并不害怕这些事，无论是最大或最小的事，他们都必须勇敢。主耶稣同样也愿这些话语来鼓励约翰。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一章，你还记得当约翰看到全然荣耀的耶稣基督，他感到十分害怕，就扑倒好像死了一样。17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愿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受苦、被囚或者殉教，都会听到耶稣基督怜悯的字眼，不要怕。很久以前有人告诉过我，圣经总共出现了365次不要惧怕，意思就是一年365天一天出现一次。我不知道是否属实，我曾经试着要认真去数，但每次都搞混，令我感到沮丧，最后我就放弃了。我不知道是否是365次，但真的是一大串。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会读到不要害怕，当你读到的时候，就是那一天上帝要告诉你的句子，不要害怕。接着主耶稣说，要忠心，至死忠心。关于这一句话有不同意见，有人说他是非常强调，有人则认为这是广泛性的解释。非常强调的人会认为他的意思就是，纵使他会杀了你，你还是要忠心。而广泛性释义的人会认为，你要每一天忠心，直到你死亡的那一刻。无论各方的意见如何，他所指的都是同一件事，要忠心。你可以看到，当压力与逼迫来到，你会想要逃跑。你要我敬拜罗马皇帝，如此我就有食物可以吃吗？当压力来到的时候，你难道不会想要从其中逃出来吗？逃到那些没有这些压力的地方吗？找一个轻松的工作，就是当一个没有活力而死气沉沉的教会的牧师。但是耶稣基督给教会或我们的信息，并不是让你如何可以从中逃跑，而是无论环境如何都要忠心。假如我们需要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在今天，你可以找一个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逼迫、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地方，撒旦会让每一个人留在那里，因为他们对他的国度没有任何的威胁性。但是这个信息是给每一个属乎耶稣基督的我们，无论我们面临的境况有多么艰难，如果我们与上帝同行，我们就可以强而有力的站立，忠心到底。当我们学习从这一点开始的话，我们就会在上帝的主权与受苦之间坚定不移。如果你需要不要害怕与至死忠心，你需要一些理由。主啊，你如何帮助我呢？当我经历圣经经文所讲的内容时，我希望能保有这样的思想。有几件事情围着这两个诫命， 以及当我们面临苦难与逼迫时，可以让我们有信心。这几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不必害怕，并且忠心。主耶稣做了五个非常基本的陈述，是给士美拿教会，帮助他们不必害怕，并且有信心。从很多观点来看，这些陈述是生命的准则，他们与基督徒每天所面临的生活形态与文化是形成强烈对比的。士美拿是罗马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它的建筑美轮美奂，神庙与其他建筑体都冠绝群伦，非常人性化。可是这些可怜的基督徒却将要经历可怕的患难，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并且要忠心。现在就让我告诉你原因。第一，基督的声望远胜于罗马皇帝的声望。耶稣基督如何对这个教会说话呢？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个标题是上帝所说的，是从第一章的意象中挑选出来的。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说，他愿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士美拿是一个完美的教会，配得主耶稣如此对他们说话。在他受到患难与逼迫的时候，他需要被那位不为时空所限的上帝鼓励。在创造之初，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样的宣告表示他的永恒是奠基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个受苦教会的眼泪必须定睛于一个强而有力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是这样说，当你经历所有的试炼，我是起初也是末后的。当你们经过这些试炼时，我始终与你们同在，我是起初与末后的。我曾经死过，但是如今活着。根据我的估计，当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听到这些话语时，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士美拿的市民抵挡基督徒，以一个骄傲者的姿态出现，错误的指责与控告毁谤他们。毕竟他们的城市是亚细亚第一城，而他们的文化是最具关键性的。他们的城市不是曾经死过翻身吗？他们越骄傲，就越鄙视我们这些质朴的基督徒。耶稣基督跟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说，不要害怕，要忠心，要勇敢，因为你是另一个国度的子民，你所属国度的王是超越地上诸王的王，他是永恒的上帝，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他是他们复活的主，因此他们要再度鼓起勇气。你看到耶稣在做什么吗？他给这些受苦的基督徒一个小小的救生所，好让他们可以紧紧抓住，去对抗他们身边的耳语。耶稣基督的声望比罗马帝国的声望还要重要。第二点，耶稣基督的赞许胜于罗马帝国的赞许。在圣经的这节小经文中，当我读它的时候，不禁热泪盈眶，无法言语。让我们回头看启示录二章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我知道，多么棒的一个字眼啊！你们每一个人知道接着下来我要讨论的吗？你们每一个人在乎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耶稣基督对所有受苦的基督徒所说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原始的经文中以及许多最好的手稿里面，并没有你的患难这四个字。有些手稿有这四个字，但有的并没有。如果事实是如此，那么在这段经文中耶稣说的就是这样，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耶稣所说的就是，我知道你所经历的。知道这个字眼并不是只有认识而已，他的意思是由于经历过所以知道。 耶稣所说的是他们经历贫穷与逼迫，并且有重压在他们身上。他说，我知道，我了解。而他有过这些经历，就好像约翰在患难与逼迫中是他们的同伴与兄弟。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是他们在患难与逼迫中的同伴与弟兄。对于士美那教会的基督徒而言，这是多么鼓励他们的话语啊！这些话语对于这个受苦的教会与受苦的基督徒来说，是他们的中流砥柱。我知道，这是全能上帝与受苦的救主所说的。我知道，他知道我们受苦的强度，也知道我们受苦的时间。他应许我们，不让我们眼泪孤干，也不让我们被压太重以致力不能胜。他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展，他会亲自引导。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受苦，如果你处于压力之下，如果你感觉你的生命一团混乱，那位写信给士美那教会的耶稣基督知道你，他确实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他知道你可以承受的，他不会让你有一刻超过你所能承受的，他会装备你去面对，因为他说，我知道。他真的知道吗？这位有3年的时间每天活在死亡刑罚压力下的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压力。他创造的狐狸有洞，他创造的飞鸟有窝，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我知道你的贫穷。这位曾经被追捕、错误控诉、被残暴鞭打，并且被挂在罗马十字架上的主说，我知道你的逼迫。希伯来书4:15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亲爱的朋友，当你到耶稣那里告诉他你的问题时，你就是和一位了解你的弟兄倾心吐意。塔福特博士曾写过一本关于启示录很棒的小书，他写道，他理解每一个悲伤，他的心对每一个痛苦感同身受，他纪念每一滴眼泪，他全然知道压迫的强度，他神性悲悯的吩咐流向他的百姓。直到今日，我们的试炼不是被忽视，我们的困难也不是没有被看见。我们伟大的牧人知道他的羊群的每一个伤痕，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痛苦，因为他也曾经经历患难，因此他能感同身受。士美那教会的基督徒在士美那城并不被任何人认同，他们遭到轻视，在这个城市中被孤立，他们是这个文化下的废物，恶名昭彰。但是他们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认识他们。第三点，耶稣基督的富足胜于罗马帝国的富足。9中有个插入语，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你谈到圣经当中的矛盾，这就是其中一节经文。你怎么可能同时贫穷又富足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使教会更为有力量，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是富足。你可以看到上帝衡量事物的标准与犹太人和异教徒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今日的世界就好像一个人在晚上偷偷地进了一个五金店，把所有货品的标价都拿下来，并且把高价钱的标价贴在小螺丝上面，而把不值钱的标价贴在贵重的货品上面。结果几天后有人进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失序了，所有的价值都错乱了。这就是今日世界所面对的错误，不是吗？每一件都乱七八糟，前后倒置，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完全错谬的，因为最后他们发现是一文不值的。 而那些他们所忽略的眼中毫无价值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却发现那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现在耶稣说什么呢？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谈到真正作为上帝的传道人应该如何。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这样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你还记得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是怎样谈到耶稣基督的吗？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是如何富足的呢？你跟我说，感觉好像是没拿人，穷得一文不值，而你竟然跟我说我是富足的。我很乐意去发现可以到那里去拿到支票，把它兑换成现金。现在让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对照。约翰代表圣灵写给众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是老底家教会，在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记述了他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士美那教会是贫穷的，但却是富足的；老底家教会是富足的，但却是贫穷的。你看到这一点吗？老底家教会代表末世的教会，有各式各样丰盛的富有和各种的资产，他们拥有物质上所有的东西，他们富足，但却是贫穷。但士美那教会是贫穷的教会，他们一贫如洗，甚至连暂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没有食物，但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评价却是：他们说你们是贫穷，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是富足的。他们如何富足呢？他们的富足跟我们一样，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富足。好了，因为时间关系，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与你分享受苦的教会致士美那的信，请密切关注生命转捩点节目。谢谢你的收听，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最近我们在分享的是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聆听。我们前面四天啊，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分享了很多聆听背后的神学。那今天呢，我想我们需要认真的去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听。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我一直有在听啊，我都什么都没说啊，我也没有反驳啊，我没有自我防御啊，但是对方还在说 You never listen， 你从来没有在听，你就是听不懂。哇，这真的很难，因为真儿自己常常被儿女抱怨说，妈妈，你都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你都没有在听。我明明有在听啊，我很努力的在听啊，我迫切的非常的想要听啊。哎呀，但是啊，今天真儿必须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大的、重重的、严重的同理一下哈，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听见声音、听见对方的说话，和真正听懂对方的意思真的是两码事。我可以听见每一个字，听见每一个声音，但是却完全没有理解对方究竟想说什么。这当然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可能跟我们聆听的技巧，我怎么去听，还不是说完全相关的，因为对方要怎么表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不过因为我们最近讲的是聆听，所以我们会专注在怎么去听，但是呢，怎么去听也是要学习怎么去分辨对方的表达的方式的。所以今天呢，真儿想跟您分享一节经文，真儿很喜爱的，就是箴言书20章的第5节。他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哇，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人的心好像一口深井，我们外面说出来的往往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部分，它像冰山上的一角，也像这个深井涌流出来这个小小的泉源一样的。比如当你问一个人你好吗，对方非常无力的摇摇头说，哎，没事。您现在即便看不见真儿的表情，你就当当听我说话的这个口气，你就知道绝对不是没事哦，可能有很多事哦。那这一刻听到的人该怎么回应呢？亦或者你家里有一两个青春期的孩子，你问他喜不喜欢这个，想不想吃那个，他总是回答说 I don't care， 啊，我不在乎，随便随便。真的吗？你若真的去做了，不讨他喜欢的事情，做出了他不喜欢的选择的时候，他当然是非常非常在乎的。但那个背后为什么他会说随便，或者说没事，或者说哦不想，或者说别管我，或者说我不在乎等等，这些隐藏在背后的意思却是真正的在求救的。哇，我有事，我心里面不开心，我有别的想法，我真的很在乎。但是有没有人停下来认真的去听这背后的言下之意呢？所以有人愿意慢慢的把一个人心里的深水，在很久忍耐的爱里一点一点的汲引出来的时候，他就很像是一个愿意提拔拣选引荐人才的一个伯乐一样，他可以在千万的马匹当中选出那一匹千里马来。这是汲引本身的意思，就是饮水吸取，然后呢，在众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条件资源下面，专注的把那最重要的东西吸取出来，这就是汲引的意思。而当我们有那个智慧，有那个忍耐，有那个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个人心里面可能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许许多多真实的状态一点一点的汲引出来。
并且愿意在神的面前把对方也因着我们智慧的回应带到光中，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大家记得路加福音2:46谈到的少年耶稣吗？他在圣殿里面和大人们坐在一块儿，坐在众教师当中，一面听一面问，哇，这个动作好美，一面听一面问，边听边问。原来真正的聆听不是完全不说话，不是完全不回应，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认真的安静的去索取所有的这一些信息，什么时候透过问把最重要的信息有智慧的从众多的信息当中汲取出来。用另外一个比喻也特别的好，就像淘金子的人在众多的金沙当中一点一点的把最最重要的金子淘出来一样的。好的聆听不是挑着拣着你想听的信息去听，而是挑着拣着对方真实想要表达的信息，加以智慧的去判断汲取，最终可以真正的走入到对方的内心世界。我们中华的传统医学啊，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我觉得一个好的聆听者也需要拥有这几样，望闻问切。他需要我们专注在对方身上，看对方的外在的表情、语气、肢体的语言，不要只是听他字面的表达。问问题也不是逼问，不是质疑，更不是反问，也不是审问，而是发出澄清的问题。比如，当时你心里怎么想的？后来发生了什么？这整件事情让你最难受的部分是什么？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吗？这些非常好的问题都会帮助我们更深、更好的、更完整的去理解对方的言下之意。在正儿的婚姻门训课程当中，讲到沟通的时候，正儿引用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他曾经做过的一个研究报告表示说，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字面的言语只占7%，那我的语气语调呢，占了38%，还有剩下的55%全部都是非语言的表达沟通。甚至对一些本来就有语言表达障碍的人来说，这一个数字可以高达55%-65%。这个定律呢，被称之为73855定律。它意味着很多时候，大部分人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够听到7%，因为这是对方说出来的话，我们听见的只有7%。但真正组成它整个完整的表达意义的，是有38%的语气、语调，它面部的表情，还有55%完全非语言的一种表达。因此，一个智慧的聆听者就必须要尽量的将这个百分比提高。你要关注的绝对不能只是7%的非常有限的语言，你需要观看对方的表情，他的声调，他的态度，还有他局促的身体的语言等等，让你能够全面的去理解对方想要沟通和交流的。所以你看，是不是需要望闻问切呢？当然，我们因为不是医生，我们不要把对方当成病人，当成问题来解决。因此，一个好的聆听绝对不是只注意最后我要给对方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所以你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把你听到的，你在爱心里面，在忍耐里面总结出来、汲取出来的一个智慧的问题，再带到对方的面前去反应，
把你听到的再说回去给对方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我们称之为反应啊，就是把我们听到的再让对方用我的语言，用我所描绘出来的图画带到对方的眼前。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谈过的，当你的配偶回到家说啊，好忙啊，然后这两天我都看不到你，你根本都没有时间给我，那这一刻你可能立刻会跳起来说，谁说我没有时间给你，我不天天都在家吗？如果你只是这么去回应这句话，很有可能就吵起来了。但这一刻不要立刻这样回应，先听听对方的言下之意，然后你就去解读对方的话，说哦，听起来你是觉得我虽然人在家，但是没有真的陪到你，你是不是想让我陪你一下？你看这样的一种回应，是因为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没有在乎那7%的表达，而是很有智慧，很有忍耐，很有爱心的去汲取了38%和55%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和信息，并且以一个爱和盼望和相信的这种态度去回应。而这一刻当你的问题在给回对方的时候，对方就马上那种怒气偃旗息鼓了，他会说，哎，就是啊，我觉得好久都没见到你了，哎，很快你们两个会有新的一轮的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在一个日渐升级的那种摩擦当中擦枪走火。同样，如果孩子跑来说，哦，妈妈，我不想上学，你千万不急于的去纠正或者是责骂，而是反过来说，孩子，你不想上学，因为功课压力很大是吗？因为觉得很累是吗？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没有盼望是吗？这个时候为孩子开启了一条正确的去面对他内心深处压力恐惧所带给他的这些负面的感受，他可以学会去一点一点的挖掘和表达。因为很多时候孩子简单粗暴地告诉你一个结果，他甚至自己都分辨不清楚里面正在经历什么，而有智慧的明哲人就习惯性的来操练，将人心如同深水一般的这一些思绪能够一点一点的汲取出来。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主让我们每一天迫切的在神面前去成长，求他给我们智慧，活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因为只有活在基督里，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拥有从他那里而来的智慧，望闻问切，同时将对方的整体的表达做判断，做汲取，做确认，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允许对方在我们面前能够赤露敞开地打开他们的心，而且很有可能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沟通，可能需要多次地要求我们聆听，聆听，再聆听。最后，真儿特别的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和真儿一样的励志去学习真正的聆听，因为真正的聆听绝对不是不说话，绝对不是负面消极的回应，而是专注的问问题的，并且反应的确认的，帮助一个人把他自己心里面的深水慢慢的汲引出来。而且好的聆听的确是在基督里可以操练的，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不是好的聆听者，因为我们容易打断，容易自我中心，容易给建议，容易论断，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相信这是可以操练的。求主让我们渐渐地进入到一个好的聆听和好的表达的美善的循环当中，
只有这样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去体会天父的心肠，成就天父的荣耀。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欢迎明天回来，我们收听最近的生活神学系列的最后一集，关于聆听，我们要将我们的耳朵献上，使聆听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耳朵也成为荣耀神的器皿。好，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亲爱的朋友，感谢你准时来到与你有约，我们一起聆听诗歌，一起认识生命的主。今天想和你再次回味诗篇23篇那句穿越了千年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里的牧者不是站在远方发号施令的君王，是走在羊群前面认识每一只羊，在旷野中带领你我寻找道路的主。他是你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当人的心因忧伤而干涸，他使灵魂苏醒。当人生道路分岔，他为自己的名引导人走义路。信靠上帝，就是在风雨之中知道自己有牧人扶持，因为没有牧者留在山岗而总是与羊同行，他的杖他的杆都在黑暗里成为安慰。人生不是拥有多少青草地，是不管在高山还是幽谷，都知道自己属于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话是困苦中的盼望，是漂泊中的归宿，也是灵魂深处最安稳的歌。诗篇23篇，请欣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度我对这节经文思考了很久，也挣扎了很久。我想青草多的地方和溪水旁也是奢侈的闲情雅兴，可多少时候，朋友，你会感觉自己似乎还停留在大卫22章的哀歌里，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何远远的不来救我？这让一个人难以从昨天跨到今天，经历了死因幽谷，也许会像大卫一样宣告那不怕遭害的同在。然而某个时刻，人的心就忽然很失落，似乎那个苏醒的灵魂又再次的睡了过去。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住在他的圣所？谁能够经历到福杯满溢的高抹和一生一世的恩惠慈爱？多少时候，你我随着曲调哼唱，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但有时候的现实是主日回来之后却感到无比的疲惫和深深的倦意。你看，人就是如此的软弱，既如此需要主的牧养，却又回避着他的牧养。也许你我需要重新的认识主，因为他吸引我们的双重身份又是我们常常的困惑之处。耶和华是你我的牧者，却又是那战场上有力有能的耶和华，那个永久门户、千年期待的荣耀君王，甚至他是那位天地的主宰，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他又赐福和拯救他百姓，使他们称义。一生一世，请收听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与你有约。是的，认识了牧者是谁，从福音里确认了和他的所属关系，人就要开始向他祷告了。可以说，诗篇25章是蒙连续的罪人的祷告，26章呢，是在主里纯全正直的义人的祷告。可这两者又是连续的，并非分割的，否则这一幕就成为了新约里所描绘的法利赛人和税吏在殿中的祷告。事实上，两个不同的祷文反映了对于认罪的罪人和称义的义人，上帝有不一样的牧养方式。一个蒙连续的罪人如此祷告：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前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神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一定只是罪人走正路。多少时候我们该向他祈求转向你我，连续我们，因为我们是孤独困苦的，我们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他看顾我们的困苦，我们的艰难。主，恳求你，一起来收听。

神的道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那么一个称义的人是不是略微可以表功或自夸？不，亲爱的朋友，越是有份于基督之义，就越是有份于基督的十架。诗篇里你可以看见诗人的经历，被周围的虚谎人重重围困，他却要与之划清界限，说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原来神在义人的族类中，甚至在他们中间降卑居住，乃至道成肉身，生死复活，升天再来。为此义人的受苦不是神不爱，反倒这是他们背起十架与主亲近的美好的契机。而之所以会有一定的苦难发生，或许是因为这条称义和成圣的路上，神要反复的查看试验，所谓熬炼人的肺腑心肠，直到完成他在你我身上每一个人的工程使命。请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月，亲爱的朋友，信主这么多年，你一定有一个体会，就是作为一只羊，常常会出现和牧人之间的疏离。有时候你觉得他手中的杖和他的杆似乎仅仅代表着管教和责罚，却很难相信也是保护。为此，你我的主人牧人主耶稣用十字架宣告了他为羊舍命。这时候你我的心平安下来，却也痛心起来，因为多少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是主要求人为他征战，却不知道是他在为你我征战。也一直在想，我有义务做到怎么样爱主，却又感觉自己哪怕用伪装的方式也无法做到。人在律法之下负恶太久，做奴仆的日子太久，一直把主的应许看作是要求，直到你我在恩典之下去领受，才能够像大卫那样昂首高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恩典之路，一起来欣赏。你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乐意，
3: 这我是耀谦，
4: 我是苏小叶，大家好。
2: 那我们最近在看《但以理书》，我们用七看的方法哈，尝试掌握这卷书的大图画。上一集我们进入第四看，看什么？看《但以理书》的神学啊，我们用总主旨的前半句来解释它的部分神学，就是人在一邦，神仍作王。现在我们来重温上集有四句精华句好吗？
4: 好的、
5: 列王权柄神所赐，如何用权神必问，王权受限苦有期，苦中同在神扶持。
2: 那这就是上一集的精华了。上集谈到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地上的权柄是神所赐的，骄傲的君王要受神审判，抵挡神的权势也有神所定的界限的。而在苦难当中，神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上一集其实再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神怎样在历史当中做王，就是赐他们权力啊，也呢审问他们，也限制他们的权力。那今天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的神学，解释的是总主旨的下半句，国度更替，神国永存。国度更替指的是地上的巴比伦过去，哎呀，波斯兴起，波斯之后又来了希腊，哈，又兴起，一个骄傲的王倒下，又有另外一个骄傲的王出现，王朝的名字改了，可是有些事情是相同的，骄傲、征战、欺压和死亡还是这样绵绵不绝的。不过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神要怎么样，
5: 另立一国，
2: 这个国度是永存的。
1: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6: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1: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6: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1: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6: 一起追求
5: 敬虔事主，
6: 敬后主再来。
3: 神要另立一国，这个国度是永存的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另立，神国不是另外一个兽国，这个野兽的兽啊。谈到国度呢，但以理书让我们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人间的国度不断兴起，但是彼此
4: 吞吃，
3: 这种循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结束呢？第二个问题，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提醒我们，神国的子民也曾经被约犯罪，他们怎么样与神复活呢？第三，一些忠信的人在神国完全显明以前已经死去，他们怎么样承受神所应许的福分呢？今天我们就用三个词来回答，就是另立、
2: 赎尽
3: 跟
2: 复醒，醒来的醒。
3: 对，神另立永远的国，取代人间败坏的国度，而且神赎尽自己百姓的罪孽，使睡在尘埃中的人复醒，这三个词合起来呢，就构成但以理书完整的救恩的图画。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说，
4: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2: 这是一个摘要哈，不是每一字都读出来。
3: 那留意这里的另立呢，不是说神到了那时才开始做王。二章二十一节已经宣告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第四章也三次强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如果你参看 第四章十七、二十五、三十二节就找到。
7: 嗯，
3: 神已经掌权，没有一个帝国能逃出他的主权。
7: 嗯，
3: 神将来呢会另立一国。
7: 嗯，
3: 是指他最终要结束抵挡他的人间国度。
7: 嗯，
3: 他要建立永不被取代的国。
7: 对。
3: 啊，我们分别来看了第二章，就首先说明这国不是另一个人间帝国。
7: 嗯，
3: 尼布甲尼撒梦中打碎大象的石头呢，留意这个石头是说是非人手
2: 凿出来的、
3: 嗯、啊，真正结束帝国循环的不是野心更大的君王，
7: 嗯，
3: 而是神他亲自的介入。
7: 对，
3: 大象虽然由金银铜铁和泥组成，
7: 嗯，
3: 却始终是一整尊像。
7: 嗯，
3: 石头即中像的角，
7: 嗯，
3: 所有部分便一同粉碎。
7: 嗯，
3: 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人间的帝国虽然名称不同，
7: 嗯，
3: 却延续同一种骄傲和暴力。
7: 对，
3: 那块石头却没有变成另一尊更大的金像，
7: 嗯，
3: 而是成为大山充满天下。所以呢，我们说神国不是帝国名单中增加的一个名字，
7: 嗯，
3: 而是要结束整个帝国的循环。
7: 对，
3: 啊，这个是《但以理书》呢第二章呢，
7: 嗯，
3: 表明的。
7: 嗯，
3: 好，我们再看第七章了啊，哪里有野兽出现了，用兽和人做一个对比。
7: 嗯，
3: 那个是进一步显明两种国度的分别。
7: 嗯，
3: 啊，四个兽呢从翻腾的海中上来，表明相继兴起的王和国，
2: 就是代表相继兴起的王和国。
3: 那么其中第四兽呢吞吃
2: 搅碎
3: 、又把剩下的践踏在脚下，他所生的小脚会说夸大的话，
7: 嗯，
3: 抵挡至高者，结魔圣明，
7: 嗯，
3: 哇，并企图改变节期和律法。
7: 嗯，
3: 那么人间的权力一旦抵挡神呢，践踏人呢，就很显出人间的那种
2: 狂妄
3: 残暴的兽性。
2: 对，人变成兽了。
3: 对，那么第七章就是这个意思。
7: 嗯，
3: 啊，我们再看啊，第七章也说那个像人子的却不是第五头更强的兽啊，
2: 这个非常重要，
3: 这个非常重要的要分别出来了。我们在第五集用兽从海上出，
2: 真王驾云来
3: 啊，帮助我们之一。
7: 嗯，
3: 那么兽，这个兽从翻腾的海中出现，像人子的却是驾着天云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7: 嗯，
3: 哇，我们看见他的权柄是从神领受的。
7: 嗯，
3: 他所得的国也不是另一个以暴力取胜最终又被暴力取代的帝国。
7: 对，
3: 像人子这个呢，这个很大的分别
7: 了。嗯，
3: 啊，第十四节就说像人子的领受权柄荣耀和国度。
7: 嗯，
3: 第十八节和二十七节却说至高者的圣名承受国度。
7: 啊，
3: 这个是一方面是像人子他的国度，又有第十八二十七节说至高者的圣名也承受国度。
7: 嗯，
3: 那么按我们所采用的理解呢，这个是同一个事件的两面。
7: 嗯，
3: 像人子的是代表圣名的
2: 弥赛亚君王，
3: 那么王领受国度，属他的百姓也与他一同承受。这个我们前几集呢也已经提说了。
7: 嗯，
3: 那么两种国度的结局完全不同。第四兽最终是怎么？
2: 被杀了
3: 。其余兽的权柄也被夺去。
7: 嗯，
3: 那么像人子的权柄却是
2: 永远的。
7: 嗯，
3: 他的国永不败坏，而且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圣民也要永远承受这国。所以呢，啊，我们说这个另立呢，不是多一头更强的兽，
7: 嗯，
3: 而是神他亲自终结兽国的循环，
7: 嗯，
3: 他要另立永不败坏的国，
7: 嗯，
3: 啊，不过呢，第七章说到圣民要承受神国，可能使人产生一种误会，
7: 嗯，
3: 啊，既然他们是至高者的圣民。是否表示他们本身就完全无罪呢？那么所有的问题只是外面的恶王造成的呢？第九章就告诉我们，当然不是啦。

0: 刚才姚谦牧师给我们分享了另立的意思啊，现在就来说说赎尽。神不止审判恶国，也会赎尽圣民的罪孽的。第七章称神的百姓为
1: 至高者的圣民，
0: 但是呢，来到第九章，但以理却代表同胞承认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圣民不是说他们本身完全没有罪，而是说他们属于至高者，被神分别出来与他立约的百姓，
2: 所以是他们的身份。
0: 对，身份不是说他们完全无罪啊，这个称呼说明他们归属于谁，是他们的身份，不是宣称他们已经靠行为达到完全的一个状态。但以理书同时指出两方面的罪，一个方面，神的百姓确实受到外邦强权的欺压，巴比伦确实毁灭了耶路撒冷，焚烧了圣殿，把百姓掳到异地，后来的抵挡者也践踏圣所，废除长线的祭，逼迫那些忠信的人。这些逼迫神子民的暴行是真真实实的罪，施暴者一定要向神负责。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神的百姓圣民呢，他们也曾经长期背约背逆神的。
2: 对呀，
0: 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当中呢，承认的是圣约层面的事实。神的子民违背了神的约，没有听从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呢，被掳也是圣约管教的一个结果来的。第九章告诉我们，当那个但以理从耶利米书得知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的期限将满了，他没有把这看成是百姓理所当然能够领取的福分，他反而是禁食披麻蒙灰向神认罪。
2: 对，
0: 他承认耶路撒冷之所以会荒凉，百姓之所以会被掳，不是因为神你失信或者神你不公义，是因为我们呢、我们百姓背叛圣约，我们没有听从神你的话。
3: 对，
0: 但是呢，但以理他心里也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满有怜悯的神，所以呢，他一面承认百姓受到管教是罪有应得，但是一面呢，也恳求神止息怒气，赦免百姓，使他的脸光照荒凉的圣所。他也不是根据百姓的功劳要求神你一定要施恩给我们的，他反而是抓住神自己的性情来祈求的。就好像九章十八节经文怎么说呢，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
3: 怜悯。
2: 对，
0: 天使加百列的到来把但以理的视野从七十年拓展到七十个期，但以理关心的是耶路撒冷荒凉的期限，可是天使加百列呢却进一步宣告神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2: 对，
0: 七十年指的是什么呢？像被掳期间的结束。七十个期就是把焦点推进罪孽得赎跟永义引进，
2: 就是更深一层更广一层
0: 更推进了。神的回答不单是涉及到圣城的恢复，那个地上的以色列国的恢复更指向一个长远彻底的
3: 救赎计划。
0: 对，救赎计划。第六集我们已经详细解释过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提到的六件事。所以呢，这集呢我们只抓住一个重点，神的恩典不止于结束被掳重建耶路撒冷，回归故土是真实的恩典啊，却不是救赎计划最终的完成。因为就算百姓他们回到故土，罪的问题依然存在的。七十个期的启示因此越过一次过的历史性恢复，指向赎尽罪孽引进永义的救赎这个时间表。而且我们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呢是神主动赐下的，透过天使使者加百列主动去告诉但以理的。从中你就见到神对子民的大怜悯，大怜悯刚才说了乃因你的大怜悯嘛。第六集我们也谈到过，本节目呢我们会把第二十五节的受膏君跟二十六节那个被剪除的受膏者理解为
1: 同一位，
0: 不是两位，是同一位，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最终在新约圣经让我们见到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了。不过呢，这里我们还是需要非常的谨慎处理的。但以理书把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和受膏者被剪除放在 同一段的启示当中，却没有详细解释到底这三者怎么连接的，这个关系要真的要留到下一集敬请期待啊。把但以理书跟新约圣经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再会说明这个事情的，到时候呢，就让我们看看但以理书预言的救赎计划，这个永存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在基督身上得以成就的。
2: 那第七章称神的百姓为至高者的圣民，第九章但以理却代表这是圣民啊，承认哇，我们犯罪了。我们自己呢，其实也是因为相信主耶稣而归入主的国度，我们身份也是圣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真的像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常常得罪神。那这两种的情况同时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我们是圣民，神所宝贵的啊；另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是很软弱的，我们也是常常犯罪，需要求神赦罪之恩。那这两种的情况同时在自己身上，牧师你怎么去理解这两种身份？
4: 这个呢，在教会历史里呢，有一些名人呢，好像马丁路德呢，他就说我们是圣徒，在神面前也同时是罪人。人是圣徒，哎呀，我们的圣洁了，成圣了，地位上了，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一个罪人。
0: 对，
4: 所以两者呢应当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不要太过骄傲，我是圣徒很高高在上，忘记我们同时在神面前还是罪人。如果两方不平衡呢，要不是我们太自卑，神已经拯救我们是圣徒，要不是我们就很骄傲，我是圣徒很不得了。所以这个在基督徒生活里呢都是很重要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信主之后当然不会像以前那样被

0: 我就觉得很现实，就是我的确是很高贵，但那个高贵的由来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
1: 对，
0: 不是因为我积的功德或者我的行为很好，而是神赐给我的这个身份。但是当我看我的现实呢，虽然身份高贵，自己呢就是很软弱的，所以就需要依靠主。

0: 下面我们讲今天的第三点，复醒，醒来的醒哈，神的拯救不止于今生脱险。但以理书前半卷呢，有两个熟悉的拯救的故事啊。第三章，神把三个朋友从火窑当中救出来。
1: 对。
0: 第六章，神把但以理从狮子坑中救出来。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神能够使人脱离死亡的危险。哎，但是你要注意啊，第十一章又说有些认识神教导别人的智慧人呢，会怎么样啊？
2: 倒在刀下，
0: 被火焚烧，被掳掠，很惨。那么这些因为忠心于神却被杀的人怎么办呢？神国跟他们有没有关系呢？死亡会不会把他们排除在神的应许之外呢？十二章怎么说呢？
2: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
0: 复醒哈，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的经文清楚表达两个重点，第一，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睡在尘埃中的人要复醒；第二，复醒本身不等于所有人都得救，因为有人得永生，有人受羞辱永远被憎恶。因此复活不只是安慰的信息，也是审判的信息。对于忠信于神的人来说，死亡不能夺去神为他们准备的福分；对抵挡神的人来说呢，死亡也不能使他们逃避最后的审判。但以理书七章把我们带到天上的法庭，十二章则把我们带到死人复醒的时候。十一章说有些智慧人会扑倒哈、被杀，第十二章却说智慧人怎么样啊？哇，得到了结局非常好啊！小燕替我读好吗？
3: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 远。
0: 哇，很高兴哈、忠信的人即使在地上暂时受侮辱哈、受欺凌，到了神最后的审判当中，必要得着深渊，要得着荣耀，发光如星，直到永远。那但以理书最后哈、这是智慧人的最后的结局，非常好。那全书最后呢，十姐也给但以理一个应许，告诉他他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因为当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啊。当时呢，那个使者告诉他，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一般释经学者认为安歇表示但以理会死亡，他不会活着看见所有的异象都应验。起来就表示死亡不是他最后的结局，神应许到了末期但以理要起来承受神为他准备的福分，即使死亡使他暂时离开地上的历史，也不能使神对他的应许落 空。那上一集我们已经说了，小脚是没有资格写下最后一页的，这一集让我们看见神亲自写下最后的一页。这不是智慧人倒在刀下，也不是但以理安歇在坟墓里，而是睡在尘埃中的人复醒啊！智慧人要发光，但以理要起来承受福分，这是神所写的最后一页。我们现在读到但以理书有关这个复活的盼望，也是在旧约里边可以说是正式的宣告人会复活的一个神学观念。现在我们读到旧约这样写，说说我们的感受吧。
1: 哎呀，我呢不单是看启示录，这里但以理

0: 书呢就这样的提到复活的盼望。我很感恩，也觉得人类的历史到有一天冤屈啊眼泪啊等等呢都要过去，
1: 真正的复兴啊，牧师
0: 我们求复兴求公义等等呢，我们觉得死了如果没有神没有复活呢真的是绝望的。
1: 嗯，
0: 但是福音呢从丹以理这里的表达出来呢，就给整个人类的历史到终归的结局呢，我们信靠主的人呢真正的可以得到平反了。
1: 嗯，
0: 什么冤屈都平反
2: 过来，对，都平反了。真的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但以理书，智慧人扑倒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救他们，神既能救也能拦下刀剑呢，也能够把火灭了，但是呢神的拯救难道只有免死吗？免去你的死亡吗？经文让我们见到神终极的得胜。你看智慧人可以发光如星，刚才你让我读这些经文呢，我真的有个画面的，哇，真的发光如星，然后呢进到永恒的国度，而且写下最后一页的是神，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呢。你要知道写下最后一页是谁呢，你心里就踏实了，就有把握了。
3: 对对对，写下最后一页的是神。
0: 是神

0: 现在我们把令历、赎境、复兴合起来看。令历回答国度的问题，人间国度不断的更替、骄傲、征战和欺压的循环怎么样结束呢？答案是天上的神他亲自建立永不败坏的国。那么赎境回答罪的问题，神自己的圣名也曾背约犯罪，他们怎么样与神复活呢？那么但以理承认百姓受管教是罪有应得的，却求神啊，神啊，按他的大怜悯赦免和恢复。那么天使加百列也进一步宣告神要彻底来处理罪，因为他赎尽罪孽，引进永义。那么复兴又怎么呢？是回答死亡的问题。
1: 对，
0: 忠信而死的人怎么样承受神所应许的福分呢？答案是死亡不能成为最后的结局。到了神所定的时候，睡在尘埃中的人必要复兴。
1: 所以呢，但以理书处理了神子民一定要面对的难题，外面有吞吃人的兽国，野兽的兽兽国，里面呢有使人与神隔绝的罪孽，最后还有死亡呢。
2: 对，
1: 神的回应是另立永国，赎尽罪孽，使睡者复醒。神的救恩不只是把百姓从巴比伦带回耶路撒冷，也不一定呢是让忠信的人在今生避过危险呢。
2: 对，
1: 神要建立永远的国，赦免百姓的罪，还要借着复活最后的审判呢把救恩带到完全。所以呢，这集我们谈到列国更替，神国永存，精华句呢就是
3: 时候到，另立永国，赎尽罪孽，
1: 到那日睡者复醒，智慧人发光如新。好，我们上集谈到人在异邦，神人作王的神学精华句就是
3: 列王权柄神所赐，如何用权神必问，王权受限苦有期，苦中同在神扶持。
4: 但以理书的神学精华咱们来复习一下好吗？
1: 好的呀，来吧。
4: 列王权柄神所赐，如何用权神必问，
1: 王权受限苦有期，苦中同在神扶持，
4: 时候到，另立永国，赎尽罪孽，
1: 到那日睡者复醒，智慧人发光如星。
4: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1: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2: 乐意决定我们再重温一次啊，
0: 再来，
4: 让听众朋友都能记得这两集谈但以理书神学所用的精华句。刚才你听完了，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再朗诵一遍啊，一二三。
3: 列王权柄神所赐，如何用权神必问，王权受限苦有期，苦中同在神扶持，时候到，另立永国，赎尽罪孽，到那日睡者复醒，智慧人发光如星。
4: 上一集我们看见神在历史过程当中是无论怎么样都是仍然作王的，这一集我们看见神也要另立永不败坏的国，把历史带到他所定的结局。真的谢谢神给我们另立这么一个永远的国，而我们至高者的圣名呢在国中也是有份的。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4: 我是乐意。再见。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邀请你继续聆听王明秀的生命故事。之前在昨晚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了王明秀分享他的生命经历。小时候因着父母关系的不和谐，进而使得父母亲在离异之后，他开始了单亲生活。从此他的心灵封闭了，他的情绪封闭了，他的情感也封闭了。虽然说他有好成绩，考上好学校，也有好的工作，但是他的心灵就是破了一个洞。直到他的心向上帝敞开，愿意接受上帝成为他生命的医治和祝福，成为他生命的主。认识上帝之后，他的心开了，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了，他的心灵被上帝摸着了，他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开始。那么他的生命究竟有了什么样一个不一样的开始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王明秀述说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神第一个处理我的部分，就是我记得我在信主两三个月之后，神就要处理我饶恕这部分了。他就开始我因为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的人际关系有很多伤害的地方，所以神真的是最知道他要处理的是哪一部分，就是饶恕。那神第一个要饶恕是我的父亲。第一次听到神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说神，你有没有搞错？我爸从小从来不照顾我们，从来不看我们，我为什么要去饶恕他？对，那其实我就跟神这样往返 argue 了三次，但是神还是很坚持说你要饶恕他。当除了我里面被医治之外，神要教导我去学习那个无条件的爱，他如何无条件的爱我，我也要如何无条件的去爱我周遭的人，去饶恕这些人。所以神开始要我行动，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我就每个礼拜跟我先生回新营看我爸爸，每个礼拜回去看他。那时候因为他跟我妈离婚很久，其实离婚的人他其实也受伤蛮重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去看他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房子很 OK 啦，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形象看起来就好像社会边缘人一样，好像被遗弃很久的那样的人，其实蛮可怜的。我记得刚开始回去每个礼拜我就跟我先生打扫他的家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为他付出很多的时候他还骂我们。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为他做这么多，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都没有说谢谢，他毫无表情。其实我刚开始回去关心他，我觉得蛮挫折的，但是神不断的在鼓励我。我每次很挫折的时候，我就跟神说，那神就会再次给我力量，鼓励我再回去关心他。那我足足用无条件的爱我父亲爱了七八年，他终于他那个心行活过来了，开始相信有人爱他，然后他也敢对人付出爱。因为其实在关心他头几年，我真的是蛮难过，就是说他每次打电话都是要钱，他不会说啊女儿你好不好。那所以在三四年之后其实蛮难过，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说主啊，别人的父亲打电话都是关心孩子好不好，为什么我的父亲打电话就是总是要钱，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好不好。我就跟神做这样的祷告，而且我很奇妙，之后他打电话来，他就说啊女儿你好不好。我那时候真的吓一跳，我想说嗯，是真的还假的。结果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每一次他打电话，他不再跟我提他没有钱他要钱，他每一次来就是女儿你好不好。所以我开始体会到说，刚开始神要我去饶恕他，无条件的付出好像是我给出去，可是我越到后来越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祝福。其实我从小就觉得我没有父亲我一样活得好，那我现在认识神我还帮助你，我也觉得我有你或没你我觉得 OK。 但是越到后来我们父女的关系恢复的时候，他开始给我父爱，关心我，然后开始就会说啊，我买什么东西给你啊，你有没有钱。他真的是成了一个父亲的角色哦，把他的父爱给出来。我那时候才感谢神，我说神你是全知全能的神，唯有你知道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刚开始做在我爸身上的事情好像是对我来讲是吃亏的，可是神那个祝福是在后面。当我顺服他的时候，我就尝到神给我那个祝福的美好的果子，我尝到那个父爱真的好幸福哦。那我觉得说神真的是给我们父亲跟母亲哦，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父亲或母亲，那真的神这只好亲自来取代。可是今天父亲还在，他还是尽量要透过这个父亲的角色把那个真实的父爱给我。这是神要我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觉得蛮难的，但是我就是顺服。那我很感谢神，他是给我力量顺服。但是神借着我跟我父亲关系的恢复，我觉得我对于那种爱人的能力跟信心就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在我的婚姻生活里面也有很多的祝福。以前总是觉得我先生应该对我多好啦，他应该为我怎么样，他哪一点没做到，我就说你不爱我，然后我就跟他耍脾气啊，就对他生气啊，或是恐吓他怎么样怎么样，或是做出很多那个粗暴的动作的。结婚三年之后才认识神，那其实这三年当中我先生一直想要帮助我走出那个忧郁，可是当时我不知道，就像我刚刚讲，在病态当中人不会觉得自己是病态的人，可是跟你在一起的人他很痛苦，他每天看你那种不快乐那个情绪很多的样子，他其实是比你更痛苦的。就是这样婚姻生活过了三年，其实他想放弃我，可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认识主之后，神医治我之后，我开始有改变。

有一天神就跟我说，去跟你先生说对不起。为什么要跟他说对不起？是他常常给我很多压力，我觉得让我很痛苦，抱怨了一大堆。然后神跟我说三次，你去跟他说对不起。那我还算蛮乖的，我说好了，你既然这么坚持，我就起来，我就去另外一个房间说，神要我跟你说对不起，是不是我过去有很多地方伤害你啊？就一讲他就哭了，眼泪就流下来，那时候还没有认识耶稣，然后就哭了。结果你知道神多奇妙，他就是借着我这个对不起挽回我们的婚姻。因为呢，那时候他心里已经想要跟我离婚了，他已经受不了这个太太，他每天早上起来什么事没发生就可以凑着一张脸坐在沙发上那边凑一张脸给他看，而且不是只是早上看，是看整天。那时候我们是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其实几乎是24小时都在一起，他那个想法就打消。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重建，因为过去有太多的摩擦，其实神的爱也一直在我们当中做医治的工作。除了我自己的努力以外，我觉得神的爱跟灵他会引导在我们当中。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觉得神很知道他，就是那时候他还没信主，那我每天早上起来祷告，记得那时候神跟我讲得很清楚，说你每天起来唱诗歌给他听。我觉得神真的很知道他，其实我都不知道他那么喜欢听人家唱歌，但是就是唱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反应说好棒，每天都听到你美好的歌声，他觉得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信主一年之后他就信主了。我的神医治我之后，生命改变一定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变，包括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还有我跟丈夫的关系，还有亲子关系。其实在孩子还没有来之前，我也不觉得我的亲子关系会有问题就是因为孩子来了之后，神也开始医治我跟我母亲那一部分。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离婚之后，因为他自己很痛苦，他常常在自己痛苦情绪里面，其实他对我们小孩的态度都是冷漠疏离的，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那他已经没有力气去 care 你，所以他对我们的眼神或态度都是忽略的。那我本来不觉得，但是直到我有自己的孩子以后，我就发现我怎么对我的小孩是这样。哎呦，我以前我妈妈这样子对我们，我不喜欢耶。可是没想到我有自己的小孩之后，我不知不觉也是用我妈妈这个 model 来对待我的孩子。虽然我看见，可是我没有力量去改变，所以后来也是神也帮助我改变这个从我母亲来的这个。我觉得这个 model 对我来讲就好像是，好像我是被囚的被掳的，就是也是神的能力释放了我，然后我的亲子关系开始有改变。之前我就觉得人家说母亲爱小孩是天经地义啊，很自然的，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假设我从父母亲那边领受到的一个 model 不是很健康的，我会用不健康的 model 对待我的孩子。那我觉得我爱我的孩子，我是非常刻意去求神的爱帮助我来爱他。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不爱他，而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能力，是神给我那个爱的能力，打破从母亲来这个捆锁，然后我能够用神的爱，用神的一个爱的方式去爱我的小孩，所以我的亲子关系也有改变。那我现在跟我的孩子就是像朋友一样，他现在有什么心事他都会跟我讲，偷偷告诉我，妈妈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啊。我想这个信心应该不是我自己有的，就像我刚信主的头一年，我经历到神那么真实的爱的医治在我生命当中，所以那个一整年下来，那个神医治的信心在我里面。所以神对我来讲是又真又活，在我生命当中原来是很破碎的生命，然后被他拆毁建造医治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是很真实的经历到这些。所以神对我来讲很真实，我以至于我一切的事情上我都会依靠他。那虽然有一些不知道的问题的状况，我还是会依靠他，我相信他一定可以解决。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跟我先生会在教会服事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受到神非常多的祝福跟爱，那我们觉得我们也很渴望把这个爱跟祝福给更多的人。其实我曾经想过说，如果神要我用这样的爱哦，用这样的功夫哦，去帮助一个人建立生命，我愿不愿意？其实刚开始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点逃避，我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那个过程有多么艰难，因为神如何来帮助，我知道那过程是非常艰辛的，那需要极大的安心跟耐心。但是后来我就顺服神，我说我愿意，你既然能够这样做在我身上，我相信这个恩膏已经在我身上，我能够借着这个神爱的恩膏帮助这些伤心的人、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将王明秀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个伤害上帝不能医治，没有一个破洞的心灵上帝不能填补。王明秀从小到大的伤害，心灵的破洞，都在上帝的爱里被医治，被填补，使他今天能够以自己的生命经历，在教会当中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与祝福。这是很奇妙的见证故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对不是待解的难题，是你可以用生命经历的。多多希望在你的生命当中接受上帝做你的主，陪伴你走生命的每一步。上帝真的好爱你。谢谢你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凝默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能。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52章，这一章也是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多多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流泪传讲的预言全都应验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2章第1节到34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10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先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厚四指，是空的，为十二肘。柱上有铜顶，高五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九十六颗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一百石榴。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0: 成王以未达罗元年12月25日，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2章1到34节。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流泪传讲的预言全都应验了。其实耶利米书第52章并不是先知耶利米所记的，因为在前面第51章的最后一节里说到，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因此耶利米书第52章所记的内容，很有可能是先知耶利米的门生，或者是编者加上的历史见证。所以这章应该是整卷耶利米书的历史附录，目的是为了表明先知耶利米流泪传讲了几十年的审判预言，最终是全部都应验了。耶利米书52章记录了南国犹大最后一任君王西底家，也就是由巴比伦所扶持的傀儡君王，他因为不肯听从先知耶利米的劝告，盲目的想要倚靠埃及对抗巴比伦，所以在西元前588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大军围困耶路撒冷，而这个围城之战长达18个月。因此在这段期间，耶路撒冷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饥荒，甚至出现了人肉相食的惨剧。一直到西元前586年，也是西底家登基作王第11年，城墙被攻破，圣殿被火焚烧，犹大国正式灭亡了。

利米书五十二章共有三十四节，第一节到十一节记载的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西底家王企图连夜逃跑，但是就在耶利哥平原被巴比伦军队抓到。尼布贾尼撒王就在西底家王的面前杀了他的儿子们，随后剜去了西底家王的双眼，用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去，一直到他死在狱中。这正应验了先知耶利米预言西底家王的结局。接着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是巴比伦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城之后放火烧了耶和华的圣殿和王宫，而这段经文里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巴比伦人如何砸碎铜柱、铜海、铜座，并且将圣殿的一切金银器皿掠夺一空。因着犹大百姓盲目的迷信圣殿神话，以为只要圣殿在，耶和华神就一定会保护他们。可是我们在经文记载里看到，清点圣殿器皿的流失，正是要打破这种虚假的灵性安全感。弟兄姐妹，当神的百姓的信仰只剩下空洞的仪式与罪恶时，公义的神是宁可亲自毁掉预表他同在的圣殿。接着是24节到30节，是记录了宗教与政治领袖在利比拉被处决，其中精确统计了三次，分别是在尼布贾尼撒王第七年、第十八年还有第23年的时候。被掳去巴比伦的总人数是4600人，这通常只是指着成年男性的首领精英，并不包括家眷等人数。而这精确的数字则是表明了耶和华神对他百姓管教的权柄。可是百姓虽然被掳了，但是也代表他们在审判中存活下来了，成为神所保留的余圣之民，为神在未来的复兴埋下了伏笔。最后是

31节到34节，故事突然来到了37年后，巴比伦新王乙未米罗达元年登基，他释放了被囚禁多年的前犹大王约雅金，不只对他说恩言，还提升他的位子在众王之上，让约雅金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伏笔。耶利米书并没有结束在废墟与绝望中，而是结束在约雅金王获得释放，大卫的子孙并没有断绝。这在历史上证明了耶和华神对大卫之约的信实，而这如同一道曙光，显示着70年后的归回是真实可信的。而那位真正的大卫后裔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将透过这个血脉临到人间。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2章1-3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流泪传讲的预言全都应验了”。弟兄姐妹，52章所有的悲剧都是前面51个章节预言的应验。神的公义与审判是真实的，但他也是满有慈爱的神。愿我们更多的认识神的管教是为了挽回而不是毁灭，也更认识神的话不会落空。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3: 我是真儿。
2: 中英大不同的，我们要学一个特别简单而且大家都会知道的词儿，就是 friend
3: 朋友
2: 友人。在约翰福音15章13到15节里面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呢，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儿，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3: John chapter 15 verse 13 to 15. Greater love has no one than this, to lay down one's life for one's friends. You are my friends if you do what I command. I no longer call you servants, because a servant does not know his master's business. Instead, I have called you friends, for everything that I learned from my father, I have made known to you. 这段经文特别特别的宝贵，耶稣基督拿来提醒我们舍己的爱应当是怎么样的。每一个人最渴望的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两个真的可以为我们，别说牺牲性命，就是愿意为我们舍己的朋友，那我们真的就是太有福了。但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困难，甚至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舍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有一位叫做默默等待的弟兄呢，写来信件说，主持人你们好，很感恩在国内能够听到馒头的对话这样接地气的节目。我有一个事情挺困扰我的，我是一个30多岁的单身弟兄，自己一个人呢在外地工作，虽然来这个城市呢也有3年多了，在这个城市呢也没什么朋友，算得上是朋友的呢就是几个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有一起小组学习的时间，因为小组的一些客观条件，比如说性别、时间等因素，可能我们就成为了属灵伙伴，关系上呢也算是比较的亲近。可是我会觉得他们的价值观核心不是在信仰之上，我的观察是他们更多的是活在宗教之中，掺杂着信仰和属世价值观。其中一个长辈呢还很想用自己过往不信主时候的经验来指导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其实呢也有想过影响其中一个走得比较近的弟兄，但是这个弟兄的反馈大概就是，哎呀，生活都已经这么艰难了，干嘛还对自己要求那么多呢？我曾经呢还会表达我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是呢这个弟兄也明确地跟我说过，他只是想跟我说一些事儿哈，就是倾诉，他不希望听到别人的意见。我后来啊也就只是听听而已。其实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奢望能改变别人，但是我也陷入了迷茫当中啊，我该怎么办呢？去年和他们在一起久了呀，我发现我很容易引起我内心的一些试探，我会被他们影响，但是远离他们吧，好像那个仅有的社交和人际关系圈也没有了，我该怎么办？
3: 我想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反复的出现，甚至可能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发现说，哎，好像和其他人无论是在信仰上、价值观上，还有人生的追求，或者是生活习惯上来说，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以至于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面。先别说什么团契生活、弟兄姐妹和睦同居这些彼此相爱的一种圣经所描绘出来的教会生活了，就连最基本的一些社交人际关系的基本的信任、彼此的尊重，还有那种友情，它里面提到的朋友的这种情谊都很少。我想这个情况蛮让人扎心的，因为本来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内心不断的被神更新改变，我们被神爱着充满喜乐和盼望，我们自己本身应该也成为一个爱的器皿、爱的载体。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哪怕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我就像那一盆清水或者是一捧甘泉，能够让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呢有一点滋润。这是上帝的儿女承接的使命，因为我们已经被福音翻转了，因此我们这样的一个瓦器里面有宝贝、有福音的大能是需要散发出来的。但是我们也发现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孤单，到哪里去好像找不到合群的人，找不到跟我们一起追求神的、单纯的去爱主的，好像总是看到七七八八、零零落落一群散兵游泳的状态。每一次呢，真儿都鼓励 总得有一个人先改变吧。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群体的问题，他人的问题，不太容易看到我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的责任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珍儿自己，都是先感知这个群体有没有接纳我，我才会愿意投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参与和服侍的。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是寻求归属感的，当一个地方没有让我感觉到认同和归属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走，因为我得找到那个安全感，我才能够融入。但是今天我们重新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当中，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先回到家庭，你会发现即便是一家人也需要时间的磨合，也是需要操练舍己，操练接纳，操练顺服，操练彼此相爱的。即便是一家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也都有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认知过程所带来的这种张力等等，更何况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周可能才见一两次面的教会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愿意委身，我在我没有竭尽全力之前，我不随便离开，我就在固定的这个群体当中，我先去操练观察、聆听、爱、委身，提供安全感。我让一群的弟兄姐妹发现说，哎呀，我每周都能看见某某某，而且我看见他，我就觉得心里面挺踏实的。尤其是在人数不多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我们特别能够体会，就人数不多的时候，哪怕多一个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鼓励。这是第一步，就是先委身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当中，让这一群人能够看到你做的决定，就是我要委身，我要认真的来认识你们，我要认真的与你们建立关系，我要认真的来跟你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哪怕在这一群人当中可能有很多都不是我喜欢的，或天然人里面性格有一些出入的，沟通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但没有关系啊，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希望我们在教会当中来操练爱的。如果都是一群所谓志同道合的人，那你还操练什么呢？志同道合其实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它不是天然人放在一起就志同道合的，连两头牛去同父一个都是要慢慢的培养的。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步是先固定委身在一个群体当中，一段时间之后学习聆听观察，先付出，然后呢，你可以做出主动的那一个，就是邀请弟兄姐妹们跟你产生个人化关系。比如说，我们一起做代祷的同伴好吗？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蒸馒头运动好吗？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去喝个波霸奶茶好吗？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去做一点别的事好吗？就是先做出主动迈出那一步的人，先发出邀请，先主动勇敢的分享你自己。你愿意敞开你的生命，委身在一个群体当中，主动发出邀请的时候，你就改变了整个团体的氛围，你会造成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而不是大家逐日崇拜以后各回各家，一周没有任何的沟通和交流。如果你觉得对方都是在反映生活艰难，那你就说，我们可以迫切地为这些生活艰难的事情祷告好吗？我列了一个祷告的清单，从这一周开始我就为你们的这些事情祷告，然后你去关怀他们，你的问题有改善吗？相信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经历神与你同行，因为别忘了，不是靠着你一个人，绝对神的同在会让你看到他与你同行。
2: 前一段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今年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哈，就是我也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特别想要离开我现在的这个小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小组已经两年多了，洛杉矶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已经两卷书查完了，结果达拉斯的这个小组呢一卷书没查完，横天的就是放假。我为此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也做了很多我自己的尝试，我邀请大家读经，我邀请大家一些祷告，好像这两年多没有太大的起色和变化，所以我非常的失望。失望的同时就产生了一种苦读，就是主啊，能做的我都做了，来到这个小组以后我该做的都做，我现在做不了了，我要走了，我马上要离开这个小组，我觉得这个小组没有办法牧养我，我本来一个很发旺的生命，结果我进入到这个温水里面，我都快被淹没了，我的火都没有了。大 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每一天都在神面前抱怨吐槽，直到有一天圣灵在我祷告的时候给了我一句话，说你因他们而发旺还是因基督而发旺。哇，我觉得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就没有了那个抱怨的勇气。对呀，他们发不发旺和我因不因基督发旺是两回事儿。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的眼睛盯在他们的生命成长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慢慢的开始改变我的祷告方向。哎，结果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神特别的带领，无论是我的灵修还是我自己在听到的过程当中，神好像一直在跟我讲话，就是张儿姐所说的，你要留下来。这个留下来，第一是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评判者。有一天有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那句话一下子就击中我的心，他说Like Jesus, not be Jesus. 就是你要像耶稣一样，但你不是耶稣。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是他们要去跟主交差的，你不负他们的恶，你没有这个责任，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没有这个能力去负他们生命的恶。那么你要 like Jesus, 像耶稣一样的去爱他们，因为耶稣没有逃离这些生病的、污秽的、罪恶的人，耶稣是进入到他们当中，然后用极大的忍耐、爱、包容、怜悯、医治去包裹他们。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特别感谢神哈！就每年，我觉得神都现在给我一个属灵的功课。今年的这个属灵的功课呢，就让我又再一次感受到了那个阵痛感。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理解了那个产妇的阵痛感。当你在属灵功课当中，你就是阵痛感，因为那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就是当到了谷底，我整个人都是一种特别焦躁的状态。尤其是当小组又说啊，今天我们放假啊，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放，我的那个火蹭的就上，我就会在主跟前说又来了又来了，你看他们就老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当神透过那一段时间的改变，我的重心不再是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查经，而是放在了我自己有没有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我要跟这位弟兄讲，喜乐一下子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不再是背着别人重担前行，因为神也没让你背重担，你不再是那个背重担的人，你反而是因为在主这里得到了满足，你已经有了最好的朋友，你不是靠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查经才有了朋友，而是说你本来就已经有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主基督耶稣，你先在主耶稣那里跟他有爱的连结，然后你再反身去看那些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他们就会多一点点的包容，多一点点的忍耐，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有了边界。前两天的时候，我跟我门训的姐妹一起学门训的课程，刚好就是关于爱。我说感谢主，在今年的属灵课程当中让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爱也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爱。
3: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词啊， friend， 讲朋友的时候，什么是定义的朋友？耶稣基督定义的朋友可不简单啊！那为朋友舍命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中文词汇里面，狐朋狗友，一丘之貉，你可以有酒肉的朋友，但是那不是真朋友。真的朋友需要学会舍己的爱，而我想我们自己不能成为别人朋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结交到我们也希望对方成为我们朋友的。所以今天既然主基督耶稣已经是我们最好的良友，我们不是没有朋友的人，那我们也是拥有了这一个使命，需要将一个充满爱神的友情加持的这种生命状态活在教会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组，不一样的教会，但首先我们只能够从自己开始，因为神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够用的友情，让我们每一天可以继续喜乐的去爱。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您好吗？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真儿向您问安。我们最近呢都在讲小蜘蛛侠的故事，透过这一个小小的童话寓言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什么是天父上帝带给我们的保护和安慰。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主你按照您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向你仰脸的时候，我们都深深的体会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求主您让我们在您那里寻求所有的安全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小故事。当时啊，当小动物们用自己的身体拼出地震这两个字的时候，主人更加的确定动物们的确是要告诉他马上就要地震的消息了。于是呢，他二话不说，赶快坐上农场的大皮卡，要去通知附近各个农场的主人和村民们。女主人也拿起电话通知了城市里的相关部门，希望他们最快最好的来准备。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夫妻二人的话，有一些也和小猪的反应一模一样，甚至出来强烈的反对。但大多数农场主因为熟悉动物的属性，也都非常的愿意选择相信主人的话。于是呢，大家很快就组成了一支联合的防震护卫队，大家都在各自的农庄里面加固围墙，同时呢，也通知森林消防站预备好地震之后的灭火工作。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周围的森林里面开发了一片防火带，也挖了一些临时的沟渠，将附近溪流里面的水源引进到防火带附近。一天的时间就预备就绪了。小动物们看到人类和他们齐心协力预防地震，心里面特别的有安全感。当天的傍晚，本来还是春天的天气忽然变得格外的炎热，天色泛红，但落日却显得毫无力气，仿佛要被红色的天空吞吃了一样。池塘里的蜻蜓和小青蛙们都烦躁不安，成群结队地跑到附近的大路上。动物们接收到了信号，马上就要地震了。小蜘蛛再一次让所有的蜘蛛们立刻通知大家寻找安全的环境，躲避灾难。主人一家也都藏到了由大柜子和大床支搭起来的一个临时三角支撑空间里面，还预备了充足的水和干粮。各个动物也都提前被主人们安置在了安全的地方。虽然不知道灾害究竟什么时候来临，但由于大家心中早有预备，所以并没有人惊慌失措。果不其然， 临近午夜时分，忽然地大震动，房屋上的灰尘纷纷下落，墙上的挂件也都东歪西倒，地面和墙面都出现了裂纹，有一些根基不稳的房屋纷纷倒塌了，瞬间整个村庄鸡鸣狗吠，有呼喊声，有哭泣声，有坍塌声，有断裂声，有爆炸声，也有求救声。大约过了30分钟之后，附近所有的村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大家虽然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破坏和改变，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之下，走到了打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忽然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可能在讲到前面小猪知道马上要地震却不相信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猜到了他很有可能会因此受苦，因为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后果。不相信，不预备，等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毫无防备地陷入打击中。但如果我们坚定相信，并且依靠可依靠的上帝，哪怕生命中有再大的打击和震动，也不会让我们惊慌失措，陷入绝境。等候神的人总能够在患难中保持安静平和的心态，因为我们如同有避难所一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有一段重复的经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金句：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但愿我们从小就学习来依靠他的保护和带领，在一生所有的境况中去学习等候他，依靠他，不着急，不害怕，不惊慌，不摇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求您保守我依靠您的心，单纯信靠您，专心来爱您，好让我一生中无论什么情况来临的时候，我都选择安静等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2篇，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呢？第二，我们等候神是要做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讨论、故事、分享，还有我们一起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认识真理，也能够在等候上帝的过程当中学会谦卑，学会信靠，学会爱他。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施洗约翰诞生了。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玛利亚前去拜访以利沙伯的时候啊，上帝就透过以利沙伯再次向玛利亚说话，让她不要害怕，因为玛利亚的肚子里面啊，这个小 baby 啊，将来要成为很伟大的人，就是耶稣。而玛利亚听见以利沙伯这样说之后，她的心啊也不住地赞美上帝，而且她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准备好她自己要去迎接这个小 baby 的诞生了。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以利沙伯呢比玛利亚更早怀孕，所以以利沙伯的产期啊就先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那所有的街坊邻居啊就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以利沙伯年纪很大竟然还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一些邻居们啊，所以亲朋好友们就知道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也知道是上帝向他施了怜悯，让他有这一个儿子。到了第八天呢，所有的人呢就来要观礼，因为啊在他们习俗当中，孩子出生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而且呢通常啊要照着他父亲的名字取他的名字叫，所以呢这个孩子啊照道理来讲应该要叫撒加利亚，因为他父亲叫撒加利亚嘛。但他的母亲啊伊丽莎伯呢就说不行，要叫他约翰。他的邻居们就开始说，可是你的亲族里面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这邻居们啊就开始想要说，撒加利亚你赶快来，你是不是要取他的名字也叫做撒加利亚，你应该懂我们的规矩吧。撒加利亚呢就说不是的。撒加利亚就拿了一个写字板来，在上面写着说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哇，所有的街坊邻居啊都非常的稀奇也非常的惊讶，撒加利亚就马上开口，而且他就出声赞美神，他就开始赞美神说这个孩子是属神的。那所有周围的人呢、就觉得非常的惊奇也非常的害怕，然后这人好奇怪哦，怎么没有照着我们的传统把孩子的名字取名跟父亲一样，又或者是跟自己的亲族一样呢？真的太奇怪了。于是这件事情啊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山地哦，听见这件事情的人啊就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然后就在想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主的手跟他同在。哇，那他的父亲啊撒加利亚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大发预言哦，而且他不住的赞美神说，神啊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眷顾自己的子民，而且你施行了救赎，就在这个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脚。哇，紧接着他又继续赞美神说，主啊因为你自古以来借着先知口中所说的，救我们脱离仇敌和恨我们的人的手。紧接着他不断不断的赞美，接着他就发出了这个孩子的预言，就是这个约翰的预言。他就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路，使这个神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的怜悯让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哇，他发出了预言哦，他就说出了约翰将来是一个先知，而且呢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神的道路。哇，神也让他的父亲知道他的孩子将来也要做神的工作。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小 baby 出生了，街坊邻居啊都看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以利沙伯原本已经年纪非常的老迈， 甚至已经无法怀孕生子，但却因为上帝的恩典而拥有了一个孩子，这真的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哦。而且啊，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也听从上帝的吩咐，把孩子取名为约翰。那为什么这些邻居们会这么讶异呢？因为过去在游牧民族当中，他们的名字啊，通常会跟父亲一样，又或者是跟自己的亲族一样，表示这个家族的传承哦。但撒加利亚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赏赐给他的，所以他一定要照着上帝的吩咐，把孩子的名字取名为约翰。而且上帝也透过撒加利亚，也是让撒加利亚知道，约翰以后要走在耶稣的面前，预备耶稣的道路。而约翰啊，也要让很多很多的人知道上帝的救恩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向约瑟显现。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的小 baby 出生了，大家都欢欣鼓舞的一同来庆祝这个大好的消息。而且撒加利亚也照着上帝的吩咐，把小 baby 的名字取名叫做约翰。嗯，再一算日子啊，玛利亚的预产期也快要到了耶。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稣的母亲啊，叫做玛利亚，她已经有了一个婚约，是大卫家的这个约瑟哦。当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可是她的丈夫啊，虽然是一个义人，但他发现他的未婚妻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怀了孕，他内心一定是百感交集。他就思考了很久，约瑟啊就非常非常的苦恼，他就在想，玛利亚怎么会这样呢？我都还没有跟他结婚，他怎么会怀孕呢？这样我要怎么样把他休掉呢？难道我要把他带到城门口让大家来公审他吗？这样好像不好，这样他要怎么做人呢？哇，约瑟就非常非常的苦恼哦。但他后来想了一想，他真的不愿意玛利亚明明的受到羞辱，所以呢他就打算啊暗中跟他解除婚约就好，反正孩子已经有了，他可以跟那个孩子的父亲结婚就好啦。他就一直很苦恼这件事情哦。但还好他还没有去找玛利亚，上帝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整件事情啊，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约瑟睡醒了，他就开始想，啊，我刚刚做的梦是真的吗？难道玛利亚真的从神那里得了一个孩子吗？这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呢？但上帝是真的，我想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哇，约瑟睡醒了之后呢，他就把上帝借着使者跟他讲的所有的话，他全盘都接收了，所以他就照着上帝的使者所吩咐他的，他就把玛利亚迎娶过来。而且呢，在耶稣出生之前呢，约瑟都没有跟玛利亚同房，而且就照顾他，照顾我无微不至。你要想想哦，在那个年代其实医疗非常的不发达，一个孕妇其实要怀孕生子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所以约瑟呢就好好的照顾玛利亚。而且呢，约瑟也知道要把孩子取名叫做耶稣。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知道玛利亚的婚约是跟这个大卫的子孙叫做约瑟的这个新郎哦。那约瑟呢，在他们结婚之前就发现了玛利亚竟然已经怀孕了，哇，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说真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哦，而且非常非常的吓人。甚至啊，约瑟应该是可以把玛利亚拉到城门口公审一番，但约瑟并没有这样做。约瑟也不是一个这么情绪化的人，他想要低调的跟玛利亚解除婚约就好，因为他不忍心玛利亚被任何人羞辱。但还好他还没有跟玛利亚解除婚约，上帝的使者就赶紧到了约瑟的梦中，告诉约瑟这整件事情
是上帝的旨意，这整件事情是上帝救恩的计划。而且啊，我们也可以知道约瑟一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在梦中呢听见上帝向他所说的这一些，他全盘接收了，他就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把玛利亚娶过来，而且好好的照顾玛利亚。这是一个多么棒的榜样，约瑟就听着神的话，而且就照样去做了。哇，所以耶稣的爸爸也是一个好人哦，但只是名义上的爸爸，因为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来的，所以约瑟啊是耶稣名义上的爸爸。哇，那接下来还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一直在学习一个功课哦，那就是呢，如何能够不要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和看法，而是呢更多的专注于神如何看待我们。这并非说呢我们与人的关系就是冷漠的，是疏离的，不是这样的，而是呢关于自我形象的问题哦。是否有时候我们太去重视别人如何看我们，觉得这样有损我们的形象，而变得呢好像呢没有办法去享受真正的自在、自由和平安呢？绝对不是要我行我素的一个建议啊，而是我们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并且当我们向别人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意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温柔的。而我也学习呢，更进一步的为对方来着想哦。我们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还有更重要的是神的角度来看事情，这并不容易哦。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能够多为别人走一里路，能够多为他人着想，那么这世界会变得如何呢？好，刘文在这样的学习当中呢，有很多的反省啊。但是我也真的要更多的学习，我们如何呢能够安歇在神的溪水旁？唯有真正的在主里面得安息，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结果子哦。好，非常感谢主哦，溪水旁已经听这个节目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和刘文呢保持联系哦。今天呢，平面家书栏目要回应溪水旁的来信，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十一章的后半段，还要看到第十二章，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岛哦。好，读这一本书还有回应溪水旁的家书之前呢，刘文先送上这首诗歌，送给所有的书香家人，也特别送给溪水旁，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溪边的树》。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溪水旁的家书，这真是一字千金啊。在当中呢没有几个字啊，只是回应刘文已经呢和电台联系上了，但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很宝贵的家书啊。有时候书香家人来信啊，提到关于电台的一些问题呢，刘文可能没有办法呢非常及时的确切的回复，但是呢可以直接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呢，我们有特别在这方面的关顾的同工可以回应关于电台的问题哦。那溪水旁刘文特别谢谢你多年来呢持续的关注这个节目，也给刘文许多的鼓励哦。尤其是你的笔名呢，每次都提醒我呢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呢。那刘文也祝福溪水旁经常能够体会到在主的溪水旁青草地上安歇，重新得力哦。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期《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十一章笨脚板人逗乐乐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十二章黑暗之岛。一起来读这本《黎明号的远航》。

魔术师说，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小矮人而已，远不及你在纳里亚看见过的那种矮人漂亮。露西说，那这样说来，把他们变回原来的样子反而可能是一件遗憾的事了。他们现在的样子很滑稽，而且也很好看。如果我把这个意思去告诉他们，你认为会有什么影响吗？魔术师说，只要你有办法使他们把你的意思听进去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影响的。露西说，那你愿意跟我一道去试试看吗？魔术师回答，不行不行，没有我在场反而好得多。露西说，好，再见，谢谢你给我吃了一顿午餐。他转过身来，很快就跑出去了。他跑下那道他胆战心惊走上去的楼梯，到了下面差点撞上爱德芒。再一看，别的人也一起在那里等他。当他看见他们一个个焦急的面孔时，才明白他已经把他们忘记不知道有多久了，内心里深觉惭愧呢。他大声说，没有什么，一切都很好，那位老魔术师是一个好人，还有我看见了阿斯能。说完之后，他便像一阵旋风似的离开他们，跑进花园里去了。花园里地皮被独角人跳得震动起来，空气中响着他们的呐喊声。当他们看见露西时，跳得更起劲了，叫得也更大声了。他们大喊，他来了，他来了，为小姑娘欢呼，万岁万岁万岁啊，他顺顺利利地度过了老先生那一关，把我们全解救出来了。独角人的首领对露西说，我们觉得太遗憾了，不能让你看到我们没有变丑以前的样子，你不会相信有那么大的差别。真的，我们现在的样子实在太难看了，谁都不否认，所以我们也不骗你。其余的独角人像许多小气球一样的连蹦带跳附和着说，我们确实难看，首领，我们确实难看，你已经说过了，你已经说过了。露西提高声音大喊说，但是我一点也不以为你们难看呢。也只有大喊才能使他们听到他的话。他说，我认为你们很漂亮呢。那些独角人说，听他讲呀，听他讲呀，小姐，真是这样的，我们确实很好看，你再也找不到比我们更漂亮的了。他们说这些话的神态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改变了主意。独角人首领说，他说我们没有变丑以前看起来非常漂亮。其他的人说，不错，首领，不错，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们自己也听到了。露西的声音更大了，我没有说，我刚才是说你们现在的样子很好看。独角人首领说，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以前非常漂亮。那些独角人说，听他们两个讲啊，他们真是一对，总是对的，他们说的再好也没有了。露西忍不住急得直跺脚说，可是我们说的话意思正好相反呢。那些独家人又说了，对了对了，是完全相反嘛，你们两个都继续讲啊。露西说，任何人遇上你们都会被你们气得发疯。他懒得再讲下去了，只好放弃了。但那些独家人看样子还似乎非常满足呢，所以他便断定这次谈话从另一方面看起来也算是成功的。当天傍晚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他们对他们的独角情况更为满意。凯斯平和露西等人尽快回到海边，以便把消息告诉林斯以及其他在黎明号上的人。这些人现在已经等得很着急了。那些独角人当然免不了也跟着他们一道走，一个个像踢起来的足球似的起起落落，而且用很大的声音彼此你同意我，我同意你的讲些废话。尤世台听得不耐烦，就说，但愿那魔术师不把他们变成隐形，而是把他们变成隐身就好了。不久他就觉得不该讲这句话，讲了之后反而惹来一大堆麻烦，因为继之而来的是他不得不为他们解释，
尽管他告诉了他们若干遍，隐声就是把声音消失，使人听不到的意思，但是他绝不相信这些独家人真的听得懂。尤其使他烦恼的是，到了最后，他们居然还说，他不会像我们首领那样把话讲得清清楚楚。年轻人，向我们首领学习吧，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把事情说出来，让你看看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演说家。到了海湾之后，里皮奇有一个怪主意，他回船上去把他的小皮艇放下来，独自坐在里面用桨划来划去的玩耍，直到这些独家人通通发生兴趣了，然后他才站起来对他们说，诸位值得尊敬也很聪明的独家朋友们，你们根本不需要皮艇，你们每一位都有一只脚可以用来代替船只，只要尽量少用一点力，轻轻一跳就能够站在水面上了，不信你们来试试看。独家人首领踌躇着不敢尝试，还警告别的独家人说，水是很有威力的湿东西，可是有一两个年轻一点的才听完李皮奇的话马上就去试了，接着又去了几个照着他们的样子做，到了最后全部都下海去试了，情形非常良好。李皮奇的话不错，独家人的大脚板真的可以当船用，简直是天生的船筏。当李皮奇教会他们怎么样用手当桨来滑行之后，他们全体便围绕着黎明号在海湾里到处乱滑一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皮艇组织的舰队，每艘皮艇的末端站着一个肥胖的矮人。他们还举行了几次竞赛，一瓶一瓶的酒从黎明号上垂下来给他们做奖品，船上的水手们弯身伏在船两边看他们游乐，连他们自己的肋骨两边都笑痛了呢。这些笨矮人也很喜欢独家人这个新名字，虽然他们永远也搞不清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似乎很感兴趣，而且认为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名字。他们大声吼叫着说，是啊，我们就是那种人，单脚人、脚单人、脚板人。可是不久之后，他们把这个名字和他们的旧名字笨蛋混在一起叫不清了，到了最后决定称他们自己为笨脚板人，从此以后可能要被人像这样称呼几百年呢。那天晚上，全体纳尼亚人在楼上和魔术师同吃晚餐，露西注意到此时楼上的情形和早上有很大的差别，他也不再惧怕了，门上的那些神秘符号依然神秘如故，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含有亲切愉快的意思，甚至那挂了胡须的镜子现在看起来似乎只觉得滑稽可笑，一点也不可怕了。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由魔术得到他最喜欢吃最喜欢喝的东西，饭后魔术师又表演了一套魔术，做成一件很有用也很美丽的东西。他在桌上放了两张空白的羊皮纸，并且要朱内林把航行到现在为止的经过讲给他听。朱内林讲的时候，每一件他所描述的事情便在羊皮纸上有精细而清楚的线条显示出来，到了最后每张纸都变成一幅美丽的东海地图，戈马、台列宾、七岛、孤独群岛、龙岛、火烧岛、死水岛以及笨蛋岛本身全都描绘在上面，大小位置一点都不错。这些海洋和岛屿还是第一次有地图，而且比后来不用魔术的方法描绘出来的地图更好，因为在这两张地图上，山脉初看时和普通地图并无不同，可是当魔术师借给他们一个放大镜再看之后，就看出差别来了，简直就是那些地方的缩影，你能清清楚楚看到纳罗海文的城堡、大街和奴隶市场，虽然很远但非常清楚，好像你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的情形。唯一缺点是很多岛屿的海岸线并不完整，
因为这地图上所描绘的只限于朱内林亲眼看见的景物。地图绘完之后，魔术师自己保存了一份，另一份送给开斯平。后来这张图就一直挂在开斯平开培拉堡的仪器室里。地图虽然画了，但关于更东方的海洋或岛屿的事情，魔术师却绝口不谈。不过他告诉了他们另外一件事，他说大约7年以前，有一条纳里亚的船到了他的领海上来，船上有几位爵爷，名字是雷威廉爵爷、艾戈日爵爷、马南蒙爵爷和卢卜爵爷。根据这些资料，他们便判断躺在死水岛池子里的那个金人一定是雷士铁爵爷。第二天，魔术师用法术把黎明号损坏了的船尾部分修好，并且还给船上装载了许多有用的礼品。午后20，黎明号又开始航行了。那真是一次最友好的离别，所有的笨脚板人都随着滑到海港外来，欢呼声不绝于耳，直到听不见为止。这次奇遇之后，他们向南略为偏东的方向航行了12天，一路上有微风，天空非常晴朗，气温也很暖和。除了有一次看见一只鲸鱼在离右舷很远的地方喷水之外，什么也没看到，连飞鸟和鱼都没有。这回露西和里皮奇下了很多盘象棋。到了第13天，埃德芒在围楼上看见船头左舷很远的地方从水面升起来一团墨黑的东西，类似一座黑暗的大山。他们改变航程，朝东北那块陆地前进。由于没有西南风助航，大部分时间都用桨滑行。到了黄昏，仍然离那个地方很远，于是又滑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天气很好，风平浪静，那块黑团就躺在前面，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大，但依旧很昏暗。所以有人以为距离还很远，另外一些人说是跑进一团雾里去了。到早上9点钟左右，那团黑东西忽然近在眼前，它根本不是陆地，甚至也不是一般常识所谓的雾，只是一团大黑暗。究竟它像什么倒很难形容，不过你可以想象朝铁路隧道洞口望进去，这条隧道很长，或者弯弯曲曲，使你看不见那一头的光线，那么你就知道它像什么了。靠洞口几尺远，有明亮的阳光照进去，你还可以看得见铁轨、枕木和沙砾。再进去一点，你就到了半明半暗的朦胧地带。再往前走，相当突然的，毫无截然一条分界线，你所看见的东西消失了，通通变成了均匀紧密的黑暗。他们现在所遭遇到的情形正是这样，在他们船头前面几尺远还可以看得见明亮的淡蓝色海水在波动，再过去一点，颜色变深了，看起来像黄昏时分的海水，再过去就是绝对的黑暗了，好像到了无月亮无星辰的黑夜边缘。凯斯平喝令水手长把船停下来，除了划桨人之外，大伙儿全跑到船头上去看，可是什么也没看见。在他们最后方是海和阳光，而前方却是一片黑暗。看了好一会儿，凯斯平开口问我们要不要进去。朱内林说，依我的劝告，最好是不去。有几个声音赞同说，船长说的对。爱德芒说，虽然我不是100%的赞成，但我认为他是对的。露西和尤世台虽然没有说话，但内心里觉得很高兴，看来事情有了转机。这时候，里皮奇那清脆的声音突然打破了这阵沉默。他说，
为什么不进去呢？是什么理由？谁愿意解释给我听吗？谁都不想出头来解释。于是里皮奇又接着说了，如果我现在谈话的对象是一群乡巴佬或奴隶，那么这个建议我认为是出于懦弱，但是我永远也不希望在纳里亚有人说我们是懦夫。他们会说有一群年轻力壮忠诚高贵的年轻人，因为怕黑暗的缘故就掉头开溜，你们受得了吗？朱内林问，可是往那团黑暗里闯过去又有什么用处呢？里皮奇回答说，用处？船长，你是说用处吗？如果你说的用处是指填满肚皮或荷包，那么我承认这样做是毫无用处。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我们这次航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求有用处的东西，而是寻求荣耀与冒险。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正是一件前所未闻的大冒险。如果我们掉头而去，对我们全体的荣誉有不小的损毁。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这首诗歌是《伟大的航程》。

西他们一行人来到了黑暗之岛，前面伸手不见五指，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来看黎明号的远航，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到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十一章，爱上帝并且遵行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七节，真神上帝曾经在埃及跟旷野为以色列百姓施行了神迹奇事。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八到十七节，其中的八到十五节是如果遵行上帝的诫命就得享美地为业，以及十六节到十七节，但是如果敬奉别神就必在美地上速速的灭亡。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一章第八节，生命记十一章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这里的所以表示因果关系，前面经文三到七节所述的乃是因，接下来乃是果。一切诫命是指上帝一切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这一些是你们要守的，使你们可以壮胆，就是刚强勇敢一直往前，能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就是指迦南美地。第九节，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说，日子长久了，平安了，长寿了。流奶与蜜之地，奶是代表动物的丰富，蜜是代表植物的丰富，合起来就是形容迦南美地的物产是丰盛丰富的。第十节，你要进去 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得为业是指承受产业，而不像埃及地，这里是指迦南地的天然资源是胜过埃及地的。接着下一句跟十一节将这两地的资源来做比较，你在那里撒种，就是在埃及地撒种，用脚浇灌是指在埃及地撒种之后必须用脚踏水车引水浇灌，然后才能够生长。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这里的那地是指迦南美地，有山有谷雨水滋润，就是天然的沟渠灌溉的系统，加上雨水的充沛，几乎就不需要人工引水了。十二节，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意思是指前面经文所说的迦南美地得天独厚，乃是因为神选中了那地，并且为着神子民的缘故，神的眼目呢始终是不离那地，四季气候如常，没有天灾。十三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这里表明蒙神看顾的条件，要留意听从神的命令，要爱神，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十四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秋雨是早雨，就是在九月十月开始降雨，供应播种之后所需要的雨水。春雨又可以叫做晚雨，约在三四月降雨，供应收割前所需要的雨水。上帝丰富降下，使百姓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十五节，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雨水呢，不仅为了生长五谷所需，并且有助牧草生长，让牲畜可以吃。五谷跟牲畜又都是人类的食物来源，因此可以使百姓吃得饱足。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在这里提醒百姓要谨慎，神的赐福并非理所当然的，如果不小心看守，就会失去福分。免得你们心中受迷惑，也就是受人引诱而犯罪，因此就偏离了正路，不照前面第十三节神的道而行，而去侍奉假神偶像，敬拜假神偶像了，这是神所厌恶的。第十七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里是指第十六节继续往下延伸，如果百姓去侍奉敬拜假神偶像，必导致连带的后果就是惹神发怒，天不降下雨，地也没有出产，也就是地原本虽然是美好的，却是因人自作自受，免不了灭亡的结局，这是百姓应当要谨慎面对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这段经文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埃及地跟迦南地的不一样。埃及有尼罗河，人呢是靠自己方法灌溉土地，但是迦南地需要的是依靠神所降下的雨水。神不是要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学习每天都依靠他，上帝乐意赐福给百姓。 其实我们都很喜欢自己掌控人生，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感觉这样心里比较安心。但是上帝常常让我们知道，太多事情我们无法掌控了。上帝教导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环境，而是来自于上帝。经文也提醒百姓要专心爱神，侍奉神，因为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当人的心离开上帝，去追求其他事物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真正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人生最大的保障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知道神一直都在看顾我们。当我们愿意把眼目从环境转向上帝，就会发现供应我们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这位信实的父神。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让吉云更多的认识您，更多的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彼此相爱，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这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

0: 成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成真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感谢亲爱的您每一天准时的打卡灵修，真儿会继续的抽空上去看有声同行灵成真言下方的留言板上许多弟兄姐妹每天定时的打卡分享灵修的心得，真儿也不住的阿们感恩，为我们在主里的同行，在神话语上的长进不断的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会继续用以西结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20章的42节，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岂不是神自己主动的维系着吗？所以我们只需要以爱、以顺服、以信靠来回应他，否则的话真的就有祸了。所以特别的巴望神的主动的爱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一样。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以西结书20章42节的默想。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20章反复出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在前几天的经文分享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42节提醒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一再悖逆，从出埃及进入旷野直到进入应许之地，不管神是如何的待他们，忍耐他们，恩慈相待，但他们还是不断的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因此当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同时目标是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就是重新归向神，因为如果不跟随神，就是会自取败坏，自取灭亡，就是会遭殃。他们最后发现说，其实离开神的道路本身就是走向败坏的，神即使在管教当中仍然不肯放弃他们。而每一次读这些经文，让正儿就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岂不是和以色列民一样的人吗？一再悖逆，一再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再的去背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哪怕他很久忍耐地等候我们，哪怕他施行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回转。还记得当正儿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 ADHD 的时候，就是过动症的时候，那一刻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自责。因为当我想到因为孩子过动常常不能够按照指示去专注或者去听话的时候，当时的管教不仅不能称之为过度管教，甚至是错误的管教。那如果早知道是由于不得已的一种健康和身体的情况导致的，当时的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管教的选择呢？当然不会。可是正儿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人，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幼稚的、需要成长的父母呢？必须要接受，否则的话，这日子如何过下去，人都会活在极度的悔恨当中。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全知全能全智， 他对我们的管教绝对不会出于错误，出于无知，出于疏忽，或者是出于私意。他的意思总是好的，因为他绝不背乎自己，也绝不犯错。那么今天凡是临到他儿女身上的，无论是管教是带领，我们都要相信绝对是美善的。这么看来，神爱我们，他就不可能任凭我们一直走自己的路，他会借着管教、挫败和破碎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最终我们会发现，跟随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离开了生命的主，我们所走的路全都是死亡之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其实真的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主动。两约的信守与我们毫无关联，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失信和不忠的。他是唯一忠实于所立之约的一方，并且自始至终独自承担我们毁约的后果。正儿记得小时候一听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是父母亲提醒说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就赐福保守直到千代。那是小小的正儿就想，哇，那太好了，我现在才是第五代，哇，那所以可享的福还多着呢，还长着呢。那时年幼无知的正儿怎么知道他为守约指着自己的名起誓究竟是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他指着自己的名起誓，其实对付的是他自己公义的需要。在我们背信弃义的时候，他会因为所立之约而选择亲自担当我们的背叛，无条件宽恕我们，继续坚守和我们立下的誓约。他用血所立的约是我们的福杯，但却是他自己的苦杯。这是什么道理？毫无公义可言啊！凭什么他需要彻底的来承担我们的恶果？难道他无从选择吗？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意，他早就选择放弃权益，舍弃自己。所以今天回头看，正儿真的觉得面对这样大爱唯一合适的态度，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不得已。如果说不传福音自己就有祸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好像很少是有好事，至少做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勉强和无奈的，好像少了许多自愿的快乐和主动。但是如果从内心和态度出发去体会这份不得已，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非常诚实、完全无我的谦卑。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做的事情，我一点功劳和成就都不敢占有，因为全然不是我主动的、热情的、忍耐的去追求神、去爱他、去完成任务，而只是仅仅出于不得已的回应而已。神的爱太长阔高深，难以测度了，以至于真儿在其间没有任何第二种选择，只有完全不出于自己的一种不得已来回应，否则就不能免祸。因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当我们真实的明白，他说他领我们进应许之地，是因为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列祖之地，我们是在他持续守约施慈爱的坚持中，哪怕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哪怕在我们与他立约之后仍然背信弃义，哪怕他不住不住需要透过管教让我们回转，我们都深深地知道他的爱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 因此今天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再做别的愚蠢的选择了，不要自以为是爱主，为主放下了什么，做出了主动的舍弃。不，我们没有半点的功劳，我们不过是针对他完全舍己的爱做出的不得已的回应，而只有这一条不得已的回应才是唯一免死的活路，否则我们就是走在毁约的死路之上。能够走上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只有行在这条恩典之路上，我们才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独一的爱我们的真神。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恩典和约保守了我，以至于我持续不断地在生命当中能够渐渐地认出你的作为，不断地来渴慕你，求你不断地吸引，让我们透过一切深知道你是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效法在门训当中的重要的法则。整个的这个系列过程当中都在强调的是一个效法，
0: 是
1: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孩子，我们没有办法逼迫孩子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只能够自己先活成门徒，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效法我们。
0: 真儿今天特别想要详解一下效法这两个字哈，效法这两个字呢，其实我们知道除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效法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正确的翻译就是被格式化，被同化，被这个世界深深的影响，以至于你印上这个世界的烙印。英文的翻译叫做 conform， 有一点点不太像我们以为的效法，就是有样学样，而是说被这个世界已有的一些框架让我们套上了这个模式。大家有没有做过松饼？做松饼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模子，这个模子呢你就放在那个锅上，把那个面粉倒进去，面粉就不会随意的变成它自己想成的样子，它就会完全按照那个模子最后呈现出来。同样的，就是我们不仅仅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模式化、格式化所影响，我们反而是要变成小小的基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成了一个小基督，你们也要学习我成为小基督的这个样子。因此保罗不是说你们要成为我保罗的样子，你们要成为我学习基督的这个过程，整个成为基督长成身量的这个过程你们要效法我。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家庭门训的时候，为什么提到榜样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我们在为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个模子，一个榜样，可以效法的一条路径，与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生命态度、神学观、价值观、人生观和追求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的儿女透过我们看见的跟这个世界上他们所经历的完全没有两样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的榜样是失效的，因为我们可能也正在过一个被世界同化的人生。世界告诉你要怎么去学习，你要怎么去工作，你要怎么去赚钱，你要怎么去成家立业，你要怎么去追求幸福。哎，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的儿女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儿女在我们身边不断耳提面命的是看见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子，他们虽然在这个地上可能进公立学校，他们身周围的朋友不信主，甚至可能其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不信主，但他们回到家里面更多的时间是在另外一个母子的塑造当中。他们哪怕有挣扎，他们说哦，我不想成为那个样子，我想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就像真儿小的时候，我在做我自己个人信仰的见证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在我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特别的痛苦，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又想像世界的样子，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被父母亲教导的生命的本质却不允许我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极其的痛苦和挣扎。我要吧就是出离，摆脱我自己的信仰，完全成为世俗的样子，但是那又是我自己不耻的，因为我深信父母亲教导的极深的那个对生命的追求才是我渴望的，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挣脱我自己的捆绑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我的的确确经历了两个母子所带给我的那种痛苦和纠结，这是正常的，这是对的。但是今天在我看我自己孩子的信仰追求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他们又在另外一个世代当中需要去选择他们到底要效法谁。他们有可能可以效法父母亲继续的去追求神，以神为乐，以神为生命的最重要的优先次序。他们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啊，我先要去渴求一下世人的短暂的快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没有。 我们就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省视，我会不会在我的儿女不选择追求神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错了，哎呀主啊，我追求你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看我的儿女都没有好好的来效法我的样子。不，只有当我们自己先追求神的时候，神会为我们的儿女去负责。其实我们在馒头对话，正儿跟木星我们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到底谁为我们的儿女负责。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紧紧的把我们的儿女拴在我们的裤腰带上，我们不是说哦，我要确保你不会犯错，不，我是要确保我自己走在神的方向上。所以今天让我们去思想家庭门训里面榜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天我们要每天每天的选择去跟随神。就像我们讲到走在红海当中，每一步都有这种可能，我们要去面对我心里面害不害怕红海的水砸在我身上，我是要选择信靠神的信实呢，还是恐惧战惊的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奔跑我的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需要不断不断的去做出选择的。
1: 我们中国父母有一个很大的教育上面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允许自己在孩子面前没有面子，从而失去了我们的权柄。我们中国教育好像一直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百善孝为先啊，首先这个父母这个家长的这个形象一定要特别的高大威武端正，以至于让我们的孩子有惧怕。但是如果回到圣经本身，会发现这并不是教育该有的一种模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都是一个残缺的人，所以父母要真实的把自己的生命状况呈现给孩子，哪怕是不好的，哪怕是破碎的，哪怕是衰残的。当然并不是说哦，我跟我的丈夫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就开诚布公的在孩子面前把我们俩的所有的痛苦挣扎摊在孩子的面前，不是，而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所经历的痛苦情绪的起伏，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妈妈最近跟爸爸吵架了，心情特别不好，但是你没有必要告诉他细节，没有必要告诉他说我和你爸为什么吵架，然后你爸说了哪些伤我的话，我又说了哪些，这些不需要。但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告诉孩子，那么在你靠主得胜之后，你就成为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段时间妈妈情绪不好，妈妈跟爸爸之间发生的这个冲突和矛盾，我的的确确在这个过程当中伤害了爸爸，爸爸也伤害了我。那后来妈妈怎么办呢？妈妈只能够去到神那里去祷告，然后求神来医治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来帮助我？神又跟我说了哪些话？把这些东西其实跟孩子分享，你发现这是最佳的门训方式。
0: 是，
1: 这不是方法，这就是你活出来的一个愿意悔改、愿意被拯救、愿意被医治的门训的教材。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认为说啊，我们在孩子面前呢，如果我把我的软弱被这个孩子快气死了，我不能告诉他，我咬牙切齿，但是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他就觉得说你看我得逞了，我妈被我气成这个样。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反而要坦诚不公地告诉孩子，妈妈真的为你这个举动言语行为我非常的难过和生气，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冷静，现在妈妈不想跟你说话，妈妈需要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时间，我要到神那里去处理我的情绪。其实很多的父母往往这一步是缺失的，他们要不然就是跟孩子大吼大叫，把自己的情绪爆发出来哈，透过打孩子骂孩子的方式让孩子知道我很生气，要不然呢就是冷暴力，当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不搭理你，几天可能都不会跟孩子好好说一句话。其实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不如我们把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里的软弱伤心难过告诉孩子，并且告诉孩子说好了，妈妈这段时间需要冷静，你可以为我祷告，我也需要自己为我自己祷告，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残缺的人，你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往往这个时候门训就真实的落地了。
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很多次，真正美好的榜样是一个悔改的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榜样。当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它就绝对离不开基督的救恩和悔改。所以没有人要求我们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也不可能。当你心里面想要塑造完美父母形象的时候，你就已经犯罪了，因为你是在自我的敬拜、自我的崇拜，因为我们不可能完美了，我们需要主基督耶稣。 但这个过程呢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成长，每天都活在我自己罪里，反正我是个罪人，所以 it's okay。 不，在前段时间呢，因为我的老大过21岁生日，所以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件给他，里面我再一次的为着小的时候我在训斥他，或者我在我的情绪的控制上面，尤其是他是我的老大，很小的时候、我为那些事情道歉。我的儿子就一再的跟我说，妈妈 it's okay it's okay， 我说 no it's not okay。 我为什么要再为这个事情道歉呢？是因为我在成长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的事情做了它是会有伤痕的，它是会留下印记的，但我的道歉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心里面舒服，我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妈妈在成长，在改变，在基督里面我不断的会看到我在过往的过程当中我很多没有看到的盲点，甚至以前我觉得啊，我那么做是对的，因为我是为你好，因为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我们的行为做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很多时候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在我们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不断的成长和改变，我们会纠正我们过往的许许多多的言语行为甚至心态上的错误，因为儿女看不到我们的心，所以我甚至要为我的心态去跟他道歉，比如说我对教育的理解，我心里面希望你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等等，为这些事情去跟孩子道歉之后，孩子真知道父母亲是在成长在改变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的成长就已经成了门训最好的一个榜样，因为做门徒最大的标志就是活着，活在基督里面，一个活着的生命它就是成长的生命，它就不可能每一天是一个样子。如果我们种花种草，我们养小动物，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一个活着的生命它就不可能不改变。我们家因为夏天一个月在外面短宣，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米缸里面生米虫，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怎么可能呢，哪里出现的米虫呢？哦，原来可能就是我们买这袋米的时候里面有虫卵，但因为我们在家我们不断的吃它，我们从来不会发现它会孵化出来，但是当我们一段时间不去管它，因为里面有小生命，所以它就出现了，它是不可能不被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思考你的家庭门训，你做榜样，你是不可能不成长不被看见的。如果你的生命几十年如一日，你的儿女根本看不见你的改变，那你一定出现了问题。今天求主让我们的儿女看见一个真实的生命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做门徒的生命，你每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改变，在你的焦虑抱怨生命的态度，在你每日与主同行的样子，你面对失败面对关系各种各样的层面，你都在成长都在改变，那你的儿女就有福了，有效法的榜样了。
1: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愿我们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将这句话作为我们自己抚养孩子的一个座右铭哈。我们先效法基督，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效法我们。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不兴，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那蒋弟兄给他的见证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祈求就给你们。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蒋弟兄说，亲爱的穆信姐、宇泽哥以及福音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帝与你们同在。我的信仰呢是妈妈传输给我的，包括认识你这真好呢也是妈妈推荐给我收听的。那么按照以前呢，我会说是我的妈妈给了我信仰，把我带到天父的身边。但自从听了认识你真好节目以后呢，天父透过木心姐还有宇泽哥，让他们给我们用心讲解每一段经文，给我们剖析圣经里的每一字每一句之后，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说，是我拣选了你。我突然恍然大悟，是天父拯救的我，而不是我的妈妈，也不是某一个人。天父啊，感谢您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而我自己的收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我非常感谢神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而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
5: 先来说一说到节目里面做见证这件事儿。

0: 我哥呢是双胞胎，说起双胞胎啊，这也是一个神的见证。后期啊，就让我妈妈亲自来说一说上帝赐给他的恩典。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哥哥一直在跟我妈妈念叨说，问一下节目组，怎么可以给神做见证？我恩典太多了，我也想去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给上帝做见证。刚开始啊，我没太在意，到2026年的2月份的时候啊，我心里啊却一直有一个想法，恩典太多，赐福太多，这见证我们得去做呀，不能忘恩。我突然感觉到这是圣灵的指引，我就开始祷告，父啊，求你带领并指引我，赐给我一个方式，让我也能为你做见证。祷告完之后啊，我心里还在想，哎，就这么个小事儿，不知道神会不会管。过了两天啊，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宇泽哥和木星姐的联系方式，一无所获。之后呢，我又去搜索福音电台的联系方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持续半月之久，由于工作太忙呢，我也就放弃了。又过了几天，我不甘心啊，我心里又有一点小情绪，我又向神祷告，主啊，求你了，求你让我找到邮箱地址或者是什么号码之类的，人家都要去做见证，我也想为你去做见证。
1: 祷告完之后呢，我拿起手机又去扩大搜索的范围，各个网站尝试一遍，虽然这次的搜索还是一无所获，但是这次的结果却给了我指引，并且呢，最后让我成功找到了联系的方式。我看到网上很多对于我们信徒的一些不好的消息，超乎我的想象，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我心里想，这是真神呢，造物主啊，现在的人跟2000年前的人根本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却反对我们去跟随上帝呢？悖逆、排斥、阻挡，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人类的智慧看似在增长，实则不然，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看似有智慧，实则是愚昧的做法，所以抵触和拦阻也成了难免的事情。然后我的心里莫名的就想起某个平台去搜索，是啊，平时刷那么多次的视频，关键时刻怎么没有想到去这上面搜索呢？结果上去就找到了宇泽哥的信息，顺着脚步一步一步就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
0: 我高兴的赶紧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我哥和我媳妇儿。点击屏幕的每一步和搜索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带领，感谢天父解开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是啊，父是慈爱的，他不与我们计较，饶恕我的小性，原谅我的小情绪，也成就了我的心事，因为父是信实的，也在经上说过，祈求就给你们，感谢父，阿们。今天呢，我就先做这个小小的见证，不过啊，我还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后期呢，我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神大爱的手和奇妙的做工。最后呢，也祝愿宇泽哥、木星姐和平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愿父与你们同在，看顾保守你们的同时，也看顾保守你们的家人。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带给我们的祝福，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呢，我跟木星我们也常常鼓励大家和大家共勉的地方是在于恩典不分大小，很多的时候这一大小是人定的，不是神定的，所以呢，只要是神的恩典，不管是在我们看来是大的小的，只要是大的小的都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它已然就是一个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你这号见证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个条件说必须是这个山盟海誓或者说地动山摇的这些经历呢才算是见证，才能够有资格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而是任何一个能够让神得到荣耀的见证都是值得分享的见证。并且我觉得大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真的是呼风唤雨，但小的见证也更让我们看到我们上帝他自己的细微不至。
0: 另外在读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的要笑哈，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像是一个隐形人一样，大家在不断的找我们，不断的找我们。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知道的都知道谁是谁哈。当然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当弟兄姐妹们迫切的想要把与神相处的这些美好经历分享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就像圣经说的，如彩云般的环绕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因为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见证和经历神的爱和怜悯，愿意去传扬出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哈。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在节目当中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也相信这是圣灵的鼓励，这是爱的激励。
1: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神的见证和我们大家相互鼓励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她说雨泽弟兄木心姐妹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做见证，这见证呢是我妈妈要我帮她发给你们的。那么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是从湖南嫁到江苏，十几年前呢我妈妈也来到了江苏，在我认识主之后呢把福音带给了妈妈，妈妈信主啊，信的不是很好，五年前回湖南了，我也一直为她祷告，去年他在老家找到了教会，并且呢在老家受洗了，现在呢也过上了教会的生活，我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神真的不会丢弃他任何一个儿女。那么今天呢我一共有三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都是妈妈告诉我的主的恩典。那么第一个呢是侄女考驾照的见证，去年暑假上大学的侄女呢学驾照第一次没有考过，妈妈就跟我说她忘了跟神祷告向神求，那么后来寒假呢我这个侄女啊又要去考试，这时候呢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呢让我帮忙一起为我的侄女祷告，她说她自己呢也为孙女祷告，结果呢我这个侄女啊就考驾照成功了，而在电话当中呢妈妈却一直跟我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在帮忙。
0: 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找老花镜，我妈妈呢已经67岁了，记忆不好，身体也不怎么好，上教会啊看圣经都得戴眼镜，有一天呢看了书拿下来之后啊就不知道把这个老花镜放在哪儿了，家里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然后啊妈妈突然想起来说我得祷告主啊，结果没多久啊老花镜就找到了，并且是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找到的，妈妈说若不是神帮忙又会是谁呢。第三个见证呢是过春节的时候啊，去年我和老公一起回湖南陪妈妈过年，我们兄弟姐妹三个，弟弟呢在广东打工，我们也好多年不见面了，做父母的都一样，特别是到了中国年过年啊聚会的日子，儿女聚在一起过年是老人们的愿望，可是弟弟在工作当中的假很难批，因为啊他所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到了年三十儿弟弟的假期都还没批下来，老妈心里啊其实挺难过的，弟弟也很难受，弟弟啊，想着大过节的又加上我也千里迢迢的回湖南老家过年，如果不见面就感到特别的遗憾和难过，过年那天我妈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求神预备让你弟弟啊在年初五的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家呢年初七就要回江苏，我和妈妈呢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其实啊我早就为我们一大家子过年相聚一起祷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果然因着神的怜悯，年初一我弟弟假期终于批准下来了，我们家啊相聚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春节。我回到江苏之后啊，妈妈打电话说让我不要忘记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感谢神的恩典，他给我们的预备都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只要信不要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1: 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之所以雨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因为我觉得在陈姐妹的见证一开始她就讲的是我妈妈虽然信主，但是妈妈信的不是特别好，但是紧接着在后来的这个见证当中却让我们看到妈妈生命的改变，自从她给妈妈传福音，后来妈妈回到老家，并且在老家不仅找到了教会，还在老家受洗了，在这过去的日子当中呢，她看到也听到妈妈的见证的时候，从一个所谓的妈妈信主信的不好的一个人的身上就看到神这么多的恩典，也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哈。就像刚才木心所用到那个词一样，我们相互的鼓励，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相互的鼓励，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到底什么样的时候会成为很多的转折点，也经过这样的转折点之后呢，在过去他们那个所谓的好像看上去不是特别火热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复兴的火慢慢的能够燃烧起来。同样我觉得也有很多时候比较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有些人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似乎对主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就觉得这些人特别特别的火热，但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些困苦之后呢，因为本身这个信仰的根基可能也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的牢固，再加上也可能没有遇到好的一些支持或者帮助的资源或者弟兄姐妹，在这样过程当中慢慢本来一个火热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现象，而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在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当中呢，正像这个利未 危机当中所讲的那样，台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不会熄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我们福音的火，我们台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我觉得离不开的就是这个火焰，或者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火种一直在燃烧哈，有养料在其中。而我想神的话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料，也是非常好的供给，帮助我们在这个火当中能够熊熊燃烧。谢谢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先知或者其他的途径，我们打开圣经就能够与我们的上帝交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将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灵修的心得。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耶利米书42章第6节，第二段呢是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耶利米书42章第6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我被以色列百姓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震惊了，但转念一想，所有的罪人本相都是如此。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看到了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罪。第一，我们认识神，但相交不深。以色列百姓开口闭口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前途未卜的迷茫中，他们求神启示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其实心里面早就已经决定要去埃及，只不过是想要希望得到神的认可，让自己心安理得。他们相信祖宗的神，天地的主会赐福带领，但他们却不愿意顺服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神的计划。他们知道神有大能，却不相信神早已看透他们的诡诈。我们也常常是这样，以为自己认识神，爱主，但是当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决定时，却常常忽略了神的旨意，偏行己路，还用多多的祷告，看似寻求神，实则操控神。第二，我们的承诺有的时候轻如鸿毛。以色列百姓发誓，无论神的指示是让他们接受喜欢的，还是排斥厌恶的，他们必听从。而且为了证明他们的承诺，还要解释他们懂得神赐福的原则。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般，看似很属灵，很懂神的律例典章，甚至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向神向人翻脸毁约的时候毫不迟疑。人的承诺若没有敬畏神的心作为根基，不过是双唇之间的一股浊气而已。第三，神的旨意很容易成为我们的 plan B， 因为我们早已经有了 plan A， 向神求也不过是希望神将他的计划换成我们的计划。然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于是我们愤怒，我们反抗，我们逃离，我们软弱，我们以此为理由的悖逆。人呐，若不认清自己的有限与无知，若不谦卑顺服神的计划，最终也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在虚空当中灭亡。主啊，谢谢你今天用这两段经文提醒教导我要真正的谦卑和顺服，再次看清我们罪人丑陋的本相。主啊，求你赐我们回转悔改的心与力量，不要再做愚蠢之事。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境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分享的是两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第42章第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紧接着后来又讲到的是这个耶利米书第43章，也就是紧接着下来的一章的前两节哈。其实大概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表面上是向耶利米做出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敬虔的承诺，但整个故事的背后却揭露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他们并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是来寻求神对自己计划的认可。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包括里面讲的说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等等等等，听上去好像这些人特谦卑啊，好像是在有一个特别庄严的启示，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如果我做这什么事儿呢，这个天打我雷轰，还有人说就如果是我说谎我就是小狗等等等等，就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说法。因为这如果你回到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或者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照着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一切去做，就愿神亲自做见证来审判我们。那么在古代呢，以神做见证不仅仅只是请神知道，或者说好像在神的面前立一个誓言，自己所说的话更是表明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违背了誓言，那么就求神来亲自惩罚我。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看到紧接着为什么后来他们就讲到说，哎，无论好歹啊，我们都必听从，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他们在神或在人的面前都有一个表态，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无论是好是坏。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说坏的事情，或者说神也从来不会让人做得罪或者犯罪的事情。言外之意呢，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意思在这里似乎是在讲说，无论神的话在我们看来是顺利还是困难，舒服还是难受，符合我们的期待还是完全相反等等的，无论这个当下我们听到的神的命令是怎样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似乎已经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敬虔了，因为听上去什么话都是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愿意顺服。但是呢，他们心里却，当我们读后面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前面的经文，他们心里已经确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他们真正相信的并不是神的旨意，他们真正相信的是神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想法，他们不是没有准备好来顺服神的旨意或者顺服神，他们只是没有准备或者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或者回应。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包括在雨泽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包括在做那个抑郁症专题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做很多检查的时候，去到医院之前呢，就跟神一直祷告，主啊，今天我要做很多的检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神讲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愿意去顺服。结果当你的医生告诉你的答案是你不想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了。所以就像当时的百姓在耶利米面前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好顺服，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呢，当我意识到自己言不由衷的同时，我更加意识到的是，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准备好预备好自己去接受一个与自己的祷告和想法相反的决定，并不只是想法相反，而是祷告相反的答案。因为当时我的祷告是主，我愿意去顺服，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如果回头去看的时候，是我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我主持这么多的节目之后，听到那么多病得医治的见证，那么今天神也一定会医治我，按照我所想要的方式来医治我。然而当我听到的消息不是我所想听到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傻眼并不是我自己听到的消息那么简单，而是那一刻当下几乎我没有意识到，我也发现说我没有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挣扎，并不是没有去祷告， 而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在我们祷告当中所期待的答案。言外之意就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收获了一个与我们祷告相反的处境。
1: 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哈，其实你今天来看一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嘴上口里说啊，我们这个要顺服啊，我们要敬虔呐，我们要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器皿，可是往往在遇到了一些与自己的利益，切身利益极其相关，尤其是这个利益又非常大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的话语全部就会抛在脑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哈，而是我们所有的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仅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于每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态度，要认罪悔改，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告诉上帝哈。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刚强不坚的人，上帝一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哈，所以到我这里来和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亲近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连结。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哦，到神这里来我只需要把我的想法抛出去就好了，但神却要让我们心离他更近。那心离他更近就会怎样呢？就是顺服，是无论任何时候的顺服。但神没有说你必须马上要顺服，就像宇泽得病这件事情呢，当时他说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去顺服。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面临着自己最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做出一个顺服的选择，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真的不想顺服，主啊，我真的无能为力去顺服。你会发现当我们真诚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小性软弱摊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不是立时的来责罚我们，或者神也不是立时的就把我们的这条道路给断了，而是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忍耐，或神也同样会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慢慢刚强起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神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钢铁侠，但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那么心灵和诚实就是我是如何的，我不好，我软弱，我今天刚强，或者我今天发旺，我都带到神的面前。那神，你去悦纳那些我做得好的，但同时指引和帮助我做得不好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美好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因为害怕犯罪而不来到神的面前，也不因为只是为了要犯罪得赦免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与神之间一直是一个长久的互动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当中也会有破碎，也会有不好，也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挑战，但是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核心，跟随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都曾经像以色列人一样翻脸比翻书都快，亦或者我们也曾经因为嘴上说啊我要顺服神，可是实际行动却顺服自己的想法而背逆了神。但是也不要害怕，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过犯错失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也早已应许我们哈，只要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他就会涂抹我们的过犯。

0: 日语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除了耶利米书的第42章以外呢，木星也同时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耶利米书43章的经文，也就是43章的一开始前两节里面讲到说，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会发现说这些人真的是这个胡搅蛮缠啊，真的用现在话来讲就胡搅蛮缠，怎么说都是他们。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呢却讲到一个词叫做说他们这些狂傲的人，这个当然我们这圣经当中讲到的是一切狂傲的人啊，这个词狂傲其实是非常这个英文叫非常 strong， 非常这个严厉的一个词。那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描述这些人是狂傲的呢？因为我在想，其实真正原因说，或者说真正的问题，这些人所拥有的并不是他们好像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才是非常要命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我们不愿意去顺服。那刚才在牧西所分享的耶利米书第42章已经非常说明，他们在神的面前发誓无论神说什么我们都顺服。紧接着43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他们怎么着呢，不愿去埃及，立即开始拒绝。圣经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没有说这些人很愚昧，而是说这些人非常的狂傲，非常的骄傲。因为狂傲也好骄傲也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判断比神的话更可靠，我的判断比其他人的判断更加可信。这也是为什么雅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跟这些百姓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并且耶利米的很多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比如说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呢，圣殿会毁的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会陷落或者是会这个崩塌的预言呢，百姓会被掳的预言等等等等，几乎这个耶利米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或者应验了。然而当耶利米这次说，哎，你们这帮人啊，千万别去埃及，不要去埃及，他们却说这个耶利米是什么呢，说耶利米是撒谎的，是耶利米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百姓不是因为证据而拒绝耶利米，而是尽管有证据仍然拒绝他。这让我看到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神的儿女，所谓神的儿女，多少的基督徒都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证据或者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顺服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网络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同样在今天属灵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在装睡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叫醒他们。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跟耶利米之间的故事也是，纵然这些证据都已经在这，并且你们明明亲自接触到经历到耶利米那么多重要的预言都已经是应验了，但今天耶利米说让你不要去埃及，你们都说耶利米是假先知，事实证据都已经摆在这儿，但是无论是事实无论是证据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会去顺服的人。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在今天的歌曲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我前两天已经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我心旋律，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受大卫的诗篇第27篇所启发而写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心祈求。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诗歌，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的祈求，也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加油靠主越来越好，阿们。她说，木星姐，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了，感谢主。我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经历吧。2025年12月中旬呢，老公啊被裁员了，听了这个消息呢我也没有很意外，本来这个工资赚的就不多，老公也在想有其他比这个赚的多的工作呢，他也会主动的辞职。被裁员呢也是算推了我们一把，感谢主神的保守，最后谈好了赔偿。我老公呢工作的是物流行业，他平常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有学生的话呢就给学生补课。被裁员之后呢，投简历也没有什么回复，没了工作，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学生补课，家里不能没有收入啊，天津呢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呢老公就打算去北京，因为他觉得在北京啊赚的总比在天津要多很多。
1: 真的要去北京吗？一系列的问题从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了。去的话，计划是我老公自己先去，他自己呢暂时找个合租在北京工作着试试，但这样的话我们俩也就意味着分离。那段时间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生活的重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我老公一共去北京面试了三次，前两次面试呢都是其他行业的工作，他也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几年前啊，他把教师资格证考了下来，这些年陆陆续续的也有学生补课，最后决定啊还是当老师教补课吧。第三次面试呢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北京的补习机构，这个机构呢是提供住宿，如果面试上呢租房的问题就解决了。感谢主啊，老公还真的就获得了这个工作，既然已经获得了那就去吧。1月25号我老公去的北京，收拾行李备入，那天呢我开车送他去北京。驾照考下来已经五年了，2025年其实我才真正的学会开车，平常都是我老公开车，我开的时候啊他就在旁边，我也不看导航，都是他帮着我看，所以我不会看导航。老公走之前的前两天啊，我才开始学习看导航，给他送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得自己独自开回来。
0: 到了北京，我和老公去了他的宿舍，宿舍啊比我想象当中要好，旁边呢还有一个大超市，买什么都方便，还挺好的。都安顿好之后呢，我晚上十点从北京回来，这一路啊我可紧张了，一边哭一边和神祷告。在此之前呢，因为和老公的分离就本来已经特别软弱了，我埋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但是独自开车也又得求神的保守啊，我就跟个小孩似的，感谢主神不跟我计较。期间呢有两次后面的车开远光灯晃得我眼睛特别不舒服，我就和神祷告让他们把这个灯啊都关掉，话音刚落有一个车呢就变道了，另一个呢就把灯关了，太神奇了，神不和我计较，用温柔的爱来回应我。感谢主我平安的回到了家，看导航呢也没有失误，也没有走错路。过完年初期呢我又是送老公去北京，那么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但走着走着就不对劲儿了，怎么和上次的路线不一样呢？我以为是我开错了，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害怕，您保守我，真要走错路呢您也让我能够重新找对方向，能够顺利到家。我内心非常的忐忑，导航显示还有30公里到什么什么机场的一个位置，而且这条新路车很多，我就一直惧怕担心，我在想这是到哪儿了，怎么和上次路线不一样呢？导航也没有提示我走错路啊，我说主啊您给孩子一个提示，究竟有没有走错路啊。这话一说完，一分钟或者几十秒的时间，前面就看到一个大牌子写着京津高速方向，你说说这不是神又给我回应了吗？我就这样心里还是不踏实，我又再次和神说，主啊确定吗？我真没走错路吗？说没一会儿前面牌子写着已经驶入京津高速，这回我确定了，我没走错路。
1: 之后啊给我老公打电话才知道，上一次我们办的进京证呢是六环外，这次办的是六环内，从五环走的，两条线路，这条线路比上一次更快更近，真是感谢主神啊，再一次保守我平 平安到家。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一个提醒，我老是害怕，提前焦虑，提前担心，岂不知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我给你们写见证的今天呢，是3月7号，我老公去北京工作一个多月，冷静下来想一想啊，好像冥冥之中就有神的带领，说去北京就去了。本来呢，我俩还想着怎么找房子，但神直接给预备提供住宿，这一下子让我们省了好多心，也省了好多钱，直接工作。还有啊，我学开车，驾照考下来这么多年我都不会开，偏偏就今年我就想开了。老公去北京这一个月啊，几乎我每天都开车，车技也是越来越娴熟，好像冥冥之中都是神的安排。木星姐、雨泽弟兄，要不咋说我这个人小信呢？我是一边信一边疑惑。以上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但又觉得这个寸劲儿是个巧合。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都会这么想，我觉得我自己很割裂。借用雨泽弟兄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哈，大概就是这个世上哪那么多的巧合。
0: 这一句话呢，雨泽跟大家说，那句话是这个，当我们有很多偶然的时候，你发现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了哈。另外呢，在梅青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还讲呢，她说我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就在想，要不工作就一笔带过吧，重点写这两次独自从北京开车回来的事儿得了。但那样想又觉得好像埋没了神的荣耀，明明来北京这件事多顺利啊，就是很经历神呢、啊、而且神还给预备了好多的学生，除了一个，其他学生试听之后呢都成功报名了。但心里又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你写啥工作的事儿啊，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得写有结果的事情才算见证。另外一个声音是，虽然还没有结果，但你要相信神，神是赐福的神，未来神也一定会负责任的。奉主耶稣的圣名，魔鬼从我的心里滚出去，我要相信我的神。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过年期间呢，我们带着两只小狗去了青岛的崂山玩，神再次保守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真的是每次旅行都非常的经历神，无论是路途当中还是到了目的地之后的很多事情，神都看顾保护我们。因为有两只狗狗，人多的地方呢我们不去，都是去人少的地方，每一次神都给我们预备人少景美的地方，还有拍照，我每次拍照之前都祷告，神就让我拍出好多好看的照片。
1: 想到这些我就特别温暖，我不知道怎么回报神，我想了，那我就经常来节目当中做见证，每次写信啊都是数算神的恩典，特别期待几个月之后见证的播出，听到自己的见证之后啊，那个开心，那个激动，然后又再次的被见证鼓励和安慰到，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啊，我就先写到这里吧，也请求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求神赐我很多很多的信心，求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求神赐福你们的所需，加添给你们信心和力量，愿神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谢谢你们。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本来雨泽要给你一些回应，但是当我再次看到你的见证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并且应该是最好的答案，起码比雨泽要给你的答案要好很多，那就是加油，靠住，越来越好。我想不光光是梅青姐妹，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加油，但是我们的加油跟其他不信主的人的加油不一样，我们加油是

0: 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每一年在十一月的时候呢，在美国有一个节日叫做感恩节。如果你对美国历史有一点点了解，你就应该知道这个是呢英国人跟印第安人之间呢彼此互相帮助的一段佳话，所以后来呢就一直流传到今天，也慢慢的呢变成一个全世界都会庆祝的所谓的感恩节。那现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呢，也就正逢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感恩这两个字。那我们国人常常会说谢谢谢谢谢谢，或者会说感恩哦，这两者当中究竟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呢？还有就是懂得感恩的人，按照一般来讲，很多的调查显示，其实你的幸福指数会比不感恩的人要高许多。所以我们来寻找幸福，寻找感恩。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第一位欢迎的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林云熙。
1: 嗨，大家好，我是林云熙。
0: 啊，我的真理在哪里？第二位欢迎真理。
2: 大家好，我是真理。
0: 欢迎林道远。严信中牧师。
3: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阿缪。OK。阿缪也是这个小组的嘛？
2: 是啊，
0: 热闹的小组，谢谢啊！今天信中带队来到现场。我们第一题是一个写板题，请问你觉得感恩与谢谢有何不同？父母有没有曾经教导过你呢？好，感谢是什么？
1: 一种由心接受、真实接受到的那个感受而产生的。
0: 好，什么是谢谢？
1: 就是国民教育
4: 基本的
0: 爸爸妈妈小时候常常你接受什么，就一直谢谢谢谢，
1: 对啊，请谢谢对不起，这是家庭教育都会教的，什么事情都谢谢。
0: 对，然后我还曾经被人家嫌弃过，谢什么谢，一直谢，我说啊，这口的，我说好 sorry 谢谢，啊又谢，可是是美德，我觉得可以很好。好，来真理，
2: 感恩是我觉得是一种创造一种氛围吧。然后谢谢就是一种生存技能，
5: 我太深奥了。
1: 对，
5: 我解释一下，
2: 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所以我是牧师的小孩，然后我就常常要面对一些陌生的叔叔阿姨，然后如果我没有礼貌，如果我没有保持微笑，我可能就会被说啊不乖啊或者怎样，所以我从小就变得很就是永远都就是面带微笑，然后很有礼貌，请谢谢对不起都挂在嘴边，所以对我来讲，这些东西就是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快又到了周末时刻喽，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孝顺的外邦女子路德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的单元，来听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那么今天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3: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男生脚臭比女生严重呢？
0: 诶，小朋友，恩佳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让大家有点不好意思呢？很多时候有些小朋友常会因为脚臭而被同学嘲笑，不知道小朋友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呢？或者是有时候接到生日宴会的邀请时，还会烦恼到底要不要去，因为到了别人家要脱鞋子，这样脚臭就会被人发现了。那么为什么会脚臭呢？是因为流汗的关系吗？其实汗水的成分大部分都是水，并不会产生异味。那么小朋友一定会问，那为什么有些人流汗的时候会发出像咸鱼一样的臭味呢？尤其是脚的部位。其实这是因为脚底的汗腺比其他部位要来得多，脚背一平方公分上就约有64条的汗腺，而脚底一平方公分却有620条汗腺，所以呢，从汗腺排出的汗水会弄湿皮肤最外面的角质层，这时候脚上的细菌就会吸附在汗水上分解角质，并产生臭酸等各种化学物质，这呢就是脚臭的原因。那么回到恩佳刚刚问的为什么男生的脚比女生臭的原因，是因为通常男生的活动量比较大，而且呢容易多流脚汗的关系。那么脚臭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勤洗脚，或者是穿棉质的袜子，并且选择杀菌配方的洗衣精来洗袜子，还有要穿比较容易排汗的鞋子，就可以慢慢改善脚臭的问题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就要进入奇妙的果园里，来听孝顺的外邦女子路德的故事。
4: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但你能不能说出上帝是如何爱基督徒和不认识上帝的人呢？还记得几个礼拜前，佳佳姐姐都说到士师的故事，你还记得有哪些士师呢？诶，不错哦，那就是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那当然咯，还有许多士师佳佳姐姐还没有提到。那就先前提到这几个士师，他们在执政的这段期间，以色列发生了饥荒，百姓们没有粮食可以吃，伯利恒的饥荒情形也非常的严重，但是摩押地却有丰富的粮食。所以啊，有一个以色列人名

0: 叫以利米勒。在这饥荒的年间，他就带着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移居到摩押地。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地的女孩当妻子，儿子和媳妇都很孝顺，一家活得非常的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往后八年的时间，父亲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相继都过世了，家中只剩下三个可怜的女子，该怎么办呢？此时拿厄米想了好久，最后他决定要回伯利恒的老家去，因为他听说上帝已经赐福给那地有好收成，饥荒已经过去了。于是拿厄米将自己要回故乡的想法告诉两个媳妇，他们也决定要跟婆婆一同回去。于是他们三人展开了归乡之旅。他们三个人走呀走的，走了一段路，拿厄米忍不住地说，
1: 媳妇啊，你们还是回娘家去吧，跟着我这老太婆只有受苦的份，你们还年轻，可以再嫁人，愿上帝赐福你们的未来。
0: 拿厄米就这样一再劝着两个媳妇，终于大媳妇回去了。可是二媳妇路德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婆婆，她说，
2: 婆婆，让我跟您一起去吧，您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您的故乡就是我的故乡，您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让我永远都照顾您吧。
0: 婆婆听了很感动，心中默默地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祷告，她感谢上帝给她一个好媳妇，因此拿厄米就带着路德一起回伯利恒。

他们到达了伯利恒，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拿阿米遇见了从前的邻居和朋友，大家都很高兴他回来了，同时也为拿阿米难过，因他的丈夫和儿子都过世了。左邻右舍立刻帮忙将拿阿米的旧房子打扫干净，又送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使他们可以开始过简单的生活。在伯利恒的新生活开始了，但是这个家已经没有男人可以外出去工作来赚钱养家。所以路德就对婆婆说，婆婆，现在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我到田里去捡人家掉落的麦穗，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了。拿阿米答应了，路德就匆匆地到田里去，跟在收割工人的背后，捡他们掉下来要给穷人捡的麦穗。路德就这样每天辛苦地工作。有一天，麦田主人波阿斯到田里去巡视，正好看见路德在那里拾麦穗。他从工人那儿听到许多有关路德的事，所以就对他说，你以后在我的田里拾麦穗就好，我已吩咐工人不可欺负你，你要捡多少麦穗回家都可以。此时路德很感动地说，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波阿斯笑着说，我早就听说你非常孝顺你的婆婆，为了照顾婆婆，你牺牲了自己，离开亲人和家园，来到我们这里。这种精神令我很敬佩，相信上帝会丰丰富富地赏赐给你的。路德听完后非常的高兴，他感谢上帝让他遇到一位好人。到了傍晚，他抱了一大堆麦穗回家，又拿出一小包东西说，婆婆，这是烤好的麦饼，非常的好吃，我特地留给您的。麦田的主人对我真好，他的名字叫波阿斯。拿阿米听见了，高兴地说，是波阿斯啊，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感谢上帝的安排让你们认识。此时拿阿米心中开始有个计划，他希望路德能嫁一个好丈夫，以后能过好日子，不必再受苦。果然在拿阿米的协助和安排之下，波阿斯和路德两个人要结婚了。波阿斯要娶路德的消息传开，全城的人都来庆贺。当波阿斯和路德结婚后，上帝也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从此拿阿米、路德、波阿斯和这个孩子就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上帝也特别祝福这个家庭。当他们的孩子俄贝德长大，后来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耶西。这位耶西就是以色列最有名的大卫王的父亲。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的这位摩押女子路德，因着归向上帝又孝顺婆婆，上帝也赐丰丰富富的福气与恩典给她，使她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上帝为她所爱之人预备的，真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说是不是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当点名时。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点名时。经上说，主降临的日子好像挪亚进方舟的日子，又像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现今世代已败坏，人们只注重吃喝宴乐，因此主要我们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爱主的人自然爱慕主的显现，渴望主的再来。日复一日，当我们越在灵里享受主的同在，就越渴慕早日在荣耀中与主相见，享受那丰满完全永远的同在。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启示录三章五节。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十一篇，为你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和明玉姊妹。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十一篇，在主里得安稳。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一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关于诗篇十一篇，我们来听听丽娜和明玉的分享。
4: 我想分享一下第五节吧。第五节说，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这里说到耶和华恨恶的是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但是呢，他所喜爱的义人他怎样对待他呢？是试验他。这就让我想到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就讲了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主耶稣说呢，我们的天父呢就像一个栽培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就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一个葡萄树，我们呢就是连接于在主的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凡属耶稣却不结果子的人，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天父呢就要把它修剪掉。但是那个结果子的呢，天父怎么做呢？你说结果子的你就别剪呗， 结果子的，你就让它多结果子，让它想咋长咋长呗，是吧？但是呢，它不是，它要怎么样？它要修理干净。你结果子的还要修理你，更多的修理你。就像我们家种花，我就是很心软，因为我那个种的花呢，我看它开花，我就不忍心搅断它。结果我们家那个长寿花，从去年的10月份、11月份，哎，一直到现在都快要5月份了，它还在开花，还在开花，我就不舍得剪，因为那个，我看它开花开得挺好的，但是我妈就说你就该剪，你说你这个现在春天就给它剪枝啊，觉得它会长得更好嘛。但我就舍不得，舍不得它就越长越长，越长越高，结果呢，就是可能就会越来就是长得可能就越不是很好哈。那些会养花的人，他们就常常就是大刀阔斧的剪啊，剪得我都很心疼。过有的时候感觉是，哎呀，把那个花呀叶呀都剪掉了，成了光秃秃的了，但是呢，它就长得更加茂盛哈。就说什么？就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在神的眼中，它也是需要修剪的。就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诗篇第11篇，当中的这个第5节，这里说呢，耶和华试验一人，神还要试验一下我们哈、啊，还要给我们点难处，给我们点挑战啊，看让我们呢能够锻炼一下自己属灵的肌肉哈、啊，让我们呢能够为主多结果子啊，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蒙主的悦纳，在见主面的时候，将来不至于羞愧哈、啊。所以呢，借着这一节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啊，遵行了神的旨意之后呢，这个环境呢，似乎更有这个挑战了啊，似乎更有难处了，似乎好像怎么不顺利呢？为啥不顺利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只管遵行神的话语去行啊，因为有的时候神他是更是要来修剪我们，使我们更加结果子更多。只要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就知道，那个至终我们必得到那个祝福，必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相信啊，必定神会要祝福我们，会要使我们不仅结果子更多，也会蒙福更多。我们千万就不要做那一个退后的人，不要做那个灰心的人，更不要来偏向那个恶人所行的。好的，我就分享这些。
5: 谢谢丽娜。好，那接下来明玉，你来分享。
6: 诗篇11篇第4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察看世人，就是在这邪恶密布的时代，在哪里才是我逃避的藏身之处？有时在自己难过伤心的时候，确实想逃。有时真的想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就是有些事情的发生哈，想想就是在逆境当中发生的事情，没有神的允许的话，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的。有时当想逃跑的时候，觉得就要逃到神的那里，然后就要跪下祷告、读经、赞美，逃到他跟前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能得到安慰的。也是神最能帮助自己去解决困难的一个最好的一种选择。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良善的神，相信我们的天父他会帮助我们的。所以说不要逃到任何地方，也逃不了，只要逃到神那里就行了。我分享完毕。
5: 谢谢丽娜和明玉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诗篇11篇1到4节。在大卫的一生中，他曾多次为保命而被迫逃亡，身为上帝所高立的君王，也不能免除别人对他的不公和仇恨。大卫写这首诗篇时，可能正在被扫罗王追杀，或是处于亚沙龙反叛期间。在这两个时期中，大卫过的都是逃亡生活。 但他没有绝望，因为他知道上帝在掌权。大卫明智地避开危险，他并没有因危难而恐惧的情绪失控。大卫似乎在对那些劝他逃亡的人讲话，大卫的信心与劝告者的恐惧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上帝有信心，使我们不至于失去盼望，也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恐惧。大卫的劝告者害怕，是因为他们只看见周围恐怖的环境与正在崩溃的根基。大卫能泰然处之，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比任何敌人都强大，必能胜过他的仇敌对他的任何攻击。诗篇十一篇四节，当根基陷入崩溃，我们希望找到藏身之处时，要记住上帝仍在掌管一切，任何事情都无法削弱他的全能。如果没有他的准许，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亲爱的，当你想要逃跑时，就逃到上帝那里去吧，他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在地上彰显公义和良善。诗篇十一篇五节，上帝不会使信徒免遭困难，却会使义人和恶人一同经受试验。对一些人而言，上帝的考验是锻炼的火，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却可以成为毁灭的焚烧。不要忽视或轻看那些在你生命中出现的考验和挑战，要利用它们作为促使你成长的机会。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0: 很高兴能够在圣经导读节目里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研读圣经。
1: 我觉得在我们一天24个小时当中分出15分钟来读神的话，来亲近神，这是应该的，也是讨神喜欢的，对不对啊石成？
0: 不错，巴不得神亲自吸引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爱慕他，快跑跟随他。
1: 对，那么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看看神今天要给我们什么信息吧。
0: 好，听众朋友，您一定记得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到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的第二章。
1: 是啊，我们看见大卫临终以前叮嘱所罗门，叫他要遵守神的吩咐，并且告诉所罗门，只有听从神，他的王位才会稳固，他的国家才会强盛。
0: 是的，然后大卫又交代所罗门三件事。
1: 石成啊，在这三件事里面，恩待巴西莱这件事情，如果有愿意的心，做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是要杀约押和示每这两件事情，恐怕就有一点棘手了。
0: 嗯，照人来看呢，这两件事情的确不容易。不过刘文，想到神帮助所罗门除掉了野心勃勃的亚多尼亚，那么所罗门去除掉约押和示每是根据神的律法，神不是更肯定的会帮助所罗门吗？
1: 你说的有道理。亚多尼亚因为求所罗门给他大卫从前的妃嫔亚比煞而破落他还有叛变的企图，现在亚多尼亚被杀了，我看呢，支持他的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既然是和他一伙的，很可能也要因此受牵连了。
0: 一点也不错，列王记上2章26节到27节就是说到所罗门革除了亚比亚他祭司的职分，不让他再做祭司了。
1: 我来念列王记上2章26到27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
0: 我们知道亚拿突是一个分配给利未人的城邑，离开耶路撒冷只有6公里，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边。
1: 这么说，所罗门可以说是叫亚比亚他解甲归田了。
0: 对，而亚比亚他是祭司以利的后代，当年大卫逃亡躲避扫罗的时候，因为亚比亚他父亲亚西米勒帮助大卫，给大卫食物和刀，以致全家被扫罗杀死，只剩下亚比亚他一个人去投奔了大卫，于是亚比亚他就一直做大卫的祭司。
1: 换句话说，亚比亚他是祭司以利唯一的后代子孙，那么他被革职不能再做祭司，意思就是以利家再也没有人可以做祭司了，对不对？
0: 不错，撒母耳记上2章30到35节里，神曾经差遣先知责备以利，并且预言神要另外拣选别人做祭司，现在这个预言就完全应验了。
1: 哎，一个侍奉神的人，假如偏离了神的道，就失去了服侍神的机会，不能再为神做什么了呀。
0: 是的，至于元帅约押的下场怎么样呢？我们看列王记上的2章28节，这里说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
1: 石成，约押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听见亚多尼亚死了，亚比亚他虽然逃过一死，但是也受到最严重的处分，他肯定晓得下一个就是他了。
0: 对，所以他逃到祭坛那里，和亚多尼亚上一次一样，抓住了祭坛的脚，希望能够得到宽免。
1: 可是我们不是说过吗？出埃及记21章13和14节里说的是，一个无辜的人逃到祭坛那里才可以得到保护。约押曾经用诡计杀了亚尼尔和亚玛撒， 那么他抓住祭坛的脚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可不是吗？第29节告诉我们，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意思就是所罗门清楚地晓得神的原则，下令杀死约押。
1: 让我继续往下念，看看比拿雅要怎么执行所罗门的命令。列王记上第二章第30节，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说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约押如此如此回答我。我想比拿雅要约押出来，是因为他不愿意在神的帐幕里杀人流血。
0: 对，可是既然约押不肯出来，神的律法还是要照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在31节到33节里，所罗门不但吩咐比拿雅就地杀了约押，而且特别说明了约押的罪状。
1: 我来念。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留着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
0: 第34节说，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
1: 哪有罪犯被处决了还要帮他收尸埋葬的道理吗？所罗门这么做也算是对约押够宽大的了。
0: 哦，其实啊，这又是所罗门遵守了神的律法。我们知道中东一带地方的人觉得死无葬身之地是一个人最大的羞辱，所以申命记21章23节里，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甚至要埋葬他们的敌人，或者是判了死刑的囚犯呢。
1: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所罗门杀了约押把他埋葬，是完成了神律法的要求，对不对啊？
0: 不错。第35节说，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刘文呢、啊、所罗门一下子除掉了想要自立为王的亚多尼亚和归附他的祭司亚比亚他，又杀了跋扈专权的元帅约押，这等于是除掉了能够威胁他王位最主要的几个人了呀。
1: 是啊，现在剩下的就是示每这一个麻烦的人物了呀。
0: 对，其实示每在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他之所以会咒骂大卫，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便雅悯人。
1: 没错，前面第8节的地方说过，他是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
0: 刘文呢、啊嗯、我们记得扫罗不也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吗？
1: 哦，我知道了，示每和扫罗有着亲族的关系，所以他很可能始终就不服大卫的统治，一有机会就来煽动群众，鼓励人反对大卫。
0: 是的，这么一个人对所罗门政权的稳定肯定是一种危险呢、啊。
1: 可是世成、
0: 嗯、
1: 大卫既然已经答应不杀示每，那么所罗门一登基总不好马上就把他给杀了吧。
0: 这实在需要有神所赐的智慧才成哦。我们看看所罗门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吧。那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2章36到37节里。
1: 列王记上第2章36到37节，王差遣人将示每招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基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0: 刘文呢、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 所罗门给示美的这个限制的确是特别有智慧啊。
1: 真的耶，示美是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住在巴户林，可是所罗门现在限制他住在耶路撒冷，不可以过基伦西，这么一来示美就不能够和其他的便雅悯人联络，也就不能够起什么作用了嘛。
0: 一点也不错。第38节，示美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么说，仆人必怎样行。于是示美每日住在耶路撒冷，这也就是说示美也同意所罗门所给他的这个限制，愿意住在耶路撒冷不离开。
1: 不过假如这样下去，所罗门又怎么能够做到大卫的吩咐，惩罚示美咒骂百姓官长的罪，把他除掉呢？
0: 神有他的时候跟他的办法，请刘文念一下39节到40节就知道了。
1: 好，我来念。过了三年，示美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麻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有人告诉示美说，你的仆人在加特。示美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雅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哎呀，示美忘记了他答应所罗门的话，出了耶路撒冷了呀。
0: 是的，所罗门当然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机会，他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履行了他父亲大卫的吩咐，照着神的律法杀了示美。
1: 列王记上第二章第41到第46节就是这么说的。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美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王就差遣人将示美招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实的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示美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自己的头上。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美，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经教导我们，一个等候神的人必不羞愧。圣经也教导我们，一个忠心服侍神、遵行神话语的人，神一定会跟他同在，并且帮助他的。
1: 是的，真是盼望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做一个没有自己个人恩怨，只是听从神吩咐的人。
0: 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
1: 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3: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新的一天又是主的恩典，快来领这份恩典吧。早上7:31，今天是9月22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早上好，小燕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今天是2026年最后100天啊，倒数当中。
0: 好棒啊，
1: 这是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告诉我们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可以把前面都归零，我们剩下的最后100天好像百米冲刺，我们就好好的努力。今年有没有立下一些目标呢？那还来得及，最后100天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冲啊
0: 冲啊。我大胆说一句，就算今年没有立下什么目标也无关系的，也没关系的。
1: 嗯，那就好好的每一天呢，把这100天呢好像画那个格子一样啊，要么你就贴上了不同的小贴纸，要么就是把它给涂满了，代表每一天你都活得实实在在的，非常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嘛。
0: 是的。那么我非常喜欢白熊，常常的你的留言都是很逗的，他说要命啊，工作目标都还没搞定。
1: 那没关系嘛，
0: 你命还在嘛。
1: 对呀，还有100天，对不对？好啦，那你说100天来不及，那事情呢总有开头，你先做嘛，对不对？那么

0: 做了，说不定来得及呢。就算来不及，至少你开始做了，对不对？
1: 是的，事情总有开头。一大早呢，我们就见到幸福一号呢，非常的愁苦啊。因为店里又出现了问题了。
0: 对，市场停电啊，但是里头还是有很多神的安排，神的恩典啊。不过我们还是要为幸福一号他们家来祷告，因为在市场做生意，有的时候我们说农人呢，农夫是看天，那么做生意的人是看人流，
1: 是
0: 啊，看人的心情，所以我们也求主呢，哎，他的荣光呢照着你们的铺子啊，让人呢走过呢就被吸引了。那么我们把你们做生意的事情也交在神的手中，希望呢市场赶快恢复电力供应，不然的话呢，不是只有幸福一号，其他的商人摊贩可能都遭殃了。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说今天啊，9月22号，我们的特辑还在播放当中，今天是第6集，讲到呢，您是每天回到家摊在沙发上吗？还是呢可以跟着您的孩子一起来过一过家庭生活呢？
1: 是的，敬请收听待会儿的环节，言教身教步伐要一致，千万不要忽略父母的言行呢，对孩子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0: 记住啊，您就像那个影印机，你是怎么样的，你的孩子就印出
1: 也是一样的。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的解释，耶利米哀歌3章32节到33节，非常棒，非常棒的2节，我常常习惯讲1节啊，是2节经文，不长，让我们把它背起来，或者是呢仔细的听其中最重要的神要向我们说的话。
1: 哇，这一敲敲醒了很多人，可能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啊。那么今天早上呢，希望分享的新闻不会让你马上想要躺着睡啊。好消息，好消息。多地中小学生中午终于能够告别趴睡，可以躺着睡了。
0: 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呢，哎，我真好羡慕现在的孩子们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学校帮他们购置一种呢，只要再拉一拉，就可以了。躺着了，当然没办法像在家里床上那么躺着，可是呢至少是半躺着，那就不用趴在那了。因为呢这个医学专家指出啊，长期趴睡容易引发脊柱侧弯、近视这些问题，那么躺睡呢更利于青少年身心发育，所以教育专家就建议了，全面推广不仅啊要靠学校，还需要加强什么呢？
1: 财政经费的保障啊。
0: 对，那么有序的推进小班化的这样的一个躺睡，让这个躺睡的政策哎真正的落地。文慧就想到呢，我小学、初中学校都有规定要午睡，
1: 太好了，
0: 但是
1: 有规定午睡，
0: 对，一个小时。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孩子精力正旺盛，所以你要我们马上呢，就是差不多，我记得好像我们是12:45，就睡到1:45。你知道，就是马上要你睡是睡不着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呢有纠察队，如果被纠察队呢发现你没睡，就要记小过。然后我们都趴在那，你想想看，趴一个钟头啊，真是把我们给累坏了。然后我就记得呢，我怕蛇，就是因为呢，我的同学恶作剧，他把那个生物自然课本里头有一张呢，这个蛇身小蛇的照片，就摆在我的那案头，然后呢时间一到，我们全部都醒过来了，其实早就醒了，我一抬头就看到了，
1: 哇，真的是童年的鹰眼啊。
0: 对，所以我到现在都还很怕蛇，就是这个。另外一次呢是在神学院，我在图书馆也是累了，然后我就午睡趴在那儿，然后醒过来之后我就发现，为什么左右隔壁的同学都看着我呢？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趴在那儿，然后呢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油嘛，我们脸上有分泌油脂，
1: 是
0: 那些字呢 就印在我的脸上了。
1: 哎，
0: 我自己写的笔记的字。
1: 原来有这么有趣的童年故事。那么聪明你的老乡说他好像印象中只有半个小时，没有一个小时那么多。
0: 聪明，我跟你有代沟。
1: 不同的年代。
0: 对，不同的年代啊。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养成了文慧有午睡的习惯。我好羡慕这个什么躺睡。
1: 我想问一下主任啊，什么时候能够引进咱们的电台呢？我觉得我们也非常需要这款椅子的。
0: 你突然这样叫我，我不知道，有点陌生啊。这个不是我能够话事的吗？是我们的
1: 提点意见也总是可以的吧？
0: 可以的，可以的。
1: 你看我们对面的小林师傅都点头赞同了。
0: 是啊，我们的万峰老师已经买了一个躺椅在办公室了嘛，对不对？
1: 因为我想今天特别做一下那个普查一下，有谁像苏小燕那样，我只要趴个十秒钟呢，
0: 就受不了，
1: 我会头晕的，
0: 哦，
1: 我想吐。所以呢，你看我不是不想懒惰，其实我也想睡，平常在工作的期间。
0: 小月老师，你刚才有语病。
1: 嗯，
0: 午睡不是懒惰。
1: 哦，不是懒惰，不是懒惰，就稍微休息一下在工作的时间。
0: 对，午睡可好了，午睡可以增加寿命，午睡可以让我们下午精神更好，午睡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呢有机会休息。所以呢，我真的要为呢小学能不能呢也到中学高中呢都有午睡这样的规定，然后呢学校都能够购置这一个躺椅。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乡镇的中学小学呢未必有这样的财政，如果可以的话呢，希望有心人士啊可以多点建议，然后呢可以呢有能力的人多点捐赠，好让我们的孩子们呢从小呢就有这个好习惯。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借神迹认识上帝。出埃及记14:19-31，
1: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移动，走到他们后面，云也从他们的前面移动，站在他们后面。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间退去，海就成了干地，水分开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都跟着下到海中。破晓时分，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战车长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恢复原状。埃及人逃避水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没了战车和战车长，以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壁。那一日，耶和华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死在海边，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华，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
0: 今天经文是一个经典的叙事，以色列人过红海。按照圣经记载，在神降下第十灾之后，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了，但其后他又出尔反尔，派遣军队来追赶以色列人。于是神施行了一个极伟大的神迹，用风吹走红海的水，让以色列人走过对岸。而当埃及军队追到本来已干了的海床的时候，神就使水回流，淹没了埃及的军队。参考一些资料，按当时以色列人口、红海的宽度与深度来计算，需要相当于十级强风或者热带风暴等级持续吹袭呢多个小时，才会造成这一条临时通道的。这件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深具历史意义，并且证明了上帝的能力以及他对以色列人的看顾。14:31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华，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但是这不单单对以色列人有意义，在出埃及记5:2，法老曾经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到了出埃及记14:4-8，神亲自的宣告：“我必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在法老和他的战车长身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除了埃及人， 再后来约书亚记二章十到十一节，圣经也借着拉合的口说，因为我们指迦南地的人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一听见就胆战心惊，人人因你们的缘故勇气全失。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神透过这个震古烁今的神迹向不同民族证明了他是至高真神。

神在我生命中有什么神迹？透过这神迹，我对神有什么认识呢？请回想，这个神迹的经历如何建立我和神的关系呢？对我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有什么意义呢？神施行神迹，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让更多人认识他，知道他是天地主宰。我可以怎样借着神在我身上的神迹，使更多人认识上帝呢？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华，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出埃及记14章31节。

0: 常年期灵修，借神迹认识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0: 在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我们呢正在呢看着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劝慧子问我们一个问题啊，能不能吃活珠子？
1: 然后呢，
0: 小燕老师跟文慧同时发出一个疑问，什么是
1: 活珠子呢？
0: 小燕老师马上赶快上网搜了一下，是指里头有小鸡小鸭那些的吗？
1: 望鸡蛋胚胎发育过程中鸡蛋清水煮熟。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从来没吃过，我也没想过要吃。如果摆在我前头呢，我绝对不会吃的。我连烤乳鸽这么美味的我都不吃。
1: 所以这个是个人的爱好喜好，
0: 个人。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我是个人不会吃的啊。那是不是牵涉到跟生命有关系呢？因为活珠子是不是代表里头那只胚胎小鸡小鸭还活着呢？那就把它给吃了呢？那等我们去研究研究啊，因为今天是突然之间被我们的劝慧子问的啊。那好，我们回过头来，刚才灵修呢，我看见大家都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有很热烈的讨论啊，生命中的云彩，当年的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作为，真的是大神迹啊，那有没有让他们更认识神呢？
1: 好像也没有。往后的生活你发现呢，这个神迹呢并没有大大改变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有的人被改变是有的，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摩西向海伸杖，东风吹起，海水一夜之间就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也亲眼见到神的大能。想到这个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人生也常遇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刻。什么时刻呢？就像今天幸福一号，你就是经历这个时刻啊，没有电，突然店里不能开店，做不了生意，工作压力，家庭冲突，经济困难，或者一些你怎么样祷告，可能祷告了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没什么动静改变的难处。那时候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那样，首先是惊慌，再来抱怨，再来想回头，竟然想回埃及。但是神要我们知道的是听他的话，踏出那一步。你看，过红海的路不是人开的，过红海的路是神开的，人只需要凭信心走进去。有时候神未必呢会马上挪取我们眼前的困难，但是神应许会陪我们走过去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不只见到红海，更是定睛注目到底是谁开路的呢？
0: 非常谢谢小燕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作为更认识神。但我们也承认，我们就算认识神，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后退，我们也会怀疑，我们也会呢失去了对神的完全依靠。没有关系的，我们继续的仰望神，求神帮助我们。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但是神还是呢没有离弃他们一样。今天神爱我们也是如此。好，早上的7:53，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亲子特辑啦。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沙发上的复印机，从身教看孩子灵魂的模仿效应。
1: 牧师啊，
2: 哎，你好，
1: 我想跟您请教个事儿。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直白的让我脸都红了。上面写着，父母自己少玩手机，多看书，多做事，你是什么样，孩子就会成长成什么样。身教永远比言传管用。你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就别怪孩子写作业走神儿。说实话，我每天下了班做完家务已经累得不行了，唯一的放松就是躺在沙发上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但我一回头看见孩子写作业也在那儿发呆抠橡皮，我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难道我刷刷手机真的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吗？
2: 小花姊妹啊，你的辛苦天赋呢都看在眼里，谁都需要放松，这个我完全的理解。但这段话说出了一个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成长的规律，那就是孩子不是听我们怎么说长大的，而是看我们怎么做长大的。你家的沙发某种程度上就是孩子的复印机，这在脑科学和心理学上是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持的。
1: 复印机，牧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2: 其实人的大脑里有一种非常奇妙的细胞，叫做镜像神经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自带的照相机和模仿器。孩子看到父母在做什么，他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就会立刻的启动，在潜意识里呢就跟着模仿。美国儿科学会做过一个研究，发现父母每一天看屏幕超过3个小时的家庭当中，孩子沉迷手机或者短视频的几率比普通家庭高出2.5倍啊。更关键的是，如果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频繁地看手机，医学上叫做科技中断，孩子上课和写作业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的表现会明显的增长40%以上。
1: 哇，40%这么高，原来孩子写作业走神儿，根儿在我手里这部手机上啊。
2: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想啊，你一边喊着说快去读书快写作业，自己呢却躺在沙发上被短视频逗得哈哈大笑，孩子的大脑就会接收到完全矛盾的信号。镜像神经元告诉他，刷手机才是快乐的放松的，你嘴上却逼他去面对枯燥的课本，这个时候啊，你说的话就完全没分量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圣经里常说的做榜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12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人生当中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榜样。
1: 牧师，这真的太难了，难道我连一点放松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2: 哎，其实不是不能放松，而是要调整放松的方式和环境。与其各玩各的，不如试试同频共读。全家人坐在客厅，爸爸看书报，你看属灵书籍，孩子在旁边写作业或者看绘本，心理学上叫做环境暗示。研究显示啊，当家庭环境当中充满了阅读和专注的气氛的时候，孩子的专注力啊就能自我的延长30分钟以上啊，内在的学习动力也会被激发出来。孩子长大以后会自然承接父母对待时间、对待工作、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你是什么样，孩子就会长成什么样，身教才是最顶级的教育啊。
1: 好的，谢谢你牧师，我今天回家就把沙发旁边的充电线拔掉，我要放一本圣经和一本书在那儿， 为了孩子，我愿意先改变我自己。
2: 感谢神呐、啊！当父母愿意先倒空自己，以身作则，神一定会加添力量给你啊。
0: 先将神的话记在心上，才能殷勤教训儿女。父母的背影，就是下一代走在当行之道的活见证。

者心语。在圣经的启示中，为人父母从来不是一项靠说教就能够完成的职分，而是一场活出信仰的生命见证。旧约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中，上帝给予以色列家庭最核心的教育大宪章，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请注意，上帝吩咐的顺序是先记在心上，也就是父母自己要先领受，先活出来，然后才是教训儿女。如果父母自己不读经，不将神的话刻在心板上，那么在餐桌上，在路上的谈论，就会变成枯燥的律法和说教了。在箴言书22章6节也提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里的当行的道，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有引导他走父母亲自走过的路这样的含义。而新约的提摩太，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神重用的仆人，正是因为他看见了外祖母罗以还有母亲有尼基他们身上那种无畏之性。这种信仰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母亲在厨房里，在日常的磨难中活出来的生命馨香，最终就深深地吸引了提摩太。为人父母的最高境界呢，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的经文。我们不必完美，但是我们必须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一个愿意跟随主，愿意放下软弱，不断成长的这样一个背影。这就是最强大的身教。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为自己作为父母而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是看顾我们，也是亲自带领我们的阿爸父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在科技轰炸、步伐紧凑的数位时代里，做父母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我们常常用言语来要求我们的孩子要完美，但是我们自己却在疲惫忙碌当中向世界的诱惑妥协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求你赐给每一位听众，每一位为人父母者，有安全放手、以身作则的勇气。当我们想拿起手机敷衍孩子的时候，求圣灵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当我们躺在沙发上感到疲累的时候，求你赐下属天的安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和健康的陪伴中重新得力。求你恩待我们的家，让父母的背影成为孩子信仰的引导。求你让孩子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忍耐，看见了专注，看见了对你的敬畏。主啊，我们宣告，我们全家必定像圣经的祭坛一样，先由父母点燃专注与敬虔的火，好叫我们下一代能够走在当行的道上，到老也不偏离。愿天父的恩惠、耶稣基督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每一个寻求身教智慧的家庭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0: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1: 常见的育儿错误。
0: 小孩子给他买了玩具，但是他却喜欢别人的玩具。
1: 也许是因为你不让他选自己喜欢的玩具。
0: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1: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一定要记得呢，向我们索取呢，就是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教养手册，这是电子讲义啊。那么现在如果你上我们电台的网站是找不着的，因为我们要等到这个特辑播完了我们才会放上我们的网站，记得要把您的电邮地址给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呢把这个讲义呢传给您。好了，早上的8:1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9月22号，那么星期二有小燕老师是有文慧在这里。
1: 是的，还有第五空间呢，比我们两位更早出现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木星老师，还有我们很多的熟悉的名字啊。
0: 嗯，好，那么今天呢谈到的是网络成瘾，那么已经是现代从小到老的问题了。老年人有没有网络成瘾呢？有。小朋友呢更有。但是小朋友的网络成瘾呢，我觉得父母要负绝大的责任，大部分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自己接触的嘛，是您给
1: 他也不会自己开机的嘛。
0: 对，是您给他有机会接触，所以呢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就要跟他们谈好啊，可以什么时间接触网络呢？一天可以接触多久时间呢？所以呢这个可能呢就父母要好好的祷告了。那提到教养孩子呢，也要提醒大家呢，别让孩子吃太多隔夜菜。
1: 嗯，最近呢有一宗新闻呢让我们都非常忧心的。话说有一位3岁的小朋友呢长期吃隔夜菜，结果中毒要住进医院深切治疗部
0: 是
1: 观察的。
0: 对，那这是发生在广东佛山。9月3号呢，有一位小朋友上幼儿园，老师就发现了这3岁的小易，他呢来上幼儿园，但是是不是有问题呢？
1: 嗯，
0: 因为他的脸色还有
1: 唇色，
0: 对，然后就是发青发紫。哎，问题是家长好像觉得很正常，
1: 是不是太冷了？天气太冷，所以发紫。
0: 不会呀，广东跟我们一样，
1: 我们
0: 都还在空调房呢，热得不得了，对不对？秋老虎。那既然家长都觉得没问题，还把他送来幼儿园，那老师能说什么？但是老师真的是越看越担心，哎。然后就告诉家长了。起初呢家长没有放在心上，但是老师坚持劝说家长，最后呢就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1: 嗯，
0: 结果呢抵达医院急诊室之后，医院立即把孩子呢放入了这个加 ICU， 就是那个
1: 深切治疗的加护的抢救，
0: 因为孩子被诊断为亚硝酸盐
1: 中
0: 毒。对了，那么当然呢，好消息是呢，经过抢救，孩子最终顺利痊愈出院。可是呢，医生一定要找病因啊，他怎么会中毒的呢？
1: 那结果那个家长终于说出，因为长期啊，孩子最近长期频繁食用的隔夜剩饭剩菜，这个呢，原来就是导致这次中毒的根本原因，因为里头有亚硝酸盐呢。
0: 对，那这个家长为什么没中毒，反而是孩子呢？还有呢，这个家呢，可能这个家长呢就一次过煮太多了，然后吃不完没关系，也可能家长不想煮太多次，所以呢一次就先煮了一大锅，然后呢就慢慢消化。那亚酸硝盐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源头就是家常的隔夜剩菜。那么成年人为什么照样吃没中毒，反而是3岁的小易中毒呢？因为呢 小朋友的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弱，耐受度更低，所以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危易感人群。
1: 嗯，所以医生强烈的建议啊，只给孩子吃新鲜的青菜，变质存放太久的绿叶菜呢，坚决要丢弃。你不要觉得浪费食物，
0: 嗯，
1: 为了孩子的身体着想，真的要丢弃，尽量不反复加热。我们以为加热呢就能够解决问题，就能够消灭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亚硝酸盐，
0: 是
1: 不可能 的，因为它会长期存留在剩饭，所以真的尽量不给孩子食用短期的腌菜。我们总以为这个化学物是在腌菜腌制菜里头，没想过原来是在隔夜的绿叶菜里头。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打工一族呢，我们想省点钱，不想到外面吃饭，中午的时候总是会备菜的嘛，备便当的话，所以呢就尽量不要挑那些绿叶菜，你可以选那些瓜类的，根茎类的，
0: 哦，就
1: 蛋肉啊，
0: 如果是昨晚上准备的便当，
1: 对对对，是的，剩下的肉我觉得总是比那个绿叶菜好多了。
0: 是，文慧要在这说一个最近我自己的遭遇，那就是呢星期天晚上呢，哎，我看到我的冰箱里头呢，哎，有一包菜已经过了大概将近两个星期，我看这个叶子好像还可以，但是我不想浪费，所以我就把它拿来煮饺子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就
1: 拉肚子
0: 了。那个菜叶我以为觉得，
1: 对，
0: 我以为还新鲜的。
1: 是的，我也是用眼睛去观察，只要它没有黄色，
0: 对，
1: 没有烂掉，
0: 对，没有那种好像烟烟的，
1: 对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把烂掉的部分给摘掉，就以为能吃，真的不行，
0: 真的不行啊！你看，连我这个成年人都会这样，那更何况小朋友？还有提醒，除了小朋友，其实长者的肠胃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呢，我们爱孩子就要想想，怎么样把最好的，但最好的不一定是你以为的哦，其实呢，是你要观察你的孩子，他最需要什么，他能够耐受什么，然后给他就对了。

0: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

0: 长春。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想更深的体会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可以对照不同的圣经译本。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吕正中译本。
1: 因为主虽使人受苦，还要照他丰盛的兼爱施怜悯，因为他并非由衷而使人遭苦难，他并不甘心使人类受苦。
0: 这是吕正中译本。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译本啊，他虽然使人忧愁，却必照着他丰盛的慈爱施怜悯，因为他心里本不是要人受困苦，或是要世人愁苦。
1: 这里面呢有几个相当重要的词汇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它背后的含义，还有属灵教训。先来说一下甘心，原文可以翻译为由心里故意的。那这个词呢带有乐意、喜悦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在管教我们，让我们经历忧愁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快乐的，他绝对不是带着残忍报复的心态来看我们受苦的。
0: 那所以管教带来子民的痛苦，上帝的心也因此忧愁。那么神为什么还要管教呢？
1: 对啊，
0: 首先呢，我们来谈谈管教的目的。管教带来的痛苦只是上帝用来挽回子民，叫子民醒悟的外在手段。而丰盛的慈爱才是上帝的属性，也是上帝要赐给子民的。
1: 所以听你这么说呢，神的管教呢带来的双重作用。神虽然荣耀因为管教产生的忧愁发生了，但是神随后呢也一定会带来照他丰盛慈爱而来的怜悯，也就是医治是看顾所有属于他的子民的。
0: 所以让我们一起呢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并为此献上祷告。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这句话如何改变你对生命中那些管教和修剪的看法呢？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哎，这是宝贝琪琪对不对？
3: 早上好。
0: 哇，这个少女的声音了。琪琪今年几岁啊？
3: 九岁。
2: 你上几年级啊？
3: 四年级。
2: 那你打算今天是背圣经吗？那你先背好吗？
3: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0: 是齐安的外甥女，所以你要叫齐安舅舅对不对？那你现在是不是回家准备过大年啊？好，琪琪，你今年寒假多长啊？
3: 好像有个月半。
2: 那你想怎么过这个
0: 剩下的一半
2: 寒假？
3: 和我的舅舅一起过。
0: 哇，
2: 也没有特别的一些的想法呀，有什么自己的想要做的呢？
0: 但是我觉得跟舅舅一起过已经好棒了，觉得好温暖呢。舅舅一定觉得，哎，心窝暖暖的。你很喜欢舅舅啊？
2: 那你的舅舅嘞？
0: 舅舅躲到
4: 旁边。早
2: 上好。哎，早上好。
0: 琪琪说呢，他这个寒假不怎么过，就是要跟你过。你开心吗？
4: 开心啊。
0: 开心啊。就是刚才琪琪说的，他这个寒假就是跟你过，他喜欢跟你过。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带着谦卑渴慕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着每一位在病痛、属灵低潮还有生活重压中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以大能的双手医治身体有病患的肢体。我们纪念到蓝弟兄的妈妈，虽然暂时还不清楚知道她到底患了什么病，但是她今年已经85岁了，一个老人家现在感到很痛苦，也许是身体的痛苦，也许是心灵受到煎熬，再怎么样都好，主啊，求你亲自的怜悯，求你亲自的帮助，让他感觉疲惫，感觉灰心沮丧，感觉人生好像真的没什么意义，或者对于死亡的临近非常担忧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安慰他，求你亲自抚慰他们的恐惧。主啊，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病榻中呻吟，在疗程中软弱，也求你亲自的靠近。主啊，我们也纪念到幸福一号，他今天呢本来是开店，本来是正常能够做生意的，结果呢这个市场就停电了，也不知道停电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明天还会不会停电呢？这个真的是非常影响开店做生意的，因为除了他们一家以外呢，牵连的还有很多的商户。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呢，这个生意呢能做下去，能够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也让他们心中是平安的，相信呢主你必会帮助引导的。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几位的弟兄姊妹，想到聪明的妈妈，希望主也是纪念她的身体，让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没有太多的副作用的，不会太过辛苦的，这些药物呢都能够对她的身体，对她这个肿瘤呢能够带来一些果效的，也希望求主呢赐智慧还有爱心呢给医疗团队，让他们呢他们能够仔细的诊断这个病情，仔细的调配那些合用的药物，也希望呢聪明一家人都不要过于担心，一家人都能够在这个经历里头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爱护对方的。我们也想到西福月最近的皮肤呢也是反反复复的出现一些问题，皮肤上面都有一大块一大块的红色的红疹呢，让姊妹呢也是有点煎熬的，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因为他过去这么多年已经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可能是泡澡也好，可能是涂那些药膏也好，但是呢果效都是反反复复的。主啊，求你的恩典托住他们的信心，愿你的医治呢如晨光临到，使个人的身体都能够得到恢复，最重要是我们跟你的关系不要因为眼前的苦难而中断有疏远的，求主帮助他们心灵得到刚强。我们也为到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祈求，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生命的困难一些难处呢，我们都会软弱的，主啊，求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不会因为那些困难或者生活中的忙碌呢对你的感情是冷淡的，求主帮助我们胜过一个一个的试探，不致跌倒，也愿你的话语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听见你温柔的呼唤。特别看到今天第五空间家人朋友总是说这个能不能吃，这个能不能做，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迷茫，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影响，或者刚强今天说的刷短视频呢会不会上瘾，会不会对这个身心灵造成影响。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求你引导我们，求圣灵在心中提醒我们。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与上帝的关系呢，重新开始永远不迟。所以呢，还剩下100天，2026年，让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一系列的小故事当中，继续的透过诗篇的阅读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诗人他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怎么样在任何的境况底下仍然选择依靠神，投身在神的保护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真儿会透过一系列的小故事来跟您分享关于保护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求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事实当中，心中平安满满，喜乐满满，因为您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知害怕。求主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就开始来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每一天啊，小蜘蛛都梦想着自己是一个蜘蛛侠，飞檐走壁，行侠仗义。他居住的农庄有好多的居民，小蜘蛛和他的好朋友们每天都在一起玩，扮演各种英雄侠士的故事，就是他们最喜爱的游戏之一。他们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是坏人，谁是领袖，谁是英雄的帮助者，谁又是坏人的跟班。每一天从早到晚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农庄附近的森林使者，就是池塘里的小青蛙，忽然有一天来报告小朋友们说，很快就会有一场大地震，有可能会引发旁边森林的大火。这个消息很快就打破了美好和谐的生活环境，因为大家知道，一旦地震，大火过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将失去家园，找不到吃的，就会纷纷开始往各处邻近的农庄去找吃的，这让农庄大家的生活顿时会陷入恐惧和危险中。尤其是小蜘蛛的朋友们，小猪、小鸡、小鸭、小鹅、小羊、小兔们，通通都将成为森林动物们的捕捉对象。小蜘蛛顿时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自己失去好朋友的痛苦，他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小蜘蛛就决定带领一次农庄保卫战，他找了小蚂蚁、小老鼠和小壁虎来开会，大家都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伟大计划。毕竟啊，他们几个实在是太微小、太无力了，这个农庄就属他们最不起眼了。让弱小者来保护比他们还强大一点点的其他小动物们，听起来就像一个很搞笑的笑话。但小蜘蛛记得妈妈从小告诉他的一个人生的原则，那就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弱小，而因此就不愿意去做伟大的事情。 他鼓励伙伴们不要专注在自己身上，而是去思考到底谁才可以真正解决农场现在面临的危险。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小蜘蛛建议大家说，我觉得这一次必须通报农场主人，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让主人去联络更多的森林附近的农庄居民，大家一起来面对即将要来的大地震。这样不仅仅是农庄里的小动物安全了，连森林里面的动物们也都会安全的。小壁虎有一点不明白，可是我们不是要当英雄吗？英雄不就是要单枪匹马，不依靠人吗？这时小蚂蚁也同意，对呀对呀，我们平常觉得你最勇敢最聪明了，你一定不会担忧害怕的，你就是我们拯救地球的蜘蛛侠呀。小蜘蛛这时非常害羞地低下头承认道，其实我心里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勇敢坚强，我只是记得妈妈告诉我，英雄也会害怕，但真正的英雄是在害怕的时候仍然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生命的什么阶段呢？你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需不需要做出智慧的决定和正确的选择呢？比如当同学朋友们都让你随从世界的标准，离弃你的信仰，跟从你的感觉，敬拜你的偶像，远离你的上帝的时候，你在这样危险的光景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一定会在困难和挑战来临的时候心中担忧和害怕，因为我们是人，无法掌控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害怕并不是懦弱者的专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堕落世界的正常情感之一。但是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困难，如何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不同的方法和处理的态度就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选择依靠自己或这个世界，依靠无定的钱财、势力、才能，也可以选择投靠在上帝的保护中。环境有可能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我们却因为投靠上帝而变得勇敢、刚强，做大丈夫。亲爱的小朋友，请记住，唯有他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和避难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我投靠您就必不致害怕，您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是我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您帮助我一生依靠您，在您的保护中敬虔度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诵读诗篇5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高台和避难所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事实能够带给你什么感受？特别的期待你们全家人有非常美好的灵修的时光。如果您讨论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和林正儿分享的经验、建议，还有一些困难的问题，都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每一天能够继续的在喜乐灵城当中与您同行，我们更深的去了解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是何等的细腻，何等的美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正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知道，就是蔡牧师，您跟妻子结婚之后，你们两个都爱主，都同时回应神的呼召，20多岁就早早的就走上了这个全时间服侍的道路。但是这整个过程，我相信，并不会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就没有困难挑战的，这个生命或者关系不需要去成长和更新的。所以能不能够很诚实的，因为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必须都说真话哈，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您跟妻子结婚的这一段婚姻的旅程当中，你们经历过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不管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就是这20年的这个旅程当中，到底是什么对您来说是最难最难的一段时期，或者是一些事？
1: 我想人生不同阶段都面对不同的困难哈。我先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认识，那认识了大概2年多之后，我们就交往，然后呢就一起的寻求上帝的带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感受到我们要全职服侍，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跨出那一步？但是就很单纯嘛，我们就祷告，祷告之后就顺着心灵的感动。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也有他的工作，那我们就先辞掉了工作，就是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就是先
0: 义无
1: 辞
0: 反
1: 掉，
0: 顾。
1: 义无反顾辞掉之后，我们再寻求上帝，看看他要怎么带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就一起的进食祷告，这样。那个时候我自己在踏上全职的时候，面对到的其中一个蛮大的，对我来说蛮大的拦阻，就是我的父亲不是很同意，所以我们也为此而祷告。那后来上帝呢就改变了我父亲的心意啊，当然不是从不支持到支持，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吧，所以后来我们就安心的踏上了这个全职的服侍。
0: 是。
1: 所以我们是1997年踏进全职服侍啊，那98年我们才结婚，所以前面第一年我们是到柬埔寨去接受一些基本的神学和宣教的装备，然后在宣教的工厂上实际的体验宣教。那个时候就面对挑战了，首先第一就是你钱哪里来啊？我们要为自己筹款，那个时候筹款不难的，大概一个月你能够找到120块美金。支持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支持。但是在出发之前呢，我们本来要答应支持我太太的那个教会，她说不好意思，我们面对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就决定不支持了。结果我们就一个人的生活费120块，2个人用，就这样过了第一年，哈哈，就是要经历上帝的这个供应，这样啊，要讲下去还是很多了，
0: 是，这个其实很了不起，因为这在我们华人教会传道人的一个传道的奉献的心智当中，受苦是一个早期传道人必修的课吧，必修课，甚至可能是首选首修课之一。但是对于现今的这个服侍的人来讲呢，这一点已经没有像以往那
1: 就比
0: 么
1: 较陌
0: 的，
1: 生了哈。
0: 对，就是比较陌生了。但是蔡牧师跟师母首先过的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一关，真的是很了不起。那个是比较，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你觉得经历很大的一个挑战，一年的时间。那之
1: 一年
0: 后呢？
1: 其实第二年也是，第二年后来我们回来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们就为自己定了另外一年的预算，我们希望吸取更多的宣教经验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在一个学院里面读书，所以我们就要筹更多的生活费，我们也很快的筹到了。但是呢， 就因汇款的问题导致我们那些筹到的钱也没有办法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第二年其实也过着这种蛮简单的生活，就过了第二年。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在你们的这个日常当中，你们就是要经历就是玛纳，每一天都是、
1: 是的，有，但是自己身上是有钱，但是就非常的有限呐、啊。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到处去跟人说，哎，我们需要钱呢、啊，你要不要支持我们？也没有，但是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就是信实供应的。其实这个有一个背景，这背景就是我们在去宣教之前，我们就读了戴德生传嘛。
0: 啊，是
1: 那个戴德生，他去中国之前，他在一个诊所里面工作，就是有时候他会忘记发工资，那他就说我要学习仰望上帝，他就不跟那个老板说。对，那我们也想要学他这样。所以呢就没有到处去开口，但是看到就是上帝信实的供应、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会上帝的供应就来了、这样。经济上是一个我们面对到的挑战之一了哈。
0: 是。
1: 其实这是一辈子的，毕竟宣教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很富裕嘛。
0: 是。
1: 所以我很感恩上帝，我太太放在我身边，我们能够一起的面对，他也有这个心智，他不会求说哎要过得多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能同心的，这是我非常感恩的。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一些别的这挑战了，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1997年踏上全职之后，我们到了宣教工厂大概一个多两个礼拜，我们就遇到战争呢。结果就被困在那个战场上三天两夜的时间，跟外面完全失去联系，活在枪林弹雨之下。那后来第三天逃出来了，这样然后坐军机回马来西亚。
0: 那个时候你们是在柬埔寨？
1: 在柬埔寨，在柬埔寨。1997年7月份，他们有一个政变，军事政变。然后我们这群外国人，我们没听懂广播，
0: 是，
1: 没听懂，因为是柬埔寨语的嘛。结果我们就没逃、邻居全部都逃掉了，我们没逃，我们被困在那个战场上三天两夜的时间。
0: 哇，这个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又是可以拍电影的素材了。但是那个时候好在就是你们还没有孩子，你们是两个年轻夫妇，所以还没有那种就是说那种好像就是心里面撕裂的那种。
1: 其实还不是夫妇呢，我们的第一年97年我还没结婚，98年
0: 还没有结婚。对，你98年才结婚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男女朋友。
1: 对，
0: 然后一起同工的这个过程。
1: 那还有其他人一起、
0: 其实就是表示说在你们两个结婚之前就已经体会到了那种我们是同生共死的这个战友啊。
1: 是的。
0: 所以他有没有帮助你们在未来的婚姻当中会去面对一些所谓的就是一般的夫妻所经历日常的时候，整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去争执去吵闹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小事，因为我们连生死都经历过。有没有一些帮助？还是说你们也同样需要去面对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基本的需要舍己、需要去成全的这些婚姻里面的功课呢？
1: 我想一定是有了哈，因为你经历过几次上帝的这些作为，在这些惊险的当中把你救出来，那我想在一生的服侍当中你一定会对这位神有更单纯的信心吧。
0: 是。
1: 但是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责任，你要该筹款啊，你该要做好的安全措施啊，要提前准备的东西你大概都需要准备。但是我想至少我们心里面求的东西会跟一般人可能关心的不太一样吧。
0: 是。
1: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比较不会关心说，哎，那我有没有个安稳的家呀，有没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啊。所以过去20多年的宣教里面我们都是飘来飘去，一个地方几年几年几年。那我们的孩子是在我们结婚第9年才出生。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小孩，但是一直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流了很多的眼泪，
0: 是
1: 有做了很多的祷告，但是一再失望，一再失望，就几乎要放弃了。结果后来经历了上帝，就把儿子给了我们。
0: 哇，其实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有个很深的触动，就是实际上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你不要跟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要荣耀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高大上了啊！我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和和满满、全家安康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您刚在分享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跟所有的人一样的这些最基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挣扎和那种需求，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个更高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结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稳和幸福的时候，你忽然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因为你站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婚姻和家庭。很深受感动，就是那么喜欢小孩的神仍然要在他仆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个这么多的这个预备，就是让你们求而不得，求而不得，甚至是要到要放弃的时候再赐给你们。这个过程其实同样的是在塑造，就是说我真的有一天是否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圈中没有牛和羊的时候，我仍然要以耶和华为乐。我觉得我现在一下子明白为什么蔡牧师师母你们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漫画述说这么深刻的神学，因为你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在活，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美。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真理问答。
3: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最近几期啊，在跟大家分享对于圣尔公兹教会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答案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3: 首先啊，我现在是这几个字可太关键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就是正在的状态，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先来说一说的。为什么我现在是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呢？
2: 上帝拣选的是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个真正的信徒呢，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一同所做的见证，我们应当确实相信自己在此刻就是被上帝从永恒中拣选，被基督用重价宝血买赎，被圣灵大能重生，并且分别为圣的神圣团体中的一员。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和确据。
3: 是的，要有这个确信啊，很重要。我们已经成为这个永生的家里边的一员了，而且他是此刻就已经永远是了。哇，从此刻就进到永恒了，每一刻就是永恒，细想起来多感恩啊。
2: 是的，
3: 而且这是个活的肢体，那意味着什么呢？活的这个形容词可太重要了。它描绘了一幅动态的有机的图景。哇，我最近因为天气好了，可以养花了，养了各种样不同形态的花，我可知道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枯死的了。
2: 对呀，鲜活的就是有生命生机的，那就意味着它是源源不断的能够吸收到营养，使得自己这个肢体焕发出生机。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得知道，我们如果是一个活的肢体，得连上生命的源头。所以说我们信徒与教会元首基督的联合，这是确保我们有生命能够持续的活着的根基，也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3: 是的，这个生命的联合，它意味着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如同肢体连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从元首基督那里接受了血液的供应啊。还有神经的指令，从他那里赐给我们生命的能量。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每时每刻都必须完全的源于并且百分百的依赖于元首基督。
2: 是的，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要每时每刻连在耶稣基督元首他的身上。那既然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成为了一个活的肢体。那这个活的肢体除了表示我们的生命啊是有活力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的身体上作为一个肢体，我们应该是有功能性的。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个信徒成了教会的肢体，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被动的、冬眠的一个肢体。因为我们是活的，就意味着我们得发挥出我们独特的功用。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神都加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
3: 嗯，
2: 无论是祷告、奉献、服事、教导、劝勉、治理啊，还是其他的等等，圣灵所给的这些恩赐，目的只有一个，基督把这些恩赐加给我们，是让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
3: 嗯，是的，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也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经常在哪哪里聚会。
2: 嗯，
3: 但是真实的生活却是长期的、自愿的脱离了我们所在地方的教会，没有参加教会里的团契敬拜，也从来没有在教会里服侍他人。其实这样的生命状态啊，如果用活的来形容，那应该是极其可疑的。换句话说，一个仅仅在有形教会名册上有名字，长期没有和众圣徒相交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真的在一个教会的团体生活里面常常参与的人，其实他应该就是没活着的，或者是将要干枯的。很像是我种的植物，如果它分了枝芽，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枝芽它如果没有连接得很紧，因为前两天我正好处理了一个枝子，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其他枝子都是绿绿的，但我怎么给这个根浇水照顾它，长出来总是有一个枝子上的叶子是蔫蔫的。我后来去看，就是它在连接主干的时候断了，其实，但是它没有完全断，它断了一点儿，我看不出来，它也没有折断，但是就是那个地方缺了连接，它那个叶子怎么都不能变成挺挺的，就一直虽然绿，却是枯枯的，整个卷起来的，不是直挺挺的绿色的叶子。后来我只好把它剪了，因为连不上了，怎么都连不上，连不回去了。这种连了一半的枝子，我觉得也不能算它是活的。
2: 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嘛，我们是不可以停止聚会的。一旦我们停止聚会，离开了教会，就相当于我们与生命的源头、营养的源头、能量的源头切断了，那必定会导致生命的干枯。那有的时候呢，也来教会聚会，也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呢也在教会有服事，但是他的生命中却没有流露出重生得救的果子。比如说人重生得救之后吧，对罪有恨恶，这样的人呢对罪又不敏感，对圣洁呢也不渴慕，彼此之间相爱的心呢也越来越冷淡。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我们要小心了，是不是我们这颗肢体也面临着生命的枯萎。
3: 是的，不过有时候我们确实很难看出别人是活的还是半死不活的还是已经枯干了的。我们今天聊这个其实是用来验证我们自己的生命，求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紧紧的无时无刻的和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紧紧相连啊。
2: 对，我们不仅现在是这个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要理问答也告诉我们，我们并且永远是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永远是这几个字是一个庄严有力的宣告，这是我们圣徒永蒙保守的荣耀确据。也就是说，一个真信徒，我们得确信自己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个团体里的一员。这个保障绝对不是在于我们信徒自己的这种信仰的能力、意志的坚定，或者是我们行得有多好，我们道德有多高尚，其实这不是。我们都知道堕落的人性是如此的软弱和败坏的，我们靠自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片刻的站立得住的。而永恒的保障的根基是完全在于三一上帝的信实，在于他主权的作为。
3: 是的，圣父永不改变的拣选的旨意和他的慈爱的手拖着我们呀， 他既已在永恒中拣选了，他定下的旨意绝对不会落空的。就如约翰福音10章29节，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2: 那圣子基督完美救赎功劳和他持续的代求，也是我们确保我们是这个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我们也知道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人类的罪债，是完全彻底的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他的代求也是永不止息的，是大有功效的，以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成为这团体里永远的一个活的肢体。
3: 而且圣灵永不收回的内住，圣灵的印记，还有圣灵的保守大能，都是我们的确据啊。圣灵的内住是信徒得基业的凭据，上帝绝不会收回他的定金的，也绝不会撕毁他亲自盖上的印记。圣灵会保守，会管教，会扶持，会坚固信徒，虽然偶有跌倒，但绝不至于完全最终的堕落。
2: 是的，因着善意真神的信实作为，使得我们永远是他所拣选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这样的确信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正明白相信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稳固的人，会产生很多的果效的。第一个生出的果效是深切的感恩，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会在我们的内心催生出最深切最真诚的感恩，我们这样不配，神如此的爱我们，救赎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献上他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我们也应该是要渴望去过一种讨他喜悦的生活。
3: 是啊，其实我这一方面真是有深深的体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是常常跌倒，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应该是蒙恩得救的，我也信，但是啊，人在罪中活着，真的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每每跌倒，我甚至于都觉得自己不配再做神的孩子，这些意念其实都是谎言。那每每这个时候，就是圣灵再一次把我救回来呀！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被神一次一次那双大手给捡回来的小孩，浪子回头经常发生在我的生活里。
2: 是啊，因为只有知道我们是永蒙保守的团体里的一员，我们内心才会生出这种真正的平安。使得我们在面对试探、软弱、苦难，甚至是死亡威胁的时候，我们内心都能有这种超越环境深深的平安和确据。
3: 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保守我们到底啊，一直护着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我们才有可能生出坚韧的力量。我们知道最终得胜已经由耶稣基督保证，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得胜了。我们每每思想才能有力量和勇气，在每一天的属灵征战中持续的大有盼望的去打仗。我们说屡败还要屡战呢，我们去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一份坚韧的力量就是从神来，而且是源源不断的倾倒给每一位信徒的。
2: 对，征战最终的胜负已经定下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的君王了。所以说我们每天与世界的这种征战，其实我们知道这是首尾战，战役的结果决胜局已经定下来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当前的一个环境，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靠的是我们这位得胜的大君王。
3: 而且真的要常常和众圣徒，也就是我们的教会在一起，圣徒在一起相通，圣灵运行的时候，我们一个软弱，另外两个扶起来，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经历神的信实和真实啊。
2: 是的，那今天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对教会的认识呢，我们还有最后一期节目，我们留待下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好，下次见。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们继续来学习诗篇第九。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傲气的人，在我们心中其实很想杀一杀那些人的傲气。确实，面对狂傲之人，有时真的是需要

0: 中，多希望能有人顾念我们，替我们说一说公平的话呢。大卫写着，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诗人大卫在诗篇第九篇发出了赞叹。上一次我们听了诗篇第九篇，也专注地学了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今天呢，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诗篇第九章，并且来学一学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看看诗人大卫他眼中的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真神。
1: 诗篇第九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
3: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作者为王，

0: 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西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呀，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呀，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1: 在神展开为人类制定的计划时，他不得不忍受那些忘记了他启示的人，那些人忘记了他借着他的圣言启示出来，又借着所造之物彰显出来的荣耀。这一位神还不得不忍受外邦的列国，那些国试图毁灭神的子民。神每一天都要忍受傲慢的人，他们相信了那个古蛇在伊甸园里所说的话，他欺哄亚当夏娃说，你不要去理会神的吩咐，你可以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你就会如神知道善恶，罪就入了世界。那样的人，全能的神竟能忍受，依然在他的慈爱公义里爱着他们，而不是立刻去审判他们。我们的神是怎么做到的呢？仔细思量这些，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为什么大卫呼求神起来帮助他，帮他灭了那些藐视神、不断攻击神百姓的狂妄的外邦人了。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他们惊惧，愿列邦都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大卫恳请神立刻施行审判，杀杀那些心里傲慢又恨神的人。那些内心狂傲的人不仅恨神，也恨神的子民，他们的气焰非常嚣张。大卫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是，以色列切切仰望，盼着神借着他应许的弥赛亚做他要为他们成就的事。弥赛亚来，不仅要拯救他的百姓，还要审判那些藐视神、嚣张跋扈、对寻求神的人加以逼迫的人。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已经带来了救恩，使他的百姓不再受罪和愁苦的捆绑。他还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要审判万国，向他们显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他们不过是人。基督再来的时候，世上的君王、权贵以及许许多多藐视神的普通人都要向主交账，他们要藏在山洞和众山岭之中，大声呼喊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好让我们躲避那坐在宝座上那一位，那是羔羊的震怒。所以我们不要为那些狂傲的人心里烦乱，倒要趁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

仅时间可以为那些狂傲藐视神教训的人祷告，祈求神帮助他们悔改，快快地认罪来认识神，因为主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日子近了。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被放在审判台前，知道他们自己不过是人，要在神的施恩座前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主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们，求你查看那些狂傲之人加添在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赐给我们仰望信靠你的心，好叫我们诉说你一切的美德，让我们因你的救恩而欢喜。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heng Ming Chuan Lie Dian.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弗所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相关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一起分享四个重点。第一，书信的收信人。第二，对基督的描述。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你知道是什么造就一个伟大的教会吗？美国某教会发展协会曾经对来自39个不同宗派的8600名信徒进行调查，以衡量教会中爱心照顾的比例，了解新约的人不会为他们的发现感到惊讶。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我对这调查所得出的戏剧性统计数据吓了一跳。以下是调查结果：成长的教会更加彼此相爱，并更爱参观者。无论哪个宗派被引证，结果都相同。在他们所表现的爱的程度上，成长着的教会所表现出的爱比生命停滞不前的会众高出 35%。不管教会的神学观、宗派和位置如何，彼此相爱的教会总是吸引更多的人。人们在分析教会数字的成长或萎缩的原因时，通常关注如教牧领袖、教堂设备的吸引力、位置、自由或保守的神学立场和传福音的热情等因素。但是一个新的上升的趋势显示，上述因素对教会的成长与萎缩没有丝毫影响。反之，人们在教会中经历到爱和接纳更为重要。比起那些在停滞不前的教会的会众，在成长中的教会的会众从他们的班级和小组中经历到的爱要来得多。约翰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写道，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读到教会由于失去了爱心而失去了在世上的影响力。如同启示录1章19节所概述的一样，启示录第二章以本书三大部分中的第二部分为开始。你还记得启示录第一章引述了凡你所看见的事情，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将他看见的意象告诉了我们。在第四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未来的以后必成的事的意象，那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本书卷的结尾。但是夹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之间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以后必成的事情。这些事是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息，它们含有对你我所生活的现今时代的神圣启示和劝勉。启示录八分之一的内容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因为这些书信的运用具有时代性，因此我们查考他们的时候需要认真仔细。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想让我们从七封书信中知道的事情，那现在就有三种研究这些书信的不同途径。 首先，我们必须从最初接受这些书信的教会团体来理解他们。这些书信是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真实信件。我们不应该因着知道这一点而感到惊讶。他们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这些信件的收信者记述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这七个教会都收到了约翰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书信。约翰写的这些书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每一封书信都以我知道你的行为开始。每一封书信都有一个特别的应许，得胜的如何如何。七封书信都有同样的结语，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封书信都以一段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开始，以便满足那个教会的需要。对这些教会而言，重要的是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都是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的次序。在你的地图上，他们成一个圆圈。如果你有地图可以查看一下，你会注意到这七个教会在地图上成一个圆圈，一个小的圆圈。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这是我们将探讨的第一个教会。你可以这样跟随地图去看，这些教会在启示录中是以同样的次序出现。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是真实的教会。其次，我们也要明白这些信件的个人意愿。这些信件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但他们也有各自的愿图。我们必须清楚这些书信的个人意愿。对每一个信徒来说，这些书信都具有个人价值，因为他们描述了各时代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各时代的每一个教会一直都有以弗所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老底加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菲拉铁菲基督徒。仔细读这些书信，你就能像主的透视目光一样，穿透教会的外表，细查特定教会的特点。你诚实的话将会说，我知道有人像那样，或者你可能会说，那正是我的写照。明白这些书信的个人意愿，就可以凭着这个去测试各教会在上帝眼中的真实属灵状态。上帝对外在的事物不感兴趣，我们不认为上帝喜欢读我们年度报告，但上帝渴望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教会的实况。如果你停一停，回想我们的主的画面，他如同审判者站在教会当中，目光如炬，穿透教会的外表，透视教会的核心，将它实际的光景显明出来。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七个教会时，我们得到的不仅是约翰或者其他信徒对他们的评价，并且得到全能上帝对他们本质的评价。接着谨慎遵从这七封信的教导，现代教会面对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全体会众必须诵读每封信。约翰不止把一封信送给以弗所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带走，把一封信送给士美拿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件带走。但是约翰写了包括这七封信在内的整本启示录，并且他给这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送去了全部的七封信，以至于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能从所有七封信中得到教导。今天我们很荣幸拥有这七封信，借此我们明白教会该如何运作。我们不仅要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和他们个人的意愿，同时也要明白他们的预言性的应用。很多解经者，尤其是最保守的前千禧年派的解经者，相信启示录第二章的七个教会。现在仔细听，从属灵层面上代表教会按连带顺序的发展历程。因此，以弗所代表初期信徒使徒教会的特征，老底加教会是耶稣再来前将出现的末后教会。从以弗所 开始历经各个教会，到老底嘉教会为止，每一个教会都代表了教会生命历程的某一个时期。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处于老底嘉教会的时期。在有关七个教会信息的结尾，我们将分享教会的预言性信息。我已经学习这些内容很久了，使我心灵得到很大益处，并且知道这些教会明确的代表教会从五旬节到被提的七个时期，使我深感震慑。我们必须要从预言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教会。现在借着所有教会的简介，让我们深入研究学习以弗所教会。这份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形容它为没有爱心的教会。首先，第一个重点，书信的收信人。启示录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们学过以弗所教会使者的字面意思是送信人，使者和送信人是同词根，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字面意思是教会的送信人，教会的牧师可能是其中一位。启示录成书时，以弗所城是罗马在亚细亚最繁荣的城市，它被称为亚细亚的名利场，它是世界的宗教和经济中心，一个大都会，穷人、富人、有教养的人和文盲、工匠和商人汇集之地。城里屹立着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戴安娜神庙，神庙内有大剧场，可以容纳24000人。神庙一度是罪犯的庇护所，所以城中充斥着偶像和异教，这就是经济中心的以弗所。这座神庙也是亚细亚的银行，存储大量金钱。因为人们怕经过神庙中的某些地方，所以将各种钱财存放在那里，是绝对安全。那里也是一座非常精美的艺术馆，阿佩利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画像就挂在神庙的画廊里。在庙里紫色的帷幕后面，就是戴安娜生育女神的淫荡画像。这个城市从这个女神像的制造和销售中获得很大利润，这里异教兴盛，这个城市犬马声色，异教盛行。以弗所是各种虚假异端和迷信活动的温床。保罗进入如此一个环境，在那里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保罗在他从哥林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第一次访问以弗所，在他第二次传道途中将百基拉和亚居拉留在那里，亚波罗在那里教导过信徒。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时，在以弗所待了3年。根据《使徒行传》19章10节，他传道的成果是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完成第三次旅行传道回家时，会见了以弗所的长老们，和他们做最后的道别。那是在《使徒行传》2章17到38节。这段经文记述了这位属神的人与他牧养的人做最感人的话别。我们所熟知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该教会的信，但保罗在以弗所完成他的使命之后，他提拔提摩太做该教会的牧者。他给提摩太写2封信，都称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当提摩太完成使命后，可能是使徒约翰做以弗所教会的牧师。我们正在查考和学习他的书信。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离拔摩海岛最近的教会就是约翰牧养过的教会。当他在以弗所时，他遭监禁并且被放逐到拔摩岛，在那里写下了上帝给他的启示。这启示如今就放在我们面前。第二个重点，关于基督的描述。当主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他首先向教会启示他自己， 还记得这七个成一个圆圈的教会，约翰在拔摩岛上，而耶稣在众教会中间，或说众教会围绕着他。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荣耀的人子在七个教会中间。当你开始读这些信时，有些事令你震惊。耶稣基督向七个教会说话时，他利用在第一章的意象，就是向我们启示他生命的某一个方面，并且应用到最需要哪一方面的教会上。让我举其中两三个教会做例子。给第二个教会士美那教会的信中，在第二章八节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这句引自一章十七和十八节，这是第一章里主的意象，现在它被应用于士美那教会，因为那是该教会最需要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士美那教会正遭受苦难，他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死了又复活了，因而不必担心他们的苦楚，因为他们只要知道耶稣基督正掌管着一切就足够了。继续看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在二章十二节，耶稣被称为那有两刃利剑的，那是一章十六节的一个画面。在二章十八节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中说到，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这是引自一章十四和十五节。你可以自己看其余的内容，查考了所有的教会之后，你会发现在每一封写给教会的信前面都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这和第一章中耶稣基督的部分意象是一致的。这显明一个很有活力的真理，耶稣基督是一切，他能满足我们一切需要。书信中提到他在我们需要时帮助我们，我们只要认同和应用他。以弗所教会也是一样，因为第二章给以弗所教会使者的信里写着，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在这份书信中，耶稣被描绘为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拿着希腊文的意思是权威的拿着。耶稣通过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对那个教会说，不管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们都在我手中，我管理你们，你们在神圣审判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下，这是他对该教会的指示。第三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这封信根据第一章的意象，对基督做了手术的描述。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对教会做诊断。审判主如同用听诊器探测教会内部的工作，诊断教会是否健康。每一个教会都必须接受诊断，经诊断后通常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这份信充满了以弗所教会的好消息。实际上，以弗所教会可能被推荐为年度教会，他符合资格，应该得到奖励。若有牧师受邀请来牧养这样一个教会，假如排除掉最后那一项，他一定会立刻抓住这机会。第一，这是一个活力充沛的教会，这是个超级进取的活力充沛的教会。书信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是个做工的服侍的教会。虽然七封书信的开始都出现我知道你的行为，但这对以弗所教会尤其重要。约翰透过圣灵用耶稣的话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服侍的教会，一个做工的教会。这表示以弗所教会忙碌有活力的做主的圣工。我们在所传的福音中常常淡化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想让它牵扯到救恩的福音里。我们虽然做对了，你看到福音没有和行为混合，但你明白行为是基督徒生命的重要部分。尽管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上帝救我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可以为他做工，服侍他。而以弗所教会曾是蛮有活力的教会，他们充满能力，很积极做工，他们的年度报告激动人心。你很想读到它的内容，圣经说，上帝的话语通过以弗所教会传遍亚洲。由于这个活力充沛的教会努力传福音，各地的人们都听到基督。我曾听说过这个事情，这可能代表很多教会。年度报告说，没有新信徒，没有人受洗，没有礼物给宣教士，在结尾处写道，请为我们祷告，好让我们可以忠心到底。许多教会都是如此，并没有远全的成果，但以弗所教会却充满活力，积极做工。第二，这是个奉献的教会。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在第三节，第二个词是劳苦，这是指竭尽全力的劳动。他们付上代价去侍奉，这个词有疲倦的意思。他们因在教会里做工而劳累。传道人常常面临这个事，有些人每周和家人共度40至70小时后才在教会服侍。我很乐意服侍主，但悲哀的是参与的人极少，竭力投入的少数人都很劳累。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见证，他们忠于上帝的工作，是个蛮有活力的乐于奉献的教会。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以弗所的圣徒能够祝福人，因为他们愿意为上帝流血舍命，他们奉献自己，不怕长时间投入上帝的工作。今天的悲剧是，教会的信徒都不想服侍，不想为主做任何事，只想在会众中隐姓埋名。他们推脱没有时间，太难，不能放弃一切事，还有付出额外的时间。但在以弗所的教会中，从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蛮有活力，乐于奉献，勤劳做工。第三，这又是个果断的教会。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请注意，忍耐在这信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这里关于服侍，另一次在后面关于受苦。启示录2章3节说，你也能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在第二节有关忍耐和服侍，在第三节则是关于忍耐和受苦。他们能忍耐，也受了苦，承担着福音事工的责任，这就是忍耐。他们默默承受并一直保持前进的动力，并不仅是为耶稣受苦或觉得压力沉重，不，这些信徒坚忍不懈，绝不放弃。事实上，研读《使徒行传》第19章，就看到以弗所信徒面对严峻的敌对，因他们持守基督的真理而遭到责难，被憎恨，被藐视，但这些并不能拦阻他们坚持不懈地做主的工。他们努力不懈地宣讲真理，贸易工会试图把他们驱逐出城，但他们为基督站稳立场。有人写道，忍受逼迫比坚持服侍还要困难，在压力下你很难坚持下去。我喜欢读施布真的作品，非常受益，我敬爱他，若能认识他多好，但他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但他是我进天堂见上帝之后第一个想见的人。我希望和他交通，因为他感动我的生命。我那学生听他的讲道，我已经读了好多好多遍，我已把他伟大的帐篷布道的讲章编辑成册子，他的讲道至少有一部分成为我每一周的祝福。下次我将和你分享他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好，这次我们讲到这里，在下次节目继续谈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弗所教会的信。请记得在同样时间再来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平安喜乐千念乐和你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苏小燕，
2: 我是姚谦，
3: 我是乐意。我们正在念哪卷书啊，牧师？
2: 大以理书嘛。
3: 对，去看大以理书哈，一到三集我们已经看了两个看，
1: 时代背景、结构还有主要的内容。
3: 哇，第四集开始呢，我们进入第三看，看主要疑难。那本集呢，我们看大以理书，哇，最难的一段经文9:24-27讲的是什么？
4: 70:7。
3: 那学者的解读呢，很多分歧的。我们的做法是呢，先看这段预言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70:7，然后再看神透过这个预言预告他要成就什么，然后才介绍70:7所谈的年代、时间和人物的解读。所以你要注意，最重要的部分是神要透过这预言告诉我们他要成就什么，这个才是主菜。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寻四个关键词去探索上述的问题，他们是70年、6件事、4条路线、1位受膏者。
5: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6: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5: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6: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5: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6: 一起追求
4: 敬虔事主，
6: 静候主再来。
2: 我们说四个关键词，先来看70年啊。为什么经文会从70年说到70:7呢？那么9:1-2呢，就这样写：那时是马代族大利乌元年，当时巴比伦刚倾覆。大以理从耶利米的书上得知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这预言该出自耶利米书25:11-12，也有29:10。那么29:10哪里谈到呢？服侍巴比伦满70年，神会使百姓归回故国。但是当大以理知道70年将满，他的回应是禁食啊，披麻蒙灰，向神祷告恳求。为何这样呢？因为耶利米书29:1不只是预告要归回，也呼召百姓来寻求神。
3: 对，
2: 以理呢也明白了被掳是百姓长期违背圣约、背逆神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在9:3-20的在那里代表同胞来认罪，求主按自己的属性和他的圣约让子民归回，让圣所从的荣耀啊，要注意呢，但以理没有站在百姓以外说他们犯罪，而是反复来承认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
3: 啊，
2: 这个就是但以理的祷告。神就在这样的祷告里面呢，借着天使加百列呢来赐下进一步的启示。所以我们看见9:24是神对但以理的恳求一个很正面的回应。
3: 对，
2: 这个天使加百列告诉但以理，神是怜悯的时间表啊，就是70:7，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而定，罪要得到处理，圣洁的继续也要恢复啊，这个就是从70:7的由来了。所以呢，70年呢限定这一次被掳和荒凉的时间，但是70:7呢就把神的应许再往前推进，这个很重要。神不只是领百姓离开巴比伦， 还要彻底处理导致被掳的罪。所以呢，70个7就是我们看见神把但以理的眼光呢，从一次历史性的归回，带到他完整的救赎的计划。
3: 那么70年就是第一个关键词，牧师的解释了为什么进到70个7啊，就是回应但以理的祷告。那么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就是6件事，神要透过70个7完成什么啊？乐意告诉你，这个就是本集的要旨最重要的部分。那在进入神要做的6件事之前呢，一定要看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
7: 24节开始，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数尽罪孽，引尽荣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鉴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9章24节原文只说70个7，那么许多学者认为一个七等于7年，七十个七就是490年。不过呢，但以理书是天启文学，这个490年可以按照字面数算，也可能是有象征的意义的。那么这点以下呢，我们会详细讨论的。神要透过70个7，到底要完成什么呢？第24节列出了6件事：第一个，止住罪过。第二个，除尽罪恶。第三个，数尽罪孽。第四个，引尽勇义。第五个，是封住异象和预言。第六个，并高至圣者。我们先说前3件事情，集中都是对付罪的。罪过原文是叛变，就是但以理所承认的悖约的叛逆。止住呢，就是把他给关住，不再让他当权了。除尽罪恶这一句呢，希伯来原文可以有2个理解的，听一下。一个呢是封住罪，另外一个是终结罪。那不论是哪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罪案已经被封住了，它不会再翻出来了。数尽罪孽呢，是献祭的一个用语，指什么呢？代价已经付清了。罪过、罪恶、罪孽这3个词的原文，正是赎罪日大祭司把百姓一切的罪归到羊的头上用的那3个词。在利未记16章21节清楚记载的。那么其实9章24节说的就是从这3方面彻底对付罪，叛逆要被止住，它不会再蔓延了，罪案呢也被封住或者终结，人的罪债呢已经被赎清了。
2: 前3件跟那个对付罪有关，后3件就指向一个新的局面，永远的义被引进，神借着先知所传的目的达成，他圣洁的同在和继续得以恢复。那么和本的那一句呢，封住异象和预言呢，原文的意思是给异象和先知盖上封印。那么封印目的其一是封存不能改动的意思。另外一个目的也是确认这个是正确的。所以整体的理解是神他使先知所传的启示完全应验，好像盖印确认一样。那么至于高至圣者呢，也有另外的译本就是翻作高至圣所。因为原文呢只是写至圣，就没有说明到底是人还是地方还是圣物。所以呢有人就认为指圣所重新奉献。也有人认为是指到弥赛亚。也有人呢认为最终指神完全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呢整体来看呢，9章第24节的方向呢都很清楚。 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神不只是让百姓归回，只是重建一座城，而是他的目的是要处理罪，长救赎罪，引进永义，恢复他圣洁的同在。所以呢，这个七十个七，这六大方面呢，来到这里呢，大家就有比较清楚了。那么二十四节讲的是神要长救的目标，25到27节才描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耶路撒冷得以恢复，有受膏者出现并被剪除，也谈到圣城和圣所继续和毁坏者的结局。那么重点很清楚，
3: 就是六件事。
2: 对，但是这个过程呢就写得很浓缩，所以呢就引出不同的解释的路线了。
3: 听众朋友记住这六件事，把它背下来吧，这才是七十个七的关键目标。我们刚才这样读9章24到27节，每个人谈谈有什么新发现，一两句。
2: 我呢以前看这一节的圣经没有理解到，哇，前三节那个谈到赎罪啊，是跟这个
7: 赎罪日
2: 那个相关的。我们查找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理解了。
3: 我很兴奋地望着你，我也有这个发现。我翻经文对原文真的是那三个字，
2: 这样的理解呢就更看到旧约，哇，从远古到丹以理的年代呢还是一脉相传。
3: 对对对，
7: 以前呢我就盯着数字被掳归回这三个元素，但是今天呢我发现神是把但以理的眼光呢从眼前的耶路撒冷城一直拉到救恩历史，也让他看到，也让我们见到神最终要做的不光是重建一座城让它恢复起来，而是呢整个救赎的计划大幅的展开的。
3: 对。

0: 好，我们进到最疑难最疑难的部分，就是四条路线。但听众朋友你不要害怕，首先我们有笔记，你可以下载笔记，先看看笔记再听也不晚。现在就为你解释四条的路线，我们大胆用了一个比较通俗的名称，未必是学术界的名称。一般有四派的学者的看法，第一个叫一线到底，第二个叫69个七流空，第三个叫禧年象征，第四个叫安提阿古为中心，指的是安提阿古四世哈。那四条路线主要分歧在哪五点呢？你先要知道他们怎么回答这五个问题，然后你再去听，听完之后自己问自己，那五个问题他们怎么回答？你经过这样思想过程呢，大概你就能把握他们的看法了。他们问的五条问题是什么呢？不如小燕老师你来讲一讲。
1: 好，第一个问题，数字怎么读呢？
0: 嗯，
1: 实数、约数还是象征呢？
0: 嗯，
1: 连续还是说中间有间隔呢？
2: 嗯，
1: 那么9章25节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其实这里的令原文是指话，那么这令或者这话语到底什么时候发出来的呢？
0: 嗯，
1: 到底是主前538年古列的诏令，还是主前458年或者457年以斯拉那个时候回国的那道令呢？还是主前445或者444轮到尼希米回国那一道呢？还是其他的令？25节的受膏君跟26节说被剪除的受膏者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这个决定这一段是不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呢，第三道问题挺重要的。第四道问题，最后那个七的他指向谁呢？到底是基督、敌基督还是安提阿古呢？
2: 嗯，
1: 第五个方面呢，24节六件事情什么时候成就？十字架、主再来还是圣殿重现呢？
0: 数字怎么读？第二个问题是那个令是什么时候出的令？第三，25节的受膏君和26节被剪除的受膏者是不是同一个人？第四，最后那个七的他指向是谁？第五，24节刚才我们讲的六件事什么时候成就？你记住这五点，然后我们就来看四个路线。第一个路线是一线到底，这些学者主张的什么呢？一个七是七年，77个七前后相连，中间是没有留空隙的，时间上25节的受膏君与26节的受膏者是同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最后那一个七听清楚，就是基督传道被钉复活死而升天之后的那几年的事情，称为最后一个七。那么27节的他呢，是基督，他与多人坚定盟约，原文是使约有力哈，加强那个约，所以解为主使神向列祖所应许的约生效。17之半止住祭祀，止主的死，使旧约的祭在神眼中被终止。那么26节呢，就讲到必由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原文是那将要来之君的民。这一派的学者多半认为是罗马提多将军带领的罗马人，就是那些民哈。理由是：第一，毁灭这个圣城排在受膏者被剪除之后；第二，被毁的正是耶路撒冷和圣殿。那么基督之后毁城毁殿的只有主后70年提多所率领的罗马军啊。另外，因为原文动作的主语是民啊，那将要来之君的民嘛，故此君只是修饰形容这个民的。那这个很重要哈，正正因君不是主语，27节单数的他自然就回指单数的受膏者哈，而不是复数的民。那出令的起点亥内有两个说法的，第一个说法是开始自主前538年，就是古列发出诏令让犹大人回国的那一年。他们这一派呢，坦白承认490是个约数。
1: 嗯，
0: 主前538年数490年，你算一算哈，只能算到主前40几年，到不了主钉十字架那个日子哈，就是最后一个七的日子哈，到不了的。 那么另外一派的说法呢，就是取主前457年，就是以斯拉得到诏令回国那一年，就当490年是可以精算，真的可以算的时数。那么你自己算算，由主前457年，就是加了483年，就刚好是主后26、7年间，就是主耶稣受洗出来传道大概那个时间。这个算法呢，不需要特别一些怎么解释，因为它能数得到嘛，所以是长处。但是它的弱点在时间的归属方面，若第70个7是在主后30几年结束的话，那么26、7节下半节讲的那个毁城与荒凉就在主后70年，哎，那不是已经落在490年，就是70个7之外嘛，不俗晕最后一个七了，这是他们一个弱点哈。还有9章24节六件事，他们觉得十字架这个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复活呢，奠定了这六件事的根基。但是77个7呢，也就在第一个世纪啊，就是耶稣殉道之后几年结束了。但是其中有一派就觉得六件事的终极彰显呢，要等到主再来，到时罪被除尽，永义也充满新天新地。不过他们还是坚持490年呢，不是延长了，而是延续的是果效。另外一个派我们叫69后留空，这个进入就请牧师来讲一讲。
2: 那么另外有一些学者呢，就按一年360天的预言年来算这个70个7的。他们的起点是取尼希米记第二章亚达设西王一世20年，就是主前445或者说是444年，
0: 就是尼希米回国了。
2: 69个7数到主耶稣荣耀进入圣城。那么我们回到9章25、26节的受膏君，受膏者都是童子基督，但基督被剪除呢，是在69个7之后，第70个7之前，是落在这个间隔的
0: 起头。
2: 间隔就是教会时代，贴近2000年了。这个教会时代，26节的那将来的君，在这种有间隔的解释里面呢，就跟主后70年毁灭圣城的罗马势力相关联。那么罗马人被看为预示这个敌基督者的政治的体系，27节的那个他也是这位将来的君，他们会理解是末世的敌基督。那么最后那个七就是将来的7年大灾难，那这个七中间呢，那位敌基督者呢也会跟很多人立约，但是他中途违约，那么3年半的时候呢停止圣殿的献祭，而且带来毁坏的可憎的事情，就好像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所说，在殿中这位敌基督的人物自居为神。24节所说那六件事主要是在主再来的时间向以色列成就的。这派的解释呢，强处是什么呢？27节的他在文理上是最自然，是指到那将来的君。那么3年半跟启示录哪里记载42个月也是吻合的。11章2节启示录圣城被践踏42个月也是类同的。24节的六件事今日确实还没有彻底的实现啊，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一拍你说哎，有这样的吻合好啊，但是它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经文真的没有明明白白说有间隔的，我或者说哎，间隔有多长
0: 都没说经文。
2: 那么学者自称有间隔教会年代呢，其实呢是完全靠推论。更重要的是把这六件事情的成就推到末世，就好像削弱了这个十字架已经成就的救赎。

0: 轮到第三个方面呢，禧年象征进禄。
1: 嗯，
0: 立位记二十五章说，77年49年之后呢，就是禧年，债呢要豁免了，奴仆得释放，产业可以归回本家。这一类的学者说，70个期就有10个禧年呢，指向终极的禧年。24节6件事情所讲的是罪债付清，永义引进，正是禧年要成就的事情呢。起点是取在主前538年古列诏令，但是呢不求逐年的吻合了。头7个期指归回跟重建，是禧年是复兴的初步应验。那么62个期呢为象征的数字来的，代表在艰难当中漫长的等候基督降生。25、26节的受膏君受膏者同样都是指基督的。26节毁灭城指主后70年的罗马。最后那个期是弥赛亚的年代，前半呢是基督传道至钉身十架，后半呢谈的是圣殿的被毁。27节的他是基督，十架成就新约，也终结旧约的祭，行毁坏可憎的，可以说是主后70年的毁殿。24节所列的6个目标也是借着最后一个期中弥赛亚的工作来实现的。也稍微分析一下这个说法的强处吧。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怎么说呢？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称应验在他自己身上了。这个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我们会见到这个记载的。那么死海古卷呢有典籍已经将70个期算为10个禧年了。
1: 这个发现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把70个期算为10个禧年是很久以前已经有了啊。
0: 对，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那么难处呢可能是被指太有弹性了，根本没有办法去验证的，纯属象征。那为什么要细分7个期62个期1个期呢？
1: 哦，对呀、啊、如果纯粹是一个象征意义啊，这一派说的，那为什么要分3个阶段的期呢？哈，这个还是需要研究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进入了，听众朋友啊，就是安提阿古作为中心的一个进入。这一派的学者就认为呢，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呢，主要讲的是主前20世纪安提阿古4世迫害犹大人的危机。那么70个期呢，是把耶利米所说的70年扩大为490年。为什么能这样？因为引用了利未记26章7被管教的那个观念。那你说如果子民犯罪就有7倍的管教啊。那如果从主前587年或者586年哈，耶路撒冷被毁，算到主前538年，诶，前7个期至49年呢，它大致吻合了哈。但从公元前538年算到大祭司奥里亚3世在公元前171年或者170年被杀，诶，问题来了，只有367或者368，就比如果62个期呢是应该多少年？是434年，你算一算就少了将近70年，60多年。哎，那这一派呢就要解释了，他们怎么解释呢？一是说是哎都是象征性的。另外呢就提供一些解释，就是说啊，可能2个时期就是第一个期跟那62个期呢是重叠。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但以理书的作者不熟悉波斯时期的准确年代，所以导致这样。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一派通常也觉得呢，但以理书7到12章写于安提阿古

0: 七大概是主前171年到164年，
1: 嗯，
0: 因为27节那个他通常被解释为安提阿
1: 古，
0: 他跟犹太人中的亲希腊派结盟，所以呢主前呢167年都停止献祭，而且设立可憎之物，所以呢24节所说的6件事就是在圣殿重按律法限制这个事上实现了。
1: 那么强处又是什么呢？
2: 是70个7的描述跟第8、第11章的用词还有叙事内容是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呢，而且呢很多学者相信呢第8章跟第10章呢是指向安提阿古的，
1: 这是强处啊。
2: 强处它也是有弱点的，是年代呢有明显的落差的，不单是62个7的计算，另外呢如果你从停止献祭到主前164年圣殿重现呢约有3年，不是3年半呢，而且呢24节的6件事情所成就的是，如果说等同圣殿重按律法献祭呢似乎也说不通啊，因为罪恶当时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处理啊。
1: 就很快介绍了4个看法了，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位受膏者。其实4条路线呢都指向一个问题，26节那位被剪除的受膏者跟25节的受膏君同一位还是两位？
0: 如果是同一位，指向基督的预言；如果说是两位呢，就落在两月之间的那个安提阿古逝世了。所以这一问呢，就把4条路线分成1、2、3对4。这个节目的立场是什么呢？25、26节是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1、2、3。前3派的共识。那么第4条路线呢，我们接受不到马加比时代的圣殿重光恢复限制，就是成就了24节的6件事。所以回到24节呢，罪不在当权，罪案不在存案，罪在父亲，容易引进先知的话该应确认至圣受膏啊，这一连串的事情谁能做成呢？我们相信唯有那位被剪除的受膏者基督才能成事的。
1: 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12个词吗？
2: 当然记得，范、象、卢、数、字、诗，
1: 还有兽、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2: 记得，记得。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1: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2: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1: 透过这70个7认识永远掌权的主，他的救赎计划，今天我们就用4个关键词来讲完他70年6件事4条路线，一位受膏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本集呢我们为你创作了一个精华句啊，我们3个一同来念好吗？1、2、3。
3: 70个7，子民罪债轻，永义要引进，真王要受膏。
1: 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2: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
0: 拜拜。
2: 再见。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林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聆听。在昨天呢，我们聊了，因为我们先被神听见了，毫无保留的，完全被听见、被看见、被接纳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听见别人。今天呢，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如果想要学习聆听，最好的那位老师是谁？因为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为了向我们沟通交流，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爱，真的是将沟通成就到极致的地步，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真儿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仔细去看，耶稣常常会问问题，有些时候呢，甚至是让我们觉得说，你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主耶稣，为什么你还得问呢？他明明知道是谁摸了他，他明明知道谁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还要问，你要得医治吗？刚刚是谁摸了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等等。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位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所有人都知道他看不见，耶稣当然知道，耶稣既看得见，他也明白这个瞎子的具体的处境，但是耶稣却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哎呀，这句话不是明知故问吗？但是耶稣却要问，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知道一个人的需要和让这个人亲口说出他的需要是完全两件不同的事情。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要让我们确定的知道我们被听见了。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24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正在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痛苦、失落、感伤，他们甚至应该是对这个世界、对他们自己的人生，甚至很有可能对主耶稣也挺失望的，因为他们原本以为跟随着耶稣就是那位能够救赎他们、救赎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弥赛亚，没想到耶稣死了。他们此刻并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一边走啊，一边就很难过地谈论着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把它放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就很有可能是谈一谈战争啦、股票暴跌啊、某个国家又对某一个国家有不公平的政策啊、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经历的逼迫啊等等，总之就是非常非常让人没有盼望的一个现实的光景。正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没有一上来就说，嘿，你们搞错了，你们怎么现在还没有信心？他先问说，你们走路的时候正在谈论什么事呢？这两个人就站住了，脸上带着愁容，他们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告诉耶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期待是什么，他们现在的困惑是什么。其实从我们读圣经的角度来想想，你可能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此刻他们面对的这个对象正好是他们所谈论的对象，他们在告诉耶稣，解释给耶稣听到底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是什么事。耶稣自己当然比他们更清楚了，但是这一刻耶稣说，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我难道不比你们更清楚吗？他没有，他让他们说，他先听他们讲故事，不断地在聆听他们，然后才开始向他们解释圣经。真儿觉得太宝贵了，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直接活化了约翰福音1章14节告诉我们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救恩的事件，永恒的神子耶稣基督真正的成为人，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当中，住在我们中间，而且这个大写的道、大写的话语是先道成了肉身的，
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聆听就是道成肉身，因为道成肉身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完成，但是他的道成肉身却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入的爱人的方向。真正的爱不是站在一个轻松容易的方便的自己的世界里面，向别人的世界里面去喊话，去提供答案，去提供建议，去提供观点。不，真正的爱是愿意靠近，愿意进入，愿意理解，愿意在对方的世界和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把我们自己的脚穿在对方的鞋子里面，然后说，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我想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我想要明白。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要理解。所以真儿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聆听，就是聆听实际上是操练走出我自己的舒适圈，走出我自己的世界，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当中。暂时不要去强调自己的立场，只是要认真的去理解。哎，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要去同意，而是认真的去理解，因为理解和同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比如耶稣完全理解了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但是他后来用经文的解释纠正了他们。真正的聆听不是说啊，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啊，我特别的同情你。不，真正的聆听是，我告诉你对的之前，我愿意认真的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并且我愿意进入到你的地步里面去。正儿发现啊，无论是我跟先生沟通还是我跟儿女沟通，我比较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希望别人先听我们说，不是吗？啊，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这是我们最常讲的话。但是主耶稣却让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种次序，我先听你把话讲完，我先靠近你，先就近你，先成为你的一员，然后呢，我去理解你，我用30年的时间活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然后我才向你说出上帝想让你说出的话。如果你有儿女，儿女从学校回到家，把书包一丢，说啊，我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去读书了，我不想去学校了。这一刻呢，做父母亲的你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哎呀，你是不是功课没做好？是不是跟同学发生冲突了？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容易放弃，甚至可能说你不应该有这么负面的想法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等等。但是，我们是否这一刻会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你愿意跟妈妈说一说吗？现在你这一刻是什么感受呢？我们很容易提供答案，但是我们却不容易聆听。所以今天让我们来转换一下次序哈，我们先建立关系，建立信任，先学会聆听，然后呢再去引导，先理解，然后再去纠正。所以让我们来操练这件事情，学习问我们至亲的人这三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了？第二个问题，这件事对你来说，你最难受的点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你希望我现在怎么帮助你，怎么陪伴你？千万千万记得啊，不要问完这三个问题，然后立刻接上10个答案。哦，现在轮到我讲了，你讲完了，啊，终于你讲完了，现在该轮到我讲了吧？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花了30年的时间仔细的聆听所有的人在他生命当中各个关系各个层面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挑战痛苦难受，他并没有施行神迹，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很久忍耐的先学会暂时离开自己的世界，走入到另外一个人的世界当中，理解他在哪里，陪他慢慢的走向真理。
好吗？让我们这一周就操练只是问这三个问题。在真儿的婚姻门训课当中，我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你沟通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你就每一次都希望立刻解决。但是沟通的目标成为爱，成为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活化出来的话，诶，你就会发现你强调的不再是技巧，你强调的目标是我有没有让对方清楚地感受到我与他同在，我在用基督的爱爱他，我愿意很久忍耐地陪伴他。因为爱绝对不是急着把答案强塞给对方，像填鸭一样的让对方一口气吃成一个基督里的大胖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爱是道成肉身，是愿意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哪怕明明知道答案，我们也不急于提供。就像耶稣明明知道，但是他仍然问，他明明可以直接说出对方的问题，他仍然愿意听。哪怕从人的视角来看就是多此一举，但是耶稣却提醒我们，你要多走一里路。所以这个愿意的操练呢，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操练爱。因为真理只可以在爱心里面才说得清楚，所以在圣经里面强调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而爱呢，是从聆听开始的。就让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来认真的操练聆听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走进真爱住我家。我们呢要来谈一谈对方是不是值得我们将耳朵借给他，对方是不是一个值得被聆听的人。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弟兄姐妹同工传道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每个礼拜二我们进行的栏目《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如果从推出到现在你每一集都收听的话，当你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作者的用意。在郭老师的分享中，他经常提到《生命记》的历史以及《历代志》的历史。《生命记》的历史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记》，是写给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百姓。而《历代志》的历史则是写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最近我们了解了《生命记》历史以及《历代志》历史作者对大卫的叙事，包括了大卫的登基、大卫迎约柜以及大卫之约。今天我们来认识大卫生平所犯的两个罪，这两本历史书如何来叙事这些故事。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谈到大卫之约，上帝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一份荣耀的恩典之约成为了以色列历史跟信仰的基石。但随之而来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这一个承受永恒之约应许的君王，当他堕落了，犯了一个极其沉重甚至带来了连锁后果的罪行，当他一步错步步错往罪恶的深渊直奔的时候，圣经如何书写他的失败？我们要分析两起关键的事件，探讨在大卫形象塑造当中最具挑战性的差异。其中一个事件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事件，第二个是大卫数点百姓的事件。那我们会在这两个事件当中比较《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怎么样做出不同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窗口，窥探他们各自的用心。同时我们也来学习圣经是如何以双重的视角，以不同的智慧来处理人性当中最深的软弱，以及上帝神圣奥秘的作为。首先我们要来看拔示巴的事件。在历代志的叙事当中，这件事情一句话就是全部不见了，完全被删除，这是历代志作者刻意掩盖的一个巨大疤痕，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事件。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11章到12章如何来描述这个事件呢？首先，大卫当时候已经是君临天下了，他的手下大将约押还在前线打仗，那大卫本人呢不去前线打仗，他就在王宫里面睡觉，而且睡到下午。 那是一个非常安逸，而且你知道刚睡醒，头脑还不是很清楚，完全就是在一个安逸放纵的情况底下，他看到了88。所以呢，你知道安逸带来了放纵，在安逸的黄昏里面，大卫放纵了眼目的情欲，然后他进一步滥用君王的权力，夺取了88，进一步又谋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对此，上帝宣判，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在后面一连串的家庭悲剧跟国家的动荡随之而来。这一段历史完美的印证了生命记的核心神学，即便是最蒙恩的君王，当他犯罪了，这个罪还是会给他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在历代志当中，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完全消失，因为历代志作者他并不是想要书写大卫的完整生平。历代志作者提到大卫，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为归回的群体创造一个神学的典范，他要把大卫塑造成一位理想的君王跟圣殿敬拜的奠基者，甚至作为未来这个弥赛亚的预表。如果他很诚实的交代大卫的犯罪失败，甚至后来的家庭悲剧国家动荡，那这个敬拜的奠基者，这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如果沾染上了这种奸淫啊、谋杀啊、然后治国失败啊、被儿子背叛啊等等这一些生命当中的污点，那他还怎么作为一个典范？他的权威性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在历代志当中，作者选择将这所有的负面描述都全部删光，但是这不代表历代志作者无底线的美化大卫。他虽然删去了88事件的描述，还有在这个大卫犯罪之后他的家、他的国等等这一些的动荡，虽然全部都删去了，但是他也很明白地指出，上帝为什么不让大卫建造圣殿呢？在历代志上22:8还有28:3，大卫自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个细节非常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看见历代志的作者并不是一味的美化大卫这个君王，他所有的删减和增添都是为了让叙事最后聚焦在圣殿。所以他透过大卫的口讲到上帝不让大卫建造圣殿这一个限制，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那个流了多人的血，其实他就盖刮了大卫的黑暗面。那个流了多人的血很可能指向的就是他谋杀乌利亚的事件。那过去我们可能在读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是因为大卫四围征战嘛，那大卫在四围征战，这战争一定就免不了杀人啊，所以就流了很多人的血。可是当我们一路这样子细读圣经的叙事，来到这里，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诠释。这个流了多人的血，固然大卫在征战当中免不了杀人，但是这一个流人血之所以成为一个罪，导致他不能为上帝建造殿宇，很可能指的就是他谋杀乌利亚的事情。所以历代志的作者他虽然没有很仔细的去描述大卫的负面事件，因为他想要维持大卫作为一个完美君王的形象，但是他还是把大卫所有的这个黑暗面呢，透过建造圣殿的限制，透过上帝不让他建造圣殿的这件事情， 把大卫所犯的罪，这些黑暗面，转化为一个关乎圣殿礼仪圣洁的问题。这样做呢，既维护了大卫作为敬拜规划者的崇高地位，又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成为建造者。好，所以这一些的改动，它最后都是同一个目的，要把整个叙事的焦点牢牢的锁在圣殿礼仪和群体秩序的这个叙事主线上面。哈，过去我们可能会很简单的下一个结论，就说啊，历代志就是美化君王啦，历代志呢就是都不谈大卫的罪，然后也不谈所罗门堕落。没有错哈，就是历代志基本上是这样子处理的，但是它背后的动机不是因为历代志的作者特别推崇大卫和所罗门，而是他想要让大卫和所罗门跟这个圣殿礼仪跟圣殿的敬拜可以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历代志作者的关注点其实不是大卫本身，也不是所罗门本身，他的关注点一直都是在圣殿。好，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关于大卫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在两处经文的描绘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大卫数点百姓是一个犯罪事件，所以就导致了上帝透过先知加德给了他三个选择，就是你自己选吧，上帝要处罚你了，你自己选一二三，你要哪一种处罚临到你。我们既然很明确知道了大卫数点百姓是犯罪，那我们就要问了，大卫为什么要数点百姓？为什么数点百姓是犯罪呢？这就回到行动的本质。其实数点百姓这一个动作本身是中性的，因为在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之前，上帝其实就有吩咐要数点百姓哦，在民数记里头。还有就是在归回的时候，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其实都有记名数哦，第一次归回的人有多少人，然后名单写下来，第二次归回多少人，名单写下来，这些数点都没有得罪上帝耶。那为什么大卫在这里数点百姓是一个罪，是一个惹上帝生气的行动呢？重点不是在数点这个行为，重点在于大卫数点百姓背后的动机很可能错了。虽然经文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卫为什么数点百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大卫的动机很可能是出于骄傲。他想要知道，诶，我现在做完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已经发展，国家发展得很强大了，现在我想要知道我底下有多少人。那这一方面是骄傲，二方面是他信靠军队的数量而非上帝，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我有多少士兵上面，可是他忘了他所有的这个胜利都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好，所以数点百姓这一个行为之所以得罪上帝，不是因为数点错了，而是数点的动机错了。那接下来他就面临了三个惩罚的选择，大卫最后选择了三日的瘟疫，直到大卫在禾场上献祭。好，这个献祭的地点有两处平行经文的名称不一样，好，一个是亚劳拿，一个是阿尔南，但总之就是同一个地点。好，在这个禾场上面大卫献祭，然后瘟疫才停止。我先带大家留意到两段平行经文在细节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不同，那这一些的差异呢，反映的可能是复杂的传抄和编辑的历史。哈，几个小的不同点，撒母耳记下24:13提到饥荒的年数是7年，历代志上21:12提到饥荒的年数是3年， 如果我们对照这个七十四译本，也就是它的希腊文翻译的话，是做三年。好，所以到底七年还是三年，其实对于这个理解经文来说不是很重要，这里可能反映出来的是有不同的传抄传统，就是有一些抄七，有一些抄三，那你就看你选哪一个。好，再来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九节报告，就数点完了之后，以色列有八十万勇士，犹大有五十万。那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五节统计的数字是以色列人有一百一十万，犹大人有四十七万。好，这个跟饥荒年数一样，好，就是这个数字上面的不同，其实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事件本身没有太大差别。好，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不同呢？就是在传抄的时候有不同的版本，那就看你用哪一个版本，看你抄哪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差异就比较大一点了，就是历代志有补充说大卫的元帅约押因为不喜欢大卫的这个命令，他其实劝告过大卫哦，说你不需要做属连百姓这样的事情，这得罪上帝，可是大卫不听，然后约押就因为不赞同大卫属连百姓，可是他作为下属他又不得不去执行这个命令，结果最后他没有数点利未和便雅悯支派，这个在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六节，这个是只有历代志有的内容，撒母耳记没有。好，最后一个差异是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他记载了这一个大卫付的金额，大卫用五十舍客勒银子买了禾场和献祭用的牛。好，那你会发现这个五十舍客勒银子来到了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变成六百舍客勒金子。哦，五十舍客勒银子跟六百舍客勒金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这天差地远，六百舍客勒金子简直是天价了。这个是六百舍客勒金子怎么可能禾场跟牛涨价涨的这么多呢？其实我们要来看经文，经文说大卫为那一块地平了六百舍客勒金子，经文只有说那块地，但是那块地怎么可能值六百舍客勒金子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大卫用六百舍客勒金子买了那块地所在的整个山头。你如果买一座山，那六百舍客勒金子就是有可能的。所以这里哈，这个五十舍客勒银子买的很可能就是禾场和牛，那六百舍客勒金子很可能买的是整个山头。好，以上都是属于比较小的差异，那这一些差异点出来，其实就让大家知道圣经的文本是具备多样性的。圣经的经文在传抄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传统，比较小的传抄上面的差异，其实我们可以就把它解释掉了，然后让大家知道一点来龙去脉，然后我们知道说哦，其实不同的传抄带来一些细微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不影响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诠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编修改变，就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一节说的是耶和华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但是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一节说的是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从耶和华激动大卫到撒旦激动大卫，这个转变它反映出来的是圣经正典里头渐进启示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哦。它显示出上帝的子民对于神义论和上帝主权的理解，从撒母耳记写作的时代到历代志写作的时代，其实是逐渐在进步、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 比较早期写作的生命纪历史，它还处在神圣一元论的世界观里头。所谓神圣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认为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论善恶，终极的原因都是归于耶和华。举个例子，以赛亚书45:7，我指耶和华，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这就是把世间所有不管好的坏的全部都归因于耶和华上帝。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讲到耶和华激动大卫，这样写他背后的那个神学概念是，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发生在上帝的掌控之外。即便今天君王犯罪，即便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君王他犯罪了，这件事情也在上帝的主权掌握之中。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前面的这种神圣一元论带来了一个神学难题。可能过去在撒母耳记写作的年代，大家对于这一些信仰上面的思考还没有进步到那个程度，所以神圣一元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可是时间来到了归回之后，神圣一元论带来了一个神学难题。当百姓们在进一步做信仰思考的时候，他们发现诶，这样写其实让人有点过不去诶。全然良善的上帝怎么可以亲自煽动人犯罪呢？那这一个神学难题，它其实反映出的是信仰群体对于上帝的道德属性开始有了一种敏感度。上帝不是圣洁的吗？上帝不是良善的吗？如果上帝煽动人犯罪，那我们怎么去看待上帝的全然良善呢？好，这一个事情在贝鲁时期还不是问题，因为大家还思想还没有进步到那里。但是在归回时期，这个问题出现了。历代志作者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就提供了一个更精炼的解答。他引入了一个次要的行动者，叫做撒旦，作为这个试探的直接来源。撒旦这一个希伯来文词汇的意思是敌对者，他扮演了一个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进行控告或者与上帝敌对的属灵角色。这一个修改本身它并没有削弱上帝的主权，但是它对于事情的运作方式进行了一个澄清。在历代志作者的改写当中，上帝仍然是最终的掌权者，但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允许了一个敌对的势力行动。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既维护了上帝的圣洁与良善，就是他不是亲自煽动大卫犯罪的那个人，上帝的手没有被玷污。那同时他也厘清了罪的来源，然后保留上帝的终极主权。罪的来源是撒旦的挑拨，那但是撒旦的挑拨并没有挑战上帝的主权，上帝还是知道并且容许了这件事情，只是上帝没有直接脏了他的手。好，那这样子的改写并不是矛盾，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以色列百姓在追求信仰的启示和神学思考上面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改写。虽然两段记载在罪的源头上面讲不一样，一个是上帝激动，一个是撒旦激动，但是他们最后都导向了同一个地点，也就是亚劳拿或者说阿尔南的禾场。在撒母耳记里头，这个禾场是赎罪和和解的地方，它是上帝的愤怒与人的悔改相遇，然后最终上帝的怒气被平息的地方，重点在于关系的恢复。 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作者赋予了这个禾场更重大的意义。他不但记载了献祭止息了瘟疫，更透过两条关键的经文，完成了从赎罪到圣俗的一个神学转化。首先是带上22:1，大卫宣告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再来是历代志下3:1，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连结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摩利亚山就是创世纪22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如今在同一个地点。之前天使止住了亚伯拉罕的刀，如今在同一个地点，在大卫献祭的时候，天使再一次阻止了那个灭命的刀。这个连结把禾场的意义从一次性的赎罪提升到上帝永恒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历代志作者的改动其实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神学诠释，呈现了一条从罪到审判到悔改到献祭，最终在这里出现了圣所这样一个属灵的轨迹，让审判的终点成为恩典的起点，让悔改的禾场成为了敬拜的地点。对归回的群体来说，这个信息很清楚啊，人的罪可以导致破坏，但上帝的主权能够把破坏转化为重建的契机。他不仅赦免罪，更把罪的后果转化成圣殿的根基。今天我们透过大卫的两个罪行，好，我们看到这两位历史神学家的笔墨是如何并存在圣经当中的。生命记历史家好像忠实的法医，他完全不掩盖罪的现实。历代志的作者像是一个画家，为破碎的群体画出盼望的蓝图。前者强调罪是真实的，审判是严厉的，后者宣告恩典大于罪，上帝可以在废墟上重建圣所。这两种视角并不互斥，而是互补。
1: 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圣经记录人的方式和一般伟人传记有非常大的不同。圣经不是要把人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要见证神如何在软弱失败的人身上工作。他毫不避讳地记录了人的软弱，即使是信心伟人，也常把他们最不堪的一面记录下来。例如亚伯拉罕，他因为害怕而称妻子撒拉为妹子。以利亚在加密山大胜之后，却因为耶洗别的威胁而逃跑求死。还有今天老师所分享的大卫王，他所犯的两个罪。新约圣经里使徒之间的争论，门徒的争竞，以及他们信心的不足。人的软弱不能拦阻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反而在人的软弱中彰显。圣经把人的真实写出来，好叫人在人的软弱中看见神的恩典与信实。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圣经记载，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位名为拿俄米的老妇人失去了两个儿子，她心疼两位年轻媳妇的人生，劝他们各自回到娘家，重新开始新生活。其中一位媳妇含泪不舍地离开了，但另一位媳妇路德却紧紧抓住拿俄米的手，说出那段感动人心的话。她对婆婆说，不要催我离开你，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段宣告不是责任，也不是义务，而是一种我离不开你的深情，也是一份厚重的爱与牵挂。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因着各样原因离家，必须与深爱我们的父母分开，那份厚重的爱与牵挂该如何安放呢？今天让我们听听小芳姐妹的故事，见证主题是母亲的牵挂有爱的重量。
3: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同堂的家庭，我的妈妈在家庭中有祖父母、公公婆婆、兄嫂，在生活上充满了各样的挑战。还记得妈妈曾说，刚嫁来的时候，面对许多生活的不适应，常常有委屈也要吞到肚子里。传统父权主义，男人掌管家

中所有的决定。妇女通常只有顺服而已。直到我上了初中，父母才从大家庭中独立出来。印象中，父母为了生活，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很少有休假时间。妈妈一直以来都是以家庭为主，她没有自己的朋友圈，更别说有自己的时间好好休息。工作回到家还要忙家事，永远都是家里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每一天要准备三餐，日复一日，很少看过她休息。妈妈曾发生过严重的车祸，休养了好一段时间，还有因为工作的关系造成手的损伤，到医院紧急手术缝合，也经历过骨科手术后的复健修复。从我懂事以来，我就看到妈妈很辛苦，从来不曾听见她一声抱怨。妈妈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为了家庭牺牲了很多。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经常是妈妈的说话对象，我们几乎无话不谈。我结婚后离开了家乡，才发现妈妈的不容易。她有着典型传统妇女的形象，散发出忍耐坚韧不拔的生命样式。结婚后居住的地方跟家乡有一段距离，有了孩子之后无法常常回家探望父母，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缺憾。记得每一次回来家乡要离开时，妈妈总是送到门口，我们总是默默地流着泪，慢慢的情绪才能平复。我常常祈求上帝看顾妈妈，我不解地求问上帝，妈妈的生活圈很小，家乡又是一个很封闭的环境，她哪有机会能够认识福音？我心里想，如果妈妈能够认识神，那该有多好，我也能放心了。几年前，弟弟不幸罹患了癌症。手术之后，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治疗。期间，妈妈到处求问传统信仰，但仍然没有平安。害怕、担心还是挥之不去。我跟妈妈说，我们可以祷告神。我每天传给妈妈为弟弟身体恢复的祷告讯息，也邀请妈妈一起为弟弟祷告。过了一段时间，妈妈跟我说，你传给我的祷告内容让我觉得这个信仰很有平安耶。

前几年世界经历一个五亿人能幸免的新冠流行病毒，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好像瞬间暂停了，所有的事情都停摆。那时教会开始采线上聚会，透过网络就可以听到神的福音。有一段时间都是线上做礼拜，因为如此，我正好有机会将线上正道的讯息传给妈妈看。没想到妈妈的心很柔软，她能听进去神的话，还非常的渴慕神，也很享受听诗歌。感谢神，妈妈在去年的圣诞节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每一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虽然妈妈的生活圈很封闭，但是神是全能的。圣经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解开我一直以来对神的疑问。神听见我的求告，带领妈妈愿意相信并成为基督的儿女，并且是独特的无价之宝。前阵子妈妈跟我分享，她每一天跟着教会的灵修进度读经祷告，她总是将她的重担交给神。她总说她这一生能够认识神就满足了，妈妈变得更喜乐了。最后我要对妈妈说，妈，谢谢你一直为家庭的付出。你在家总是牺牲自己，从来不求回报。记得你告诉过我，直到我要结婚的时候，你才发现我长大了，但也要嫁人了。话意中理解到你的不舍和难过。结婚后每次回家要离开时，总看到你流着泪不舍得道别。每一次回家，我总是匆匆忙忙的，没有办法好好陪伴你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你们。当了妈妈后，我才能够体会到你的心境。妈，你辛苦了。每次回家看到你辛苦地为着家里忙碌，任劳任怨，也很少听到你要什么。你总说欢喜做甘愿受，我知道你是为了家在付出的。你除了工作能力强，各样的传统美食都难不倒你，这个家有你真的赚到了。我结婚到现在，你还是常常的挂心我们好不好？每一次家里有什么吃的，你总不计代价要留给我们吃。你总担心我们有没有吃饱，我们过得好不好？谢谢你妈，希望你身体都能健康，吃得好，睡得好，继续信靠着神，喜乐地过每一天。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芳姐妹的故事，小芳与母亲有着紧密相连的爱，母女之间那份思念与挂心，因着耶稣基督都变成珍贵的祝福了。亲爱的朋友，你也有令你相当挂心的亲人吗？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能与挂心的亲人以许多方式聊聊近况，也可以安排时间见面探望。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每一次互动的机会，尽力将我们内心的爱与感谢传达给亲人。生活中也许时常免不了对亲人的担心与深深的思念，就让我们透过祷告交给上帝吧，也让亲人知道我们时常为他们祷告。如果可以带领亲人认识耶稣，让耶稣成为彼此心与心的桥梁，将思念、关心与祝福紧紧串联起来。好朋友，不要担心与亲人的距离有多远，价值观差异多大，甚至接受救恩有多艰难。请你一定要相信，在上帝的祝福中，这些都不是问题。圣经生命记七章九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只要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为亲人家族不断祷告，一定会有机会让所爱的亲人进入上帝祝福的国度中。祝福好朋友对亲人的挂心都成为对神的信心。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I just wanna dance.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网络上，人们喜欢用祛魅来表达自己的清醒，而祛魅一词的原意是用理性和科学来解构一切神圣事物。然而，当一切超越的事物，尤其是神性被消解，人也就没了敬畏，而没了敬畏之心，人就失去对生命深度的感知力，空虚就变成一种无法被任何娱乐填满的存在主义焦虑。虽然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用短视频、消费和工作来对抗无聊感，拒绝承认有比物质更高的存在，却无法面对灵魂深处的叩问。表面上，人因忙碌而没有时间思考终极问题，可实际上，很多时候，人却是刻意的掩饰或回避内心的空虚，以及只能在物质循环中感受到的厌倦。与现代人打着无神旗号，将自我放大到如神的位置相比，保罗时代的雅典人则是多神到连卫士之神都要拜的另一个极端。但本质上，这两者都是因错置了神的位置而导致的意义危机。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到17章的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到17章15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他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行程。那么内容就包括了在腓立比被囚的保罗和希拉在狱中传福音，就是禁足来归主，帖撒罗尼迦的骚动，以及使徒们在比利亚来传道等故事。路加他就特别突出了保罗在腓立比传道期间成为信徒的三个人，就是极有影响力的女商人吕底亚、被鬼附的使女以及狱卒。你看，福音就影响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了，那么在今天呢也不例外。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中，算命啊是很普遍的，人们会用很多迷信的方法来去预言啊将会发生的事。那么这些方法呢，包括讲解大自然的预兆啊，甚至与死人的灵魂来去接触。那么这个使女就被邪灵来附身，以说先兆和替人算命来使她的主人去获利。虽然这个使女所知的是来自巫鬼，但是她所说的却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巫鬼宣告有关保罗的事会让保罗感到厌烦呢？假如保罗接受巫鬼所说的话，那么在保罗看来呢，便是把福音和邪灵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样呢便会破坏保罗他所传扬的信息。所以你看，真理和邪恶呢是不能够相提并论或者是混为一谈的。保罗和希拉被脱去衣服受鞭打，而且收在监里边，双脚还上了木钩。尽管他们落在这样不如意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却仍旧赞美神。那么其他囚犯呢，都在听他们祷告唱诗。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是应该来去赞美神的。别人呢，也许会因为我们的见证而去接受耶稣。木狗它是由两块木板以铁夹子连起来制成的，留有仅可以让脚踝穿过的孔。那么犯人的脚呢，放在下边的木板上，上边那块木板就盖下来锁住囚犯的脚。有时候呢，囚犯的手腕和脚踝都会上木狗。保罗和希拉他没有犯罪，他们是守法的公民，但却被当作是最危险的囚犯，而且双脚还上了木狗，以防他们逃走。那么这个禁足想提刀要自杀，因为如果囚犯逃走了，那么禁足他就需要承担该囚犯的罪行了。当那位禁足知道自己的真正境况和需要之后，他就冒险去寻找这个答案。保罗和希拉就简明地讲出了福音的经义，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来得救。那么当我们认耶稣为主并且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像这个禁足一样的来充满喜乐了。保罗和希拉很看重家庭整体，因此呢他们就帮助禁足的全家都领受了救恩。然而并不是单靠禁足的信心就使他全家得救，他们都需要全部的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和那个禁足一样的来去相信主，那么这样他们全家才可以得救。所以祈求神使用你来向家人去传讲耶稣以及福音信息，那这样呢让他们都可以来相信主耶稣。保罗他没有接受释放而离开，因为他想要教训那些腓立比的官长，以及保护其他信徒免遭同样的对待。那些官长呢，他们就查出保罗和希拉是没有罪的，那么就释放了他们。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表明信徒是不应该受到迫害的。一个罗马公民拥有某些特权，那么这些腓立比的官长呢就感到害怕了， 这是因为鞭打罗马公民，这个是违法的。而且呢，保罗和希拉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讯。帖撒罗尼加是马其顿最富庶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在保罗探访的城市当中，他的教训呢，就吸引了一大群上层的社会人士。那么这还是第一次。他建立的教会呢，与日俱增。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的17章1到10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在主后的50到51年，他被一群暴徒给逼走了。那么后来，保罗就派提摩太回到了帖撒罗尼迦，了解那里基督徒的情况。那么不久呢，保罗又给那里的信徒写了2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劝勉信徒要忠心啊，不要听信假师傅的话。好，会堂是供犹太人聚集在一块儿做教导和祈祷的地方。只要有10个犹太男子，那么就可以成立一所会堂了。保罗他惯常的做法就是，只要是犹太人允许，他就会在会堂里边来讲道。那么经常有很多非犹太人来参加这些聚会，来听保罗去讲道。保罗在会堂里边讲道的时候呢，他很有智慧的用旧约圣经做开场白，解释弥赛亚如何应验圣经的话。有已知的事呢，就慢慢的转移到未知的事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讲道的技巧。那么当我们为基督做见证时，也应该由听众所知道的事来开始，先肯定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然后呢，再引导他们去认识耶稣以及真理。好，犹太领袖没有驳斥保罗和希拉的讲论，但却因为他们受到拥戴，他们就心生嫉妒了。犹太领袖制造这次骚乱的动机呢，是因为个人的嫉妒心，而不是因为教义的纯正的问题。我们对耶稣他的认识呢并不多，只知道他接待并且保护了保罗和希拉，并因此而被抓。所以耶稣呢，他只是众多无名英雄当中的一位，他忠心地做好了自己的本分，帮助福音广传。由于耶稣他的勇敢，保罗和希拉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去侍奉神了。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未必会引人注目的，可能只会得到痛苦和迫害。但是神要使用你，你的勇敢和信心将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那么你愿意为神所使用吗？你看，这些初期基督徒呢，他们就被称为是搅乱天下的。你看，福音的能力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了，就战胜了社会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了，就打开了监狱的门，就推动人真诚的来互相关心，并且激发他们来去敬拜神了。所以，福音并非只是改善计划或者是鼓励善行，而是又真又活的在改变生命。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鼓起勇气，求问神如何使用我们，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吧。你如何评价一些讲道和教训呢？比利亚人，他们自己打开圣经，查考真理，要确定他们所听到的信息到底对不对呢？所以呢，你要常常将你所听到的和圣经所说的来去做比较。一个真正宣讲神信息的传道人或者是讲师，他所讲的绝对不会和圣经背道而驰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好，雅典它是世界文化中心，人们每次提到雅典呢，就会想到那里的文化了。但是雅典也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城市，雅典的偶像树木呢，比其他地方的偶像树木还要多。 只要听到新奇神秘的偶像，那么雅典人呢就会为其建造寺庙和祭坛。保罗在雅典等候希腊和提摩太的期间呢，看到满城都是淫乱和愚昧的偶像，他就无法忍耐了，于是呢就和旧约先知耶利米一样啊，不得不传讲神的道。耶利米书20:9经文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好，那么试想一下保罗在市场上来回走的样子，他是一个制造帐篷的人，我猜呢他在那里可能在卖帐篷，他一边卖一边传福音，那么听的人呢就越听越有兴趣了。好，使徒行传的17:18经文记载说，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好，伊比古罗派的哲学呢宣扬享乐主义，斯多亚派他们则鼓吹禁欲主义，那么这两学派的人呢都来啊，想听一听保罗说些什么。保罗说了很多，他们觉得保罗在胡言乱语啊。保罗的论点呢对他们来说很新奇，主耶稣和复活的道对他们来说呢就像外邦人的神一样，那么这些希腊哲学家呢他们就听不懂保罗所说的。我认为保罗所说的对他们来说呢太深奥了，在当时哲学在雅典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但是他们呢想要听保罗说一些新鲜玩意儿啊，全当娱乐。使徒行传的17:19-21经文说，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好，亚略巴谷，那么希腊语原文的意思就是阿瑞斯的岩石，是一块特别的岩石，偶像庙呢盖在上头，那么建筑物呢是高高的啊，矗立在岩石上头。那里的环境呢很优美，有漂亮的建筑物和雕像，但是满城的人都在拜偶像。亚略巴谷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在古罗马时期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的法院。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呢就把保罗从市场上带到这里来了，要保罗去说话。那么这些希腊哲学家们就说了，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你看他们想多听一点，他们好像在黑暗当中来去摸索一样，他们比加拉太人、腓立比人、帖撒罗尼迦人还要更加糟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懂得很多。那么世上最难接受神的话以及福音的人呢，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了，因为他们自认为啊自己不需要神，认为穷人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啊才需要福音。那么今天呢，有些教会里的所谓的资深信徒，他们的行为很卑劣，他们活在罪恶当中，但却不知道他们其实和神的道已经背道而驰了，他们才是真正的需要救助的。唯有耶稣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使人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雅典必定是有很多的闲人啊，他们不工作，什么事都不做，只爱闲聊啊，提出虚无缥缈的新理论和新观念。人类这个大家族呢，都很喜欢辩论，他们假装懂得很多，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其实不知道宇宙当中最要紧的事是什么。保罗对希腊哲学家的讲道呢，是最伟大的讲章之一。好，使徒行传的17:22经文记载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好，保罗开口就称呼众人说，众位雅典人呐。好，接着又说了，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那么敬畏鬼神这个翻译呢，不能够充分表达保罗他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就是凡事都很虔诚。雅典人很虔诚啊，到处都是偶像。雅典人和希腊人所拜的偶像呢，多到是数不胜数的，有各种大神和小神，而且每样东西呢都可以变成偶像。保罗就说了，他们对偶像很虔诚。有人说，为什么要派宣教士到外国去呢？那里的人有自己的宗教。我猜保罗到雅典去的时候呢，也有人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呀？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呀。我猜保罗会回答说了，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有太多宗教了。今天呢，我们教会有很多人需要丢掉他们的宗教，那么这样他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又有人说了，人呐，太邪恶了啊，不值得被救啊。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他们以为只有行为端正的人才能够被拯救，他们以为啊自己很虔诚，很有价值，无可指摘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的，因为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失丧的。那么这就是保罗要去雅典的原因了，因为雅典人他们需要听福音的。好，请注意，这次保罗他没有去会堂，他在雅典没有跳板，他用大师级别的口气说，众位雅典人呐、啊，那么接着呢就指出他们很虔诚，可惜拜错了对象。好，使徒行传的17章23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保罗说，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保罗看到雅典人在拜偶像，注意到他们的祭坛、偶像和寺庙。保罗就说，我看到到处都是偶像，在其中呢，还有一个祭坛，上边写着喂食之神。那么在雅典呢，有喂食之神的这个祭坛，就表示雅典人他们很开放，他们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偶像。如果有人在雅典对他们说了，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我所拜的那个神的祭坛呢？雅典人他们就说了，啊，这个祭坛呢，就是你拜的那个神呢、啊。于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喂食之神的祭坛来去拜自己的神了。而且相信呢，这就是为他的神而建的祭坛。也可能呢，他们承认有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很多异教徒承认在他们的偶像背后呢，有一位永活的真神。他们不认识这位真神啊，不知道怎么样去接近他。保罗呢，他就用这个信息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他想要和他们来谈一谈这个喂食之神。保罗呢，要告诉雅典人，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到底是谁。那么这种打开话题的方式呢，不像外交家。那么既然雅典人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而这些哲学家呢，整天啊都在聊天，就像我们在大学校园里边所看见的哲学家一样。那么现在呢，保罗就开始说到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了。那么这位神是谁呢？保罗说他是创造主。好，使徒行传的17章24到25节经文记载，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那么神在旧约里边说得很清楚了，虽然他叫以色列人制造会幕和圣殿的样式，但是神他并不居住在其中。列王记上8章27节记载，所罗门在奉献圣殿祷告时提到这个事实，他就说了，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你看，所罗门他知道神他是创造主，永活的神他不会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头的，人反而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那么人怎么会想到要神住在一个屋子里呢？啊，雅典人用自己的想象和方式呢来祭拜这个喂食之神。保罗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神才不需要你们建造祭坛或者是献祭物给他呢，神他不需要你们的任何东西，神他是有怜悯并且施恩慈的神， 他赐给你们生命气息，并天上的日月星辰供给你们每天所需。好，雅典人他们是拜太阳神的，他们说太阳神阿波罗亚每天驾着马车在天上啊飞来飞去。保罗说太阳是神所创造的，这是神给你们的礼物。创造主他是永活的神，他把万物赐给你，还要给你救恩。神不仅给你物质方面的需要，也给你属灵方面的恩典。好，使徒行传的17:26-27，记载保罗他继续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好，保罗进而就论到人类的起源了。他说人类呢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就是亚当。神不单创造人类万族，也制定了个人的年限，并定准各族所住的疆界。他赐下无限的恩典给人类，为要使这些人呢来去寻求神，希望他们可以得着救恩。其实神离每一个人不远的，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呢，都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他不但是创造我们，他更时刻在我们身边的。好，使徒行传的17:28记载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好，保罗没有称雅典人是神的儿子，而称他们是神所生的，他指的是神的创造以及人透过创造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所说的呢，不是多神论的观念，保罗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是神，不是，保罗是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源自于神的，而且呢，神比他创造的宇宙还要更大。保罗他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受造物啊。好，使徒行传的17:29经文记载保罗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好，人不应该拜偶像，保罗就告诉雅典人了，神他是创造主。那么接着保罗就继续的辩论说，假如人是神所生的，那么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呢好像金银石的偶像一般，因为这些偶像呢是人用手艺啊心思所雕刻出来的，他们没有人伟大。这些偶像呢可以说是由人所生出来的，然而事实却是神创造了人类呀。好，保罗就意识到雅典全城的人都已经陷入到偶像崇拜当中了，他便把论点呢就集中在认识独一的真神之上，有条不紊的向有学问的听众来去讲道。保罗的讲道分为三部分，第一就是树立正确的神学观念，这个是当务之急。那么第二，保罗就表明神和人类之间呢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那么第三，保罗就指出拜偶像的虚无，敦促人去悔改，证明救世主就是将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对于什么都信的雅典人来说，他们需要在众神之中找到真神，但对于用无神论来刻意麻痹神经的人而言，也许只有经历某种深刻的破碎，比如失去、疾病或极度的孤独等等，才有可能打破物质万能的幻觉， 重新唤醒对超越者的感知。无论是拜了太多假神，还是干脆否认神的存在，只要人心未将安息的位置归给赐生命的主，人就注定要承受空虚的折磨而不得安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我还背了50位阿嬷过马路，
1: 好厉害哦！但你不累吗？那么开心啊！
0: 我所做的服饰啊，我全部写在这一本《积财宝在天上的簿子》，叫做《积财簿》。我相信我将来一定可以上天堂。
1: 我怎么觉得你怪怪的、啊？
2: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其实是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哦，那个我们常常就会把整个的救恩跟永生绑在一起，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永生就是进到天堂的一个门票，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到底救恩包含什么，救恩的本质又是什么。
3: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呢，虽然是很有趣，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或是得到拯救，其实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生命来买赎了我们，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只能够单单凭着信心来领受。那说到救恩呢，其实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它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它让我们能够免于罪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它不只让我们免于罪的刑罚，它其实让我们有一个胜过罪的力量，而它其实解决的也不只是罪的问题，它更让我们跟神能够和好。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而且我们不只跟神和好，神也把一个劝人跟神和好的职分来赏赐给我们。但是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也不只是让我们跟神和好，其实它让我们得着永生。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得着永生，而且这个永生呢，它其实不是等到未来才发生，其实在今天从这个时刻开始，这个永恒已经开始了。但是也不是只是关于永恒，也是关于现在。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一个重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全新的机会。
2: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重新思考到底救恩包含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到底所谓的永生。因为我们常觉得永生哦，就是当我死了之后永生才开始，所以永生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我们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当我经历耶稣的救赎的时候，我的罪得着赦免，我与神和好，那个新造的人其实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个新造的人，换句话说，我的永生不是在我有一天离开才会开始，我的永生从今生就开始。所以这个救恩不是只是将来进到天堂的一个门票，这个天堂其实在我现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就要进入到我所在的一个所处的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它要反映出来的不只是在我的灵魂的里面，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3节也这样说，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边说神要使我们全然成圣，然后这边讲到的领域是什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换句话说，这个救恩它不只是在我的灵里面，它从我的灵里面开始没有错，可是它在我的灵里面也要反映在我的魂里面，也要反映在我的身子上面。这跟老约翰所说的，弟兄们，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当我们的灵魂开始经历与主合一，经历一个改变跟翻转，这个与主联合的这个灵的兴盛也要影响到我们身体，也要影响在我们的凡事都经历同样的救赎的恩典。
3: Amen, Amen。 其实我非常喜欢你谈到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到说我们的灵跟魂跟身子，所以其实这个救恩它不只是关于我们的灵里面的，而且是关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魂得到的救恩，也是关于我们的身体所得到的救恩。它其实关于我们的全人，它是其实是关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每一个领域完完全全都包含在神的救恩的里面。因为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他的生命是买赎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领受这一切。

0: 一切的恩典，而且我们可以从救恩这个字的希腊文 sozo 这个字，那 sozo 这个字呢，如果我们去看它希腊文的字典，当然这里面有谈到说是让我们从弥赛亚的审判的刑罚中得到拯救，也从阻碍我们得到弥赛亚拯救的罪当中得到拯救。好，所以它不只是我们从审判这个从刑罚中得到拯救，从罪当中得到拯救，可其实还有更多的意思，它是谈到说从危险从毁灭当中得到解救，它是让我们能够免于受伤或危险，它是让患病的人能够让他康复被治愈能够恢复健康，它是让我们能够免于被摧毁，被这些邪恶的权势所摧毁。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这个 sozo 这个救恩它本来的意思，它其实是包括身体的医治，包括心灵的释放，包括从邪灵的这个权势下面得到自由。所以其实 sozo 这件事情，救恩这件事情是关乎我们的全人的。所以当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他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经历了医治，他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我们的心灵从这些忧郁啊，从焦虑啊，从恐慌当中能够得到释放，从黑暗的权势，从魔鬼的压制当中能够得到自由，其实这些都是包含在救恩的领域当中。
1: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思想，因为这个救恩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那罪的辖制包括什么？包括罪所带来的咒诅，罪所带来的这一种刑罚，罪所带来的这种结果。你就想象一下，当我们自己犯罪，或者是别人的罪犯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我们经历到一些的伤痛，它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思想，影响到我的情感，影响到我的意志，会不会影响到我看事情的方式，在沟通上面我接收讯息的听力，它会不会影响我的解读，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决策。其实你就发现罪所带来的败坏跟咒诅是全方位的。我们也知道疾病是不是罪所带来的果子，其实是。所以换句话说，当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那你就会发现救恩是全方位的拯救，不只是我的灵魂得到拯救，它也要包括过去罪所带来的玷污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的听力，我的思想，我的看见，包括我的情感，包括我的意志，包括我的工作，包括我的所有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因着救恩的缘故都要更新。
0: Amen,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这个不是谈到说那个抽象不可见的层面而已，其实也是非常具体可见的。救恩是非常具体可见的，不只是关乎未来，救恩其实是来自于现在，从现在开始，永恒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发生了。救恩解决的不只是罪的刑罚的问题，其实它挪去了罪的咒诅。所以我们宣告说，这些一切的咒诅都已经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的咒诅，而且甚至是当我们的思想被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被改变，我们不再活在这样的软弱，我们拥有这个战胜罪的能力的时候，它就会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怎么样子去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财务，怎么管理我们的健康，所有这一切的事情都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们要祝福每一个人都经历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流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1: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真的相信那个旧事是完全的翻转跟更新，包括我们的性情、个性、脾气、老我，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新造的人，在灵魂体都要经历他完全的救赎。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是不是白富美就没有烦恼呢？有一位白富美小姐，家世好，聪明，有魅力，有车，有房。白富美小姐，你是不是都没有烦恼呢？
3: 我的烦恼超多，
2: 没有工作，没有对象，保养品太贵，车贷房贷没有钱，路上苍蝇很多。
1: 哇塞，这个白富美的忧虑可多哎。
0: 对，
1: 你知道我们常会觉得说，哎呀，如果我的人生有了这样的一个白富美的环境、身家跟背景跟学历的话，我的人生就不会有忧虑。你知道有一次哦，我去参加一个特会，
0: 对，
1: 那我也是那个特会的讲员，但是我之前就先去听另外一个牧师的分享。那个牧师他就分享，他就说跟这些年轻孩子们说，他说我你知道，我从小出我的家庭的背景其实是蛮优渥的，就是说蛮富裕的，所以我从小就学到一个功课：金钱、财富不能使你快乐。那你知道？我立刻可以想象下面的孩子们的想法，所以当我要分享的时候，我说：当你听到台上跟你讲说金钱，我曾经拥有过金钱，可是金钱不会让你 happy， 我说你心里面一定这样想，就是让我自己来体验一下，
0: 对，
1: 让我自己走到那个领悟是说啊，金钱不会让我 happy， 因为常常我们就觉得说这样的人不会有忧虑的，
0: 对对对，就是说。财富如果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让我来承担好了。很多人就想说，哎，我如果学历很好，我就不会烦恼；我结婚就不会烦恼；我找到好工作就不会烦恼。好，说真的，有的时候你进到的工作烦恼更多。还有我们这结婚的，进到婚姻当中，
1: 我很喜乐，我很喜乐。
0: 都决定
1: 你不要挖这个坑给我跳，我非常喜乐。
0: 我也是，我也是。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刚才觉得他不真诚。
0: 好，但是说真的哈，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烦恼，在这个烦恼当中，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我烦恼是我负责任呢、啊。我因为我很认真很负责，我都会未雨绸缪，我都会为最坏的情况做预备，所以我当然会烦恼。说真的，我们怎么样去区分说一个人有好好的做计划跟他在忧虑，有的你要怎么划分这条线？其实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有的人他看起来不太烦恼，可说真的，他可能是过度乐观、过度乐天，他真的就是没有好好规划。譬如说，我也遇过那样的人，就说啊，我们要相信神会供应，可其实就是他根本没有存钱。好，那这里要怎么服你们？身体不欣赏啊，你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其实这里面谈到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有没有在忧虑一些旁枝末节的事？而忽略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举例来说，生命、身体是真正重要的事。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旁枝末节的事。但其实更重要的，生命、身体、永恒，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第二个，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说，他说我们不是比飞鸟更重要吗？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在神的眼中有何等的宝贵。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很担忧，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不重要，没有人会在乎我们，没有人会为我们站立，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的。第三个，是我们谁能够用思虑让寿数多加一刻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担心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有时候我一直在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担心，你知道，有些人看完新闻就开始忧国忧民，担忧世界，好，地球暖化。
1: 你要像你啊，
0: 好，对对对，好。那说真的，我的担忧要对我的人生当中能够积极正面的，我能够去做一些积极正面的改变。我们要有勇气去做那些我们能够做的改变。可是其实有些东西我不能改变的，我要能够接受，我要能够把它交托给主。
1: 其实刚才你讲到一个关键，在那个经文的里面讲到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想你们比这些飞鸟还要贵？重第二个，他讲到百合花或者是野地的草，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他其实讲到两个非常重要，我们在人的一个情绪的里面非常需要的，一个是贵重跟价值感，另外一个是什么？其实现在有明天就没了，其实他在讲的是一种安定感跟安全感。你就会发现，那你知道为什么会忧虑？因为我们觉得金钱真的会给我们贵重感、价值感，所以当你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越来越了不起哦。那我们看一个有钱的人，我也觉得他比较贵重，他的身份跟地位比较了不起。所以其实我们的价值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扭曲，是错误的。又或者是其实我们会给我们自己一种安定跟安全，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财务，来自于供应啊，对不对？你看我们的银行里面收入会有一个什么这个最低的那种安全水位，叫做最低安全水位，只要一低到这个，我们就开始慌了。所以换句话说，财务一不小心已经成为我们的贵重价值感跟我们的安定安全感的来源。其实金钱也好，或者是这些我们认为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它真正带给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身份感， 都是不定的。

0: 只有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安全感、安定感，只有神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价值感跟满足感。
1: Amen, Amen。 所以这个地方谈到说，即使是飞鸟神都看顾，即使是野地的花神都看顾，神都给他非常美的装饰，神都供应他，何况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神怎么可能不照顾不供应我们呢？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价值感，而我们的价值感来自于我们有一个慈爱的天父。
0: 是
1: 我们能够从忧虑当中走出来，其中很重要就是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是被我们的天父所珍惜的，我们生命是被他所宝宝的。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天父，而且这个天父是一个爱的天父，是一个乐意给予乐意祝福的天父，他要把一切。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在担心他的感情，担心他的婚姻，担心他的工作，担心他的财务，但要知道这一切的东西我们这个慈爱的天父是非常乐意赏赐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你知道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呢，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常常在一种忧虑的状态里面。每一次当我们在忧虑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很属灵哦，哦，我很成熟哦，哦，我很会规划哦。接下来就想说啊，我需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每次在我忧虑的时候，我就说我知道这个情绪很真实，但是我需要把这个情绪交给神。用什么方式交给神呢？透过祷告，透过祈求，透过感谢。你知道其实每一次当我感恩的时候，我就会数算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我就会数算说，哎，我过去神这么供应，神过去这么跟我同在，那么今天他仍然会跟我同在，未来他也会跟我同在，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所以当我感谢神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跟我同在，这个慈爱的爸爸跟我同在，他过去帮我度过困难，他现在也会，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啊，我可以平安，而且这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我要说的是，有一个超过你想象的祝福要临到你生命当中，有一个超过你所想象的平安要掌管你的心思意念。
0: 真的，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胜过忧虑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不要扮演神的角色，
1: 是
0: 你要单纯的做神的儿女。就是你不是神，
1: 是
0: 当你在操心忧虑的时候，你在扮演神。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单纯做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扮演起我们孩子的神。不要做你孩子的神，做神的孩子。
1: Amen。
0: 当你单纯的做神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我不需要知道所有一切，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呢，我就可以有信心，我就可以相信，因为我的人生，我的未来，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家人，他们的人生跟未来都在这位掌管未来的主的手中。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你要学习做天父的孩子。而且你知道做神的儿女是有产业的，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每次圣经上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对不对？但我总觉得先求的东西，就是以前我的认知就会觉得先苦后乐嘛，就是先求的都是不好的，我要的是这些东西，对不对？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当我先求神的国，可是你要知道神把他的国度，你知道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祷告，对不对？愿神的国降临，他的国度，神把他的国赐给我们。你就想象所有这个国度里面的丰盛产业还有权柄能力都是属于他每一位儿女的。所以神要我们专注的又再次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他的国度的里面，他的旨意的当中。然后他说，哎，说你不要为自己操心，他会为你负责，而且负责到底。所以呢，操心跟忧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神的儿女的行为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扮演神，单纯的做神的儿女。
1: 其实呢，能够认真负责的去做规划、做计划，然后凡事做好准备，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很肯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到一种忧虑的情绪当中，我要鼓励你，你走到公园当中，走到大自然当中，去看看那个漂亮的花草，去看看那个你看到那个鸟叫，到处的飞鸟，你就看到说，哎，神供应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没有仓库，他们没有做计划表，可是神仍然那么疼爱他们。而我们这些 是神的孩子，他是慈爱的天父。我们更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他是知道的，而且他要把这一切都赏赐给我们，这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们，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孩子，所有的一切他乐意赏赐给我们。我们只要透过一个方法把重担卸给他，就是透过祷告、祈求跟感谢。其实感谢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当我们在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们所有跟神同行的经历，他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现在跟未来他也一定会跟我们同在。所以我相信那个出人意外、想象不到的恩典、祝福跟平安都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0: 真的，每一位神的儿女真的可以过一个一无挂虑的人生。
1: Amen.
0: 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我们可以进入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1: Amen.
0: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告诉你他们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这些来宾他们是怎样透过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都可以听见他们从上帝的带领、安慰、医治当中，他们可以走出生命低谷还有人生风暴。那今天每一位来宾，他们在节目当中也透过麦克风的分享，告诉你上帝的恩典作为有哪些，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黄敏纯姐妹，她其实来自一个不太幸福的原生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很多波折，然而信仰是怎么样子拯救她、改变她，让她的生命可以不一样。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黄敏纯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Hello， 敏淳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敏淳。
0: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讲，你诞生于怎样的一个原生家庭啊？
1: 其实我从小就是给爸爸还有奶奶一起带大的。
0: 是单亲吗？
1: 对，是单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爸妈就离婚了。对，那我在小时候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由奶奶带着我，不管是上学放学，对，还有任何娱乐都是奶奶带着我的。对，那爸爸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酗酒，然后酒后就会开始一些讲一些很言语的攻击或者是肢体上面的攻击。对，那我在他身上也感不到

0: 对，那就变成我就有点像是被迫要独立成长。就
1: 这是在几岁的时候啊？
0: 大概是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哦，对对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就被迫独立成长。然后因为爸爸好像也不太认识我的感觉，那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爱我陪伴我，所以他最直接的就是用打骂的方式。对，可是在那个时候年纪的我，我不懂得他的这个的表现，这个动作是要告诉我什么。对，所以我其实很怕他每一次回来喝酒的样子，或者是他准备喝酒。对，然后也因为这个过程，在这个被迫独立成长，就是他常常会买了很多菜，然后就放在冰箱，然后只告诉你我下班回来就要有东西，但是他没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开火，我应该要放多少调味料。我就这样子一个人在家，然后开始自己摸索怎么开瓦斯炉，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菜煮好，怎么煮饭。我有一点是我不知道是天分还是什么，就是真的是慢慢的在这种压力下，然后被迫自己要做完爸爸所交代的每一件事情。
1: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这么小的年纪你就被接受到这样的对待，可是你讲说就是当奶奶离开你的时候你已经三四年级了。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当时我怎么会家庭跟其他的同学不太一样呢？
0: 那个时候其实会，但是因为奶奶给我的是很多爱的表现，很多爱在我身上，所以就算我觉得我的家庭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还是觉得是幸福的。但奶奶走了之后，我真的是有一度觉得哇，怎么好像童话故事里的人生好像开始变了。嗯，而且变的方式是我没有办法去知道下一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产生。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家庭的变化，我觉得当换到爸爸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怎么都是男生，因为我爸的工作其实他是开怪手车的。嗯，对，那我们家一天到晚甚至假日都是阿伯叔叔，嗯，都在家里喝酒打牌抽烟酗酒等等，然后家中就只有我一个女生，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同父异母的弟弟这样子。嗯，所以等于我就是唯一一个女的。那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四年级，所以其实我所看到的一切一举一动，包括我会直接把衣服掀起来擦汗，就是因为我都看着这些叔叔阿伯们的这些动作去学习。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被了一个也是一个叔叔，他在提醒我说你是女生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做把衣服掀起来擦汗的动作，他说这样子很不适合这样。可是当时候的我还没有觉得说为什么不行，我觉得你们都这样子啊，有什么差别吗？嗯，对。然后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家庭好像真的不一样，为什么你们可以我不行，那为什么他们都有妈妈来陪伴妈妈来教导，那为什么我没有。我甚至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女生到了一个时期的时候会有 MC 来已经来，我是甚至不知道我怎么了。嗯，对，然后我还是就可能内裤洗一洗啊，然后塞在外面啊，还是邻居阿姨看到然后过来教我什么是生理期，然后我应该怎么做。对，就是我那时候小时候我的家庭里面没有一个就是妈妈的角色可以来协助我帮助我。嗯，都是从邻居阿姨婆婆们来帮助我，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应该注意女生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嗯，
1: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其实是比较外在的，就是你生活会面临到的一些困难还有处境，但是如果说就心理上而言，这个处境给你有没有造成怎么样的阴影或是影响啊？
0: 阴影跟影响的话，就是我觉得影响就是我变得越来越男性化。嗯，对，虽然说我不是剪什么短头发，但是就讲话方式学会了讲很多脏话，然后也会偷偷的比如说就可能穿男生的四角裤这种。对，可是我都看似都很正常，那甚至也会觉得男生可能有一些奇怪的动作，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只穿内裤在外面啊干嘛，这个我的小时候我也曾经做这样的同样的事情。不是，这是我的影响的一部分在这个里头。对。
1: 嗯，是。那个性上呢？
0: 个性上就是比较冲。
1: 嗯，比较冲这样子。
0: 对，因为爸爸都这样嘛。
1: 等于说你就 copy 他的处

0: 事方式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这个处境让你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变得格格不入啊？
1: 我没有变得格格不入，我反而是被关注。虽然说外表是女生，但是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然后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跟男生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就是我会去霸凌同学，然后我会去故意找他麻烦。
0: 你反而是把爸爸可能对你很凶悍的那个态度，然后拿来对待你的其他比较弱势的同学。
1: 对，我反而在学校去把它呈现在他们身上。
0: 哦，那老师有发现这些问题吗？
1: 有。
0: 那怎么面对呢？这样子。
1: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就被老师就叫到训导处这样，然后他就说要请你爸爸过来，然后他就问你爸叫什么名字啊这样子，然后一问他才发现，诶，原来我爸也是在这一所国中里面的
0: 校友就对了。
1: 对，是校友，而且也是很头痛的校友。然后他听到了之后他只有摇头。对，他没有任何一句话，然后就叫我走了，然后我爸也没有来学校。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老师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0: 所以等于你们父女就是当时对于老师而言就是恶名昭彰这样子。
1: 可以算是这样的说。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随着后面你必须要升学，你可能在学校是一个霸凌别人的人，但是你升学这些面对到很多制度上实际的问题，你后面的人生是怎么进行的？
1: 在升学过程当中，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一年级我就有转学了。对，因为我的亲生妈妈知道我在爸爸这边其实就是过得很不像一个正常女孩子的生活。对，所以她其实我妈呢，其实在我国一之前呢都会偷偷的来看我。对，而且是真的要偷偷，因为我只要每跟我妈见一次面，每发现一次，我回去就只有被打的份，就是被挨打。然后一次两次跟妈妈见面之后，其实我才感受到原来这个是母爱。我才感受到说原来有妈妈的感觉是这么的温暖，所以我就其实很期待每一次妈妈要来看我，或者是那时候妈妈会把她的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要用那个公共电话打电话给她，跟她聊天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国中快升二年级的时候，就觉得再这样子下去被人生都毁掉。对，所以就全拿回来。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爸呢还是一样，就是每天酗酒，然后也没有把我跟我弟的生活啊一切都打理好，所以当我妈想要跟他要监护权的时候，他是说你要就把上来就把钱就收到，就是会有种就是他在爸爸是就像我爷爷喝酒，所以他为了监护权，他是愿意用这十万块就把监护权让给妈妈。虽然说我很开心我可以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会觉得原来哇，原来爸爸我在你心里是只是一个东西，这么容易就可以被
0: 买走
1: 了。买走了。对对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换去跟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候，有给你的整个人有怎么样的改变吗？
1: 其实改变很大。我不仅开始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女生，讲话要得体，然后穿着，然后甚至我连名字跟姓全部都改了。因为妈妈希望我跟她在一起之后可以重新过一个全新的人生。对，所以我也跟着妈妈的姓，然后也改名叫现在的敏纯。对，然后也转学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所有的生活改变，我也要开始去认识妈妈，开始认识爷爷奶奶，开始认识这边的所有的亲戚，因为在爸爸那边是没有这些人事物需要去记的。然后也甚至到了学校，所有的课业都跟不上。我其实有在那一度期间是很大的一个叛逆。因为我觉得压力好大，就什么都要学，而且那时候因为妈妈也很怕我一直没有改正过来。所以他就很要求我的，比如说上下课时间你爱几点回来啊，你要跟谁出去都要报备啦，就是会有些门禁。对，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说我就会觉得说爸爸都没管那么多，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妈妈背后的爱跟在意。对，这就是我跟妈妈在一起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
0: 那你刚刚讲你有叛逆，你用什么方式来呈现呢？
1: 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天生就对画画很有兴趣，然后以前在学校我就很喜欢在手上画图。对，然后我也不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很常画着图就回家，然后我妈就有一天就跟我说，你不准给我刺青哦，你如果刺青你就死定了这样子。

0: 可是呢，我可能隔没几天，我那时候就真的跑去辞亲了，我也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然后甚至我只要看到同学做了什么打耳洞，诶，我下一秒我就去打耳洞了。
1: 嗯，
0: 就我做任何事情，我从来都没有想要跟他报备过这件事情。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换到一个这个母亲的家庭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各式各样负面的呈现呢？这样子，除了叛逆之外，心境上面，这有没有带给你就是这些压力，让你觉得说啊，你其实也想从这个关爱当中逃脱？因为本来你是被冷落、被忽视，然后认为应该要独立自强的，但现在诶，突然一整个系统来帮忙你，来给你重新的砍掉重练，这样，那你有没有也想要逃脱，或是也觉得换来这个新的，我一点也不满意呢？在那个状态下。
0: 我觉得换来这个环境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还没有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叛逆期间，就是因为在爸爸这边得不到爱，对，所以我就开始跟帮派混，对，甚至
1: 国小就开始了，
0: 对，就跟帮派混，就开始学会抽烟啊等等的，然后也甚至就是跟了大哥，然后当了他的女人，对，然后就开始就刺青、抽烟、喝酒等等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很小就开始了。那我觉得妈妈会这样看不下去，也是因为这个，她会觉得这样子不行，就是我每天下课就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就家长会一定会担心嘛，没前途。对，所以我觉得妈妈，我觉得她的这些着急跟这些对我爱的这些迫切，也是他看见我被这些帮派好像有点捆绑住的感觉，所以他特别会在我身上会限制，甚至他那时候会要求大哥，就是对方要马上跟我断绝关系，因为那时候我都还没有满18岁，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不跟我女儿断绝关系的话，我就要告你就是诱拐未成年少女。对，然后其实那时候的我就是，我觉得我跟着大哥很热爱呀，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把我们两个分开？然后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呢，我是很不谅解我妈就是强迫我跟这个大哥分开的一个
1: 举动，
0: 对，我然后我甚至跟我妈冷战了好久，对，可是到后来，因为毕竟还是很多事情需要妈妈处理帮忙，就自己还是跟妈妈和解嘛，但是也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到后来，我其实对教另外一半，其实我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思想上面的变化。对，我就会开始想说，原来教另外一半你会这么的反弹哦。对，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可能在学校偷偷交往，我都从来不敢让我妈知道。
1: 那我想问，就是当你越长越大，好了，妈妈对你的接触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你的忙碌，因为你的工作等等等等。那这让你有没有想要说，诶，我必须要怎么样子才可以脱离妈妈的管辖，或者说我其实有一个我向往的人生，我需要去达成？
0: 我觉得我没有想要脱离妈妈的管辖，因为我觉得我很蛮矛盾的是，我不想要别人管，可是我又好想要母爱。对，是在这两边跳恰恰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妈她也在学习怎么样认识我。对，她从一开始的很捆绑住我，然后管教我，一直到后面呢，她试着去跟我交通，跟我沟通，跟我了解就是我在想什么，然后她不再用那种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而是她会来跟我沟通，是诶，你觉得怎么样？对，我就是我也在我妈身上看见，就是她怎么样，
1: 她的转变，
0: 所以我再也没有那种就是我不想要再被管啊的那种想法。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想问一下敏纯，就是你刚刚讲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你妈妈也跟你有一段拔河的经历哦，这样子。那你是怎么样子接触到信仰的呢？
1: 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不想让我妈有太多的经济压力，对，所以我就跟我妈说，那我要去
0: 打工。
1: 打工，对，我觉得我可以利用下课时间去赚一点自己的零用钱，那我学校需要什么或是学杂费，我可以自己负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热炒店打工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天，在外面收桌子啊，就发现我们家，我们店外面有一张海报，那那个海报是那个公益演唱会的海报，我就看了一下上面的人，有八点档演员，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我是被奶奶带大的，所以我很喜欢听老歌，我很喜欢看八点档的戏，对，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看到那张 DN 上面，有艾辰，有王彤，然后还有很多八点档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我其实心中就开始想，为什么演戏的人还有乐团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表演环境。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像是在追星，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追星的感觉，我就很开心，就说就跑去还拿了我自己包包唯一的笔记本跟一支眉笔哦，还没有圆珠笔。然后我就跑过去说，请问彤彤，请问晨晨可以帮我签名吗？这样子，然后他们也都人很好，也没有拒绝，就马上帮我签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呢。然后就这个开心的果子就一直在我心里面。然后我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搜寻他们的乐团，然后开始搜寻艾辰的所有资料，开始搜寻王彤的资料。然后再有一次就是知道彤彤在高雄办见面会。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到高雄去参加他见面会，然后坐在第一排，然后就跟他有更多的互动跟接触，然后我就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艺人，对，然后我也会私底下就是在他的脸书跟他留言，跟他互动，然后也是这样很多很多次的那个活动上面的碰面，然后认识之后，就更加的认识彤彤跟晨晨，对，那我们也常常会在活动后呢，就会去可能咖啡厅喝个下午茶，对，聊聊，对，然后就有一次，彤彤跟晨晨呢就跟我分享他们在家教会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跟我传福音。可是那时候的我，我就只是觉得，我只想要追星，我没有想要聊什么信仰。而且，因为毕竟我是在台南南部长大的，就是都是传统信仰拿香拜拜的。那其实以前都会被灌输，就是基督教很恐怖，是邪教，什么不要碰。如果有人跟你传教，你就不要理他这样。所以当下听到他们在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敷衍的，哦，是哦，是哦，然后
0: 就
1: 就
0: pass 这样。
1: 对，然后就跟着他们随口说哦，阿门这样子。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放在心里面，对，可是只知道说上帝这两个字耶稣这两个字，对，其实也不懂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这是我接触到最刚开始知道这个信仰的关
0: 那
1: 系。
0: 你第一次真的走进教会是在怎么样的机会之下？
1: 这也很特别。我第一次走进教会呢，也是因为晨晨跟彤彤他们开了一家店，就是叫艾乐莎。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网络上贩售实体。然后我是因为
0: 所以你还是粉丝那个时
1: 那
0: 候。
1: 还是粉丝，对，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还在台南，可是我会因为他们的活动在哪里，我就跑到哪里。对，那他们开了这家店之后，有一个记者发布会这样，那我就到了那边去帮忙，然后他们就随口说，那礼拜日我们教会有主日，你要不要来这样子？对，可是我当下答应了，可是我答应的是，哦，你们会去，好啊，那我就去。对，不是我真的就是，哦，你们教会很特别，很吸引我，我才去的。对，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我才走进教会的。
0: 那去之后，你其实就想那是一次性的活动，对不对？
1: 对。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那怎么有后续的呢？
1: 我其实觉得我进了这个教会，也是我目前唯一的一个认定的教会，就是我很清楚，我知道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你一张小卡片，你是谁介绍来的？大概写一下你的基本资料。然后我写完之后，就有姐妹带我进去坐在会堂里面。然后她不是把我带进去而已，她还跟我介绍说，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是哪个家园的？然后我是因为怎么样？然后 在这里
0: 才进来他就多说了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我不是被他吓到，我是被他的那一份温暖跟他的举动，我想说天哪，我们才认识不到五分钟诶，你怎么可以把我当成像好像认识十几年的朋友这样子跟我讲你人生的故事，跟我分享爱，我就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好不一样哦。
0: 嗯，
1: 就是是我在外面从来没有感受到的那份温暖。
0: 嗯，
1: 所以虽然一开始觉得这是第一次，可是是因为这个姐妹跟我分享很多东西之后，其实那一个爱的种子其实已经深深的扎在我的心里面。
0: 嗯，
1: 对。
0: 那当你经历到这些你让你很意外的关心啊或者说问候的时候，教会本身当然这些是外部表象，就是我们对你很好等等的，但是你当下就决定说我要因为这些而再来第二次吗？
1: 其实没有诶，我其实后来踏进教会都是哦，彤彤你会去，好啊，那我去。哦，晨晨你会去，好，那我去。我都不是因为哦，你们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我真的想要更多加认识这份信仰，而自己踏进教会。
0: 嗯，
1: 对，我通常都是他们去了我就去，他们走了我也跟着走了。
0: 嗯，
1: 所以我其实是跟着人去的。
0: 嗯，
1: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你，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加加减减的想过说，诶，这位我的偶像的上帝，诶，是不是有对我说话，或者说你还是就是纯粹只是追星而已？
1: 我觉得前半部分其实都是追星的心态，对，可是到后面呢，其实比如说会有一些节日，父亲节、母亲节，可能教会就会有一些特别的讲座主题，会有很多特别的诗歌，然后就会在主日讲台上面去诉说去唱嘛，对，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对于他们唱诗歌跟敬拜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温暖，而且是会想哭的感觉。
0: 嗯，
1: 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
0: 感
1: 觉，感
0: 动。
1: 对，然后一直到后来因为爸爸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我因为我都会觉得爸爸的角色就只是对我打骂，对，然后对我凶。可是有一次我们的主任牧师就在台上讲说爸妈也是第一次当你的
0: 爸妈。
1: 当爸妈。
0: 嗯，
1: 对，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当你的爸妈。我在那个时候听到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哇中箭，原来好像我找到答案了。就是我好像一直用我所期待的去希望我的爸爸去对我做什么。对，可是因为牧师讲了这句话之后，我才发现，对，他也是第一次当我爸爸。
0: 嗯，
1: 他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当一个好父亲。
0: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特别感受到，这里好像真的是除了有家人们的爱，然后弟兄姐妹的爱，然后就是更深的去感受到上帝的爱一直都在，而且他要让我真正的去克服我跟爸爸那个矛盾的关系。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刚刚只是讲出了一个道理而已，这个道理也许可能在咨商师那边也听得见，或者是你面对一些比较有人生经验的人，他未必是牧师，他同样也可以告诉你这些。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决定说我要接受这个信仰呢？
1: 应该是说，其实我都一直在领受他，接受他。
0: 嗯，
1: 可是当我真正的想要踏进去这个信仰跟真正的决定受洗，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是大家的那个共同生活，大家一起在生活里面陪伴。
0: 嗯，
1: 而且他们不是只有讲信仰，他们是真的是把所有的你的生活，你的课业，你的工作，大家都融入在一起在讨论，就你会在这个地方感受到这里是一个家，不是教会，不是只是你来聚会打卡没事就走了，他们是很关心你的生活，然后很关心，哎，你怎么上礼拜没来，或者是关心你的所有一切，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家的感觉，我就更多的每次一踏进去教会，我就觉得我好像真的回家了。
0: 嗯，
1: 我更落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像找到归属感跟价值感在这个地方。嗯，
0: 那我想问你，当你接受了这个信仰，可是你一开始讲说这个上帝是你偶像晨晨跟彤彤的上帝，现在如今要变成你的上帝了，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两者之间的这个过渡是怎么过去的？
1: 我觉得以前就是偶像嘛，然后就是我是定睛在他们的身上，我其实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在那时候，所以因为追星追到他们，然后我就很把他们对我的看法、对我的赞赏放在最高位，所以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其实我都非常的在意，所以我都会觉得哦，你们的偶像那就是我的偶像，你们希望是怎样，那我就怎么样，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你就是要来主日，那我就去主日，我就是想要成为他们眼中最好的那一个粉丝，或者是那个家人，就是在前半段。可是到后半段，为什么他是真正成为我心目中的唯一的上帝呢？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破碎，我觉得我也因为就是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被骗钱，然后金额蛮大一笔的，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子，我第一时间是想要跟妈妈求帮助，看能不能帮我解决，可是妈妈也没有办法帮我负担。那我最第二个想法呢，就是那我就去外面借钱好了，总可以了吧。结果呢，到外面因为工作不稳定，然后收入也不稳定，所以外面的人也不肯借钱给我，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觉得我的天好像都塌下来了，然后可是我被骗钱就这么大一笔，然后我又必须得如期要把钱给还了，那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那我就自己再多打两份工，然后去把工作完成，把钱给还回去，然后我就等于一天做了三份工，我早上当会计，然后六点下班之后我就去餐厅当外场服务员，然后晚上九点下班之后呢，再去宵夜店打宵夜的班，然后下班其实都四五点了，然后回家洗一洗睡觉，然后八点又起来，我其实就是长期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都是睡不到两三个小时，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时间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变化，然后我的心灵我的情绪整个都已经其实都已经崩塌了，但是我一直在硬撑，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教会服侍一些关于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节目叫一同进程，也是在传福音啊等等这个性质的节目，然后那时候我还有接了教会的服侍，那其实下班的我剩不到两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我还要服侍，其实已经不是觉得快乐了在服侍了，而是有一种把它当成工作在服侍，所以其实变得也不正常的一个心态，也不健康，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神也开始在修剪我，破碎我，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忧郁症的。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想问敏淳哦，你刚刚讲说其实你在进到教会刚开始有这个信仰的时候，其实你人生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你被骗钱，然后这个金额还不小。可是在当时你其实是很单纯的有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也很努力的做这些教会指派给你的工作。当时你有没有一个心态是觉得说，诶，上帝啊，或者是耶稣爸爸啊，这个我都这么尽心尽力了，或者是为你卖命了，这样子你怎么会让这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
1: 我一开始就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是把所有的错都怪在耶稣身上。我就开始跟他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事情？对，可是就像你刚刚说，这么多的服事上面，为什么我还这么的不顺遂？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才华啊，才干，包括剪片服事，然后还有可能设计一些 DM 啊，对，就是我觉得我大部分是因为我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赞赏，所以我很投入了去做了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我觉得上帝是知道这些东西是我必须要被破碎的，因为我里面有太多的骄傲自以为，然后我不懂得什么叫做要一起分工合作。
0: 嗯，
1: 对，因为我会觉得一件事情要分工合作，那我觉得你们会连累了我的进度。
0: 嗯，
1: 所以我很尝试把服事一个人包办。
0: 嗯，
1: 对，那因为这样子你就会失去了就是那个大家一起同工的机会嘛，更多彼此了解，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在服事上面我有太多的个性，就是可能牧者跟我提点了什么，你说这个你这个的剪片想法可能要改哦，我虽然说表面都说好，可是我心里面就会很多 OS， 哇，为什么要改啊，很烦欸，这种心里话的声音在我里面。对，但我觉得就是神其实要我破碎这一些我自己太自以为的个性，然后我太不把这些才华当成是我自己去努力得来的，就是我会觉得这是我努力去学来的啊，那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0: 嗯，
1: 对。对，这是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如今有这么多的才华，然后有可以这样子去服侍神，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加在我身上的。那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神让我遇到前面这些骗钱的事情啊，我就也很感谢主，是因为经过这个骗钱的事情，也让我更多的是学习什么是金钱的规划，
0: 嗯，
1: 什么是要更多的跟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然后更多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安排好我所有的事情，而且是全然的要交托给神来带领。
0: 嗯，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说其实在一开始的初期你的身体都出状况，然后还有忧郁症，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一个是蛮大的一个震撼，但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忧郁症，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办法接受哦，我被骗钱的这个事实，然后我就是每天埋头苦干的工作工作工作，服侍服侍，睡觉睡觉，然后我已经没有意识到就其实我的生命已经出了状况了。然后也是有一次我就是也是工作完，我就在可能一个超商，我就买了盐酸跟农药，我就放在家里，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太痛苦了，我觉得这钱我到底要何时才可以还完，然后我就买了盐酸跟农药放在床边，我每天看每天看，我就在想我哪一天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就选一个喝掉了吧这样子。可是直到有一天晚上哦，我就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收到一个姐妹的讯息，她是云晶，她就突然传着讯息给我，我忘记她说什么了，然后我就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就问她说，你觉得盐酸跟农药哪个比较好？然后她当下当然没有回我，她只是觉得我感觉我不对劲，对，她就要立马要我出门去找她，然后还有找彤彤，然后一起聊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命的工作。
0: 他们都不知道你被骗钱的事。
1: 那时候都还不知道，对。然后就开始了解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要怎么样帮我解决。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们也想要透过牧者来帮忙，然后我还记得牧者也跟我说，你要亲近神，你要跟神祷告，你要把所有的重担都要交给神。可是那时候就是在忧郁潮的我，其实我对任何经文任何真理我都听不下去，我都觉得说你们竟然如果没有那个心要帮我的话，那你就不要讲这些废话了。对，我那个时候真的就这么想，然后我甚至就很叛逆，我就在脸书上面啊就讲了牧者的坏话。我想说怎么会有牧者对一个小羊讲这一些话，就有点像是见死不救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忧郁症呢也带给我很大的，就是我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还要糟，我甚至每天都会自残，会想各种方式来让自己受伤。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彤彤跟晨晨他们其实知道了之后都很担心，然后会每天跟我电话聊天啊，知道我的状况啊，甚至帮我祷告。然后我觉得彤彤他是真的是每天在关心我的状况，他甚至知道我状况不好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他跟神祷告说，就是主啊，就是求你帮助敏纯，就是挪去这一些重担，他愿意他由他来承担，然后他只希望敏纯可以好好的平静生活。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听到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才感受到什么叫做耶稣真正的爱。对，我在他身上看见的就是神透过他让我知道耶稣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是不分血缘，不分任何种族的。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更多的好像真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哪怕我知道我自己还在不好的状态，我真的把我所有的就工作金钱的方面的重担都交托给神之后，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教会就跟我说，他说他们也想帮助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你都帮我们剪片帮我们服侍，那我们对你有一些礼金这样子。那其实我收到礼金的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好感恩。对，因为我就觉得这是神给我额外加添给我的，对，然后也让我更懂得要去感恩我身边所有发生过的一切事情。
0: 在这个情形之下，你当前我想教会能够帮你给你的这个礼金，也许没有办法还是一口气解决掉你所有的这个债务啊这些问题。当你回头还是面对到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压力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比较平衡一点吗？在那个时候
1: 虽然说就是不是很多可以 club 过去，但是我发现是当我的心全然转向耶稣的时候，我发现我做的任何事情我都非常的平安喜乐。我不再忧郁，我不再担心我明天怎么办，我不再担心我的下一餐，我也不用再担心我下个月的钱还不还得出来。我反而发现我自己安静在神面前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都会告诉我说，孩子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就是我都会抱着你度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会去可能接了一些 case， 而且这些 case 的金额的累积就是在一瞬间让我把所有的债务还完。
0: 感谢上帝。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的信仰后续信仰当中，你说你其实你信了耶稣后你被骗钱，你得了忧郁症，但是上帝一一带你度过。但当你面对你的家人的时候，你的父亲，面对你的母亲，你怎么样子回头来看到上帝原来摆设在你生命中的安排呢？
1: 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跟受洗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妈妈的。对，因为我知道她也都说，因为她知道晨晨跟彤彤是基督徒，所以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警告我说，你不准跟我去教会哦。
0: 所以一开始就警告你，
1: 对，然后你不准去受洗哦。但对，但是因为我就是喜欢他们嘛，然后在追明星，所以我就也没有管我妈妈说了什么，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受洗了。可是到最后来，我觉得我妈其实也会看见我 到底都在干嘛，因为我其实我很热爱在社群上面分享我所有生活点点滴滴、嗯、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其实都看得到，就让她自己感受好了。那其实后来我也会试着把我在教会做的任何事情或者是我发生任何事情慢慢跟我妈去沟通分享，然后我妈其实从一开始的好像排斥到后来她是慢慢的哦是哦那你们活动怎么样，开始会去反问我一些问题，然后甚至到后来是连教会的人到我家去她都非常的接待他们、
0: 嗯、
1: 对，我就发现其实是我是真的需要把，就是我其实对这个信仰还是有太多的担忧，对，所以我觉得当我放下的时候然后单单的相信，其实我觉得神在我家中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是神要告诉我就是我就是安心的在家中做好女的身份，然后也安然的把教会的生活在我家中的生活去结合在一起，不用刻意的去说什么，而且反而是他们都知道我在干什么。
0: 那回头哦，就是其实爸爸在童年的时候带给你很多的伤害，你刚刚说你知道怎么样子跟妈妈可以好好的相处，然后妈妈也慢慢的接受这份信仰，可是爸爸对你可能童年的伤害，这个是很深刻的。这个大石头有在你心中最后放下了吗？
1: 有，其实这放下大概就是经过了应该有十年之后我才放下。
0: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会是怎么样？
1: 对，就是其实我在2015年就接触了这份信仰嘛，我都以为就是把神当成是阿拉丁神灯的概念，好像有事就找他戳个两下，没事就放一边。可是怎么可能？因为我觉得神很好玩的是，他都会知道我们心里面最深处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去被挖出来，需要去被修剪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就是虽然说我在2015年就接触了这份信仰，但爸爸带给我的伤害还有那些不堪的回忆其实都是一直在心里面的，而且是甚至是每一次可能有新的朋友可能问我说诶怎么都没有听你讲过你的家庭，
0: 家人
1: 对、嗯、可是我只要一讲的时候我是没讲没哭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一根刺，我不愿意让人家碰到的、
0: 嗯、
1: 对，可是因为每一次可能一些父亲节的主日讲台也牧师都会分享到一些信息嘛，就会讲到一些父亲有关的信息，就是说他也是第一次当人家爸爸的这种，然后我才能感受到，然后也因为更多的看见我们的牧师他也是缺少了爸爸的爱，那他就觉得他自己就起来当爸爸。
0: 嗯，
1: 我也在他身上看见了他的榜样，也让我更多的去反思，那我怎么样看待我的父亲？
0: 嗯，
1: 对，虽然说他在我国一的时候就离开了，对，那其实我对他一开始虽然是很怨恨他，可是我到后来其实我是很感恩的，因为虽然说他喝了酒会酗酒会打我，可是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活到现在，因为他也是要养我嘛，
0: 嗯，
1: 他也是要花钱给我去读书干嘛的，对，其实我就是我只看见了他的不好，但是我没有看见他就是另外一方面的付出，然后我觉得也是在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更多的去看见怎么样在不想爱的人身上更多的去爱他，然后更多的去看见其实神对他们也是有恩典在的，然后也是透过这个人要来破碎我里面很不堪的东西，对，然后我觉得也因为神的爱，我觉得到现在我是可以很坦然的把爸爸的事情说出来，
0: 嗯，
1: 对，然后也在前几年的参会当中，就我们有个福音参会，我也很用一个戏剧化的方式就把爸爸的对我的一些过程啊演出来，我觉得那演出来的过程之后，我觉得我是一个被好像就是我的世界是完全这个封闭的东西已经被打开了，
0: 疗愈到了，
1: 对，疗愈到了，我觉得原来我的故事是可以帮助到这么多人的，然后我是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就真正的放下。
0: 在节目的最后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你的信仰也不是一开头就这么稳固，然后面对你过去的伤痛等等的， 其实也经历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让你慢慢慢慢慢慢可以转变，可以放下，然后可以接受说，哦，你生命中有这些残缺或是不完美发生。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就是你现在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然后假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不认识这一份信仰，但是他却处于在生命的低潮当中，无论是家庭或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你是怎么样子真的可以完全放下心，然后说我要靠耶稣，然后我愿意就是坦然的来过这个生命，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或是靠外在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不顺遂的事情，不管是家庭、事业、金钱等等都好，因为大部分我们都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达成我们的目标，去完成我们所期待的那个门槛。但是我们常说的，这就是再能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就是想告诉听众朋友，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也许跟我经历雷同的事情，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把心中的那一扇门打开，最深处的那扇门打开，让神的光照进来，然后以后也更多的敞开自己的心，去聆听那个最微小可是是最耀眼的声音，因为神会在你旁边时时刻刻帮助我们，然后也真正的让我感受到什么是无条件的爱，然后什么是在我们最低潮的，然后你最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是耶稣抱着我们度过的，而且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想的，是到后来是神真的会大过于我们想象的。
0: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肢体它是一个怎样的群体，然后给你怎样的帮助？
1: 我觉得教会肢体对我来说一开始就很像是陌生人，因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龄层啊，各个的
0: 背景，
1: 对。可是在这个教会，我感受到什么是把教会当成家来经营，不是真的就是来聚会打卡。然后我也因为教会这些肢体，我们原本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家园家族，可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不分，我们所有人就是好像每一个人有一个人发生事情，我们就是所有的家园一起来讨论，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肢体，为什么大家都可以这么坦然的，然后这么真实敞开，对，然后也让我更加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取名叫做家教会，因为牧师真的很希望就是这个地方是由家出发，既然就是我们可以休息嘛，然后我们也可以遇到事情就回到家中来讨论来解决，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家，是不分任何种族性别的，而是欢迎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回来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宝宝在那个耶稣的身旁。

今天很高兴哦，敏春愿意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黄敏春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希望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 talk about church， 就是教会的真理。今天是第十五天，也是我们全年读经计划的第217天。哇，小朋友们，我们已经开始重复读诗篇了，今天是诗篇的第三篇，是诗记的第十五章，耶利米书的第31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16章到第17章的15节。今天我们要透过小故事，仔细的去思想，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当中，居然还能够继续带领人信主，为什么呢？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为什么困境仍然没有办法拿走他们心灵里面的喜乐和力量呢？那我们每一天查考圣经敬拜主，真的是只有教会才能够来组织吗？我们在家里可以做吗？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赞美主，把人领向主基督耶稣的脚前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有一块小小的泥土，它住在一片平静的田野中，过着非常简单但有快乐的生活。不过他从小就时常仰望天空，特别羡慕那些高挂在夜空中的星星和遥远的山脉。他总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成为非凡之物，因为他曾经听说过泥土可以被塑造成为精美的瓷器，闪闪发亮，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且也有可能成为承载贵重物品的器皿哦。于是他就开始期盼着自己能够有一天被挖掘出来，创造出来，变得伟大起来。终于有一天，泥土被一位窑匠挑选了出来，带进了一个陶工的工坊。他快乐极了，满心期待。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制作瓷器的过程并非自己想象当中那么轻松和美好。当陶匠开始用力地用手压揉着它，将它不断地扭曲碾压，

说，如果你想成为美丽的瓷器，这只是开始，但如果你相信我，把你自己交在我的手中，终于有一天，你会惊讶自己即将成为的样子。接下来，陶匠将泥土放在了转盘上，使劲地旋转着，并且用他那奇妙的手加以塑形。这样的人生如此失控，如此痛苦，如此漂泊，他心中的疑惑和恐惧越来越深，越来越迷茫。我究竟能变成什么？我真的无法想象，就这么转啊转啊的被捏来捏去，而且东丢一块西丢一块，我离那真正伟大的精美的瓷器，那岂不就是十万八千里吗？我根本看不到我自己身上的改变呀，这一切真的值得吗？他的哭喊并没有令陶匠停止，他对着泥土一次一次的安慰，一次一次的鼓励，相信我，我一定会将你塑造成为一个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样子。泥土终于安静了，他想到自己从小的梦想，想到如果不在陶匠的手中，自己将永远是那一片躺平的泥土。若想改变，必须经历这些痛苦，他也甘愿选择安静忍受。虽然他的心情是那么的低落，但是随着窑匠一点一点的塑形，他居然从那一个彩色的玻璃窗上看见了自己模糊不清的影子。我好像不再是一块泥土了，我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雅的一个器皿呢。不管这个器皿将来是做什么的，但至少我现在不再是一片烂泥了。陶匠的确把泥土塑造成了一个高脚杯子，接着就把它放入了炙热的窑炉中。哦，天哪，为什么还有这么高温的火焰烧烤我呢？我太痛苦了，求求你，我不要做什么贵重的器皿了，就让我回去我的土地上自生自灭吧。这么剧烈的痛苦让泥土一次一次地昏死过去，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场磨难即将彻底地摧毁自己。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陶匠再一次鼓励他说，哦，这场火是必须的，只要经历过这场烈火，你就必定能够坚固成型，也必定能够发出光彩。相信我，相信我。终于不知过了多久，经过了高温的炼烧，泥土被取出了窑炉。在他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窑匠又给他上色装饰。当他慢慢睁开眼睛，他无法相信自己居然成了一件如此精美、如此贵重的器皿。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放在伟大的这位窑匠的手中，这位窑匠不单单是可以塑造我们，他更爱我们，他期待将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那个设计完成，因为他就是那位伟大的作者，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是伟大的艺术家，他就是那位又爱我们又愿意精心陶造我们的伟大的陶匠。而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从泥土到贵重器

一名的过程的确是不容易的，而这个过程只要我们相信他的爱，相信他的计划总是最上好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像保罗、希拉一样的，哪怕已经身陷囹圄关在监狱里了，但他们仍然能够充满喜乐地赞美敬拜，并且透过他们生命的见证带领人归主，这可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现在你们的教会生活是否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变得十分的困难，或者甚至因为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苦难，让你们无法享受那自由自在的敬拜和教会生活。可是这并不能够夺走我们里面的自由和我们的喜乐平安的生命，因为这是主基督耶稣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照样可以为主做见证，而且最奇妙的就是透过这些苦难、挑战和痛苦，会帮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美好，因为这就是神要塑造我们的过程。而即便是我们没有办法公开的去宣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它也不影响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去查考他的话语，去在家庭当中，在小的教会生活当中去经历他的爱，去不断的成长。亲爱的小朋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这块小小的泥土放在那伟大的陶匠手中，无论外环境怎样，都不能够改变我们伟大的陶匠慈爱的天父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他手中合用器皿的这个过程。因为他是信实的，只要你我愿意信靠顺服，就会成为他伟大工作的环境，让我们持续不断地去经历神那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真理问答》。
3: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最近几期啊，在跟大家分享对于圣尔公兹教会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答案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3: 首先啊，我现在是这几个字可太关键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就是正在的状态，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先来说一说的。为什么我现在是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呢？
2: 上帝拣选的是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个真正的信徒呢，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一同所做的见证，我们应当确实相信自己在此刻就是被上帝从永恒中拣选，被基督用重价宝血买赎，被圣灵大能重生，并且分别为圣的神圣团体中的一员。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和确据。
3: 是的，要有这个确信啊，很重要。我们已经成为这个永生的家里边的一员了，而且他是此刻就已经永远是了。哇，从此刻就进到永恒了，每一刻就是永恒，细想起来多感恩啊。
2: 是的，
3: 而且这是个活的肢体，那意味着什么呢？活的这个形容词可太重要了。它描绘了一幅动态的有机的图景。哇，我最近因为天气好了，可以养花了，养了各种样不同形态的花，我可知道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枯死的了。
2: 对呀，鲜活的就是有生命生机的，那就意味着它是源源不断的能够吸收到营养，使得自己这个肢体焕发出生机。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得知道，我们如果是一个活的肢体，得连上生命的源头。所以说我们信徒与教会元首基督的联合，这是确保我们有生命能够持续的活着的根基，也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3: 是的，这个生命的联合，它意味着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如同肢体连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从元首基督那里接受了血液的供应啊。还有神经的指令，从他那里赐给我们生命的能量。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每时每刻都必须完全的源于并且百分百的依赖于元首基督。
2: 是的，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要每时每刻连在耶稣基督元首他的身上。那既然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成为了一个活的肢体。那这个活的肢体除了表示我们的生命啊是有活力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的身体上作为一个肢体，我们应该是有功能性的。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个信徒成了教会的肢体，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被动的、冬眠的一个肢体。因为我们是活的，就意味着我们得发挥出我们独特的功用。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神都加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
3: 嗯，
2: 无论是祷告、奉献、服事、教导、劝勉、治理啊，还是其他的等等，圣灵所给的这些恩赐，目的只有一个，基督把这些恩赐加给我们，是让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
3: 嗯，是的，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也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经常在哪哪里聚会。
2: 嗯，
3: 但是真实的生活却是长期的、自愿的脱离了我们所在地方的教会，没有参加教会里的团契敬拜，也从来没有在教会里服侍他人。其实这样的生命状态啊，如果用活的来形容，那应该是极其可疑的。换句话说，一个仅仅在有形教会名册上有名字，长期没有和众圣徒相交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真的在一个教会的团体生活里面常常参与的人，其实他应该就是没活着的，或者是将要干枯的。很像是我种的植物，如果它分了枝芽，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枝芽它如果没有连接得很紧，因为前两天我正好处理了一个枝子，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其他枝子都是绿绿的，但我怎么给这个根浇水照顾它，长出来总是有一个枝子上的叶子是蔫蔫的。我后来去看，就是它在连接主干的时候断了，其实，但是它没有完全断，它断了一点儿，我看不出来，它也没有折断，但是就是那个地方缺了连接，它那个叶子怎么都不能变成挺挺的，就一直虽然绿，却是枯枯的，整个卷起来的，不是直挺挺的绿色的叶子。后来我只好把它剪了，因为连不上了，怎么都连不上，连不回去了。这种连了一半的枝子，我觉得也不能算它是活的。
2: 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嘛，我们是不可以停止聚会的。一旦我们停止聚会，离开了教会，就相当于我们与生命的源头、营养的源头、能量的源头切断了，那必定会导致生命的干枯。那有的时候呢，也来教会聚会，也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呢，也在教会有服事，但是他的生命中却没有流露出重生得救的果子。比如说，人重生得救之后吧，对罪有恨恶，这样的人呢，对罪又不敏感，对圣洁呢也不渴慕，彼此之间相爱的心呢也越来越冷淡。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我们要小心了，是不是我们这颗肢体也面临着生命的枯萎？
3: 是的，不过有时候我们确实很难看出别人是活的，还是半死不活的，还是已经枯干了的。我们今天聊这个，其实是用来验证我们自己的生命，求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紧紧的、无时无刻的和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紧紧相连啊！
2: 对，我们不仅现在是这个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要理问答也告诉我们，我们并且永远是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永远是这几个字是一个庄严有力的宣告，这是我们圣徒永蒙保守的荣耀确据。也就是说，一个真信徒，我们得确信自己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个团体里的一员。这个保障绝对不是在于我们信徒自己的这种信仰的能力、意志的坚定，或者是我们行得有多好，我们道德有多高尚，其实这不是。我们都知道，堕落的人性是如此的软弱和败坏的，我们靠自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片刻的站立得住的。而永恒的保障的根基是完全在于三一上帝的信实，在于他主权的作为。
3: 是的，圣父永不改变的拣选的旨意和他的慈爱的手拖着我们呀， 他既已在永恒中拣选了，他定下的旨意绝对不会落空的。就如约翰福音10章29节，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2: 嗯，那圣子基督完美救赎功劳和他持续的代求，也是我们确保我们是这个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我们也知道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人类的罪债，是完全彻底的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他的代求也是永不止息的，是大有功效的，以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成为这团体里永远的一个活的肢体。
3: 嗯，而且圣灵永不收回的内住，圣灵的印记，还有圣灵的保守大能，都是我们的确据啊。圣灵的内住是信徒得基业的凭据，上帝绝不会收回他的定金的，也绝不会撕毁他亲自盖上的印记。圣灵会保守，会管教，会扶持，会坚固信徒，虽然偶有跌倒，但绝不至于完全最终的堕落。
2: 是的，因着善意真神的信实作为，使得我们永远是他所拣选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
3: 嗯，
2: 这样的确信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正明白相信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稳固的人，会产生很多的果效的。第一个生出的果效是深切的感恩，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会在我们的内心催生出最深切最真诚的感恩，我们这样不配，神如此的爱我们，救赎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献上他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我们也应该是要渴望去过一种讨他喜悦的生活。
3: 是啊，其实我这一方面真是有深深的体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是常常跌倒，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应该是蒙恩得救的，我也信，但是啊，人在罪中活着，真的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每每跌倒，我甚至于都觉得自己不配再做神的孩子，这些意念其实都是谎言。
2: 嗯，
3: 那每每这个时候就是圣灵再一次把我救回来啊，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被神一次一次那双大手给捡回来的小孩，浪子回头经常发生在我的生活里。
2: 是啊，因为只有知道我们是永蒙保守的团体里的一员，我们内心才会生出这种真正的平安。
3: 嗯，
2: 使得我们在面对试探、软弱、苦难，甚至是死亡威胁的时候，我们内心都能有这种超越环境深深的平安和确据。
3: 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保守我们到底啊，一直护着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我们才有可能生出坚韧的力量。
2: 嗯，
3: 我们知道最终得胜已经由耶稣基督保证，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得胜了。我们每每思想，才能有力量和勇气，在每一天的属灵征战中持续的大有盼望的去打仗。我们说屡败还要屡战呢，我们去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一份坚韧的力量就是从神来，而且是源源不断的倾倒给每一位信徒的。
2: 对，征战最终的胜负已经定下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的君王了。所以说我们每天与世界的这种征战，其实我们知道这是首尾战，战役的结果决胜局已经定下来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当前的一个环境，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靠的是我们这位得胜的大君王。
3: 而且真的要常常和众圣徒，也就是我们的教会在一起，圣徒在一起相通，圣灵运行的时候，我们一个软弱，另外两个扶起来，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经历神的信实和真实啊。
2: 是的，那今天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对教会的认识呢，我们还有最后一期节目，我们留待下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好，下次见。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们继续来学习诗篇第九。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傲气的人，在我们心中其实很想杀一杀那些人的傲气。确实，面对狂傲之人，有时真的是需要能够对他们用更严厉的语气说话，否则他们的行为只可能越来越恶劣。桀骜不驯的人，那些嚣张的气焰真的让人非常

0: 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心中多希望能有人顾念我们，替我们说一说公平的话呢。大卫写着，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诗人大卫在诗篇第九篇发出了赞叹。上一次我们听了诗篇第九篇，也专注地学了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今天呢，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诗篇第九章，并且来学一学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看看诗人大卫他眼中的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真神。
1: 诗篇第九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
3: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呀，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呀，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0: 在神展开为人类制定的计划时，他不得不忍受那些忘记了他启示的人，那些人忘记了他借着他的圣言启示出来，又借着所造之物彰显出来的荣耀。这一位神还不得不忍受外邦的列国，那些国试图 毁灭神的子民，神每一天都要忍受傲慢的人。他们相信了那个古蛇在伊甸园里所说的话，他欺哄亚当夏娃说，你不要去理会神的吩咐，你可以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你就会如神知道善恶，罪就入了世界。那样的人，全能的神竟能忍受，依然在他的慈爱公义里爱着他们，而不是立刻去审判他们。我们的神是怎么做到的呢？仔细思量这些，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为什么大卫呼求神起来帮助他，帮他灭了那些藐视神、不断攻击神百姓的狂妄的外邦人了。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他们惊惧，愿列邦都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大卫恳请神立刻施行审判，杀杀那些心里傲慢又恨神的人。那些内心狂傲的人不仅恨神，也恨神的子民，他们的气焰非常嚣张。大卫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是，以色列切切仰望盼着神借着他应许的弥赛亚做他要为他们成就的事。弥赛亚来不仅要拯救他的百姓，还要审判那些藐视神、嚣张跋扈、对寻求神的人加以逼迫的人。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已经带来了救恩，使他的百姓不再受罪和愁苦的捆绑。他还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要审判万国，向他们显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他们不过是人。基督再来的时候，世上的君王、权贵以及许许多多藐视神的普通人都要向主交账，他们要藏在山洞和众山岭之中，大声呼喊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好让我们躲避那坐在宝座上那一位，那是羔羊的震怒。所以我们不要为那些狂傲的人心里烦乱，倒要趁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抓紧时间可以为那些狂傲藐视神教训的人祷告，祈求神帮助他们悔改，快快地认罪来认识神。因为主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日子近了，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被放在审判台前，知道他们自己不过是人，要在神的施恩座前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主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们，求你查看那些狂傲之人加添在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赐给我们仰望信靠你的心，好叫我们诉说你一切的美德，让我们因你的救恩而欢喜快乐。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效法在门训当中的重要的法则。整个的这个系列过程当中都在强调的是一个效法，
0: 是
1: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孩子，我们没有办法逼迫孩子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只能够自己先活成门徒，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效法我们。
0: 真儿今天特别想要详解一下效法这两个字哈。效法这两个字其实我们知道，除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效法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正确的翻译就是被格式化，被同化，被这个世界深深的影响，以至于你印上这个世界的烙印。英文的翻译叫做 confirm， 有一点点不太像我们以为的效法，就是有样学样，而是说被这个世界已有的一些框架让我们套上了这个模式。大家有没有做过松饼？做松饼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模子，这个模子呢你就放在那个锅上，把那个面粉倒进去，面粉就不会随意的变成它自己想成的样子，它就会完全按照那个模子最后呈现出来。同样的，就是我们不仅仅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模式化、格式化所影响，我们反而是要变成小小的基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成了一个小基督，你们也要学习我成为小基督的这个样子。因此保罗不是说你们要成为我保罗的样子，你们要成为我学习基督的这个过程，整个成为基督长成身量的这个过程，你们要效法我。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家庭门训的时候，为什么提到榜样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我们在为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个模子，一个榜样，可以效法的一条路径，与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生命态度、神学观、价值观、人生观和追求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的儿女透过我们看见的跟这个世界上他们所经历的完全没有两样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的榜样是失效的，因为我们可能也正在过一个被世界同化的人生。世界告诉你要怎么去学习，你要怎么去工作，你要怎么去赚钱，你要怎么去成家立业，你要怎么去追求

0: 挣扎，他们说哦，我不想成为那个样子，我想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就像珍儿小的时候，我在做我自己个人信仰的见证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在我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特别的痛苦，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又想像世界的样子，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被父母亲教导的生命的本质却不允许我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极其的痛苦和挣扎。我要吧就是出离，摆脱我自己的信仰，完全成为世俗的样子，但是那又是我自己不耻的，因为我深信父母亲教导的极深的那个对生命的追求才是我渴望的，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挣脱我自己的捆绑，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我的的确确经历了两个母子所带给我的那种痛苦和纠结，这是正常的，这是对的。但是今天在我看我自己孩子的信仰追求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他们又在另外一个世代当中需要去选择他们到底要效法谁。他们有可能可以效法父母亲继续的去追求神，以神为乐，以神为生命的最重要的优先次序。他们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啊，我先要去渴求一下世人的短暂的快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没有，我们就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省视，我会不会在我的儿女不选择追求神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错了，哎呀主啊，我追求你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看我的儿女都没有好好的来效法我的样子。不，只有当我们自己先追求神的时候，神会为我们的儿女去负责。其实我们在馒头对话，珍儿跟木星，我们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到底谁为我们的儿女负责。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紧紧的把我们的儿女拴在我们的裤腰带上，我们不是说哦，我要确保你不会犯错，不，我是要确保我自己走在神的方向上。所以今天让我们去思想家庭门训里面榜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天我们要每天每天的选择去跟随神。就像我们讲到走在红海当中，每一步都有这种可能，我们要去面对我心里面害不害怕红海的水砸在我身上，我是要选择信靠神的信实呢，还是恐惧战惊的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奔跑我的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需要不断不断的去做出选择的。
1: 我们中国父母有一个很大的教育上面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允许自己在孩子面前没有面子，从而失去了我们的权柄。我们中国教育好像一直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百善孝为先啊，首先这个父母这个家长的这个形象一定要特别的高大威武端正，以至于让我们的孩子有惧怕。但是如果回到圣经本身，会发现这并不是教育该有的一种模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都是一个残缺的人，所以父母要真实的把自己的生命状况呈现给孩子，哪怕是不好的，哪怕是破碎的，哪怕是衰残的。当然并不是说哦，我跟我的丈夫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就开诚布公的在孩子面前把我们俩的所有的痛苦挣扎摊在孩子的面前，不是，而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所经历的痛苦情绪的起伏，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妈妈最近跟爸爸吵架了，心情特别不好，但是你没有必要告诉他细节，没有必要告诉他说我和你爸为什么吵架，然后你爸说了哪些伤我的话，我又说了哪些，这些不需要。但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告诉孩子，那么在你靠主得胜之后，你就成为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段时间妈妈情绪不好，妈妈跟爸爸之间发生的这个冲突和矛盾，我的的确确在这个过程当中伤害了爸爸，爸爸也伤害了我。那后来妈妈怎么办呢？妈妈只能够去到神那里去祷告，然后求神来医治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来帮助我？神又跟我说了哪些话？把这些东西其实跟孩子分享，你发现这是最佳的门训方式。
0: 是，
1: 这不是方法，这就是你活出来的一个愿意悔改、愿意被拯救、愿意被医治的门训的教材。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认为说啊，我们在孩子面前呢，如果我把我的软弱被这个孩子快气死了，我不能告诉他，我咬牙切齿，但是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他就觉得说你看我得逞了，我妈被我气成这个样。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反而要坦诚不公地告诉孩子，妈妈真的为你这个举动言语行为我非常的难过和生气，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冷静，现在妈妈不想跟你说话，妈妈需要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时间，我要到神那里去处理我的情绪。其实很多的父母往往这一步是缺失的， 他们要不然就是跟孩子大吼大叫，把自己的情绪爆发出来哈，通过打孩子骂孩子的方式

0: 让孩子知道我很生气，要不然呢就是冷暴力。当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不搭理你，几天可能都不会跟孩子好好说一句话。其实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不如我们把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里的软弱、伤心、难过告诉孩子，并且告诉孩子说，好了，妈妈这段时间需要冷静，你可以为我祷告，我也需要自己为我自己祷告，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残缺的人，你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往往这个时候门训就真实的落地了。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很多次，真正美好的榜样是一个悔改的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榜样。当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它就绝对离不开基督的救恩和悔改。所以没有人要求我们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也不可能。当你心里面想要塑造完美父母形象的时候，你就已经犯罪了，因为你是在自我的敬拜、自我的崇拜。因为我们不可能完美了，我们需要主基督耶稣。但这个过程呢，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成长，每天都活在我自己罪里，反正我是个罪人，所以 it's okay。 不，在前段时间呢，因为我的老大过21岁生日，所以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件给他，里面我再一次的为着小的时候我在训斥他，或者我在我的情绪的控制上面，尤其是他是我的老大，很小的时候我为那些事情道歉。我的儿子就一再的跟我说，妈妈 it's okay it's okay， 我说 no it's not okay。 我为什么要再为这个事情道歉呢？是因为我在成长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的事情做了它是会有伤痕的，它是会留下印记的。但我的道歉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心里面舒服，我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妈妈在成长、在改变。在基督里面，我不断的会看到我在过往的过程当中我很多没有看到的盲点，甚至以前我觉得啊，我那么做是对的，因为我是为你好。因为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我们的行为做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很多时候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在我们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不断的成长和改变，我们会纠正我们过往的许许多多的言语行为甚至心态上的错误。因为儿女看不到我们的心，所以我甚至要为我的心态去跟他道歉。比如说我对教育的理解，我心里面希望你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等等，为这些事情去跟孩子道歉。之后孩子真知道父母亲是在成长、在改变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的成长就已经成了门训最好的一个榜样。因为做门徒最大的标志就是活着，活在基督里面。一个活着的生命，它就是成长的生命，它就不可能每一天是一个样子。如果我们种花种草，我们养小动物，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一个活着的生命，它就不可能不改变。我们家因为夏天一个月在外面短宣，当我们回来时，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米缸里面是米虫，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怎么可能呢？哪里出现的米虫呢？哦，原来可能就是我们买这袋米的时候里面有虫卵，但因为我们在家我们不断的吃它，我们从来不会发现它会孵化出来。但是当我们一段时间不去管它，因为里面有小生命，所以它就出现了，它是不可能不被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思考你的家庭门训，你做榜样，你是不可能不成长、不被看见的。如果你的生命几十年如一日，你的儿女根本看不见你的改变，那你一定出现了问题。今天求主让我们的儿女看见一个真实的生命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做门徒的生命。你每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改变，在你的焦虑、抱怨、生命的态度，在你每日与主同行的样子，你面对失败、面对关系各种各样的层面，你都在成长、都在改变，那你的儿女就有福了，有效法的榜样了。
0: 哥林多前书11:1，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愿我们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将这句话作为我们自己抚养孩子的一个座右铭哈。我们先效法基督，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效法我们。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一系列的小故事当中，继续的透过诗篇的阅读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诗人他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怎么样在任何的境况底下仍然选择依靠神，投身在神的保护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真儿会透过一系列的小故事来跟您分享关于保护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求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事实当中，心中平安满满，喜乐满满，因为您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知害怕。求主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就开始来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每一天啊，小蜘蛛都梦想着自己是一个蜘蛛侠，飞檐走壁，行侠仗义。他居住的农庄有好多的居民，小蜘蛛和他的好朋友们每天都在一起玩，扮演各种英雄侠士的故事，就是他们最喜爱的游戏之一。他们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是坏人，谁是领袖，谁是英雄的帮助者，谁又是坏人的跟班。每一天从早到晚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农庄附近的森林使者，就是池塘里的小青蛙，忽然有一天来报告小朋友们说，很快就会有一场大地震，有可能会引发旁边森林的大火。这个消息很快就打破了美好和谐的生活环境，因为大家知道，一旦地震，大火过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将失去家园，找不到吃的，就会纷纷开始往各处邻近的农庄去找吃的，这让农庄大家的生活顿时会陷入恐惧和危险中。尤其是小蜘蛛的朋友们，小猪、小鸡、小鸭、小鹅、小羊、小兔们，通通都将成为森林动物们的捕捉对象。小蜘蛛顿时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自己失去好朋友的痛苦，他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小蜘蛛就决定带领一次农庄保卫战，他找了小蚂蚁、小老鼠和小壁虎来开会，大家都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伟大计划，毕竟啊，他们几个实在是太微小太无力了，这个农庄就属他们最不起眼了，让弱小者来保护比他们还强大一点点的其他小动物们，听起来就像一个很搞笑的笑话。但小蜘蛛记得妈妈从小告诉他的一个人生的原则，那就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弱小，而因此就不愿意去做伟大的事情。他 他鼓励伙伴们不要专注在自己身上，而是去思考到底谁才可以真正解决农场现在面临的危险。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小蜘蛛建议大家说，我觉得这一次必须通报农场主人，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让主人去联络更多的森林附近的农庄居民，大家一起来面对即将要来的大地震，这样不仅仅是农庄里的小动物安全了，连森林里面的动物们也都会安全的。小壁虎有一点不明白，可是我们不是要当英雄吗？英雄不就是要单枪匹马，不依靠人吗？这时小蚂蚁也同意，对呀对呀，我们平常觉得你最勇敢最聪明了，你一定不会担忧害怕的，你就是我们拯救地球的蜘蛛侠呀。小蜘蛛这时非常害羞地低下头承认道，其实我心里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勇敢坚强，我只是记得妈妈告诉我英雄也会害怕，但真正的英雄是在害怕的时候仍然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生命的什么阶段呢？你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需不需要做出智慧的决定和正确的选择呢？比如当同学朋友们都让你随从世界的标准，离弃你的信仰，跟从你的感觉，敬拜你的偶像，远离你的上帝的时候，你在这样危险的光景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一定会在困难和挑战来临的时候心中担忧和害怕，因为我们是人，无法掌控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害怕并不是懦弱者的专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堕落世界的正常情感之一。但是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困难，如何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不同的方法和处理的态度就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选择依靠自己或这个世界，依靠无定的钱财、势力、才能，也可以选择投靠在上帝的保护中。环境有可能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我们却因为投靠上帝而变得勇敢、刚强，做大丈夫。亲爱的小朋友，请记住，唯有他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和避难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我投靠您就必不致害怕，您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是我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您帮助我一生依靠您，在您的保护中敬虔度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诵读诗篇5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高台和避难所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事实能够带给你什么感受？特别的期待你们全家人有非常美好的灵修的时光。如果您讨论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和林正儿分享的经验、建议，还有一些困难的问题，都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每一天能够继续的在喜乐灵城当中与您同行，我们更深的去了解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是何等的细腻，何等的美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知道，就是蔡牧师，您跟妻子结婚之后，你们两个都爱主，都同时回应神的呼召，20多岁就早早的就走上了这个全时间服侍的道路。但是这整个过程，我相信，并不会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就没有困难挑战的，这个生命或者关系不需要去成长和更新的。所以能不能够很诚实的，因为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必须都说真话哈，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您跟妻子结婚的这一段婚姻的旅程当中，你们经历过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不管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就是这20年的这个旅程当中，到底是什么对您来说是最难最难的一段时期，或者是一些事？
1: 我想人生不同阶段都面对不同的困难哈，我先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认识，那认识了大概2年多之后，我们就交往，然后呢就一起的寻求上帝的带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感受到我们要全职服侍，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跨出那一步，但是就很单纯嘛，我们就祷告，祷告之后就顺着心灵的感动。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也有他的工作，那我们就先辞掉了工作，就是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就是先
0: 义无
1: 辞
0: 反
1: 掉，
0: 顾。
1: 义无反顾辞掉之后，我们再寻求上帝看看他要怎么带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就一起的进食祷告，这样。那个时候我自己在踏上全职的时候，面对到的其中一个蛮大的，对我来说蛮大的拦阻，就是我的父亲不是很同意，所以我们也为此而祷告。那后来上帝呢就改变了我父亲的心意啊，当然不是从不支持到支持，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吧，所以后来我们就安心的踏上了这个全职的服侍。
0: 是。
1: 所以我们是1997年踏进全职服侍啊，那98年我们才结婚，所以前面第一年我们是到柬埔寨去接受一些基本的神学和宣教的装备，然后也在宣教的工厂上实际的体验宣教。那个时候就面对挑战了，首先第一就是你钱哪里来啊？我们要为自己筹款，那个时候筹款不难的，大概一个月你能够找到120块美金。支持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支持。但是在出发之前呢，我们本来要答应支持我太太的那个教会，她说不好意思，我们面对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就决定不支持了。结果我们就一个人的生活费120块，两个人用，就这样过了第一年，就是要经历上帝的这个供应，这样啊，要讲下去还是很多了，
0: 是这个其实很了不起，因为这在我们华人教会传道人的一个传道的奉献的心智当中，受苦是一个早期传道人必修的课吧，必修课，甚至可能是首选首修课之一。但是对于现今的这个服侍的人来讲呢，这一点已经没有像以往那
1: 就
0: 么
1: 比较陌
0: 的，
1: 生了哈。
0: 对，就是比较陌生了。但是蔡牧师跟师母首先过的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一关，真的是很了不起。那个是比较，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你觉得经历很大的一个挑战，一年的时间。那
1: 一
0: 之
1: 年
0: 后呢？
1: 其实第二年也是，第二年后来我们回来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们就为自己定了另外一年的预算，我们希望吸取更多的宣教经验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在一个学院里面读书，所以我们就要筹更多的生活费，我们也很快的筹到了，但是呢， 就因汇款的问题导致我们那些筹到的钱也没有办法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第二年其实也过着这种蛮简单的生活，就过了第二年。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在你们的这个日常当中你们就是要经历就是玛纳，每一天都是、
1: 是的有，但是自己身上是有钱，但是就非常的有限啊。好，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到处去跟人说，哎，我们需要钱啊，你要不要支持我们，也没有，但是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就是信实供应的、其实这个有一个背景，这背景就是我们在去宣教之前我们就读了戴德生传嘛。
0: 啊，是
1: 那个戴德生他去中国之前他在一个诊所里面工作、就是有时候他会忘记发工资，那他就说我要学习仰望上帝，他就不跟那个老板说、对，那我们也想要学他这样，所以呢就没有到处去开口，但是看到就是上帝信实的供应、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会上帝的供应就来了、这样经济上是一个我们面对到的挑战之一了哈。
0: 是，
1: 其实这是一辈子的，毕竟宣教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很富裕嘛。
0: 是，
1: 所以我很感恩上帝，我太太放在我身边，我们能够一起的面对，他也有这个心智，他不会求说哎要过得多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能同心的，这是我非常感恩的。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一些别的这挑战了，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1997年踏上全职之后，我们到了宣教工厂大概一个多两个礼拜，我们就遇到战争呢、结果就被困在那个战场上三天两夜的时间、跟外面完全失去联系，活在枪林弹雨之下，那后来第三天逃出来了，这样然后坐军机回马来西亚。
0: 那个时候你们是在柬埔寨？
1: 在柬埔寨，在柬埔寨。1997年7月份、他们有一个政变，军事政变，然后我们这群外国人我们没听懂广播，
0: 是、
1: 没听懂，因为是柬埔寨语的嘛，结果我们就没逃、邻居全部都逃掉了，我们没逃，我们被困在那个战场上三天两夜的时间。
0: 哇，这个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又是可以拍电影的素材了。但是那个时候好在就是你们还没有孩子，你们是两个年轻夫妇、所以还没有那种就是说那种好像就是心里面撕裂的那种。
1: 其实还不是夫妇呢，我们的第一年97年我还没结婚，
0: 还没有结婚，对，你98年才结婚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男女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一起同工的这个过程。
1: 那对对对，还有其他人一起，
0: 其实就是表示说在你们两个结婚之前就已经体会到了那种我们是同生共死的这个战友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有没有帮助你们在未来的婚姻当中会去面对一些所谓的就是一般的夫妻所经历日常的时候，整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去争执去吵闹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小事，因为我们连生死都经历过，有没有一些帮助？还是说你们也同样需要去面对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基本的需要舍己、需要去成全的这些婚姻里面的功课呢？
1: 我想一定是有了哈，因为你经历过几次上帝的这些作为，在这些惊险的当中把你救出来，那我想在一生的服事当中你一定会对这位神有更单纯的信心吧。
0: 是，
1: 但是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责任，你要该筹款啊，你该要做好的安全措施啊，要提前准备的东西你大概都需要准备，但是我想至少我们心里面求的东西会跟一般人可能关心的不太一样吧。
0: 是，
1: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比较不会关心说哎，那我有没有个安稳的家呀，有没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啊，所以过去20多年的宣教里面我们都是飘来飘去，一个地方几年几年几年，那我们的孩子是在我们结婚第9年才出生呀、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小孩、但是一直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流了很多的眼泪，
0: 是
1: 有做了很多的祷告，但是一再失望，一再失望，就几乎要放弃了。结果后来经历了上帝就把儿子给了我们。
0: 哇，其实，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个很深的触动，就是实际上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你不要跟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要荣耀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高大上了啊！我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和和满满、全家安康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您刚在分享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跟所有的人一样的这些最基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挣扎和那种需求，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个更高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结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稳和幸福的时候，你忽然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因为你站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婚姻和家庭。但是我也很深受感动，就是那么喜欢小孩的神，仍然要在他仆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个这么多的这个预备，就是让你们求而不得，求而不得，甚至是要到要放弃的时候再赐给你们。这个过程其实同样的是在塑造，就是说我真的有一天是否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圈中没有牛和羊的时候，我仍然要以耶和华为乐。我觉得我现在一下子明白为什么蔡牧师师母你们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漫画述说这么深刻的神学，因为你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在活，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美。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感谢亲爱的您每一天准时的打卡灵修，真儿会继续的抽空上去看有声同行灵城箴言下方的留言板上许多弟兄姐妹每天定时的打卡分享灵修的心得，真儿也不住的阿们感恩，为我们在主里的同行，在神话语上的长进不断的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会继续用以西结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20章的42节，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岂不是神自己主动的维系着吗？所以我们只需要以爱、以顺服、以信靠来回应他，否则的话真的就有祸了。所以特别的巴望神的主动的爱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一样。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以西结书20章42节的默想。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20章反复出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在前几天的经文分享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42节提醒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一再悖逆，从出埃及进入旷野直到进入应许之地，不管神是如何的待他们，忍耐他们，恩慈相待，但他们还是不断的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因此当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同时目标是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就是重新归向神，因为如果不跟随神，就是会自取败坏，自取灭亡，就是会遭殃。最后发现说，其实离开神的道路本身就是走向败坏的，神即使在管教当中仍然不肯放弃他们。而每一次读这些经文，让正儿就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岂不是和以色列民一样的人吗？一再悖逆，一再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再的去背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哪怕他很久忍耐地等候我们，哪怕他施行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回转。还记得当正儿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 ADHD 的时候，就是过动症的时候，那一刻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自责。因为当我想到因为孩子过动常常不能够按照指示去专注或者去听话的时候，当时的管教不仅不能称之为过度管教，甚至是错误的管教。那如果早知道是由于不得已的一种健康和身体的情况导致的，当时的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管教的选择呢？当然不会。可是正儿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人，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幼稚的需要成长的父母呢？ 必须要接受，否则的话，这日子如何过下去，人都会活在极度的悔恨当中。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全知全能全智，他对我们的管教绝对不会出于错误，出于无知，出于疏忽，或者是出于私意，他的意思总是好的，因为他绝不背乎自己，也绝不犯错。那么今天凡是临到他儿女身上的，无论是管教是带

愿的主动，两约的信守与我们毫无关联，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失信和不忠的。他是唯一忠实于所立之约的一方，并且自始至终独自承担我们毁约的后果。正儿记得小时候一听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是父母亲提醒说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就赐福保守直到千代。那是小小的正儿就想，哇，那太好了，我现在才是第五代，哇，那所以可享的福还多着呢，还长着呢。那时年幼无知的真儿怎么知道他为守约指着自己的名起誓究竟是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他指着自己的名起誓，其实对付的是他自己公义的需要。在我们背信弃义的时候，他会因为所立之约而选择亲自担当我们的背叛，无条件宽恕我们，继续坚守和我们立下的誓约。他用血所立的约是我们的福杯，但却是他自己的苦杯。这是什么道理？毫无公义可言啊！凭什么他需要彻底的来承担我们的恶果？难道他无从选择吗？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意，他早就选择放弃权益，舍弃自己。所以今天回头看，真儿真的觉得，面对这样大爱，唯一合适的态度，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不得已。如果说不传福音自己就有祸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好像很少是有好事，至少做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勉强和无奈的，好像少了许多自愿的快乐和主动。但是如果从内心和态度出发去体会这份不得已，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非常诚实完全无我的谦卑。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做的事情，我一点功劳和成就都不敢占有，因为全然不是我主动的、热情的、忍耐的去追求神、去爱他、去完成任务，而只是仅仅出于不得已的回应而已。神的爱太长阔高深，难以测度了，以至于真儿在其间没有任何第二种选择，只有完全不出于自己的一种不得已来回应，否则就不能免祸。因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当我们真实的明白，他说他领我们进应许之地，是因为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列祖之地，我们是在他持续守约施慈爱的坚持中，哪怕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哪怕在我们与他立约之后仍然背信弃义，哪怕他不住不住需要透过管教让我们回转，我们都深深地知道他的爱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今天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再做别的愚蠢的选择了，不要自以为是爱主、为主放下了什么，做出了主动的舍弃。不，我们没有半点的功劳，我们不过是针对他完全舍己的爱做出的不得已的回应，而只有这一条不得已的回应才是唯一免死的活路，否则我们就是走在毁约的死路之上。能够走上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只有行在这条恩典之路上，我们才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独一的爱我们的真神。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恩典和约保守了我，以至于我持续不断地在生命当中能够渐渐地认出你的作为，不断地来渴慕你，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11章，爱上帝并且遵行他的话语。今天我们将学习是最后一个段落，要将祝福和咒诅的话分别成名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11章26节到32节。申命记11章26到32节，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成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成名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成名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成名的一切律例典章。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申命记》11章26节到3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申命记》11章第26节，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成明在你们面前。咒诅、祝福，是祸是福，人有选择的自由。成名是指摆在眼前，是由人你们自己来做抉择。第27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意思是指蒙福的路乃是听从，听从神的诫命，听从神的吩咐。28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受祸的路乃在于因为不听从，不听从就会偏离正路，而去敬拜侍奉假神偶像，这样就必受祸。29节，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成名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成名在以巴路山上。也就是指当攻取迦南地之后呢，就要做接下来所记的事情，将祝福的话成名在基利心山上。基利心山地处世界之南，全山是林木茂盛的，象征是有福气的，将祝福的话成名在基利心山上。而另外呢，要将咒诅的话成名在以巴路山上。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是相对的，两山之间有极深的裂谷，山顶光秃荒凉，这是以巴路山，象征的是祸患。 三十节，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这里说到约旦河边日落之处，意思所指的就是约旦河的西边。亚拉巴所指的是约旦河流域，从北边的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南端的这一带的河谷地带。接着说到吉甲，吉甲呢，其实这节吉甲可能不是指约书亚驻扎的根据地，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四章十九节，而是比较北方与这两山相对的吉甲，靠近摩利橡树。摩利橡树是位于示剑的境内，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六节。三十一节，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也就是指在约旦河西边的迦南地，在那里居住定居。三十二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成名的一切律例典章。谨守特别是指思想观念的赞同以及一致，遵行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执行实施，律例就是指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典章呢是指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而上帝告诉百姓要谨守遵行神在他们面前所成名的一切律例典章。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申命记》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跟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上帝没有强迫百姓顺服他，而是把选择权交给他们。顺服上帝的话就走向祝福，偏离神的道路就走向亏损。这不是威胁，而是神像慈父一般提醒他的儿女哪一条路能够带来祝福和生命。弟兄姐妹，人生其实就是一连串选择的累积，是吗？你我每天都在选择，是相信神还是相信自己呢？是顺服神还是坚持己意呢？是饶恕呢还是苦读呢？是亲近神呢还是渐渐远离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得到上帝的赐福，却不一定愿意走向神所带领我们的方向。但神知道，真正的赐福不只是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是活在上帝他的心意里。所以经文最后提到了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一座代表祝福，一座代表咒诅，这两座山同时摆在百姓的面前。这也像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样，神已经把他的话语、他的应许、他的道路清楚地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到底要选择走哪一条道路呢？这就在你我每天的抉择当中。但我们被提醒，顺服不一定是最容易走的路，却永远是最蒙福的路。但愿你我愿意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一步一步跟随他的时候，就会发现神所赐的福不只是外在的恩典，更是内心深处的平安、喜乐还有确据。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善而热心的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

0: 恶受苦好。
1: 这段经文谈论到一群为善而热心的人。提多书二章十四节提到，这群热心行善的人是耶稣基督所救赎回来的，他们是神的子民。此处第十三节用反问的方式说道，这类的人有谁会害他们呢？然而害、虐待这个动词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时候，多数是在神的子民受苦害的情况中，例如斯提凡重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在寄居地被苦待四百年的历史。当不认识约瑟的君王兴起统治埃及之后，埃及人曾苦待以色列人的祖先，希律王手下苦待教会中的使徒，在以哥念犹太的会堂，不顺从的犹太人煽动外族去对付使徒。神曾在异象中对保罗说，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由此看来，因为坚守使命和信仰而被苦害，可能是背起主十字架的生活常态。即便如此，在遇上苦难的时间，仍然一定有神的保守。因此，彼得自问自答的答案是要鼓励正面对着艰难的信徒，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为义受苦对应了主耶稣基督曾被挂在木头上，使我们得以在义上活。而且基督徒这样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正如四章十四节进一步的说明，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同时，我们基督徒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畏惧，我们要怕的就单单只有一位神。主耶稣基督曾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指出，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彼得在这里坦诚他对收信人说明，即使基督徒完美地实践出主内的美德，也并非总能在这不信的世界中避免苦难，事实更可能恰恰相反。有些心肠歹毒的人总会因为基督徒的义行而迫害他们，这可能是因为基督徒的义行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彼得并不是在提倡软弱的宿命主义，而是承认在不信的世代中人性堕落的现实。对彼得来说，基督徒群体没有必要与世界对立反抗，相反的，我们只需要坦然承认自己选择了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而然带来生活方式的极端差异，甚至因此被不信的人恶意拒绝。然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所以，信徒被赋予了能力去扮演祭司的角色，成为上帝良善的管道，拒绝抱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的态度，反倒要去祝福。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是一个为善而热心的人吗？你是否已准备好有一天可能要为义受苦？你是否愿意成为上帝良善的管道，拒绝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反倒选择去祝福？求圣灵引领我们走这条与世界不同的道路，并且帮助我们能时常明亮如灯台。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鞋子穿在脚上。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弟兄姐妹，同工传道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每个礼拜二我们进行的栏目《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如果从推出到现在，你每一集都收听的话，当你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作者的用意。在郭老师的分享中，他经常提到《申命记》的历史以及《历代志》的历史。《申命记》的历史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

0: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1: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谈到大卫之约，上帝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一份荣耀的恩典之约成为了以色列历史跟信仰的基石。但随之而来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这一个承受永恒之约应许的君王，当他堕落了，犯了一个极其沉重甚至带来了连锁后果的罪行，当他一步错步步错往罪恶的深渊直奔的时候，圣经如何书写他的失败？我们要分析两起关键的事件，探讨在大卫形象塑造当中最具挑战性的差异。其中一个事件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事件，第二个是大卫数点百姓的事件。那我们会在这两个事件当中比较《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怎么样做出不同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窗口，窥探他们各自的用心。同时我们也来学习圣经是如何以双重的视角，以不同的智慧来处理人性当中最深的软弱，以及上帝神圣奥秘的作为。首先我们要来看拔示巴的事件。在历代志的叙事当中，这件事情一句话就是全部不见了，完全被删除，这是历代志作者刻意掩盖的一个巨大疤痕，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事件。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11章到12章如何来描述这个事件呢？首先，大卫当时候已经是君临天下了，他的手下大将约押还在前线打仗。那大卫本人呢，不去前线打仗，他就在王宫里面睡觉，而且睡到下午。那是一个非常安逸，而且你知道刚睡醒头脑还不是很清楚，完全就是在一个安逸放纵的情况底下，他看到了拔示巴。所以呢，你知道安逸带来了放纵，在安逸的黄昏里面，大卫放纵了眼目的情欲，然后他进一步滥用君王的权力，夺取了拔示巴，进一步又谋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对此上帝宣判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在后面一连串的家庭悲剧跟国家的动荡随之而来。这一段历史完美的印证了生命记的核心神学，即便是最蒙恩的君王，当他犯罪了，这个罪还是会给他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在历代志当中，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完全消失，因为历代志作者他并不是想要书写大卫的完整生平。历代志作者提到大卫，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为归回的群体创造一个神学的典范，他要把大卫塑造成一位理想的君王跟圣殿敬拜的奠基者，甚至作为未来这个弥赛亚的预表。如果他很诚实地交代大卫的犯罪失败，甚至后来的家庭悲剧国家动荡，那这个敬拜的奠基者，这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如果沾染上了

0: 这种奸淫啊、谋杀啊，然后治国失败啊、被儿子背叛啊等等，这一些生命当中的污点，那他还怎么作为一个典范？他的权威性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在历代志当中，作者选择将这所有的负面描述都全部删光，但是这不代表历代志作者无底线的美化大卫。他虽然删去了拔示巴事件的描述，还有在这个大卫犯罪之后他的家、他的国等等这一些的动荡，虽然全部都删去了，但是他也很明白地指出，上帝为什么不让大卫建造圣殿呢？在历代志上22章8节，还有28章3节，大卫自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个细节非常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看见历代志的作者并不是一味的美化大卫这个君王，他所有的删减和增添都是为了让叙事最后聚焦在圣殿。所以他透过大卫的口讲到上帝不让大卫建造圣殿这一个限制，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那个流了多人的血，其实他就盖刮了大卫的黑暗面。那个流了多人的血很可能指向的就是他谋杀乌利亚的事件。那过去我们可能在读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是因为大卫四围征战嘛，那大卫在四围征战，这你战争一定就免不了杀人啊，所以就流了很多人的血。可是当我们一路这样子细读圣经的叙事，来到这里，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诠释。这个流了多人的血，固然大卫在征战当中免不了杀人，但是这一个流人血之所以成为一个罪，导致他不能为上帝建造殿宇，很可能指的就是他谋杀乌利亚的事情。所以历代志的作者他虽然没有很仔细的去描述大卫的负面事件，因为他想要维持大卫作为一个完美君王的形象，但是他还是把大卫所有的这个黑暗面呢，透过建造圣殿的限制，透过上帝不让他建造圣殿的这件事情，把大卫所犯的罪这些黑暗面转化为一个关乎圣殿礼仪圣洁的问题。这样做呢，既维护了大卫作为敬拜规划者的崇高地位，又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成为建造者。好，所以这一些的改动，他最后都是同一个目的，要把整个叙事的焦点牢牢的锁在圣殿礼仪和群体秩序的这个叙事主线上面。好，过去我们可能会很简单的下一个结论，就说啊，历代志就是美化君王啦，历代志呢就是都不谈大卫的罪，然后也不谈所罗门堕落，没有错哈，就是历代志基本上是这样子处理的。但是它背后的动机，不是因为历代志的作者特别推崇大卫和所罗门，而是他想要让大卫和所罗门跟这个圣殿礼仪跟圣殿的敬拜可以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历代志作者的关注点其实不是大卫本身，也不是所罗门本身，他的关注点一直都是在圣殿。好，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关于大卫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在两处经文的描绘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大卫数点百姓是一个犯罪事件，所以就导致了上帝透过先知加德给了他三个选择，就是你自己选吧，上帝要处罚你了，你自己选一二三，你要哪一种处罚临到你。我们既然很明确知道了大卫数点百姓是犯罪，那我们就要问了，大卫为什么要数点百姓？为什么数点百姓是犯罪呢？这就回到行动的本质。其实数点百姓这一个动作本身是中性的，因为在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之前，上帝其实就有吩咐要数点百姓哦，在民数记里头。还有就是在归回的时候，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其实都有记名数哦，第一次归回的人有多少人，然后名单写下来，第二次归回多少人，名单写下来，这些数点都没有得罪上帝耶。那为什么大卫在这里数点百姓是一个罪，是一个惹上帝生气的行动呢？重点不是在数点这个行为，重点在于大卫数点百姓背后的动机很可能错了。虽然经文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卫为什么数点百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大卫的动机很可能是出于骄傲。他想要知道，诶，我现在做完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已经发展，国家发展得很强大了，现在我想要知道我底下有多少人。那这一方面是骄傲，二方面是他信靠军队的数量而非上帝，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我有多少士兵上面，可是他忘了他所有的这个胜利都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好，所以数点百姓这一个行为之所以得罪上帝，不是因为数点错了，而是数点的动机错了。那接下来他就面临了三个惩罚的选择，大卫最后选择了三日的瘟疫，直到大卫在禾场上献祭。好，这个献祭的地点有两处平行经文的名称不一样，好，一个是亚劳拿，一个是阿尔南，但总之就是同一个地点。好，在这个禾场上面大卫献祭，然后瘟疫才停止。我先带大家留意到两段平行经文在细节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不同，那这一些的差异呢，反映的可能是复杂的传抄和编辑的历史。几个小的不同点，撒母耳记下24:13提到饥荒的年数是7年，历代志上21:12提到饥荒的年数是3年。如果我们对照这个70释义本，也就是它的希腊文翻译的话，是做3年。好，所以到底7年还是3年，其实对于这个理解经文来说不是很重要。这里可能反映出来的是有不同的传抄传统，好，就是有一些抄7，有一些抄3，那你就看你选哪一个。好，再来撒母耳记下24:9报告，就数点完了之后，以色列有80万勇士，犹大有50万。那历代志上21:5统计的数字是以色列人有110万，犹大人有47万。好，这个跟饥荒年数一样，好，就是这个数字上面的不同其实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事件本身没有太大差别。好，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不同呢？就是在传抄的时候有不同的版本，那就看你用哪一个版本，看你抄哪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差异就比较大一点了，就是历代志有补充说大卫的元帅约押因为不喜欢大卫的这个命令，他其实劝告过大卫哦，说你不需要做数点百姓这样的事情，这得罪上帝。可是大卫不听，然后约押就因为不赞同大卫数点百姓，可是他作为下属，他又不得不去执行这个命令，结果最后他没有数点利位和便雅悯支派，这个在历代志上的21:6 这个是只有历代志有的内容，撒母耳记没有。好，最后一个差异是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它记载了这一个大卫付的金额，大卫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禾场和献祭用的牛。好，那你会发现这个50舍克勒银子来到了历代志上21章25节，变成600舍克勒金子。哦，50舍克勒银子跟600舍克勒金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是天差地远。600舍克勒金子简直是天价了，这个是600舍克勒金子，怎么可能禾场跟牛涨价涨的这么多呢？其实我们要来看经文，经文说大卫为那一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经文只有说那块地，但是那块地怎么可能值600舍克勒金子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大卫用600舍克勒金子买了那块地所在的整个山头。你如果买一座山，那600舍克勒金子就是有可能的。所以这里哈，这个50舍克勒银子买的很可能就是禾场和牛，那600舍克勒金子很可能买的是整个山头。好，以上都是属于比较小的差异。那这一些差异点出来，其实就让大家知道圣经的文本是具备多样性的。圣经的经文在传抄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传统，比较小的传抄上面的差异，其实我们可以就把它解释掉了，然后让大家知道一点来龙去脉，然后我们知道说哦，其实不同的传抄带来一些细微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不影响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诠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编修改变，就是在撒母耳记下24章1节说的是耶和华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但是历代志上21章1节说的是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从耶和华激动大卫到撒旦激动大卫，这个转变它反映出来的是圣经正典里头渐进启示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哦，它显示出上帝的子民对于神义论和上帝主权的理解，从撒母耳记写作的时代到历代志写作的时代，其实是逐渐在进步、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比较早期写作的《生命记》历史，它还处在神圣一元论的世界观里头。所谓神圣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认为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论善恶，终极的原因都是归于耶和华。举个例子，以赛亚书45章7节，我指耶和华，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这就是把世间所有不管好的坏的全部都归因于耶和华上帝。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讲到耶和华激动大卫，这样写它背后的那个神学概念是，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发生在上帝的掌控之外，即便今天君王犯罪，即便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君王他犯罪了，这件事情也在上帝的主权掌握之中。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前面的这种神圣一元论带来了一个神学难题。可能过去在撒母耳记写作的年代，大家对于这一些信仰上面的思考还没有进步到那个程度，所以神圣一元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可是时间来到了归回， 之后，神圣一人论带来了一个神学难题。当百姓们在进一步做信仰思考的时候，他们发现，哎，这样写其实，让人有点过不去。哎，全然良善的上帝怎么可以亲自煽动人犯罪呢？那这一个神学难题，它其实反映出的是信仰群体对于上帝的道德属性开始有了一种敏感度。上帝不是圣洁的吗？上帝不是良善的吗？如果上帝煽动人犯罪，那我们怎么去看待上帝的全然良善呢？好，这一个事情在贝鲁时期还不是问题，因为大家还思想还没有进步到那里，但是在归回时期这个问题出现了。历代志作者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就提供了一个更精炼的解答，他引入了一个次要的行动者叫做撒旦，作为这个试探的直接来源。撒旦这一个希伯来文词汇的意思是敌对者，他扮演了一个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进行控告或者与上帝敌对的属灵角色。这个修改本身它并没有削弱上帝的主权，但是它对于事情的运作方式进行了一个澄清。在历代志作者的改写当中，上帝仍然是最终的掌权者，但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允许了一个敌对的势力行动。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既维护了上帝的圣洁与良善，就是他不是亲自煽动大卫犯罪的那个人，上帝的手没有被玷污。那同时他也厘清了罪的来源，然后保留上帝的终极主权。罪的来源是撒旦的挑拨，那但是撒旦的挑拨并没有挑战上帝的主权，上帝还是知道并且容许了这件事情，只是上帝没有直接脏了他的手。好，那这样子的改写并不是矛盾哈，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以色列百姓在追求信仰的启示和神学思考上面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改写。虽然两段记载在罪的源头上面讲不一样，好，一个是上帝激动，一个是撒旦激动，但是他们最后都导向了同一个地点，也就是亚劳拿或者说阿尔南的禾场。在撒母耳记里头，这个禾场是赎罪和和解的地方，它是上帝的愤怒与人的悔改相遇，然后最终上帝的怒气被平息的地方，重点在于关系的恢复。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作者赋予了这个禾场更重大的意义，它不但记载了献祭止息了瘟疫，更透过两条关键的经文完成了从赎罪到圣赎的一个神学转化。首先是带上22:1，大卫宣告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再来是历代志下3:1，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连结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摩利亚山就是创世纪22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如今在同一个地点。之前天使止住了亚伯拉罕的刀，如今在同一个地点，在大卫献祭的时候，天使再一次阻止了那个灭命的刀。这个连结把禾场的意义从一次性的赎罪提升到上帝永恒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历代志作者的改动其实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神学诠释，呈现了一条从罪到审判到悔改到献祭，最终在这里出现了圣所这样一个属灵的轨迹，让审判的终点成为恩典的起点，让悔改的禾场成为了敬拜的地点。 对归回的群体来说，这个信息很清楚哈，人的罪可以导致破坏，但上帝的主权能够把破坏转化为重建的契机。他不仅赦免罪，更把罪的后果转化成圣殿的根基。今天我们透过大卫的两个罪行，好，我们看到这两位历史神学家的笔墨是如何并存在圣经当中的。生命记历史家好像忠实的法医，他完全不掩盖罪的现实。历代志的作者像是一个画家，为破碎的群体画出盼望的蓝图。前者强调罪是真实的，审判是严厉的；后者宣告恩典大于罪，上帝可以在废墟上重建圣所。这两种视角并不互斥，而是互补。
1: 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圣经记录人的方式和一般伟人传记有非常大的不同。圣经不是要把人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要见证神如何在软弱失败的人身上工作。他毫不避讳地记录了人的软弱，即使是信心伟人，也常把他们最不堪的一面记录下来。例如亚伯拉罕，他因为害怕而称妻子撒拉为妹子；以利亚在加密山大胜之后，却因为耶洗别的威胁而逃跑求死；还有今天老师所分享的大卫王，他所犯的两个罪。新约圣经里使徒之间的争论、门徒的争竞，以及他们信心的不足。人的软弱不能拦阻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反而在人的软弱中彰显。圣经把人的真实写出来，好叫人在人的软弱中看见神的恩典与信实。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ight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22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22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节圣经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耶和华的赐福。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 Bright 还有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一起学习这节圣经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1: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鱼，得到的德，钓鱼的鱼。
1: Do you feel satisfied with your life?
2: 你对你的生活感到满意吗？
1: Is what you wish for really good for you?
2: 你所期盼的真的是对你好吗？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2 in the Bible.
2: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经文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
1: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brings wealth, and he adds no trouble to it.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2.
2: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1: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意思吧。
1: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Blessing. B-L-E-S-S-I-N-G. Blessing.
2: 一开始说耶和华所赐的福，英文说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Blessing 就是祝福，赐福叫 blessing, B-L-E-S-S-I-N-G, blessing.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就是耶和华的赐福，耶和华所赐的福。
1: Brings wealth, wealth, W-E-A-L-T-H, wealth.
2: 耶和华所赐的福带来什么呢？ Brings, 就是带来什么什么。Wealth 就是财富，富足叫做 wealth, W-E-A-L-T-H, wealth, 财富。
1: And he adds, adds, A-D-D-S, adds.
2: 然后接着说 and he adds, and he, 他是指的上帝呢，这个 adds,增加，增加什么什么叫做 adds, A-D-D-S, adds.
1: No trouble to it.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2: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英文圣经说 and he adds no trouble. 他不增加麻烦，不增加困扰，烦扰。叫做 no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前面说 no trouble, 就是没有麻烦，没有烦扰，没有忧虑，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忧虑。 And he adds, 他增加，然后后面说 no trouble, 就是不会增加任何的烦扰，忧虑 to it, to it, 就是对于他所赐的福，神已经赐下来，就不会加上这些的忧虑了。
1: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2: 好，我们跟着 Catherine 来读这段的经文。
1: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brings wealth, and he adds no trouble to it.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2.
2: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0: have some sharing time.
1: 好，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的分享时间咯。
0: How can I receive the Lord's blessings?
1: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我要怎样才能够得到耶和华所赐的福呢？
0: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the Lord's blessings in your life,
1: 如果你想要在你的生活中获得领受上帝的赐福，
0: You first must surrender your life to him.
1: 首先你必须把你的生命降服给神，给上帝。
0: If you offer your life to the Lord and live for him,
1: 如果你献上你的生命给上帝，并且为他而活，
0: He will bless your life in ways you cannot imagine.
1: 他会赐福你的生命，用非常奇妙的方法，连你都无法自己想象。
0: You must obey the word of God and his commandments.
1: 你必须顺服上帝的话语跟他的命令。
0: If you are a follower of God, you can also pray to God for blessings.
1: 如果你是跟从上帝的人，你可以向上帝祷告，求他来赐福给你。
0: However, sometimes what we think we want is not always the best for us.
1: 然而有时候我们所要的其实并不是对我们是最好的。
0: We cannot always see God's blessings at first.
1: 常常我们有时候在一开始无法看到上帝的赐福。
0: But as time passes, we will look back at our lives and see how God has blessed us abundantly.
1: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当我们回顾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看见上帝如何丰富的来赐福于我们。
0: Let's listen to the verse once again.
1: 让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
0: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brings wealth, and he adds no trouble to it.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2.
1: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谢谢你的收听。
0: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feel free to write to us.
1: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我们欢迎你写信给我们。
0: We would love to hear from you.
1: 我们很乐意收到你的来信。
0: Talk to you again soon.
1: 希望下次很快的再会。
2: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的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节圣经经文是基督徒很喜欢用来祝福人的经文。祝福人人都喜欢，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门口贴的春联也会将福这个字倒过来贴，意思就是福到，那也就是希望所有的福气都能够临到。但是呢，不论是什么样的祝福，其实都是有限的，没有一种祝福是永远的，都是有限的。只有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就是满满的，而且就如同今天我们所学的圣经经文所说的，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常常会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在世好像总难免会有自己的烦恼啊忧愁。但是好朋友，请你不要以为这就是上帝要你过的人生。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人生是富足的人生，而这富足并不仅仅是外在物质的富足，也是指我们内在生命的丰富。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可见上帝要我们得的生命是丰盛，是满足的生命。

我们看见许多人汲汲营营的想要让自己拥有财富，可是即便赚得再多的钱，心里还是不满足，甚至还担心自己拥有的财富会被别人夺取。这样的祝福仍然有忧虑的存在。有人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够，即使让自己抢到了限量版的衣服、鞋子，甚至是名牌包包，但是也只是满足几天，之后又开始担心自己拥有的不够。这样的拥有还是带有忧虑的，这绝对不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祝福。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亲爱的好朋友，上帝会看顾你，这就是耶和华神在我们生活中各面向的祝福，并且不会使我们忧虑，反而会使我们有平安。希望我们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到英文，也认识圣经的真理。天使又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当点名时，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点名时。经上说，主降临的日子好像挪亚进方舟的日子，又像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现今世代已败坏，人们只注重吃喝宴乐，因此主要我们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爱主的人自然爱慕主的显现，渴望主的再来。日复一日，当我们越在灵里享受主的同在，就越渴慕早日在荣耀中与主相见，享受那丰满完全永远的同在。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启示录三章五节。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十一篇，为你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和明玉姊妹。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十一篇，在主里得安稳。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一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关于诗篇十一篇，我们来听听丽娜和明玉的分享。
4: 我想分享一下第五节吧。第五节说，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这里说到耶和华恨恶的是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但是呢，他所喜爱的义人，他怎样对待他呢？是试验他。这就让我想到，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在约翰福音哈第十五章里，就讲了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主耶稣说呢，我们的天父呢，就像一个栽培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就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一个葡萄树，我们呢就是连接于在主的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凡属耶稣却不结果子的人，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天父呢就要把它修剪掉。但是那个结果子的呢，天父怎么做呢？你说结果子的你就别剪呗， 结果子的，你就让它多结果子，让它想咋长咋长呗，是吧？但是呢，它不是，它要怎么样？它要修理干净。你结果子的还要修理你，更多的修理你。就像我们家种花，我就是很心软，因为我那个种的花呢，我看它开花，我就不忍心搅断它。结果我们家那个长寿花，从去年的10月份、11月份，哎，一直到现在都快要5月份了，它还在开花，还在开花，我就不舍得剪，因为那个，我看它开花开的挺好的，但是我妈就说你就该剪，你说你这个现在春天就给它剪枝啊，觉得它会长得更好嘛，但我就舍不得，舍不得它就越长越长，越长越高，结果呢，就是可能就会越来就是。长得可能就越不是很好哈。那些会养花的人，他们就常常就是大刀阔斧的剪啊，剪得我都很心疼。过有的时候感觉是，哎呀，把那个花呀、叶呀都剪掉了，成了光秃秃的了。但是呢，它就长得更加茂盛哈。就说什么？就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在神的眼中，它也是需要修剪的。就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诗篇第11篇。当中的这个第五节，这里说呢，耶和华试验一人，神还要试验一下我们啊，还要给我们点难处，给我们点挑战啊，看让我们呢能够锻炼一下自己属灵的肌肉哈、啊，让我们呢能够为主多结果子啊，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蒙主的悦纳，在见主面的时候，将来不至于羞愧哈。啊所以呢，记着这一节，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啊，遵行了神的旨意之后呢，这个环境呢，似乎更有这个挑战了啊，似乎更有难处了，似乎好像怎么不顺利呢？为啥不顺利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只管遵行神的话语去行啊，因为有的时候神他是更是要来修剪我们，使我们更加结果子更多，只要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就知道，那个至终我们必得到那个祝福，必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相信啊，必定神会要祝福我们，会要使我们不仅结果子更多，也会蒙福更多。我们千万就不要做那一个退后的人，不要做那个灰心的人，更不要来偏向那个恶人所行的。好的，我就分享这些。
5: 谢谢丽娜。好，那接下来明玉，你来分享。
6: 诗篇11篇第4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察看世人，就是在这邪恶密布的时代，在哪里才是我逃避的藏身之处？有时在自己难过伤心的时候，确实想逃，有时真的想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就是有些事情的发生哈，想想就是在逆境当中发生的事情，没有神的允许话，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的。有时当想逃跑的时候，觉得就要逃到神的那里，然后就要跪下祷告、读经、赞美，逃到他跟前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能得到安慰的，也是神最能帮助自己去解决困难的一个。最好的一种选择。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良善的神，相信我们的天父，他会帮助我们的。所以说，不要逃到任何地方，也逃不了，只要逃到神那里就行了。我分享完毕。
5: 谢谢丽娜和明玉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诗篇11篇1到4节，在大卫的一生中，他曾多次为保命而被迫逃亡。身为上帝所高立的君王，也不能免除别人对他的不公和仇恨。大卫写这首诗篇时，可能正在被扫罗王追杀，或是处于亚沙龙反叛期间。在这两个时期中，大卫过的都是逃亡生活。
1: 但他没有绝望，因为他知道上帝在掌权。大卫明智地避开危险，他并没有因危难而恐惧的情绪失控。大卫似乎在对那些劝他逃亡的人讲话，大卫的信心与劝告者的恐惧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上帝有信心，使我们不至于失去盼望，也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恐惧。大卫的劝告者害怕，是因为他们只看见周围恐怖的环境与正在崩溃的根基。大卫能泰然处之，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比任何敌人都强大，必能胜过他的仇敌对他的任何攻击。诗篇十一篇四节，当根基陷入崩溃，我们希望找到藏身之处时，要记住上帝仍在掌管一切，任何事情都无法削弱他的全能。如果没有他的准许，

的焚烧。不要忽视或轻看那些在你生命中出现的考验和挑战，要利用它们作为促使你成长的机会。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是提到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你马上浮现的是什么样的想法呢？觉得哇，这卷书非常深奥难懂，而且非常的神秘啊！是否读到这卷书的时候，干脆直接跳过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相信这一本书对你会大有帮助。你可曾想过，《启示录》其实是一本充满盼望和喜乐的书呢？我们在陪你读书栏目呢，开始是读这一本由唐慕华神学家所写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灵修神学家唐慕华，他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今天我们会看到第一章的下半段，非常的重要，特别提到了我们要研读《启示录》的四个引导，帮助我们更不要怕启示录哦。好，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赏赐的神，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赏赐的神，当我们遇到看似无解的问题，或深陷无望的困境时，又或者我们疑惑还要撑多久才能等到神出手帮助，把答案告诉我们呢？这时候忧虑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忧虑交给神，相信他是真实存在的，并知道因为我们寻求他，他必会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并专心仰望他时，首先会得到的赏赐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当我们脱去重担时，我们将会了解和神所成就的大事以及他永不改变的承诺相比，这些重担有多么的渺小。现在你可以放心，因为知道神会按着他的时候回应你的祷告，为你平静风浪，以及赐给你坚持到底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先来寻求你的面。当我进入你的同在时，我知道你真实的存在，也深知你必定会看顾我，赐下那难以测度的平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我用信心抬起头》。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牧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章，别怕启示录下半段，研读启示录的四个引导。 首先，第一是历史的观点。要了解任何文学作品，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知道写作的年代，这样才能明白原始读者读到的是什么。很多人之所以会错解圣经， 就是因为他们从21世纪倒推回去，用我们这时代的事件来解读，还宣称找到了预言。 当然，圣经的陈述通常在写成之后实现了。许多基督徒之所以认识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固然是因为第一约中某些经文提到耶稣的意义。然而，对这些希伯来经文而言，那都只是第二层意义。若忠诚解读圣经， 就必须从作者和犹太读者的希伯来观点来看。举例来说，我们看上面那个行道树的例子的时候， 必须记得1989年以前 苏联和美国的敌对情势，才能恰当的解读。因此要忠于经文，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启示录写作时的历史背景。 纵然学者对很多特殊的情况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写作启示录的约翰是否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作者是真的看到异象还是梦到的，但所有学者一致同意，启示录是在早期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写成的，可能是大约西元64年的尼禄 暴政时期，或者是西元81到96年之间的多米田时期，而且大多数的逼迫是地方性的。从第一世纪而不是21世纪来看启示录，在神学的次序上会有很大的不同，也连带影响到它的可信度。 从书卷本身，我们倾听叙述的细节，听到经文给当时人的盼望， 因此我们可以更有根据地推论出信息在今日的含义。我认为这才是正确处理经文的方法，而不是直接从现今的情况切入，硬是把21世纪的观点套到第一世纪的脑袋里。所谓用忠于历史的态度来研经，就是用当时的时间地点来判断， 以经文对当时读者的原始信息如实的解读。我们读这卷书的方式，就是与早期基督徒一起聆听一段经文，根据那段叙述，将自己塑造成基督的百姓，然后才进一步思考经文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第二是文学目的，这方面自然是接着上面历史的观点。 如果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在受逼迫的历史情境下写成的，就可以理解这卷书写成的理由和方式。在一个启示录的研讨会上，我请与会者与家人讨论一些原本看似令人恐惧，结果却是教导人体会神的爱的事件，然后请他们用一句话来为这个事件下标题，以引起其他人的兴趣， 并提醒家人这件事情的意义。有一家人让大家非常开心，他们的那句标题是“别担心，警察会把他带回来”。在场的每个人都迫不及待想听这个故事。有一天，他们家的幼童在交通的尖峰时段走失了，他安全地穿过城里最繁忙的高速公路，在离家2英里的地方被警察找到。 警察循着他手腕上的识别手环把他送回家。 你能想象当警察将他毫发无伤地带回家，并且告诉他们在哪儿找到他时，家人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那句别担心，警察会把他带回家所象征的信息，提醒了那一家人神无所不在的眷顾，即使是多年后的此刻，仍然让我充满赞叹和安慰。相同的文学目的也运用在启示录，作者陈述当时的基督徒勇于面对艰难的处境，他们受迫害，可能是严刑拷打，丢去喂狮子，被火烧，财产被剥夺，只因他们坚持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哪里来的勇气去面对那些苦难？在那么恐怖的经历中，又怎么能找到盼望呢？启示录的作者小心地回应，他自己也因信仰被囚禁。根据他的见证，他被关在拔摩海岛，那是罗马当局用来关政治犯的。因为出了名的领袖约翰到处宣扬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当局视他为危险分子，把他关在海岛上。若让约翰殉道，只会加强他见证的影响力，所以他就被远远放逐去做苦工。他的信件很可能都要经由逮捕他的当局一一检查，这样他如何能回复小亚细亚的信徒呢？如果那些信件被看守他的当局摧毁，他如何提供他们盼望与安慰呢？他写下的故事和意象看起来古怪奇特，像是一个疯子的作品，但是对这个家族的人以及那些知道这个家族历史的人来说，这些故事充满了可辨识的意象，因为启示录中所充满的故事和意象来自第一约以及早期基督教群体所坚持有关耶稣教训的口述传统。这些意象来自以色列的传统，象征着上帝眷顾软弱又受轻视的希伯来人，使他们成为立约之民。启示录原本的读者应该很快就能掌握启示录里各种意象的意义，因为这些意象都是引用自他们所熟悉的第一约经文。譬如说，他们会知道作者并不是单纯讲到羔羊被杀，这羔羊一定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里逾越节的羔羊有关。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就如赎罪日别具意义的用一只羔羊来代罪一样，来纪念上帝对保护与和好的应许，并且盼望着上帝所承诺的应许之地。正如这些逃难者所说的话，使人想起神的保护与人们彼此关顾的美好故事。这些从第一约以及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口述传统来的意象，也意味着上帝的主权和其子民所组成的群体。这是启示录的文学结构，我们会从中寻找书卷信息的中心主旨。从这些目的，我们就能以神子民的身份及时回应当代。第三是文学的研读。我们每天阅读各式各样的文章时，会根据不同的性质而运用不同的技巧。例如，看漫画和看社论不同，而看食谱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样的，阅读圣经里的诗歌、预言、启示文学、讲章、历史或仪式性的作品，也需要运用不同的技巧来解读。有一些书卷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只运用一种文学形式，但是启示录包括了七种文学形式，本书将陆续对这些形式提出讨论，所以在此我只特别提出预言的问题。预言这个字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被扭曲的言外之意，因为很多人声称自己能预见未来。很久以前，有个著名的预言家迪克森，他曾预言甘乃迪总统会被暗杀。那些相信他的人却忘了，他也曾错误地预言很多重大事件，例如甘乃迪总统是否会当选，教宗保禄是否健康，后来他死了，乔治亚大学体育馆的屋顶是否会塌陷，后来我兄弟在那里安全注册了。在现代世界里，预言的定义 通常就是指运用超自然能力预告未来。相反的，圣经中的预言比较少是有关将来的预告，比较多是指启发性的宣讲神的道，或是指出目前的情况将走向什么方向。这与上面一节所谈的文学目的有关，因为对启示录的作者而言，他根本不是要谈很久以后的事，除了神最后的得胜之外，他并不是要谈很久以后的事来安慰那些正在受苦的朋友，而是如同第一个历史观点所强调的，他所说的必定是针对当时的逼迫，然后才应用到我们的时代。对于当时的事件或行为正走向什么方向，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因应当下的危机，约翰对他的读者讲得很清楚。因此我们的第三个重点是，从文学角度来看，启示录里的预言对第一世纪一些事件意义的批判性反省，这是从神的道和永恒目的的光照中显明的。这并不是说启示录对这个时代的事件不具任何意义，而是提醒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应该要先认知圣经预言的原始目的和主要目的，然后才推论当代事件的看法。我们应该先对第一世纪小亚细亚受逼迫的人做完整的探索，找出可能的意义，然后才对21世纪的我们如何活出这些意义做出结论。最后第四基本观点，我们必须让自己跳脱一般现代思考的方式，才会意识到现代以人为中心的思考和第一世纪以神为中心的思考有多大的不同。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各种想法都以自己为焦点，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使人类以为自己就是中心。圣经不是从这个角度开始的，圣经的作者从神的声音开始思考。请注意，圣经作者在多少地方写到主如此说或主宣告，也请注意多少次神在说话时一再的重复，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后面接着各种不同的动词。任何仔细读圣经的人都会注意到，神说话，神创造，神指引，神转化，神干预，神宣告神圣的意图，神的爱等等，一再重复着，到处都是神的观点。因此我们也要用主的眼光来读圣经，这样我们读到的将是完全不同的启示录。当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会学到启示录所说的是有关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是有关神的时机和目的，不是我们的。但是未必是已经相信神的人才能这样读圣经，就像我们未必要变成疯子才能接受飞越杜鹃窝里的观点。然而读完这卷书，我们会发现自己接受作者是怎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转变。所以如果好好解释启示录，我相信这会是一本适合未信者的好书，使人能发现那位宣称万物之主的神拥有何等的特质。我特别强调这个重点，是因为太多时候基督徒不知不觉就受到阻碍，不以神为中心，但那才应该是信心的特质。我们生活在极为主观的时代，我们凭经验来决定什么是事实，这种主观意识充分表现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一类的口号中。这种主观性也扭曲了现今社会看待宗教现象的态度，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后现代对圣经的解释是以门徒为中心，而不是以耶稣所教导的天国为中心，是以以色列儿女的经验为中心，而不是以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目的和信实为中心。好比上礼拜天我听到一篇关于路加福音第13章10到17节的讲道，只聚焦在驼背会如何影响富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却完全没提到医治富人的耶稣。因为21世纪的人心已经转向自我中心，这种主观无形中也侵略了我们的神学， 从现代基督徒伦理或基督教音乐略可窥见。几年前一个大型的复活节舞台剧让我完全被这样的侵略危机吓醒了。剧中韩德尔的弥赛亚歌词，主的荣耀将被彰显出来，被改成我们将要看见他的荣耀。这样的转变看似无伤大雅，其实却足以显示出两种看法的分歧。现在强调的是主观上我们如何看见或没看见神的荣耀，而不再是耶和华的启示如何奠基于客观事实上。想要恰当地分析一篇文学作品，我们必须客观地从作品写成的角度去看。像圣经就自称是出于神的默示，启示录这一卷书在希腊原文中是这样开始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所赐给他的，将快要发生的事彰显给他的众仆人，他将这些事传递出来，透过天使传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也为一切他所看见的做见证。在这段文字中就有四次提到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包括耶稣的见证。从这卷书可以很清楚看出那是从神来的。最后这个基本观点就是使我觉得非得写作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我看来，很多当代基督教的软弱正是由于没有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不知道三一神启示的客观性。稍后我们会来看在这个人人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中，这种观点的启示及意义是否有效。而接下来让我们先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启示录。他说这卷书里所写的并不是他的见解和想法，而是神的道以及耶稣的见证，这将引导我们发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下一章里就会看到。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一章《别怕启示录》，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第二章。我个人很喜欢这一章啊，这一章的主题是“软弱是恩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好，不要错过了，继续一起读《软弱中的力量》这本好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爸爸，
1: 嗯哼，
0: 你可不可以替我唱一首歌？
1: 那你听完之后，你就要睡觉了。
0: OK。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就进入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的经文篇幅很多，共有64节，所以多多会分三次的节目时间陪着你读这一章。今天我们就先读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2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好，现在呢，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第一节到23节，请听。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跛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恩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的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啊，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马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一节到2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耶利米书第51章可以说是整本预言书当中非常具有震撼力的高潮之一，因为它宣告了强大巴比伦的倾倒与审判，同时也向受苦的百姓传递耶和华神的公义和救赎的信息。我们今天读的段落是第一节到23节，这段经文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审判宣告。耶和华神似乎动员了列国的军队作为他的灭人之风，要彻底吹散巴比伦的狂傲。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先知耶利米陈述了耶和华神公义审判的无可抗拒。他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巴比伦曾经是神管教列国的工具，就如第七节所说的，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可是如今巴比伦却因为自己的傲慢、残暴和罪恶，也要面对神的审判。第四节说，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然而神向他的百姓保证，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这话对于正处在绝望之中的神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原本神赐予巴比伦很多的恩典，但是巴比伦不珍惜，以致毁了自己，也毁了周边的许多国家。圣经中说到的酒代表着神的审判，万国喝了神的酒，就是预表列国都要经历神的审判。巴比伦会很痛，就是预言他将会被神重重的惩罚。而乳香是治疗伤口的药物，但是乳香在这个时候却不能医治巴比伦的疼痛，不能阻止巴比伦的灭亡。也就是说，巴比伦无论如何做，都无法避免被灭亡的命运，而且列国都会离弃巴比伦，各国来的俘虏都会归回本国。所以先知耶利米呼吁神的百姓要逃离巴比伦的虚无，免得与巴比伦一同灭亡。

15-19节，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神的百姓他的作为，并且告诫百姓不要再拜假神，因为拜假神、拜偶像的结局就是被神除灭。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对比，就是偶像的虚无与创造宇宙万物之真神的大能。15-18节说到，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许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如此看来，即使是人间最稳固的帝国，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不过是一阵风，一场空。最后第20节到23节说到神的战斧与历史的掌权者。第20节，神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这就是说到巴比伦曾经是神的战斧，是用来打碎列国的工具，但是现在这把粗暴的工具也将被神折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政权或是势力能够超越耶和华神的权柄，不论是谁都只是历史舞台上的过客而已，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另外，我们也看到，即使外在的势力看起来是强大无比的，但是耶和华神是顾念他的儿女的神，他不会撇弃属他的儿女。历史的掌管者是耶和华，他的公义或许我们常常觉得看不到，但是神的公义绝对不会缺席。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与世俗的罪恶同流合污，而要远离、逃开巴比伦的诱惑和凶恶。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1到2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一个段落，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读第二个段落，就是24节到40节，要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我是不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那蒋弟兄给他的见证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祈求就给你们。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蒋弟兄说，亲爱的牧信姐、雨泽哥以及福音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帝与你们同在。我的信仰呢是妈妈传输给我的，包括认识你真好。 也是妈妈推荐给我收听的。那么按照以前呢，我会说是我的妈妈给了我信仰，把我带到天父的身边。但自从听了认识你真好节目以后呢，天父透过牧心姐还有雨泽哥，让他们给我们用心讲解每一段经文，给我们剖析圣经里的每一字每一句之后，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说，是我拣选了你。我突然恍然大悟，是天父拯救的我，而不是我的妈妈，也不是某一个人。天父啊，感谢您在茫茫 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而我自己呢，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我非常感谢神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而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
4: 先来说一说到节目里面做见证这件事儿。我和我哥呢是双胞胎，说起双胞胎啊，这也是一个神的见证。后期啊，就让我妈妈亲自来说一说上帝赐给她的恩典。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哥哥一直在跟我妈妈念叨说，问一下节目组，怎么可以给神做见证？我恩典太多了，我也想去《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给上帝做见证。 刚开始啊，我没太在意。到2026年的2月份的时候啊，我心里啊却一直有一个想法：恩典太多，赐福太多，这见证我们得去做呀，不能忘恩。我突然感觉到这是圣灵的指引，我就开始祷告：父啊，求你带领并指引我，赐给我一个方式，让我也能为你做见证。祷告完之后啊，我心里还在想，哎， 就这么个小事儿，不知道神会不会管。过了2天啊，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雨泽哥和牧心姐的联系方式，一无所获。之后呢，我又去搜索福音电台的联系方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持续半月之久，由于工作太忙呢，我也就放弃了。又过了几天，我不甘心啊，我心里又有一点小情绪，我又向神祷告。 主啊，求你了，求你让我找到邮箱地址或者是什么号码之类的。人家都要去做见证，我也想为你去做见证。祷告完之后呢，我拿起手机又去扩大搜索的范围，各个网站尝试一遍。虽然这次的搜索还是一无所获，但是这次的结果却给了我指引，并且呢，最后让我成功找到了联系的方式。我看到网上很多对于我们信徒的一些不好的消息，超乎我的想象，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我心里 想，这是真神呢？造物主啊！现在的人跟2000年前的人根本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却反对我们去跟随上帝呢？悖逆、排斥、阻挡，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人类的智慧看似在增长，实则不然。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看似有智慧，实则是愚昧的做法。所以抵触和拦阻也成了难免的事情。然后我的心里莫名的就想起某个平台去搜
3: 搜索。是啊，平时刷那么多次的视频，关键时刻怎么没有想到去这上面搜索呢？结果上去就找到了宇泽哥的信息，顺着脚步一步一步就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
4: 我高兴的赶紧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我哥和我媳妇儿。点击屏幕的每一步和搜索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带领，感谢天父解开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是啊，父是慈爱的，他不与我们计较，饶恕我的小性，原谅我的小情绪，也成就了我的心事。因为父是信实的，也在经上说过，祈求就给你们。感谢父，阿们。今天呢，我就先做这个小小的见证。不过啊，我还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后期呢，我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神大爱的手和奇妙的做工。最后呢，也祝愿宇泽哥、木星姐和平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愿父与你们同在，看顾保守你们的同时，也看顾保守你们的家人。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带给我们的祝福，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呢，我跟木星我们也常常鼓励大家和大家共勉的地方是在于恩典不分大小，很多的时候这一大小是人定的，不是神定的。所以呢，只要是神的恩典，不管是在我们看来是大的小的，只要是大的小的都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它已然就是一个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

0: 知道谁是谁哈。当然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当弟兄姐妹们迫切的想要把与神相处的这些美好经历分享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就像圣经说的，如彩云般的环绕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因为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见证和经历神的爱和怜悯，愿意去传扬出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哈。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在节目当中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也相信这是圣灵的鼓励，这是爱的激励。
1: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神的见证和我们大家相互鼓励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她说，雨泽弟兄、木心姐妹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做见证，这见证呢是我妈妈要我帮她发给你们的。那么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是从湖南嫁到江苏，十几年前呢我妈妈也来到了江苏，在我认识主之后呢把福音带给了妈妈。妈妈信主啊，信的不是很好，五年前回湖南了，我也一直为她祷告。去年他在老家找到了教会，并且呢在老家受洗了，现在呢也过上了教会的生活，我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神真的不会丢弃他任何一个儿女。那么今天呢我一共有三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都是妈妈告诉我的主的恩典。那么第一个呢是侄女考驾照的见证，去年暑假上大学的侄女呢学驾照第一次没有考过，妈妈就跟我说她忘了跟神祷告向神求。那么后来寒假呢我这个侄女啊又要去考试，这时候呢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呢，让我帮忙一起为我的侄女祷告，她说她自己呢也为孙女祷告，结果呢我这个侄女啊就考驾照成功了。而在电话当中呢妈妈却一直跟我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在帮忙。
0: 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找老花镜。我妈妈呢已经67岁了，记忆不好，身体也不怎么好，上教会啊看圣经都得戴眼镜。有一天呢看了书拿下来之后啊，就不知道把这个老花镜放在哪儿了，家里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然后啊妈妈突然想起来说，我得祷告主啊。结果没多久啊老花镜就找到了，并且是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找到的。妈妈说，若不是神帮忙又会是谁呢？第三个见证呢是过春节的时候啊，去年我和老公一起回湖南陪妈妈过年，我们兄弟姐妹三个，弟弟呢在广东打工，我们也好多年不见面了。做父母的都一样，特别是到了中国年过年啊，聚会的日子，儿女聚在一起过年是老人们的愿望。可是弟弟在工作当中的假很难批，因为啊他所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到了年三十儿，弟弟的假期都还没批下来，老妈心里啊其实挺难过的，弟弟也很难受。弟弟啊想着大过节的，又加上我也千里迢迢的回湖南老家过年，如果不见面就感到特别的遗憾和难过。过年那天我妈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求神预备让你弟弟啊在年初五的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家呢年初七就要回江苏。我和妈妈呢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其实啊我早就为我们一大家子过年相聚一起祷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果然因着神的怜悯，年初一我弟弟假期终于批准下来了，我们家啊相聚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春节。我回到江苏之后啊，妈妈打电话说让我不要忘记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感谢神的恩典，他给我们的预备都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只要信不要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1: 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之所以雨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因为我觉得在陈姐妹的见证一开始，她就讲到说，我妈妈虽然信主，但是妈妈信的不是特别好。但是紧接着在后来的这个见证当中，却让我们看到妈妈生命的改变。自从她给妈妈传福音，后来妈妈回到老家，并且在老家不仅找到了教会，还在老家受洗了。在这过去的日子当中呢，她看到也听到妈妈的见证的时候，从一个所谓的妈妈信主信的不好的一个人的身上，就看到神这么多的恩典，也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哈。就像刚才木心所用到那个词一样，我们相互的鼓励，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相互的鼓励。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到底什么样的时候会成为很多的转折点，也经过这样的转折点之后呢，在过去他们那个所谓的好像看上去不是特别火热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复兴的火慢慢的能够燃烧起来。同样我觉得也有很多时候比较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有些人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似乎对主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就觉得这些人特别特别的火热，但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些困苦之后呢，因为本身这个信仰的根基可能也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的牢固，再加上也可能没有遇到好的一些支持或者帮助的资源或者弟兄姐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本来一个火热的心

0: 就变得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现象，而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在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当中呢，正像这个立位记当中所讲的那样，台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不会熄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我们福音的火，我们台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我觉得离不开的就是这个火焰，或者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火种一直在燃烧哈，有养料在其中，而我想神的话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料，也是非常好的供给，帮助我们在这个火当中能够熊熊燃烧。谢谢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先知或者其他的途径，我们打开圣经就能够与我们的上帝交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将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灵修的心得。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耶利米书42章第6节，第二段呢是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耶利米书42章第6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我被以色列百姓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震惊了，但转念一想，所有的罪人本相都是如此。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看到了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罪。第一，我们认识神，但相交不深。以色列百姓开口闭口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前途未卜的迷茫中，他们求神启示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其实心里面早就已经决定要去埃及，只不过是想要希望得到神的认可，让自己心安理得。他们相信祖宗的神，天地的主会赐福带领，但他们却不愿意顺服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神的计划。他们知道神有大能，却不相信神早已看透他们的诡诈。我们也常常是这样，以为自己认识神、爱主，但是当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决定时，却常常忽略了神的旨意，偏行己路，还用多多的祷告，看似寻求神，实则操控神。第二，我们的承诺有的时候轻如鸿毛。以色列百姓发誓，无论神的指示是让他们接受喜欢的，还是排斥厌恶的，他们必听从。而且为了证明他们的承诺，还要解释他们懂得神赐福的原则。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般，看似很属灵，很懂神的律例典章，甚至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向神向人翻脸毁约的时候毫不迟疑。人的承诺若没有敬畏神的心作为根基，不过是双唇之间的一股浊气而已。第三，神的旨意很容易成为我们的 Plan B， 因为我们早已经有了 Plan A， 向神求也不过是希望神将他的计划换成我们的计划。然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于是我们愤怒，我们反抗，我们逃离，我们软弱，我们以此为理由的悖逆。人呐，若不认清自己的有限与无知，若不谦卑顺服神的计划，最终也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在虚空当中灭亡。主啊，谢谢你今天用这两段经文提醒教导我要真正的谦卑和顺服，再次看清我们罪人丑陋的本相。主啊，求你赐我们回转悔改的心与力量，不要再做愚蠢之事。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分享的是两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第42章第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紧接着后来又讲到的是这个耶利米书第43章，也就是紧接着下来的一章的前两节哈。大概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表面上是向耶利米做出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敬虔的承诺，但整个故事的背后却揭露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他们并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是来寻求神对自己计划的认可。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包括里面讲的说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等等等等，听上去好像这些人特谦卑啊，好像是在有一个特别庄严的启示，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如果我做这什么事呢，这个天打我雷轰，还有人说如果是我说谎我就是小狗等等等等，就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说法。因为这如果你回到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或者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照着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一切去做，就愿神亲自做见证来审判我们。那么在古代呢，以神做见证不仅仅只是请神知道，或者说好像在神的面前立一个誓言，自己所说的话更是表明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违背了誓言，那么就求神来亲自惩罚我。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看到紧接着为什么后来他们就讲到说，哎，无论好歹啊，我们都必听从，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他们在神和在人的面前都有一个表态，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无论是好是坏。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说坏的事情，或者说神也从来不会让人做得罪或者犯罪的事情。言外之意呢，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意思，在这里似乎是在讲说，无论神的话在我们看来是顺利还是困难，舒服还是难受，符合我们的期待还是完全相反等等的，无论这个当下我们听到的神的命令是怎样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似乎已经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敬虔了，因为听上去什么话都是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愿意顺服。但是呢，他们心里却，当我们读后面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前面的经文，他们心里已经确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他们真正相信的并不是神的旨意，他们真正相信的是神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想法，他们不是没有准备好来顺服神的旨意或者顺服神，他们只是没有准备或者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或者回应。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包括在雨泽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包括在做那个抑郁症专题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做很多检查的时候，去到医院之前呢，就跟神一直在告主啊，今天我要做很多的检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神讲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愿意去顺服。结果当你的医生告诉你的答案是你不想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了。所以就像当时的百姓在耶利米面前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好顺服，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呢，当我意识到自己言不由衷的同时，我更加意识到的是，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准备好预备好自己去接受一个与自己的祷告和想法相反的决定，并不只是想法相反，而是祷告相反的答案。因为当时我的祷告是主，我愿意去顺服，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如果回头去看的时候，是我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我主持这么多的节目之后，听到那么多病得医治的见证，那么今天神也一定会医治我，按照我所想要的方式来医治我。然而当我听到的消息不是我所想听到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傻眼并不是我自己听到的消息那么简单，而是那一刻当下几乎我没有意识到，我也发现说我没有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挣扎，并不是没有去祷告， 而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在我们祷告当中所期待的答案。言外之意就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收获了一个与我们祷告相反的处境。
1: 在以赛亚书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哈，其实你今天来看一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嘴上口里说啊，我们这个要顺服啊，我们要敬虔呐，我们要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器皿，可是往往在遇到了一些与自己的利益，切身利益极其相关，尤其是这个利益又非常大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的话语全部就会抛在脑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哈，而是我们所有的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仅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于每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态度，要认罪悔改，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告诉上帝哈。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刚强不坚的人，上帝一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哈，所以到我这里来和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亲近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连接。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哦，到神这里来我只需要把我的想法抛出去就好了，但神却要让我们心离他更近。那心离他更近就会怎样呢？就是顺服，是无论任何时候的顺服。但神没有说你必须马上要顺服，就像宇泽得病这件事情呢，当时他说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去顺服。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面临着自己最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做出一个顺服的选择，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真的不想顺服，主啊，我真的无能为力去顺服。你会发现当我们真诚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小性软弱摊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不是立时的来责罚我们，或者神也不是立时的就把我们的这条道路给断了，而是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忍耐，或神也同样会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慢慢刚强起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神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钢铁侠，但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那么心灵和诚实就是我是如何的，我不好，我软弱，我今天刚强，或者我今天发旺，我都带到神的面前。那神，你去悦纳那些我做得好的，但同时指引和帮助我做得不好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美好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因为害怕犯罪而不来到神的面前，也不因为只是为了要犯罪得赦免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与神之间一直是一个长久的互动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当中也会有破碎，也会有不好，也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挑战，但是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核心，跟随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都曾经像以色列人一样翻脸比翻书都快，亦或者我们也曾经因为嘴上说啊我要顺服神，可是实际行动却顺服自己的想法而背逆了神。但是也不要害怕，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过犯错失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也早已应许我们哈，只要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他就会涂抹我们的过犯。

0: 日语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除了耶利米书的第42章以外呢，木星也同时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耶利米书43章的经文，也就是43章的一开始前两节里面讲到说，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会发现说这些人真的是这个胡搅蛮缠啊，真的用现在话来讲就胡搅蛮缠，怎么说都是他们。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呢却讲到一个词叫做说他们这些狂傲的人，这个当然我们这圣经当中讲到的是一切狂傲的人啊，这个词狂傲其实是非常这个英文叫非常 strong， 非常这个严厉的一个词。那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描述这些人是狂傲的呢？因为我在想，其实真正原因说，或者说真正的问题，这些人所拥有的并不是他们好像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才是非常要命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我们不愿意去顺服。那刚才在牧师所分享的耶利米书第42章已经非常说明，他们在神的面前发誓无论神说什么我们都顺服。紧接着43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他们怎么着呢，不愿意去埃及，立即开始拒绝。圣经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没有说这些人很愚昧，而是说这些人非常的狂傲，非常的骄傲。因为狂傲也好骄傲也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判断比神的话更可靠，我的判断比其他人的判断更加可信。这也是为什么雅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跟这些百姓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并且耶利米的很多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比如说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呢，圣殿会毁的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会陷落或者是会这个崩塌的预言呢，百姓会被掳的预言等等等等，几乎这个耶利米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或者应验了。然而当耶利米这次说，哎，你们这帮人啊，千万别去埃及，不要去埃及，他们却说这个耶利米是什么呢，说耶利米是撒谎的，是耶利米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百姓不是因为证据而拒绝耶利米，而是尽管有证据仍然拒绝他。这让我看到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神的儿女，所谓神的儿女，多少的基督徒都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证据或者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顺服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网络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同样在今天属灵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在装睡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叫醒他们。所以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跟耶利米之间的故事也是，纵然这些证据都已经在这儿，并且你们明明亲自接触到经历到耶利米那么多重要的预言都已经是应验了，但今天耶利米说让你不要去埃及，你们都说耶利米是假先知，事实证据都已经摆在这儿，但是无论是事实无论是证据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会去顺服的人。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在今天的歌曲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我前两天已经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我心旋律，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受大卫的诗篇第27篇所启发而写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心祈求。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诗歌，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的祈求，也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加油靠主越来越好，阿们。她说，木星姐、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了，感谢主。我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经历吧。2025年12月中旬呢，老公啊被裁员了，听了这个消息呢我也没有很意外，本来这个工资赚的就不多，老公也在想有其他比这个赚的多的工作呢，他也会主动的辞职。被裁员呢也是算推了我们一把，感谢主神的保守，最后谈好了赔偿。我老公呢工作的是物流行业，他平常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有学生的话呢就给学生补课。被裁员之后呢，投简历也没有什么回复，没了工作，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学生补课，家里不能没有收入啊。天津呢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呢老公就打算去北京，因为他觉得在北京啊赚的总比在天津要多很多。
1: 真的要去北京吗？一系列的问题从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了。去的话，计划是我老公自己先去，他自己呢暂时找个合租在北京工作着试试，但这样的话我们俩也就意味着分离。那段时间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生活的重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我老公一共去北京面试了三次，前两次面试呢都是其他行业的工作，他也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几年前啊，他把教师资格证考了下来，这些年陆陆续续的也有学生补课，最后决定啊，还是当老师教补课吧。第三次面试呢，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北京的补习机构，这个机构呢是提供住宿，如果面试上呢，租房的问题就解决了。感谢主啊，老公还真的就获得了这个工作。既然已经获得了，那就去吧。1月25号我老公去的北京，收拾行李备入，那天呢我开车送他去北京。驾照考下来已经五年了，2025年其实我才真正的学会开车，平常都是我老公开车，我开的时候啊他就在旁边，我也不看导航，都是他帮着我看，所以我不会看导航。老公走之前的前两天啊，我才开始学习看导航，给他送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得自己独自开回来。
0: 到了北京，我和老公去了他的宿舍，宿舍啊比我想象当中要好，旁边呢还有一个大超市，买什么都方便，还挺好的。都安顿好之后呢，我晚上十点从北京回来，这一路啊我可紧张了，一边哭一边和神祷告。在此之前呢，因为和老公的分离就本来已经特别软弱了，我埋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但是独自开车也又得求神的保守啊，我就跟个小孩似的，感谢主神不跟我计较。期间呢有两次后面的车开远光灯晃，晃得我眼睛特别不舒服，我就和神祷告让他们把这个灯啊都关掉。话音刚落，有一个车呢就变道了，另一个呢就把灯关了，太神奇了。神不和我计较，用温柔的爱来回应我，感谢着我平安的回到了家，看导航呢也没有失误，也没有走错路。过完年初期呢，我又是送老公去北京，那么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但走着走着就不对劲儿了，怎么和上次的路线不一样呢？我以为是我开错了，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害怕，您保守我，真要走错路呢，您也让我能够重新找对方向，能够顺利到家。我内心非常的忐忑，导航显示还有30公里到什么什么机场的一个位置，而且这条新路车很多，我就一直惧怕担心。我在想这是到哪儿了，怎么和上次路线不一样呢？导航也没有提示我走错路啊。我说主啊，您给孩子一个提示，究竟有没有走错路啊？这话一说完，一分钟或者几十秒的时间，前面就看到一个大牌子写着京津高速方向。你说说，这不是神又给我回应了吗？我就这样心里还是不踏实，我又再次和神说，主啊确定吗？我真没走错路吗？说没一会儿，前面牌子写着已经驶入京津高速，这回我确定了，我没走错路。
1: 之后啊给我老公打电话才知道，上一次我们办的进京证呢是六环外，这次办的是六环内，从五环走的，两条线路，这条线路比上一次更快更近，真是感谢主，神啊再一次保守我平安到家。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一个提醒，我老是害怕 提前焦虑，提前担心，岂不知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我给你们写见证的今天呢，是3月7号，我老公去北京工作1个多月，冷静下来想一想啊，好像冥冥之中就有神的带领，说去北京就去了。本来呢，我俩还想着怎么找房子，但神直接给预备提供住宿，这一下子让我们省了好多心，也省了好多钱，直接工作。还有啊，我学开车，驾照考下来这么多年我都不会开，偏偏就今年我就想开了。老公去北京这一个月啊，几乎我每天都开车，车技也是越来越娴熟，好像冥冥之中都是神的安排。木星姐，雨泽弟兄，要不咋说我这个人小信呢，我是一边信一边疑惑。以上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但又觉得这个寸劲儿是个巧合。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都会这么想，我觉得我自己很割裂。借用雨泽弟兄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哈，大概就是这个世上哪那么多的巧合。
0: 这一句话呢，雨泽跟大家说那句话是这个，当我们有很多偶然的时候，你发现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了哈。另外呢，在梅青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还讲呢，她说我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就在想，要不工作就一笔带过吧，重点写这两次独自从北京开车回来的事儿得了。但那样想又觉得好像埋没了神的荣耀，明明来北京这件事多顺利啊，就是很经历神呢、啊、而且神还给预备了好多的学生，除了一个，其他学生试听之后呢都成功报名了。但心里又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你写啥工作的事儿啊，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得写有结果的事情才算见证。另外一个声音是，虽然还没有结果，但你要相信神，神是赐福的神，未来神也一定会负责任的。奉主耶稣的圣名，魔鬼从我的心里滚出去，我要相信我的神。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过年期间呢，我们带着两只小狗去了青岛的崂山玩，神再次保守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真的是每次旅行都非常的经历神，无论是路途当中还是到了目的地之后的很多事情，神都看顾保护我们。因为有两只狗狗，人多的地方呢我们不去，都是去人少的地方，每一次神都给我们预备人少景美的地方，还有拍照，我每次拍照之前都祷告，神就让我拍出好多好看的照片。
1: 想到这些我就特别温暖，我不知道怎么回报神，我想了，那我就经常来节目当中做见证，每次写信啊都是数算神的恩典，特别期待几个月之后见证的播出，听到自己的见证之后啊，那个开心，那个激动，然后又再次的被见证鼓励和安慰到，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啊，我就先写到这里吧，也请求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求神赐我很多很多的信心，求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求神赐福你们的所需，加添给你们信心和力量，愿神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谢谢你们。

0: 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本来雨泽要给你一些回应，但是当我再次看到你的见证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并且应该是最好的答案，起码比雨泽要给你的答案要好很多，那就是加油，靠住，越来越好。我想不光光是梅青姐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加油，但是我们的加油跟其他不信主的人的加油不一样。我们加油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永远都够我们用的，而他的恩典每一天赐给我们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靠主就能越来越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3: 我是 Kelly。
2: 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啊，其实这个在周边的家属们呢，其实常常会觉得身心俱疲。
3: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一照顾起来呢，就是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哦，它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3: 对，
2: 可是为什么会身心俱疲？
3: 每天都要面对啊，你眼睛一张开，甚至你想睡觉的时候，你还是得照顾，24小时不容易耶，
2: 那压力好大，
3: 很大。
2: 而且其实啊，常常会觉得身边的资源贫乏。没有什么可以支持的一些，不知道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或者是说，觉得好像总是找不到资源，但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的。有一些资源真的可以参考，而且成为这些照护者的好的帮助。
3: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深入了解一下，如果家中真的有一些失智者需要照顾的话，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
3: 好，
2: 今天邀请到四位专业来宾，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专业律师牛美美律师，欢迎他。继续来欢迎的就是台大教授张振华老师，欢迎。
4: 张教授。
2: 来欢迎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玉秘书长，欢迎。欢迎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是家有失智症患者资源哪里找？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5: 家有失智症患者，照顾者的面容往往比患者还要憔悴，有些照顾者会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心情，以为自己聊下去就能换来病患的健康以及其他家人的正常作息，这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他们简直抱着殉道的心情来照顾家里的病人。问题是，这样对患者、对其他家人真的是好吗？

0: 圈了，
1: 没有条件，那压力真的是不足为外人
2: 大，
3: 是这样的。哇
1: 塞，牛律师先说好了，您本身也是照顾者，
3: 我是照顾者，我的父母都失智了，像我的母亲，失智症的有一些问题行为状况很严重，你除了白天会出了很多的难题，你必须一一的解决，晚上的时候他包括睡觉的时候可能半夜都常常起来出难题给你，所以你几乎很难有好好的睡眠，这个生理上的压力，接下来就是心理的压力。
0: 所以父母都跟您同住吗？
3: 我住到他们家去照顾。
0: 住到他们家
3: 啊？对，
0: 自己一个这样

0: 也是很了不起，是因为太太，
1: 我太太，
0: 太太是失智症。那您觉得在照顾上面压力最大是什么？
1: 照顾上压力比较大的应该是时间的哈。我太太其实情况比刚刚牛律师讲的可能更轻一点，她算是所谓的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她的大部分行为都还算正常。
0: 他张老师是学数学的，然后师母也是，
2: 是啊，很优秀，
0: 两位都是理工方面，
1: 所以他一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太能想象说，哎，怎么会是他而不是我？因为其实我记性可能比他坏很多哈，所以但是他因为是早发性的，所以相对比起刚刚谈的这个 case， 他算是很轻微的，
0: 还算是在初期，
1: 所以照顾起来算是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仍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啊，特别是说他会迷路啊，所以现在我就要陪他去国父纪念馆打拳。要不然他就回不了家。
0: 所以所谓的时间上是指说要花在陪伴的时间上。
1: 陪伴的时间，对我们有在工作人时间也会造成压力，比方说我就明明在那边赶一个报告，结果他就来说，哎，你不是答应我要带我去北投泡温泉吗？然后我就一面在想说，我到底要把工作完成还是要抛下我的工作就赶快带他去北投，
2: 好难抉择。
1: 对，有一次后来我就想通说，哎呀，这个工作有什么要紧，我说慢两天交嘛，这个要想通了哈。
0: 汤秘书长，您刚才也是毫不犹豫的就举圈哦，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大。
2: 大很多，其实很多家属都会分享说，失智的长者本身可能他因为忘掉很多事情，所以他的困扰其实比较少，而且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也马上就忘记了，但是这个家属呢其实一直都记得的，其实痛苦的是在他身边的家属。那我们的家属呢其实导致有忧郁症啊，或者是失眠啊，然后要看医生的呢其实是家属要看医生，那看什么医生？要看精神科，他们吃很多这个安眠药或者是镇定剂哦，帮忙自己可以比较平稳一些哈，或是抗忧郁剂，这样子的家属其实非常的多的哈。那甚至严重到我们的家属当中，大概有70%哈，在照顾的历程当中，7-10年的时间里头，都曾经有过那种走不下去的时候，那所以就看到很多的新闻社会事件会报道说，哪个家属照顾不下去了，就带着他的长辈就一起走了，这样子的案例其实我们一再听到，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好好的去关心跟支持我们的照顾者。
0: 是啊，像潘牧师也是照顾妈妈很多年了，
3: 对，5年了。
0: 有没有像刚才那个秘书长讲到，其实也一度有限到到这个很沮丧、忧郁的状况。
4: 沮丧呢，就会想到，不知道会走多久。然后呢，在忙碌的时候，情绪妈妈的情绪又哑拱的时候，比如说，
0: 刚刚张老师讲的时间压力，
4: 对，很怕有时候打电话。

0: 电话回家或外劳打来的时候说妈妈不肯洗澡或不肯吃饭、嗯、不要吃药、嗯、他可以一件小事情可以如得天大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1: 哎、那时候你正在忙、嗯、
0: 对哇或是我要预备我正要安静就像张老师一样我要预备要上台讲讲到了要写讲章、嗯、曾经有一次我就打电话啊要问候妈妈好吗妈妈哇在电话那头是咆哮的、嗯、那我想怎么办呢那我承认我没办法所以我还是就搭车回到我安静的办公室我必须要把它
1: 先完成
0: 先完成
1: 手上做的先、嗯、
0: 对然后也曾经就是觉得压力很大那我先生就会陪我我们到哪里去度个假、嗯、两个晚上好或是一个晚上总是我觉得照顾的人这是长期要抗战的
2: 对
0: 我觉得我不行的时候我要会求救所以呢我有一些倒垃圾的朋友、嗯、就是说我要跟他谈一谈聊一聊或是急着他可以找哪一个专家针对这个问题或卫教师、嗯、医院的卫教师就很好、嗯、我就常打电话请教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办
1: 嗯哎、欸、那刘律师同样的问题你有遭遇过吗
3: 我自己在第五年的时候就生病了就是刚刚汤老师讲的那七成的当中的一个
1: 就是忧郁
3: 对 我恐慌就是忧郁症合并恐慌症嗯，而那时候的状况真的是很糟糕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跟他们的情绪完全搅和在一起了、嗯、那时候我又不懂得要脱离、嗯、总是会觉得说哎，我妈只有我可以搞定她、嗯嗯、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那么了解她、嗯、因为我妈妈晚上睡觉都很就常常会有一些问题而且她药物用得很严重嗯，那时候甚至几乎每个晚上是抱着她睡觉嗯，就是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让她安静嗯，那抱着她睡觉大概就这样抱着两三年
1: 但是你那时候以为其实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对不对就是至少一直陪着
3: 对对对然后不懂得自己该脱离有的时候该脱离有自己、嗯、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下自己就完全失去了嗯，那到最后就真的就是烧尽了
2: 自己也生病对
1: 那其实面对家人哦、嗯、我们来看一下面对家人在这个罹患失智症的心理上面有一些历程它是需要调适的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否认就是会很 shock 因为觉得说哎，不可能吧 我的家人看起来这么健康正常嗯，好，再来呢就是进到第二阶段是磋商、嗯、就是辞掉工作全力来照顾这个家人来换得希望他能够康复痊愈、嗯第三个阶段可能是愤怒啊，因为照顾到累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照顾？他还是一样继续的退化下去。嗯，第四个阶段是接受事实，寻求治疗，还有照顾的方法，和家人来商讨照顾分工的问题。第五个是进到适应期，日渐能够掌握到照顾的诀窍，在不舍当中呢，能够享受整个照顾的历程。其实它是会有一个进程的。我们先请这个秘书长来告诉我们一下，其实这都是。是一般来说，普遍来讲，其实就是一定要经历这些的。
4: 对，大致上如此。但是也有人，也许搞不好就可以跳过某几个阶
1: 段。直接就到四或五了。
4: 哎，对，其实每个人状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在否定的那个阶段拖好久好久，那他跟家里头的长辈就一直吵一直吵，哈、嗯，要吵相当。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两年的时间，有些人可能。半年的时间他其实就度过了
1: 是是
4: 那其实我觉得家属如果早一点去接受相关的资讯早一点去上课参加家属团体的话其实可以帮忙他缩短这个适应的时间、嗯、那通常大概都会经过一下下会跟他生气会跟他吵、啊、最后没办法好了那就是这样子了就顺着他了、嗯、那调整自己、嗯、其实要去家属通常会想要去改变长者开始的时候到后头才发现说要改变他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只能改变谁呢其实是改变家属自己等家属自己转过来之后那就海阔天空了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难免都会问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4: 是
1: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4: 对
1: 像张老师那时候带太太师母去做 就是去诊断的时候，是一开始是您刚才也提到哈，就觉得是不是很 shock？
2: 一开始我们的确觉得也不是很，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5: 对。
2: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学数学的，所以比较像秘书长讲的，我们是比较快进入要接受这个事情。嗯。因为我们数学人的观念就是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5: 嗯，你说是数学人可以接受，可是很多的丈夫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照顾你？我还有事业啊，对不对？我还是教授啊，我要发展我的什么之类的。你为什么可以反而就是转念想说，
1: 比较正向去看待哈？
5: 幸好我老婆生病了，我可以跟她好好的
1: 相处多一点时间。
2: 对啊，其实这也是蛮好的啊。
5: 真的，你从一开始就这样想
2: 吗？我们年轻的时候都非常忙啊。忙到都是晚上回家才会碰面，然后讲两句话，然后就要睡觉了。
5: 这样子过多年，多少年的时间？
1: 夫妻都很忙碌
5: 啊，很忙。
2: 从我们从1983年国外回来，一直到我太太5年前确诊，其实我们都处在非常忙碌的那种生活。
5: 大概20多年，
1: 哎，都各自忙碌，
2: 各忙各的啦。那当然好像也觉得很自然，也没有特别去想。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点可惜啊，为什么没有比较多一点时间接触啊？所以后来如果你转念一想，觉得哎，这是因祸得福啊，要珍惜这个机会才好啊。
1: 反而因着失智症所以能够让夫妻之间有更多独处的时间。
2: 是啊，是啊。
4: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正面思考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5: 对，
4: 我其实也碰到很多的家属哈，他们虽然经历失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混乱了好一段时间，那后来慢慢去欣赏，哎，真的有好几个家庭也是类似这样，兄弟姐妹哦，就凝聚在一起哈。
5: 对，
1: 所以等一下要请这个潘牧师告诉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这我们身边的资源是可以使用。这出得上力的，
5: 好，
1: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正因为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呢，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的工作，所以其实也会有相对来说蛮多的压力。有哪些压力？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这几样。第一个就是在生理上的压力，刚才我们来宾也有提到哈，就是因为疲于照料，所以呢自己的健康甚至包括心理都生病了。第二个情绪上的压力哈，失落、悲伤、哀伤、罪恶感、愤怒、困扰、困惑，还有感到孤独。第三种压力是经济上的压力，因为收入减少，开销增多了，费用非常的多。第四个就是社会上的压力，被他人异样的眼光，或者是有误解，有苦说不得。请问一下，当然因人而异啊，刘律师，这四种压力，你觉得当时你的压力哪一种最大？
1: 我的压力是第一种跟第二种。第一种就像我说的，因为我妈妈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导致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0: 那时候作息有乱掉。
1: 对，那因为那时候我白天还是在工作，所以长期的我的睡眠状况不好，这也是会导致我最后生病的原因。第二种就是情绪压力哦，那情绪压力就是因为失智症患者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妄想，那在我的情况下呢，我的妈妈就是把我那个外籍看护当成他的假想敌，那所以虽然是有外籍看护在照顾，可是你必须常常去处理他跟外籍看护之间的冲突跟他的妄想，你要去安抚外籍看护，然后你又要想办法这妈妈这部分就讲如何用照顾技巧，我好像每天都必须去想他的问题，导致我的生活里面，我就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像一天24小时满脑子就是在想着今天这个问题明天那个问题，那最后我真的连自己到最后就能漏撕掉你自己了。然后另外一个情绪压力就是说，在我的父母当中，在身边照顾的那个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不平衡，因为就像他会打电话跟我的兄弟姐妹，可能就是在抱怨我。
0: 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1: 四个兄弟姐妹，
2: 四个。
0: 可是当时主要照顾的是，
1: 主要照顾者是我。
2: 然后你的妈妈打电话跟其他兄弟姐妹抱怨你，
1: 对他们就
3: 是常有的。
1: 对，反而就是。就他可能抱怨的就是我怎么样
0: 没有好好照顾他，
1: 对，然后我在旁边听那个电话，虽然我知道他生病，可是这种情绪真的是
2: 我觉得很难呢，你
1: 很难，我真的很难平衡。那有时候那
0: 偶尔来的姐妹误会，
1: 偶尔来的兄弟跟他好的要命，
2: 对，
1: 就是我在旁边真的是觉得，
0: 你就想说那不然你就先把妈妈接走，然后照顾个几天，你就知道我的感受了。
2: 那你没有听说说就是那交换啊？
1: 对，但就我交换，但是其实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放下。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说就由你自己扛下来照顾？
1: 因为那时候只有我的兄弟姐妹弟弟跟姐姐都是公务员，都还在上班。那我哥哥他是个大企业家，常常跑国外。那因为我的小孩也已经都在新竹，所以也等于没有小孩需要照顾了。那时候就自己想说啊，那就我来吧。
2: 非你不可。
1: 对，然后相处一段时间久了，又觉得我妈妈的状况我最清楚，所以你们来可能都没有办法安抚他的状况，比如他情绪来了，你们要怎么样安抚？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最清楚，所以就一手
0: 了。那这个我问一下秘书长，是不是真的有许多的照护者，其实他都是一开始的时候都一肩先扛下，就是说因为这样其实无形来说其实是给自己很大压力，
4: 会累倒的，会累倒的，没办法这样子撑下去的。可是很多很多真的是孝女啦哈，很愿意好好的去照顾父母亲，其实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最后就是把自己给累倒了。所以刚刚提到那个生理性的压力，很多家属其实是连想要好好睡个觉都没办法，自己生病都没办法有时间拨去看医生。那另外一个每天在照顾的女人就是这个最不好，然后呢那个偶尔回来看一下的那个儿子就是熊盖又好，所以那个主要照顾者的委屈。那还有呢，带出去的时候啊，那个妈妈有时候就会跟人家讲啊，女儿都对她不好，给她吃不好吃的啦，别人也不了解 这个实际状况是如何，然后别人就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个照顾者，
0: 那就是社会压力。哦，
4: 那真的是哈，对家属来讲哈，这个情何以堪？
0: 那我问一下张老师，您觉得哪个压力对你来说？
3: 那像社会压力，我想这个其实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面临到。嗯，生了这个病，不太敢跟人家讲，怕说讲了会引起人家异样的眼光。嗯，那因此一开始其实我们会有这样的困扰，是说大部分的朋友其实不晓得他生这个病。嗯。但是他明明因为这个病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
4: 对，
3: 表现出来，那人家看了会觉得怪怪的。嗯，但如果是陌生人那就算了，我何必跟他管这个。但如果是很好的朋友，
0: 对，
3: 他会心里怪怪的，那你就只好去跟他解释。所以如果你要一次一次解释，就我觉得也是挺辛苦的。
0: 那时候已经出现一些迹象吗？或者说一些症状？
2: 例如说他面对他的之前的同事啊，或者是总是会有
0: 情绪上面的变化吗？
3: 可能会讲一些比较不得体的话，或者有一些时候明明讲过的话他会重复。
0: 对，
3: 他会 repeat， 人家觉得奇怪，你刚刚不是明明说过，怎么又讲一次？嗯，然后不是又讲一次，讲了好几次好几次。嗯，人家觉得他行为有一点点怪，跟他以前绝对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0: 因为有越多了解就会有越少的误解。
4: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要让大家来看哦，就是说照护者其实常常会有一些迷思，但其实应该有一些更健康的想法。
4: 好，
0: 比如说呢，好像迷思一就是呢，只要患者哦，我们这个得到失智症的家人的患者他好就好，我没关系。
2: 那牛律师啊，
0: 对啊，牛律师刚刚的例子是
2: 这样，对啊，
0: 其实健康的想法应该是只有我先健康快乐，才会有健康快乐的患者。嗯，好，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我要用生命中的每分每秒来照顾病患，直到他痊愈为止。但健康一点的想法应该是，唯有适当的让自己喘息，才能够有更好的照顾品质。嗯。第三个迷思，我一个人承担就好，反正我还撑得下去。好，但是健康一点应该是这样想，如果有更多人协助这个照顾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嗯。第四个，除了我，没有人能够搞定他。
1: 这个也
0: 是我。哇，牛律师，您符合以上四点。健康一点应该是想说呢，对啊，一定有更专业、更有经验的人可以协助我做好照顾的工作。
4: 对，
0: 好，再来下面一个例子，就是为了照顾好这个患者呢，我不该抱怨、生气，也没有时间沮丧，但其实应该是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给情绪一个出口。嗯。还有一个迷思，我每天照顾一个永不会复原的患者，对社会没有贡献，没赚钱，又没社会地位，变成一个没用的人。但其实呢，应该是这样讲，照顾生命的家人对整个家庭社会都有重要贡献，其实才是最有价值跟值得尊敬的人。好，最后一个迷思就是呢，照顾家人是天经地义的，没什么好鼓励的。但其实不是哦，你们在做的事情很重要，值得鼓励与肯定。好，
4: 还有
0: 一个，家人患有失智症已经让人够烦的了，只要尽力照顾他就好，不用跟别人说，而且跟别人说了也没用。但其实不是，应该是要多多跟有相同经验的人交流，学习更多宝贵的经验。还有一个迷思，太累了没时间记录照顾细节，就算写了也没人会看。但其实不是，应该分享自己的照顾方法，增加别人照顾的成功经验，对失智家人会更好。好，再一个迷思是，在家人患病期间，我应该把所有自己的事情放下，等到以后再说。其实应该是，即使需要照顾患者，我也会在条件许可之下，尽量维持我原有的社交生活还有活动。好，这个我们先请潘牧师来讲一下。其实我这样看完，哇，这么多！
1: 我觉得照顾者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就想说，不知道要照顾多久。我不健康的话，妈妈一定没有办法健康。所以呢，我就常常会去注意到自己的睡眠，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睡不着，然后呢，情绪的起伏，那另外就是家人的替换，那起先哥哥嫂嫂想说，哎，没关系啊，去他那边住一段时间，我会反对，是因为我想到妈妈要换新环境，对他来讲是很焦虑的，那我就鼓励哥哥嫂嫂，反而是你们来，这里不是把妈妈带去你那里，
5: 那或者是每一个礼拜他就带着我妈妈出去吃饭，那我也可以哎，这一天都可以不用去烦恼他。另外一个我觉得信仰对我很大帮助，我在想说我在照顾的是天国宝宝，因为他有一天会
0: 孩子，
5: 对，有一天会离开我，等于是诞生在上帝的家中了，那甚至最后一层我陪他最后一层，那在陪他的最后一层里面我不断发现以前我不认识的他。好，我妈妈很爱唱歌，那常常唱了一些歌我是没听过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他开心了，那我们大家也都很开心，其实是顺序是因为我平稳了，他平稳，然后他就开心，开心他就，我们说生气会让人家变笨嘛，
0: 对，
5: 只有快乐才让人家变聪明，
0: 对，
5: 那他们不会变好，可是让他情绪变稳。
0: 是是是，秘书长，像在您这个慈济的经验状况当中，是最多的迷思会是哪一个？
1: 我觉得最多的是我来就好。就我一个人撑，你们都好好工作，好好上班，那我来就好了。可是呢，我觉得那个
0: 舍我其谁，
1: 其实就是舍我其谁。但是就太多的例子了，到最后就要不然腰去闪到了，要不然就开始血压高了，就身体的问题就会慢慢出来，
0: 自己也倒了，
1: 对自己也倒了。而到他开始使用一些社会资源来帮他之后，他才变成比较健康，变得比较快乐。所以我觉得那个转变哈，我看到好多的家属是这样子转变过来的。
0: 其实您讲到一个重点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去接触的。
1: 对。
0: 那有一些是不知道有这些资源，有一些是明知道有这些资源，他不愿意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舍我其谁，他不愿意。
1: 有些舍我其谁的这种，就会觉得日照中心不好，那个不好，
2: 对，
1: 那我妈妈不可能接受那个的，
0: 对，
1: 就先自己就
5: 关起来，
1: 就关起来了，其实这样子的照顾者也不少，所以其实要开放一点心胸，试试看，这个试试看，那个试试看，搞不好妈妈会更快乐，搞不好会更好，但是我照顾的也很好，
0: 是
1: 别人照顾好不代表我就不好，
0: 那最起码就是要先去了解嘛，
2: 对，
1: 是，
0: 像比如说张老师这个在照顾师母，虽然师母现在是属于比较初期，是早发性的，可是至少一些准备功课像你们都做哪些呢？
3: 比较困难的应该是实践的问题啦，比方说其实很早我们就已经了解到说我们可能要去请一个外籍看护，但是我们始终迟迟没有这样做，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 interview。那是有个心理的历程，心理历程就是说，始终觉得很奇怪，有一个外面的人住在家里，怎么跟我们相处？然后，除了我的心理障碍，我还要说服太太，我太太会说，我很好啊，你叫人家来照顾我干什么？
1: 会啊。
0: 这个历程我问一下，那个潘牧师有没有经历过这样？
5: 有，我们初期其实是请了一个外劳，跟妈妈我想说就照顾他，结果是反而妈妈觉得说我要去照顾那个外劳，所以第一个是被他骂走的。对，那因为我觉得我承认我能力有限，所以我很需要外劳，
2: 对，
0: 一定要一个帮手啦。
5: 对，所以我们请的时候，我是跟我妈说，妈，我很忙，她来帮我的。因为妈妈不肯，她不肯，她觉得说，啊，还要供她吃，供她住，还要给她薪水，我就供，没有人，没有人，我很忙，她来帮我的，然后说啊，你忙，我帮你做就好了，我说也可以啦，但是哈，我很需要。
1: 其实很多长者都不认为他自己有状况，
2: 对，
1: 他不认为他是需要被照顾，他觉得我非常好，我出去不会走丢啊，我煮饭我都还可以自己煮啊，其实事实都不然呐，那这个是一个长者。失智长者其实就是这样，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让他接受就好。
0: 对，所以其实等一下我们还要告诉大家，还有很多社会福利资源是可以使用的，也派得上用场的，来帮助我们在家里的失智的家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

0: 好，照顾失智者的家人呢，这个有哪些社会福利资源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了有一身心障碍福利，第二个老人福利，三重大伤病卡，四防走失的手链或爱心手链，五就是按捺指纹，第六个就是卫星定位器。这个秘书长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社会福利是说这些其实是可以去申请的，是不是？
1: 对，没错哈。那譬如说身心障碍手册，如果你申请的话呢，那个所得税的减免就可以多一些了，
0: 减轻一些经济压力。
1: 对，那另外呢，譬如说要申请辅具，那有身心障碍手册的话，就可以有减免，又可以补助哈。那日间照顾中心也是一样哦，如果要使用的话，65岁以下的哈，要有身心障碍手册才可以使用的哈。那再来，譬如说那个防走失手链啊、指纹捺印啊哈，这些呢，其实平常都要准备着哈。然后譬如说卫星定位器好了哈，那也是一样，如果你刚刚有申请到那个身心障碍手册的时候呢。你这个申请这个卫星定位器的时候，就可以有补助5000块到10000块钱这样子的。那有一些人会误会了，说哈，身心障碍手册应该是穷人才去申请的哈，其实不是了，其实不是了哈。那你申请了之后啊，那你将来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种补助，你就可以去使用得到。那譬如说好了，那个卫星定位器你要补助，如果你没有身心障碍手册是不行的哈。那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有一些地方也是一样，
0: 他一定要看那个手册，
1: 身心障碍手册才可以使用的。
2: 最重要是这个手册
3: 要申请，要先申请好。
1: 而且申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一个需求，好，所以大家不要客气，就去给他申请。
2: 是，
0: 对啊，好，那除了这个社会福利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照顾的资源，
1: 是，
0: 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包括电话咨询、网站资源、记忆门诊、家属讲座、照顾训练班、长照中心、辅具资源、外劳申请，还有睿智学堂。另外包括睿智互助家庭、日间照护中心、居家服务、居家护理、机构式的服务、繁体家屋、老年精神病房、心理卫生资源、机构喘息服务。好，哇，好多，我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可以运用的资源有很多。
1: 这个洋洋洒洒哈，琳琅满目的，看起来非常多嘛
0: 哈。
1: 但是那个服务的量哦够不够，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那在全台湾各地的话，那个服务的量可能每个地方也有点不太一样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有这些资源在的时候，大家就尽量去使用它。
2: 是。
1: 那种类太多了，其实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会不见得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哈。那第一个最重要就是那一支电话要知道。0800-47-4580哈，那这个电话呢，其实是我们的失智症的关怀专线哈。那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打这一支电话。那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可以打这一支电话的哈。那这里头提到，譬如说记忆门诊哦，那记忆门诊呢，其实是专门看失智症的哈。
0: 是。
1: 那如果说这个观众朋友不知道说哪边有记忆门诊，其实就可以打电话来问我。
0: 看哪一个医疗院所有提供这样的门诊服务，
1: 是，那另外呢，譬如说这个照顾训练课程，这个是每一个家属都应该要去上的课程，好，基础的课程。那其他呢也有很多地方办讲座哈，那不断的长者的状况会有所改变，所以经常去吸收新知，对家属在照顾上有很大的帮助哈。
0: 睿智学堂是也是一样，像是讲堂这样子，然后让很多的这个家属能够去更了解怎么照顾吗？
1: 睿智学堂哈，它其实是给轻度失智长者来上课的哈。那譬如说我们有我们有头脑体操班，有音乐班，有艺术创作班，有运动班等等哈。那其实这些课程呢，对我们失智长者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药物的治疗，让他们透过这些课程之后呢，可以活化他们的脑功能，然后可以减缓他的退化。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长者会因为这个课程之后会更有自信，
0: 对，
1: 他更有自信的时候呢，他的功能就会更好。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药物治疗的一个贡献。
0: 是。
1: 那其他还有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哈，那日间照顾中心呢是白天把长者带去那边，让他在那边被照顾哈，那家属呢就可以白天去上班哈，那对家属来讲就可以顾到照顾跟自己的这个生涯哈，也是一个喘息哈。
0: 喘息服务就是这样吗？机构喘息。
1: 机构喘息是另外一种哈，机构喘息它是一年当中可以有14天 你可以把长者送到机构去，好让他被照顾。而这十四天呢，你可能需要出国，你可能譬如说我要开一个刀，那我需要休息，好，那你可以这样子来用它，好。那我要说明一个哈，其实很多的家属哈，在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哦，刚开始都会觉得这个一定不好哈，这一定照顾不好哈，所以就会不愿意送出去了哈。但是我要分享的是，我们有家属呢，其实在送出去之后，很多都是这样发现，长者其实有进步，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好了，送去了之后发现，比在家的时候呢进步了，那其实是我们自己照顾很好，但是呢别人专业的照顾也很不错，我们就去试试看。那其实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可以有机会喘息，这条路其实长长久久，要走长远的路必须要把这些社会资源一起拿进来使用。
0: 像互助家庭是说彼此支援，是不是？
1: 好，那那个睿智互助家庭它比较特别哈，它其实是家属带着失智长者到这个互助家庭来，那他们白天的时候在这边一起活动，譬如说一起唱卡拉 OK， 一起打麻将，中午一起煮饭，大家一起吃，就这样子白天的时间很快乐哈，晚上的时候再带回去自己照顾哈。那其实我们在互助家庭发现一个状况，那个长者哈，通常哈不太听家人的话，然后家人呢，通常对自己家的长者呢还没有耐性，
0: 对对对。
1: 那去到互助家庭的时候哈，我照顾你的长者哈，我很有耐性，那我家的长者听你的话，他就很愿意听
3: 话，
1: 客人就变成我们讲一个叫做义亲而顾，
0: 对对对，
1: 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所以在互助家庭里面啊。家属带着失智长者一起去那边，那白天的时候大家共同照顾，每个家属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喘息，
0: 而且都因着有相同的经验，而且甚至还可以交换一下照顾的心得，
3: 解放就是释怀一下，就是稍微就好，
0: 也把自己的压力能够释放掉，
2: 对，
1: 所以家属就会觉得说去互助家庭之后日子好过很多，
0: 回来好像充了电，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他们说呢多一个互助家庭就会少几个家属想要跳楼自杀，真的是如此，
3: 真的稍微解压一下真的会好很多。
0: 刘律师，那时候如果有知道有互助家庭的话，对不对，能够让你的压力那时候减轻不少了，
4: 不过后来我妈妈的状况就到机构了，在失智专区也适应得很好，那也过，也就是他的情绪也慢慢平稳，因为在那边他可以去做礼拜啊，他反而透过这样的一些祷告啊什么的，他情绪就变稳了。那我爸爸这边大家变成也比较有多余的体力跟心力去，
0: 其实分开照顾不见得是坏事，
4: 对对 对, 對，
0: 因为您的状况比较特别，而且是父母亲都是失智，
4: 而且他们会两个互相影响，
1: 他
4: 妄想他打架耶，
0: 会打架，
4: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常常接到外劳的电话说太太赶快回来，你阿公要打阿嬷了，
3: 对
1: 啊，还有会摔椅子摔东西的，
3: 两个人都是病人啊，
4: 对啊，两个都是病人，他有办法听见，我们还可以理解他是病人，对不对？
3: 对啊，他
4: 这样就说你怎么这么不合理，他以为他怎么这么不合理。
0: 所以刚刚我们私底下也在聊嘛，就是 Kelly 刚才也讲到说资源这么多，其实要克服其实最后还是那个心理，你到底过不过去，要不要用，
1: 而且有些时候我们还会担心别人的看法，
3: 对，
1: 这个亲戚们的看法，其他兄弟姐妹的看法啊，那妈妈看起来就好手好脚，有什么难照顾，为什么要送去给别人，
3: 对啊，就说然后还会给你灌上一个不孝的罪之类的。
0: 这个我问一下张老师哈，就是说我想因为师母毕竟现在还是初期，可是家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先讨论了，就是说我们将来怎么样去一起面对。
5: 我们家倒是其实比较单纯，我两个女儿她们都很跟我一样很接受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在看说要怎么照顾而已，我岳母稍稍比较有一点点
0: 想法，
5: 比方说我把这个我太太的 case 公布给所有亲朋好友，然后拍了个片子，我岳母就不是那么高兴，我一直跟她宣导说这个就像感冒一样，大家知道你生了病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她还是有一点点疙瘩，但是会碰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所有刚刚这么多机构啊什么什么的帮忙，对这些早发现的人的困难，就是说他去了以后会发现所有人都是长者，他会想说， 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我该来的。我们有一次参加
1: 第一，年纪差比较多，
5: 差很远。我们第一次参加瑞士学堂的时候，我太太跟她旁边那个朋友是他们整个班唯二的年轻的，他们两个就有些时候我去了，就会听他们在那边嘀嘀咕咕。说我们下次绝对不来了，
0: 因为都是年轻，
1: 都是年轻的，
0: 对，
5: 他们两个都很年轻，然后其他人都年长。其实他们两个年轻不会比人家聪明到哪里，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不属于我们啦。但是这一次的瑞士学堂，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他们运动班全部找这个早发性的
1: 年轻的，
5: 年轻的。那么大家就很乐意参加，所以他这一次参加非常的高兴。
0: 你看，人不管到哪个年纪，其实都需要同侪，
5: 都需要同侪，压力非常大，
0: 真的啊。而且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彼此 share 一下，分享。
5: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有更多对这个比例非常少的这些早发性的人有更刻意的安排的话，对他们帮忙会更多一点。
0: 其实大部分的是不是很多很多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手边其实有很多的管道是可以取得相关的资讯。
1: 其实我们看全台湾来说，现在有将近24万的失智患者，那就大约可能有24万的家庭其实正在受苦当中，而大部分其实不知道有哪一些资源可以用。我碰到好几个家属跟我讲说，我都已经看医生确定诊断7-8年了，哎，我还不知道说哦有什么0800专线，有什么瑞兹学堂，有什么家属活动可以参加，他们都不知道。那他们就会很希望说，是不是有人可以早一点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如果透过媒体的宣导让更多人知道，其实这是可以帮到很多人，救到好多家庭的。
0: 我问一个专业的法律问题，就要问一下牛律师啊，因为其实家人罹患失智症之后，会不会有相关衍生出的一些法律问题？就您处理上，
4: 有讲一个例子哦，我父亲曾经有那一阵子外劳单独跟他在家，那我去上班，就有诈骗集团上门，他就按电铃说他是农民服务处的人，然后。因为我爸爸就会让农民服务处嘛，就让他上来。我父亲是农民，那上来的时候就说要发中秋节奖金。那一次我爸爸的印章跟存折就被骗走了，不过还好，因为密码他忘记了。
0: OK，
4: 所以当那个人在打电话要来要密码的时候，是我接的，所以就还好没得逞。所以其实一个失智症家属，假设你今天家属是上班的话，你不纵使是外劳跟这个患者自己在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就算他不出去，诈骗集团都会上来。
1: 对，
4: 比如说像类似我刚刚讲的例子，那还有一种我们常看到的例子，就是骗那个失智症的长者啊，什么当公司董事长，我们讲的人头董事长，那个很多是发票公司的。那还有一些长者，他本身就是钱拿在身上，就可能出去，因为失智症长者行动力都有的都还很好，你也不能绑着他不出去。可是一出门，他可能钱就拿着，今天发钱了，当圣诞老公公
3: 骗童。
4: 有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他每天腰缠万贯出去回来就空空
0: 了，就是孩子给他的零用钱，然后他都发出去给别人。
4: 对，那有的时候他就可能自己卖他的不动产，就随便的价钱就卖走。
0: 那这样的话，子女是不是可以就是因为父母亲假设失
4: 职，对这个情形
0: 可以申请？
4: 其实可以申请。我们现在法律有个制度叫做成人监护制度，那就是你觉得担心这种财产状况，就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形的话，就去向法院申请，就是一个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那监护宣告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可能像重度以上或是植物人了，已经到完全不知道任何的行为，那种情形是叫监护宣告。那辅助宣告其实是比较像我们常看到的一般的这种失智症患者，他可能还知道有一些，但是他的判断力其实是比较差的，认知力是比较差的，可能比较容易受骗的那种情形。那我们叫辅助宣告。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去向法院申请，提出他诊断书，那就申请说做辅助宣告或是做监护宣告。
0: 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当如果父母亲假设失智了， 那你等于好像是父母亲的监护人了。
4: 嗯，对 对,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你没有同意之前，父母亲他不能够用自己的，
4: 对，
0: 随便用自己的钱啊，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必须经过专业的医疗鉴定，
4: 对，然后法院做一个裁定，法院裁定之后会指定一个这个患者的监护人或是辅助人，就好像
0: 有点像是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孩子，
4: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
0: 对不对？我们小孩他未满18，他不能够乱用钱啊，
4: 对，他去做的一些钱的行为都没有法律上的效力，这样子，用等于一个保护，先做好一个保护层，再罩在他身上，这样子。
0: 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顾及到说患者家我们这些家人的感受嘛，那。比如说他还是可以自由的去用钱或什么，那这个处理上面
4: 哦，一般辅助宣告并没有到那么说完全都不可以的，只有有一些特定的行为，这些其实都在保护他的财产啦，比如说他不能去当法人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或是他不能去做借款，他也不能去做保证，他也不能去做赠与，哦，还有他不可以去做诉讼行为，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不能做不动产的处分，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
1: 那他可以办信用卡吗？
4: 那当然是不行。
1: 那他原本有的信用卡或是提款卡该怎么处理？
2: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有在努力啦，希望说在这个信用卡的额度上可以有一些这个额度上的一个限制，
0: 比较像学生信用卡之类的，
2: 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
0: 3万5万顶多上限，类似这样。
2: 就我们基本上还是尊重长者自己可以有自己去这个自主性可以去买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也碰到好几个例子，就是去逛大百货公司呢，那个新货一来那种最贵的时候啊，那个
3: 就一直刷，
2: 那些柜姐们都知道，哎呀奶奶你来，我这个新的最漂亮的，一刷就几万块钱这样子的。
3: 对啊，所以他除非有做那个，就是如果有做、
0: 那個、其实那个没有失智也是照样会刷。
3: 那个不是
0: 那个，连我自己都会失心疯，会去，
3: 所以那个就失心疯，
0: 太有吸引力了，就直接就刷了，对。
2: 但是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长者就是被骗去买灵骨塔，你知道吗？哎呦，买了6次灵骨塔，
3: 6次还是
2: 每一次买他都忘记了他之前买了。那个人就存心就是要骗人的嘛，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辅助宣告，或甚至是说再严格一点的话，就可以，就是如果他的交易行为是可以取消的，因为是无效的嘛，对不对？是可以追的。
4: 辅助行为的话，就辅助宣告的话，其实就买卖是没有被限制的。哦，那对，它只有一些像消费借贷、寄托保证啊、赠与信托这一类的。
1: 那潘牧师有帮您妈妈做这些动作了吗？
0: 规划有这样的规划吗？
4: 没有。
1: 那你觉得听了牛律师的建议，觉得还蛮受用的？
4: 其实有的，就是说如果你事实上可以出，其实包括我爸爸也没有做这样，因为我爸爸一直不接受，他一直告诉我他没有失智，他只有他脑筋95%是清楚的。哦，95%哎，事实上可以处理了，因为他的存折，因为自从发生上次那件事情之后，我们终于把他的存折让他交出来了。那由于存折放我弟弟那边，印章放我这边，所以他的基本上的财务，事实上都我们在
0: 帮他管理。
4: 对对，但是他每个礼拜都要看存折。
0: 哦，那这样
4: 还要看有没有少。
0: 可是我觉得这其实事先让家人们之间先讨论，
4: 先协调，
0: 这个是好事啊。
1: 这个讨论真的，
6: 这个我们有讨论，
0: 要讨论，真的要讨论。
6: 对，然后就像这样，就是存折放谁那，印章怎么样，我们都已经兄弟姐妹讨论好。
1: 这也要很好的观念，因为有些人会避讳，不想要谈这些事情。
0: 对，其实跟我们以前聊到的像遗嘱这个问题，
1: 是遗嘱，
0: 我们先讨论好，然后呢，其实都还可以再调整。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其实我们让大家来看的是，在照顾者方面有10大权利哦，让大家知道一下。第一点就是我有权利照顾自己。二，我有权利寻求别人的帮助。三，我有权利维持我的个人生活。四，我有权利在合理的范围内做一些只为我自己的事情。五，我有权利偶尔表达自己的情绪。六，我有权利拒绝其他亲人有意无意经由罪恶感、生气、忧虑来操控我。七，是我有权利接受他人连续体恤，还有这个情感上的谅解，还有呢接纳我对失智家人所做的事情。第八点，我有权利对我完成的事情感到自豪，为我的勇气鼓掌。 九，我有权利保护我的独立个体性，保护追求个人生活的权利。十，我有权利期待并且要求国家对失智者以及照顾者有进一步的协助，这是来自于这个失智者照护指南。
3: 秘书长是不是最后来帮我们做个补充？
2: 好，其实意思就是说照顾者你是很重要的，
3: 是，所以我想要现场先给三位甚至四位先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
0: 掌声鼓励，真的真的是了不
2: 起，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3: 是的，
2: 你有权利为你自己做一些事情。
3: 是的，
2: 争取你自己应该要有的，包括你需要休息，包括你需要你有你空间，你有你的社交生活，这些都是你有权利去争取到的。
0: 因为长期以来，其实我们都觉得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好像蒙上一层阴影，终日不见太阳。
3: 对，
0: 但其实并不是，
3: 要把自己照顾好。